0: 开始吧。兄弟们，给我仔细的搜。这明明到嘴的鸭子，又让他飞了。咱俩咋知道呢？等会儿，走吧。哎，等会儿，他查过了吧？走吧。哎，这儿，看什么看？
1: 怎么办呀？咱俩现在树林小庙也回不去了，没准大帅现在正带人在那儿取石头呢。
0: 现在。

0: 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啊。
1: 好你个毛二毛，竟然敢骗我，看我不杀了你。
0: 来，把证据给我装车，咱们撤。
1: 气死
0: 白小姐，请回吧。

0: 不是你的。
1: 你真拿不要脸当自信啊？你认为大樱桃会为了咱俩向大帅去求情？
2: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万一大樱桃能为咱俩求两句情，那没准就能救咱俩的命。
1: 我认为不太可能。
3: 大帅，金条查到了。
4: 在哪儿？
3: 还在城中，但是估计很快就会被运出城。
4: 谁是幕后指使者？
3: 这个还不好确定，但是
4: 说，
3: 我在城中的咖啡馆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
4: 谁？
3: 许明阳，他是郭帅的副官，虽然他有乔装，但是我认识他。
4: 果然是他哈，看来他要跟我抢这批军火了。
3: 但是和许明阳前后脚走出咖啡馆的还有一个人。嗯，张副官。大帅，
4: 我怀疑他脱食了。现在你必须把这批金条给我抢回来，不能让他出城。拿不回来金条就别回来见我。嗯，

0: 上次那根金条我还给你。
1: 金条我不要了，我一个快死的人了，我要金条干什么啊？哎呦呦，你怎么穿得这么漂亮，是不是一直在这等着我啊？
0: 别碰我，想干什么？
1: 你看看咱两个人还有点夫妻相啊，你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漂亮了啊？哎呀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唱啥大帅的女人是什么味道呢？

0: 看什么看？对，这有什么好看的？对不起，姐，不好意思，我鼻子前面不好看。踏破铁鞋。
1: 见面了，我还真能跑，居然跑到这儿来了。说，还跑不跑了？我在跑，你是我孙子。谬误！
0: 他说你是他孙子，
1: 你是他孙子，
0: 我在跑，你是我孙子。啊！
1: 你要再跑，我一枪打死你！
0: 你要再跑，他真能一枪打死你。
1: 大帅。
2: 您请过目。这个王二毛实在是太狡猾了。哎呀，痛心呐，痛心，老子太痛心了。张副官，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憎恨那种。
0: 奸诈、
2: 狡猾、背叛的人！是。如果我换成你，你遇到这件事，你该怎么办？属下明白，
3: 我这就马上集合部队，全力配合警局，火速破案，缉拿案犯。<笑>
2: 好一个火速集合部队，缉拿案犯！行了，就不办案你拿局了。
0: 来人呐！把张副官给我拿下！
1: 大帅，
0: 您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对您那是忠心耿耿啊！
1: 啊！
0: 你还有脸说？你还有脸说？你还有脸说？我这么多年培养你是忠心耿耿的叛徒！
1: 大帅，你冤枉我了！
2: 我冤枉你了！
0: 你勾结我的死对头郭大帅，
1: 致使李凤金夺我的军队，我已经派人盯着你很长时间了，知道吗？啊！大帅，证据，你总得拿出证据吧？
2: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是要证据吗？老子念叨你跟我这么多年的份上，证据我可以给你，把他给我压下去！
1: 大帅。
4: 大帅，
5: 我集合警队。
6: 是。
5: 叔叔，这张副官他想跟我捉迷藏，他愣着呢。
6: 说吧。
5: 那边跟金条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金条都让郝昭给弄俗了，
7: 弄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弄哪儿去了？
6: 别动！我没动，我趴那，蹲下。
5: 藏了一个账本，那个账本上写的很清楚。账本在哪儿呢？账本在银行的保险柜里面。
7: 走，你现在就去取。
5: 我不能去银行。再说了，密码只有郝昭一个人知道。除非……
7: 除非什么呀？
5: 除非那两个人再暴力一次，
7: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俩再去抢一回银行？

0: 不要害怕，千万不要感谢我们刚刚救了你。哦，对了，刚刚我们在那说的事儿，千万不要报警，跟谁都别说。
1: 不说，不说。

我叫刘一手，起来吧。

0: 喂，你好。
1: 喂，我找大帅，大帅出事儿了，
2: 大帅，
0: 大帅出什么事儿了？
1: 有劫匪抢银行。
0: 劫匪？谁去抢银行了？
1: 吓死宝宝了！
2: 喂，喂。

0: 等一下，哎，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1: 泔水，泔水，全是泔水，
2: 往哪儿运呢？咱们平常没见过，你没运过呢。哎，
3: 这不是刚联系上风月楼吗？以后他们的泔水都是我们了。
0: 哎，得了得了，别废话了，打开打开。
1: 哎，长官，很臭很臭，真的很臭。
0: 真打开，听见没？
2: 走吧走吧，打开就打开，哪儿那么多废话啊？
4: 前面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慢呢？
1: 哎，泔水泔水，全是泔水。
0: 上去。
1: 味道味味。
0: 上去。
1: 哎，很臭的，很臭的。
0: 烦死
1: 了！上！哎，掌柜，真的
4: 这有什么好干
1: 水？
4: 警察怎么知道啊？
0: 打开！
4: 有什么呀？我这车上可都是贵重武器，那就更要查了，说不定丢失的金条就在你们车上。
5: 哎，你可别血口喷人啊！凭什么我车上有金子，就是你们丢的？
6: 你车上有金条，那我们就更要查了。
7: 我看看，
6: 哎，这是上头的命令。
5: 哎，大家来看了啊！大家来看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5: 他们要开枪杀人了啊！他们不讲理啊！哎，来，大家来看一看啊！
8: 麻烦先生配合，咱们要搜人查车。
9: 如果说搜不出东西，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搜。

0: 有病啊你！
1: 你们有事吗？
0: 哎，兄弟们，咱们都是一家人呢。
2: 放账本的保险柜的密码是多少？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哎，这样，你们放了我，我给你们拿金条啊，好吧？
2: 我们要是要金条，我们还跟你费这个劲吗？
3: 你乌噜什么？跟他废什么话？
4: 我告诉你，
3: 我不要金条，要活命。你不说我就打死你。
2: 你不能打死他，你打死他他不说，咱们。
1: 那他说那么些废话干什么嘛？啊？
2: 好的，你看，
1: 你喜欢哪种颜色？
0: 啊？
1: 哎，能发，你可以的。你啥时候学会针线活了？
5: 不好意思选是不是？我给你选一个
3: 啊。
5: 黄色，怎么样？你肯定喜欢。
2: 你要干什么？
1: 什么意思呀？
5: 一会儿那两个人把行长这个手指头给我摁住了啊，我就拿这个针往他手指头缝里边塞，我就一使劲，咔砰一声，这个指甲盖不就掉下来了啊？他要汗不说了吗？啊，这不还有9个手指头吗？这就一个把手指甲盖全给他掰下来，行不行？再不说，这不还有脚趾头吗？啊，是不是啊？好了。

0: 完了，没说清楚啊！爷爷，这人是19下，反正18下，再这个是19下，我说清楚啊！哎呦，
1: 清楚了吧？走。
2: 浩章，咱不好意思啊！
3: 来，大哥，
2: 留个纪念啊！
3: 你快点走吧！哎呦。

0: 信条呢？
1: 在车上，但我必须见到张副官。
2: 还要见他？
3: 对，只有张副官点头，我们才能够给你。

放货备箱。

冲过去。

0: 哎呦，啊啊！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来了，都没了。
2: 曹队长，
0: 被抢劫了！
3: 你怎么还敢打电话？
0: 你怎么回事？你笑不笑活了？
4: 开门啊！
0: 开门去！快点，快点听我的！
3: 你，
0: 开门！你快点！

0: 把头低下，
1: 曾能发，你快点儿，
2: 别动，
0: 把枪放下。
1: 拦了，
0: 少废话，再说我就打死你，还有你，放下枪。 其他人走，往后退。

0: 你俩蹲下，找找包头。
1: 咋不存在呢？
2: 别动！
1: 哎，掌柜找到了，赶快搜吧。
2: 走。
1: 大帅，
3: 叔叔，
1: 哎，你干什么？你放开兰兰！
4: 不劫持他，咱们都得死。哦，
1: 那你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
3: 叔叔，你别管我，他们刚才说了不会伤害我的。啊？
5: 你把那破玩意儿给我放下！你要敢动我侄女一个毫毛，我就毙了你们俩！
1: 大帅，大帅！我是有长辈啊，你的钱都让李凤琴给弄走了。
5: 嗯。行啊，比我的规格都高，把大行长给我抬下来了。啊，你看。

0: 队，看住这封信。第二队，抓住曾东发，别让他们跑喽。哎，大帅，
1: 对不住，我来的稍微晚了一点。
2: 不晚，你来的正好，老子给你们一勺烩啊！啊，连长，给我拿下！
1: 别，大帅，别，大帅，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弄了一点钱，我不是要造反呐。
2: 待着。
1: 为什么？大帅，
0: 我是一个。
2: 待着。王二宝，你们两个行啊，提前帮我把案犯绑了，我要重重奖赏你们。干嘛呢？走啊！太有人。
3: 都散了，
4: 这都怎么了？
5: 我怎么知道？
1: 哎，大帅，
6: 大帅，账本，大帅，账本。
2: 中国的菜肴好吃吧？
7: 好吃。
2: 中国的茶继续喝吧。
7: 啊，不不不不不。那些武器啊，送给你，
8: 先
7: 不要，
8: 只要您呢能放我，
2: 那不行，我无功不受禄，你的军火我买了，
8: 是，

0: 您还是心若成竹呀！我欧阳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我承诺过，必定言而有信。只不过是方法、过程出了点儿。您拿着这些武器，您所有的敌人，你都能打败他们。
1: 我相信。 我的国家会很太平，很安康。你慢用。坠入了深处，冷眼的小小人物。

0: 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够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片片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现在回想起来拍过的这些作品，心中真的非常感慨，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他们或坚韧，或明朗，或温暖，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很幸运能遇见这些鲜活又立体的角色，也感恩每一次创作都带来了成长与沉淀。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七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五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0: 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1: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2: 我叫你出来偷吃！
3: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4: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1: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5: 杀了我呀！
1: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8月16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看电影，我真的觉得超治愈，它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藏在骨子里的小勇敢，还有不经意间的小温柔，都放大了给我们看。或许这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刻意煽情，但说不定哪一个瞬间就戳中你，治愈你啦。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你的疲惫、emo 都赶走，重新回到元气满满的自己。
0: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0: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3: 你的哥哥牺牲了，散开，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3: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昨天我刚回来，车就丢了。你说怎么办？来这种地方的人都不要脸。
1: 我现在像女人，
2: 那你看我不要脸吗？
1: 赶紧把车给我招来。
3: 小丑，老天爷给咱，咱要发了。
4: 我不太相信你能搞得这小汽车。
5: 今夜此事，这就是大帅的车。一手招车，一手招脚。
6: 车是找回来了，可车上的东西都不见了。
7: 把他俩给我拿下！
8: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9: 你有证据吗？
10: 直觉。
11: 干的那些事儿，我现在掉脑袋都是。
12: 早晚害死了。
13: 谁会伤我？
14: 我不想死啊！
15: 那东西可关乎到上百人的命呢。
16: 哎呀！
17: 车到山前必有路，没路咱就卸轱辘。

0: 你没事吧，大外甥？吓死我了！他为什么要追你？还拿着那么长的凶器？
1: 我那个，今天我早上我……
0: 你别说话！
2: 什么呀？一级通缉犯，丁大彪，予以重赏。这得赏多少钱呢？
0: 赏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向神探又迈进了一步，我们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让不法之徒无处遁形。
3: 怎么开的车？谁开的车？
4: 要车了不起啊！
3: 啊！油门再给我开一遍，你敢呐？
0: 好像是大帅的车。大。

0: 但是啊，你可来了。哎，
1: 让你们久等了。
0: 大帅啊，听说您要大驾光临，我们今天这儿都不营业了，别的客人一概都不招待。
1: 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啊？这多不好意思啊，影响你们生意。哎，
2: 哪里哪里呀、啊！您能来我们小店呀、啊，那是我们的福分，蓬

0: 这是我们的盛会呀！请，那咱就不在这耽搁了。大樱桃，咱们进去吗？哎，
1: 请，
0: 里边请。
1: 喜欢吧？待会儿给你带上。喜欢，真好看。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0: 谢谢大帅。呦呦呦呦呦！你坐。啊，安静了吧？大樱桃，你过来看一看。
1: 这是我在北平给你弄来的留声机，喜不喜欢呢？还有礼物啊，太喜欢了！大帅，这么好的音乐，不要浪费了。
0: 啊？ 这就来，
2: 好，来，
1: 太喜欢了！以后我们可以在屋里尽情的跳舞了。

你来啊。

0: 哎呀，李永安呐，李永安，老子当初让你当这个警察局局长，哎呀，你是不是觉得你挺行啊？
1: 是，
2: 也不完全是，大帅能够任用卑职，是因为您慧眼识英才，知道卑职有那么些小小的能力。
0: 你有能力？你有个狗屁能力！车就在你眼皮底下丢的。
2: 不是，大帅，那车丢的时候卑职不在跟前，那车是在您眼皮子底下丢的。
0: 对付，哼，你跟我对付是不是？你这个局长是不是不想当了？
2: 不，大帅，我觉得这帮偷车贼吧，可能不知道他偷的是谁的车，他要知道是大帅您的，借他几个胆儿，他们也不敢。
0: 昨天我刚回来，车就丢了。明天我这脑子不得丢了？
2: 是啊，这帮小子也太猖獗了。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失职，我有错，我不好。
0: 谁让你打你自己耳光了？
2: 我这不是替您打我吗？要么大帅您亲自来，您来打我几个耳光，您消消气儿。
0: 这有屁用？赶紧把车给我招回来！
2: 您放心，我这就让所有的警察啊，全程悬赏，到处缉拿，帮您找这个偷车贼。
0: 放屁！你说这话，想让全城都知道啊？你是怕全城的老百姓不知道我车丢了？这事说出去不含着吗？你以后让我这老脸往哪搁？这事儿我

0: 忙声张，要秘密趴。
1: 明白，不声张，秘密碰。
2: 你真的从来没来过舞厅？
3: 啊，
2: 这里面全是有钱人，有钱人就喜欢跳舞。
3: 跳舞我会，我跳舞社火。
2: 停，中邪了。你要根据音乐的旋律来摇头摆尾。
3: 啊，摇头，
2: 差不多。哎，对了，大樱桃可就喜欢有钱。
3: 哦，大帅最有钱。
2: 那你不能装大帅，装大帅人砍死。你得装自己是做生意、开银行、挖金矿。
3: 我娘跟我说过，来这种地方的人都不要脸。
2: 你娘说的对，我现在像女人。
3: 我给你挑的这个旗袍，然后又给你化了一下午的妆，你现在看起来比咱们村最风骚的李寡妇都像。
2: 够淫荡吗？
3: 那你看我不要脸吗？
2: 冷静。

0: 大樱桃，你别过来，我不是那样的人，你别想多了，我来找你另有目的。
1: 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

0: 我就是来跟你说说话，跟你说话，不用给钱吧？
1: 看老娘一眼也得给钱，出去。
0: 我有钱？
1: 你有病吧？
0: 我家有两个矿，
1: 窗户矿和门矿呀。
0: 哎呀，你别过来！
2: 请你出去。
3: 我说，装什么装啊？都是出来卖的嘛。怎么了？都当了婊子？你和影丽贞洁牌坊？
4: 大爷，人家只卖艺，不卖身。
0: 我知道你好多事儿。你是不是认识欧阳大帅？你跟我说吧，我给你保密。
1: 你到底是谁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他昨天是不是开车来过你这儿？
1: 赶紧给我出去，不然我喊人了。
0: 别，有话好说。你长得真好看，尤其是你穿上这身旗袍。其实你是我见过长得最好看的，干这行的，怪不得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座青楼。
1: 谁撑起青楼啊？你妈才妓女呢！来人呐，给我打他！别走！
3: 大爷今天来这儿啊，我就是花钱找这么乐子的。
5: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6: 打！
7: 男的，出去打！
8: 放手！
6: 给我狠狠的打！
8: 放下来！敢打我？你小子跑这儿撒野来了？
6: 你打听打听，我是谁？
8: 啊，去你的！你吃豹子胆了啊？敢骚扰大英涛，找死呢！我告诉你说啊，这帮家伙不能再进去了啊！
6: 这边
8: 嘛玩意儿？
9: 你们两个

0: 打扮成这样，去那种地方，真的是去办案了吗？我们想的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事情在哪儿发生的就要在哪儿寻求线索。哦，
1: 那结果怎样呢？
0: 结果是刘一手表现得非常勇敢，吸引了别人的注意，嗯，我挨了顿揍。
1: 那好像我没挨是的，打你
0: 的都是业余的，打我都是专业的。
1: 谁跟你说打我都是业余的？我还被人摸了呢，摸我的全是色狼。
0: 我就是让你男扮女装，谁让你表现得那么淫荡？
1: 我淫荡，我淫荡那是因为我天生丽质。
0: 太淫荡！
1: 你不要脸，
0: 淫荡！
1: 你不要脸，
0: 淫荡！
1: 不要脸，
0: 淫荡！

0: 行啊，挺有想法啊。
1: 我俩就是因为没想法才去舞厅，找大樱桃，这也给你。嗯，
0: 冲你们这个样子，等到我死，你们也破不了案。
2: 你死了就变成死案了，
0: 给你脸了。
1: 你他说的什么话？
0: 赶紧破案。
3: 宝贝，宝贝，咦，我的宝贝，猜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漂亮的，柔软的，上等的丝绸，咦，
4: 哪一边去？你就拿这些破玩意儿糊弄我啊？你口口声声说稀罕我，买个大宅子把我爸妈接过来，大宅子呢？
3: 大宅子？啊，大宅子，再等等呗，等我有钱了，我带你去买房啊。
4: 等几天呀？
3: 等三天。
4: 真的假的？
3: 我能骗你吗？
4: 当家的，你看，我要戒指。
3: 买。
4: 还有手镯，
3: 买。
4: 还有项链，嗯，
3: 买。
4: 说话算数，不许骗我。
3: 骗你是小狗。
4: 阿狗。嗯，
3: 好，拉钩。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嗯啊。
5: 局长，我是冤枉的，局长，我真的是冤枉的，快放我出去吧，局长，我冤枉的。真的，局长，我是冤枉的，冤枉的，我是。
6: 瞪着什么？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大帅亲自下令抓的你，给你定的死罪，冤枉你了吗？
5: 那我是死定了吗？嗯，
0: 可以说你已经死了一大半。但是，凡事总有转机，事情可大。可小，死罪可死可活。罪是死的，人是活的呀。我这么说你懂了吗？
5: 我懂。
0: 懂就好。我就怕那种不懂装懂的。在我这儿，如果有谁不懂装懂，小命随时就没了。你在这儿嚷嚷喊冤枉管什么用啊？哪个被抓进来的不说自个儿是冤枉？你让你家里人在外边多找找人啊，说说情，争取早点回去。

0: 啥呀？你这急三火四的，你吓我一跳。
1: 说出这啥？呢子料了，还有这包。
0: 这都啥呀？
1: 瞧瞧，你瞧瞧，望远镜。
0: 你都搁哪整的这些？
1: 老天爷给咱，咱要发了。
0: 这些能值几个钱？哎呦，
1: 这些能值几个钱？那你说这些能值几个钱呢？银票。
0: 这咋还有钱呢？哎
1: 呀，啊！老天爷给咱的，
0: 不是啥好兜来的吧？
1: 怎么说话呢？
0: 我告诉你，栓哥，不是啥好兜来的，我可不要。
1: 你就别管了，三下，等我把那笔大钱弄到手，我就娶你。
0: 娶我？你等那丁二彪子死。
2: 摆定离手啊！
3: 来，
4: 压住大
5: 七点啊，发牌。丫丫，赶紧压，赶紧压，赶紧压！看什么看？
3: 我全压了。再来，
5: 开牌。
6: 三追六套，
5: 别吹牛。
6: 点儿对天儿，
7: 输钱吧。
8: 等会儿，
7: 怎么着？
6: 我还没开呢。
7: 开呀！
5: 别搓了，白费劲儿。开吧，开呀！切，
6: 九点皇帝，
5: 吓死！通吃，
7: 慢点啊！这是
5: 通吃。
9: 行了，你别跟他玩了，他今天点可壮了，你玩不过他。
1: 什么意思，哥？瞧不起人是吧？我告诉你。老爷们儿输得起就得捞得起，
9: 怎么听出好来话呢？
1: 捞啊！有钱你就捞，没钱滚蛋。有本事，你就在这儿给我等着，我等死。
5: 没钱你起开，我来。
9: 行了，今天咱赢不少了，见好就收，走吧。哎哎哎，
10: 怎么一直想走啊？
1: 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走？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走？我赢死你！
5: 来，哎，
1: 兄弟，兄弟，有车你要不要？
9: 什么车呀？
1: 我卖你一辆车，你要不要？
9: 马车还是驴车呀？
1: 什么马驴骡子车？四个轮的小汽车。
10: 怎么样？仔细看看啊，看好了就给钱。
11: 多少钱？
10: 多少钱？把你俩身上所有的钱都给我就行了。
9: 行，你只要把车给我们送到地方，我们就给你钱。
10: 行，那咱就一手。

0: 一手交车，一手交钱，赶紧弄吧。
1: 这就是大帅的车，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蓦然回首，车就在等我们南山处。哎，
2: 那咱俩赶紧回去叫人吧，咱俩人太少了，再把事儿给办砸了。
1: 叫什么人呀？咱俩跟谁都不熟，咱们俩连人带车，咵嚓，放到局长面前，这是个什么画面？
2: 那他要是搬到跑了怎么办？趁火值点钱。再说了，他又不知道咱俩是警察，跑什么跑啊？
1: 哦，你的意思就是给局长一个惊喜。那他到时候要是管咱俩要钱怎么办？那钱不少呢。
2: 我给的钱他敢要吗？吓死他！
3: 好了，走吧，
0: 走喽，
3: 走啊，
0: 走啊，
3: 坐小汽车，
0: 是，走啊，
3: 不，你俩，反正车不到地方，我们就不给你钱。
2: 行。哎，这车真舒服，怪不得刘永安削尖脑袋往上爬。
3: 你扶着点儿，一会儿撞屁股上了。

0: 大哥，人来了，我已经瞄准他了，打死他还是打残的。
1: 枪手，土匪，躲起来！啊，躲起来！
2: 躲！混蛋，别打我的车！他们说别打坏了车。你咋知道？
1: 看嘴型，你还有这本事？他们还说啥了？混蛋！你不要命了？他们那么多人！
2: 混蛋！别打我的车，都给我稳住，等他们出来再打。一会儿，我说跑，咱俩就一起跑。
0: 嗯。

0: 混蛋，居然敢打我！别让他们跑了，给我追！停！算了，别追了。车还在，放这个娘炮一马。走。
1: 这是从哪儿窜出来的一拨人呢？光天化日就敢开枪。你说土匪和强盗这么多，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名警察，我羞愧。
2: 羞愧什么呀？羞愧，咱俩咋能让那个鸭舌帽给跑了啊？多完美的一幅画面，没了。
1: 不美怎么办呀？那刚才要是跑得晚一点，咱俩就让土匪给打死了。
2: 你不羞愧吗？你也怕死？
0: 我现在想，咱要不然跟局长说一声，毕竟咱俩看见车了。
1: 怎么说呀？

0: 你说啊，车我们看见了，偷车的人我们也看见了，结果车也没影了，人也没影了，咱们俩还让土匪打得屁滚尿流的。你说完了，局长还不把咱俩这身警服给扒了？
1: 你俩给我站住！
0: 给钱！
1: 你胆儿不小啊，追这儿来了。

0: 不给是吧？咱们这儿，要不咱到里头去说道说道啊？喂，我们俩正上火呢，心里话，这你要是跑了不回来，我们上哪儿逮你去？结果你就给我们来了个踏破铁鞋。
1: 自己又追回来，说好的给钱的，你不给钱我就要。干什么？
2: 要钱是吧？
3: 要钱是吧？
0: 哎，我就要，弄不死我就要。
1: 行，一根筋。
0: 您说啊，你要是把心思用对地方，没准也能是个好人。
1: 好吧，那我们就给你一次机会，说车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
4: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敢卖？
1: 那我报柴草的时候我碰到了，对不对？把钱你们又都给我赢光了，我占啥不卖啊？
0: 你怎么那么会碰啊？我怎么碰不着啊？我现在让你出去碰一个，你给我碰一个，我看看。
1: 我就是碰着的，你爱信不信。
4: 不说实话是吧？不说实话你就别出去了。
5: 想让我出去可以，给钱我就出去。我发现你比刘一手都缺心眼儿。你个连无觅处的人都不知道，还说别人缺心。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卖字画嘞！你说这大帅也真够粗心的，居然能把车弄丢了。
7: 他就是太兴奋了。
0: 答应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哎，兴奋，要放了我，我估计我看不上。
7: 你不懂，《三国演义》你看过吗？
0: 没看过。你看过？
7: 我不认字儿，但我听说书的说过。
0: 你下回可以问我听过没听过。那里边有个大英雄，武艺高强，大个儿，骑个兔子，叫吕布，你知道吗？
7: 他骑的那是赤兔马，手拿的那是九齿钉耙，你知道吗？
0: 啊，对，就是他，骑着他的马。有一天呢，他看见了貂蝉。
7: 他都已经上马了，走出很远，就下来了，这是为什么？
8: 他饿了，把兔子吃了。我跟你说人生的道理呢，你别跟我开玩笑。
0: 哥，来个鸡毛掸子不？多少钱？
8: 5个子儿。
7: 3个子儿卖吗？
8: 来一个吧。
0: 不买，谢谢。
8: 什么人呢？
0: 吕布。
7: 看见貂蝉，眼睛都看直了。
0: 马骑到了，这是什么？像吕布这样的大英雄都难过美人关，何况咱们的大帅乎？
7: 你别给我说那些没用的，眼下就是那一根筋，什么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0: 车到山前必有路。
7: 远看着就没路了。
0: 没路咱就卸轱辘，走。 去案发现场看一看。此事必有蹊跷。这么多草垛不藏，为什么单单把车藏在这个草垛呢？
7: 藏就藏呗，有什么蹊跷？
0: 不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7: 他们家跟劫匪肯定有瓜葛。
4: 有什么瓜葛？你有证据吗？
7: 直觉。一个神探，天生的直觉。因为驴唇永远对不上马嘴。

0: 睛都直了，说你淫荡吧你还不承认，还说我不要脸，
1: 也不知道咱俩是谁不要脸。我发现你什么都不懂，什么叫君子好色而不淫，这么好看的东西谁不愿意多看两眼？你说她长这么漂亮怎么跟栓柱在一块儿了？她是不是有毛病啊？
0: 我看你有毛病。
1: 驴唇是对不上马嘴，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此事必有蹊跷。
1: 事有蹊跷，这小妖这大屁股。我帽子
0: 不要了，
1: 屁股呢？
2: 行了，有我在呢啊。
3: 在家啊，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太痛苦了。
2: 不是，你说你一大老爷们的，你哭啥呀？
3: 我哭啥？我在这是天天吃不饱穿不好，被人打得到处跑。
2: 这他们凭啥管你啊？你又没偷车。
3: 这是讲理的地方吗？
4: 在家，要不这样吧，你去找二彪子，让他想想办法把我捞出去。
2: 丁大彪的事儿他还没整明白呢，他能管咱吗？
3: 你不是咋知道啊？
2: 我，
3: 你不找是吧？那我上吊，我不活了。
2: 我找，我找啊，找二彪子去啊。嗯，不上吊啊，
3: 不上吊了，
2: 不上吊啊，好好的。

0: 吴掌柜，我这个人不喜欢兜圈子，也不墨迹，行不行来个痛快。哎，二爷你着什么急？刚才呀，我听了二爷您这一番话，我是对您对兄弟这番情谊深表敬佩。按道理说呢，这价钱也合适，可就是我不敢相信。
1: 我不太相信你能搞的这小汽车，
0: 你不信没关系，你先验货，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痛快！只要你把车开到我面前，这事儿就成交。好，
0: 今夜子时，
1: 一言为定，那我就恭候了。 不送了，二爷。

0: 都给我小心点。是。
1: 把车开到，典当行干什么呀？
2: 卖车呗。这八成是大帅的车。
0: 我跟你说，你搁这儿盯着，我去找俩人，这事咱俩可不行。哎，
2: 你先别去，万一要不是呢？
0: 吴掌柜，汽车就停在门口。

0: 你去验货吧，二爷。验货不着急，您我还信不过吗？啊？您看这价钱是不是可以商量商量？
1: 不行，说好了就不能改，5根金条一根都不能少。二爷，这讨价还价是我们这行当的规矩，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
0: 5根金条一根都不能少。二爷，您要这么说呀，那您这生意我还不做了。带上您的东西，请回吧。嗯，吴掌柜，我可是道上的人，谁不讲规矩，我就干掉谁。哎，二爷，您这是干什么呀？啊，我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啊。您急什么呀？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2: 嘿嘿嘿嘿，你看，5根金条，一根都不少。
3: 谢了。
2: 走，过去看看。
3: 别动，找死呀！小点声。
2: 你怎么又怂了呢？
3: 我怂个屁呀！你没看看这些人，咱俩过去肯定送死。
2: 咱俩是警察，
3: 警察咋的了？
2: 他们那样像怕警察的吗？听我的，在这等着。

0: 那是一般的毛贼啊！车还在，明天早上来取车。算你聪明，
1: 痛快啊！汉子嘛，做事就得这么痛快。痛快，我希望你也痛快。
0: 当然了，有了这东西，什么事儿都痛快。你放心，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哥哥死不了。嗯，
1: 死罪免了。
0: 啊，死罪我给他免了。
1: 免了，我要你放人。
0: 不是兄弟，你哥哥这罪过太大了，放人放不了，我没这权利呀。
1: 你不要跟我整事儿，逼急了。
0: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嘿，我这儿可是警察局，你跟我耍混蛋呢？啊！哼！
1: 你给我听好了，我二彪子从来不差事儿，谁要是差事儿了，我会让他死得很惨。
0: 不是，你看。 原本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也不存在谁差事儿谁不差事儿，反正就这点事儿，咱能不能坐下来商量商量，把它给解决了呢？是吧？你不会等一会儿。

0: 局长，你的金子掉地上了。谁让你们进来的？我俩敲门了。我说请进了吗？
1: 没。
0: 我说请进了吗？毛二毛，我说请进了吗？
2: 没说。
0: 来干嘛？
3: 车找着了。
0: 什么刘局长，你工作繁忙，我就先告辞了。
1: 啊，你先告辞。什么车？
2: 大帅的车。
1: 大帅的车，狐狸在哪？
2: 谁找着的？
1: 我，还有谁？
2: 我，
1: 就是你一个。
2: 太帅了！哈哈哈哈！哎呀，这车就是漂亮啊！想不到我也有这洋车了啊！你说开着这车去歌舞厅，得有多气派啊！
4: 是，
2: 把这灯给我擦亮点。

0: 哎，
1: 来来来，大哥大哥，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呀，
1: 慢点儿，
0: 嘿，哎，老二，怎么样？
1: 哎呀，好啊，这车还说啥呢？如果我能坐一回这车，我死都值了，大哥。
0: 等我雇来司机，我第一个就先让你开。
1: 我不敢不敢不敢。
0: 为啥了？
1: 我这命压不住啊，大哥。再说我也没坐那车的屁股，哎，是不是？哎。
2: 下车。
3: 刘局长，那阵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您这
4: 别嬉皮笑脸，我也别装蒜，你涉嫌偷盗，我现在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5: 把人带走。
6: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吴掌柜？哎，
3: 兄弟啊，误会，
2: 带走。
0: 刘局长，
3: 误会啊，
0: 刘局长，
2: 走，
0: 刘局长，
2: 快点，
0: 冤枉嘞，刘局长，
1: 刘局长。
4: 毛二毛啊，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6: 还有我啊，
4: 还有你。这次我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
6: 局长，哎呦，
4: 急什么呀？
6: 还有我呢呀，
4: 我没忘了你呀。
6: 我不急，我怕你就把我忘了。
4: 怎么能忘呢？
6: 大帅这回是不是高兴疯了？
4: 当然了。你想想啊，这么大一案子，咱们嘁哩咔嚓就给破了，大帅他能不高兴吗？大帅这一高兴，他能不好好奖励奖励咱们吗？大帅他要不奖励咱们，我头一个我跟他翻脸。
7: 对，必须跟他翻脸。
4: 我凭什么跟大帅翻脸？
8: 叔叔，有吗？
9: 没有啊，不对呀，我就放在后座上了。
4: 大帅，您什么东西没了？我来帮你找。
9: 找个屁！你知道我找什么吗？
4: 我不知道啊，您啥没了？
9: 我车上那东西。于永安，这回你摊大事了，车是谁找回来的？
4: 他，还有他。
9: 嗯，来人呢？
10: 是。
9: 把他俩给我拿下！
2: 大帅，哎，局长，
4: 上哪儿去啊？
2: 你不管我俩了？
10: 哎，不是说好了？哎，不是说要奖励我们吗？不是说要奖励？
4: 大帅，您别盯着我看，您把我都看毛了。不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车我不是给您找回来了吗？
8: 车是找回来了，可车上的东西都不见了。
4: 啊？什么东西不见了？
9: 我车上的东西，地图，望远镜。大衣还有文件都没了。
4: 你告诉大帅，车里的东西是不是你拿的？
10: 车里的东西，我真的没拿呀！我拿了，我能不说吗？
4: 拿没拿？
10: 刘局长。您是了解我的，我一直是秉公守法的。
4: 你不知道，对吧？
10: 啊，好，你别。

0: 我什么都说呀。
1: 车是你买的吧？
0: 是我买的，我都说过了呀。
1: 来来来，还多少钱？
0: 5根金条，
1: 谁卖给你的？
0: 第二彪子。
2: 你二彪是谁？
3: 你哥哥这事儿比较大，你收回去，收回去，收
4: 回去。哎呀，局长，让你费心了，你确实薄了一点。
3: 礼肯定是薄了，你哥哥那么大的事儿，你这肯定不行，这个你是收回去，收回去。
4: 局长，那你的意思，他没救了？
3: 救是肯定有救，凡事都有可能，就看你怎么做了。但这。

0: 不行，得。他卖给你车时候，又说了什么？他就说他急得钱用，他说要把这钱。他干嘛是他的事，你就在你的问题，你就说你拿没拿车这东西吧。
1: 刘局长啊，
2: 你是了解我的，我拿了我都不说吗？这车是第二标的卖给我的，要拿也是他拿呀。
3: 你没拿哈？
1: 我没拿。
0: 好，哎呀，太拿了。
2: 你能找着第二标吗？
3: 大帅，你要是把我放了，我说什么也得找着他呀。
0: 放了你，你能找着那第二标？
2: 我指定能，大帅，我冤枉。
0: 好，放人。
3: 不，大帅，不能放啊！这人说什么您不能信。
4: 云芳，
3: 你给我听明白，东西没有找到，明天我就把那两个小子给毙了。啊！后天你要找不着，我就把你毙了。
0: 这也太狠了吧！
4: 叔叔，你怎么把人给放了呢？这不能放啊！
3: 放了他。
5: 他只是一个诱饵。
6: 诱饵。
3: 嗯。
5: 恒顺，恒顺，
7: 恒顺，
8: 用恒顺万事顺。
9: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
1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就得治。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
19: 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6: 玉林制药。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
16: 恢复肠动力是关键。
13: 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就得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
9: 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哎，你给我回来！你不能走，你必须把他给我救出来。
9: 哎，我家老大还不知道怎么救呢，啊，你让我救他，你想的挺美啊你！
10: 这谁让你们整个破车藏俺家了呢？
9: 你不藏能啊？藏不是让他去卖，这小子胆儿太大了。这东西是他能卖的吗？
10: 那他不是输急眼了吗？
9: 你看着。

0: 他一个赌徒，值得你这样对他？
1: 哎呀，你不能走，那也比你强，人家是真心对我好，你必须救他。
0: 救他不值得，你救他回来，他还会去赌，有多少钱都会被他输光的。
1: 那也比你们强，你们干的那些事儿都是那掉脑袋的事儿。
0: 哼哼，掉脑袋。哼，哎，
1: 嗯，
0: 干脆你给我来句话，我把他弄死算了，免得你每天惦记他。
1: 嘿。
2: 你干，你必须把他给我救出来！你是个没良心的，我不还，你必须把他给我救出来！
3: 渴了吧？
2: 感觉咋样？
3: 震？
2: 怎么震？
4: 头阵，头阵呐！啊，前两天不是牛哄哄的吗？啊，丢我帽子，抢了丝巾，是他让我夺你帽子、抢你丝巾的。
2: 那天说我什么来着？
3: 我说，你比刘一手还缺心眼儿。
2: 对，你确实是这么说的，诚实。
4: 谁缺心眼儿？谁缺心眼儿？是他说你比我缺心眼儿。我有你缺吗？你丢我帽子抢我丝巾，是他让我夺你帽子抢你丝巾的。
2: 你那天说我啥来着？
4: 我说你比刘一手还缺心眼儿，
2: 非常诚实。
4: 大爷，大爷，我错了，别再玩我，再玩就玩死了。给钱。嗯，
5: 来来来，哎，上吧。哎，吃，慢点，慢点。哎。
6: 直奔时间，去把刘一手跟毛二毛给我带出来。
7: 局长，我们没事吧？在这里太遭罪了。有事儿，而且事儿大了。那我俩把车都找回来，咋还这样对我俩呢？
6: 他愿意呗。楚风妹，大帅说了，明天枪毙你和你，后天枪毙我。
4: 枪。 枪毙！这什么意思呀？这是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明天枪毙你和你，后天枪毙我。那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个性命啊，这怎么比拍死个苍蝇都容易呢？那这么死也太不明不白了。不服！
7: 不服管什么用啊？
4: 关大一级压死人呢，大帅说话我这局长得听啊。局长，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啊，局长，求求我吧，局长，我真不想死啊，局长。
7: 我。

0: 我说你们两个跑了吧，天大的事一跑了之，让大帅找不着你们，我也就活下来了。什么？跑了？
1: 是我这过去一看，嘿，跑了，
2: 就刚抓进来就跑了，
1: 他们有牢房钥匙。
3: 他俩怎么能有牢房钥匙呢？
1: 他们是警察呀，为了审讯犯人方便，局里给每个警察都配了钥匙。可惜没想到他用这上了。大帅，我觉得这俩小子呀，一定拿了你们的东西，要不然他为什么会跑呢？
3: 难道他们和丁二彪是一伙的？抓，必须抓！还有那个丁二彪，你给我记好了啊！如果抓不回来，老子照样毙了你！

0: 这都送出城了，咋还送咱俩？
1: 担心咱们的安全呗。
2: 也对，反正这回令尊安挺够意思的，对咱俩挺好。
0: 他对咱俩不好怎么办？咱俩要出事了，他也好不了。
2: 是。
0: 哎，不用送了，接下来的路我们自己走。谢谢。
2: 就是别送了，我们俩自己能走啊。
3: 别墨迹了，局长让我们送，我们就得送。
0: 哎，
4: 兄弟，既然说送到这儿，那咱们就在这儿送到这儿喽。
0: 拜拜。

0: 枪！啊！你怎么样了？
1: 我扯着大胯了。
0: 在这儿躺着别动，我去引开他们。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全都让我干死了。你怎么样？扯到哪儿了？
2: 军队里边，哎呦，哎呀，
1: 这儿吗？
2: 哦，
1: 知道吗？
2: 行了，你懂了。
1: 停！

0: 放松，
1: 哎呀，
2: 你别叫了，别叫了，你生孩子呢，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
1: 我，
2: 啊，慢点，别叫唤了。
1: 一，
2: 哎，你脚多长时间没洗了？

0: 拦了。
1: 文件在哪儿？快交出来。
0: 什么文件？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不知道我就毙了你。
2: 哎，
0: 行，你要开枪就开枪吧，反正死在你手里也比死在刘永安手里强。
1: 好。就这一点破胆儿，还好意思吹牛？
3: 没想到刘永安王八犊子还会给咱俩指路。
4: 不给咱俩指路了吗？
3: 指啥路了？
4: 死路。
5: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傻呀？这方圆几百里都是我叔的地盘，你们俩能逃到哪儿去？逃哪儿逮住了不都是一个死吗？
4: 他叔地盘有几百里，
6: 听得出一个。
5: 你说什么呢？
4: 啊，他说烧鸡真好吃。
5: 少给我贫嘴。我可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要想活命就只有一条路。
6: 他又给咱指条路，
4: 往哪儿跑？
5: 跑什么跑，就知道跑。我指的是现在你们俩必须马上立刻把那些丢的东西给我找回来，那东西可关乎到上百人的命呢。
7: 上百人的命。

0: 次。
1: 几根儿青条啊？
0: 五根呀。
2: 够吗？
0: 够。
1: 在哪儿？
3: 哟，二兄弟，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
1: 说，说话听见没？
0: 听见了，听见了。
1: 别说了，
0: 不说了，不说了。
1: 不许说话，你知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这样他就不说话了，也对。
4: 关键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偷大帅的车，你这就算惹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5: 哎，我没办法，都是你逼的。
4: 我逼的？哎，你这什么话呀？我怎么逼你了？我逼你什么了？
5: 现在不说这些。五根金条，我给你了吗？
4: 给了。
5: 我差事儿了吗？
4: 不差。
5: 那你也不能差我的事儿。
4: 哎呦，兄弟呀，你。现在大帅俩眼睛就盯在这事儿上，我不能帮你，我不能轻举妄动啊！
5: 我不管，那是你的事情。
4: 兄弟，冷静，冷静啊，冷静！你坐下，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商量。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保证给你办了，不完了吗？
5: 你要是跟我耍心眼儿，当心我给你的上司也送五根金条。

0: 你威胁我，我不威胁你，只是包不住火的。典当行的吴掌柜都知道我们这些事情。我不怕，我一点都不怕，大不了金条还你，这局长我不干了，我怕什么呢？ 但是，我怕那吴掌柜到外边去给你乐乐乐乐乐乐一说，你哥哥在里边这小命儿还有吗？
1: 那你说该咋办？
0: 让他闭嘴。
2: 闭上嘴！哎呀，我认倒霉了，我这可真是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哎，
1: 看来你知道我弄钱是给刘永安送礼的吧？
2: 知道啊，您第一次来不就说拿这个钱是为了救你哥哥的吗？吴掌柜。
3: 那我就对不住你了。哎，
4: 这事怨不了您，你已经把车给了我，我也把钱给了你，我们的生意啊，两不相欠。快！
3: 是这儿吧？
1: 你想好了，咱还真帮他呀。
3: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4: 什么见死不救？你看他有俩钱嘚瑟的，还摸我呢。
1: 哎呀，一码归一码，再说了，人家摸你不是因为你淫荡吗？
4: 我
1: 别动手啊！我
4: 也没打算动手啊。你就整吧，早晚害死咱俩。
1: 吴掌柜，
4: 哎呀，赶快躲起来，我怕万一是警察就麻烦了。
1: 让我躲，往哪里躲？
4: 别碰后面！
3: 开门呢！
4: 快，快！
3: 开门呢！吴掌柜！
4: 哎哎哎，来了来了！
1: 吴掌柜，吴掌柜！
3: 哎，来了来了！吴掌柜，
4: 谁呀？
3: 我是毛二毛，快开门！
4: 哎呦，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明天早上再说吧。
3: 你开门，我找你有事儿。 快开门，明天早上就来不及了。
4: 有多急的事儿啊？什么事儿？
3: 吴掌柜，你快躲起来吧，有人要杀你。
4: 杀我？谁会杀我呀？

0: 你干嘛呀？回来打死你！打死你，我管都不管。 谢谢谢谢。这回又传成这样，来找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这也是没有办法。

0: 想不到他的办法，咱们俩脸太熟了，都认识咱们，
1: 都是令永安逼的，居然骗咱俩，对咱俩下死手。哎呀，
0: 别说这些了，你现在做的就是要自信。其实你穿成这样挺好的，我都认不出来了。
1: 没事儿，反正我每回觉得穿成这样都会出事儿。
0: 走吧。
2: 你得搀着我。
0: 老总，我们要来见一个人，是刚进来的，叫栓柱，我是他表哥，这是他表嫂。通融通，
3: 麻溜的啊！
0: 栓柱，栓柱，
4: 谁呀？
5: 上来，上来，上来！
0: 我和你表嫂来看你来了。
4: 你表哥都急坏了。
5: 表哥，表嫂，不是，你俩这是唱哪一出啊？
0: 你别说话，我就问你想不想出去吧？
5: 我肯定想，这哪是我这种人待的地方？
0: 你小点声。想出去就把你知道的事儿告诉我们，我们就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5: 你只要保证把我弄出去，我知道啥说啥。
4: 栓柱，现在只有你表哥才能证明你的清白，你听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0: 你说，是谁把车藏在草垛里的？
5: 我估计是丁二彪干的，别人也没这本事啊。
0: 丁二彪，
5: 啊。
0: 车我们现在找到了，但车里的东西没了。
5: 啥东西？
0: 你别管是什么东西了，东西是不是在你那儿？
5: 我是拿了点东西，
0: 放哪儿了？
5: 放彩霞那儿了。
0: 彩霞，你在这儿等着吧。
5: 走。哎，表哥表嫂，等到啥时候啊？
4: 王彩霞，
6: 你谁呀？
4: 你别管我是谁，栓柱是不是你男人？
6: 是啊，咋的了？
4: 东西拿出。
6: 啥东西？
4: 放在你那儿的东西，赶紧给我拿出来！
6: 不是你谁呀？你就进我家，你还踹我家门，给我出
4: 来！别动手！警察。
6: 警察咋的了？大白天的，你不敲门你就踹门啊？你给我出去！
4: 别动手，动脚！再动手，
6: 我
4: 给你抓回警察局去！
6: 我
4: 给你
6: 喊叫！来人啊！有人想……
5: 等！不是，你确实不应该踹人家门。每次都踹门，每次都踹门，说你多少次了？
4: 那我不着急吗？再说踹门有震慑性，
5: 震慑住了吗？
4: 你让你来，
5: 挠死你！
0: 栓柱是你男人，
6: 啊，
0: 他弄回来辆车，这事儿你知道吧？车里的东西是不是在你这儿？
6: 啥玩意儿？我没看见。
4: 站住！我告诉你，栓柱就是被我们俩抓的。赶紧说实话！
0: 你小点声，他也不聋。栓柱现在在监狱里，你把他留下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就能回去救他的命。如果你要是不把东西给我们，他就死定了。
6: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4: 还有我的，
0: 你的就算了。
6: 啥是人格啊？
0: 赶紧把东西给我们，不然栓柱就死了。
6: 给你们，我才不稀罕那破玩意儿。
4: 你不有人格吗？你喊着什么？

0: 名单呢？名单没了。毛二毛说，这刘永安收了丁二彪的金条，丁二彪随后又杀了吴掌柜。毛二毛和刘一手还差点遭了刘永安的毒手。刘永安和丁二彪。
1: 来人了！到，亚强，你马上集合警备队，火速缉拿丁二彪。
2: 是。
1: 刘永安呐，刘永安，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
4: 好了，是看走眼了。哟，
5: 彩霞，
6: 哎，栓柱啥时候回来呀？这不栓柱快回来了，我给整点酒吧。
4: 哟，小姨夫挺脆乎。
5: 我走了，
6: 你先忙去啊。
4: 美滋滋的。
5: 嗯，干什么去啊？我这拴住回来，我给整点酒。哎，拴住呢，你们咋还不放人啊？
4: 东西不对，啥东西不对呀？都给你们了。
5: 缺，
6: 你们还缺东西？缺啥呀？该拿的都拿走了。
5: 不说实话是吗？
1: 抓你进大狱！
4: 还抓大狱！
2: 你怎么让我上你家呢？
7: 你啥意思呀你？你看看我叫你啥意思？大家伙儿都快过来！
1: 动不动，警察办案知道吗？滚蛋！
7: 我真给你扔大狱去！
2: 你有事儿说事儿，你扔人家酒干啥？咱们应该文明执法。
1: 你哪儿那么多废人？赶紧问事儿。
4: 这里边的东西呢？啥东西？这里边的纸。啥纸啊？我不知道。
1: 纸呢？
4: 哎，啊，就那些挺软和的那些，我都糊我们家床缝了。
2: 糊床缝了？
4: 啊。

0: 叔，你老大在哪？
1: 叔，

亚彪，给我出来！你跑不掉了。

勒死你。

0: 你们敢抢，我投降。
1: 这些都是我糊的，这些都是名字，是大帅要的文件。对啊，你可弄准了，是吗？
2: 准了，反正搁那袋子里拿的，我都糊汁儿。
1: 是的，就是大帅要的。你看啊，中原省大帅府专。
3: 哎，这块还有红的，
2: 用法。
3: 这就是，接吧。你等会儿，这一接给接坏了，回去咱们还得吃不了兜着走。
2: 那要不然咱这样，咱去找大帅，把大帅叫过来，告诉他这事是咱俩干的，怎么样？
3: 哎呦，不行！大帅看见咱俩还没弄咱俩说话呢，就得给咱俩枪毙了，立地正法。
2: 那你说咋办吧？
3: 哎呀！

我不

0: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你干嘛呀你？
1: 药房。

0: 刘永安，你看看，那个人你认不认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刘永安，你不是人！早放了我哥，我不是与有今天。
1: 对付你们，必须两套方案。来人，把刘永安给我拿下！
3: 别，兄弟，别，大帅！
4: 五根筋条这事儿有，但我拿他是为了孝敬您呢。
5: 放屁！找我老子头上扣屎蚊子！把他俩给我逮着！
1: 不是，哎，大帅，大帅，哎，
4: 大帅，我真的是要交给您，我这不没来得及呢吗？
1: 大帅，大帅，哎呦，
4: 大帅，大帅，哎呦，东西找着了！
5: 找着了，
4: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呢吗？不是，哎呦，哎，
5: 你少开手！
4: 哎，好兄弟，现在大帅正生我的气，咱们共事这么多年，你赶紧帮我说两句好话啊！
5: 该，坏蛋，
1: 整死你！
4: 哎，我就
5: 我
4: 这，哎呀，我这，哎呀，
5: 大帅。

0: 这是我弄的锄奸团人员名单，就是专杀那些卖国求荣的。
1: 嗯，
0: 就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的。
1: 哦，我懂了。
2: 哎，那费这么大劲的东西，怎么还给烧了？不烧不行啊，这都是人命啊！
0: 不懂。
2: 妈妈，我跟叔叔说了，你这个人啊，挺实诚的，还不错，所以就告诉你吧。叔叔，新的名单都抄好了。
0: 啊。 啊，好，要保密啊！啊，你想要费小子？

0: 行啊，你小子行。这世上总有那些散不开的迷雾，迷途的人儿坠入了深处。
1: 冷眼的小小人物帮助他们来醒悟，
2: 小小的人物他活在边处，遇见了落寞危机根本没人在乎，平凡的小人物守护着小幸福。

0: 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

0: 仙境浪起群英伴，
1: 草台班子万路宽，
0: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3: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4: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3: 男，吕洞宾，
5: 给我上护士吧，
6: 老弟伙自己打去。
3: 女，何仙姑，
7: 你说呢？
3: 老，张国老。
8: 哎呦，大人哦。
3: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9: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3: 贵，曹国舅。
10: 看签好俗哦。
11: 张伟。
3: 贫，钟离权。
12: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3: 剑，铁拐李。
13: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4: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6: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2: 这么大人怕狗。
3: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3: 我们这等什么呀？
5: 过海呀、啊、
13: 那过噻。
5: 没船。
13: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3: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

0: 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备赴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2: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3: 我叫你出来偷吃，
4: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5: 触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2: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6: 杀了我呀！
2: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八月十六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2: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2: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5: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2: 三千万，哄哄他，
6: 你就哄他，
2: 你哄

0: 此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哇！
1: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朵快穿了。
2: 来来来！啊！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1: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2: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3: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
0: 《宝贝计划》。
4: 鏖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敌我双方陷入最后的较量。
5: 光荣的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们，不能再后退一步。苏联人民要争取自由，
6: 倾听苏联母亲给他们在前线的儿子的来信。我知道，为了我们的祖国，你准备献出生命。
4: 年轻的士兵深陷战火熔炉，
7: 拿到枪的人牺牲了，跟在后面的人捡起他的枪，继续射击。
4: 作为神枪手，他成为英雄。
8: 你打算怎么找那个俄国年轻人？
9: 我会想办法让他来找我的。
10: 捕猎地点不是由狼选择的，而是猎手。
11: 第一个跳也被打死了，枪法绝对的准，我从来没见过。
4: 裘德洛、艾德·哈里斯、约瑟夫·费银斯，
11: 我不可能赢他，我会杀死他。
4: 雷切尔·威兹倾情出演。
3: 8月1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决战中的较量》。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是一场误会。
1: 昨天发生枪击案，商会的王会长被杀了，连大帅都挨了一枪，
2: 那也不能是刘一手干的呀。
1: 子弹是从咱们警察局的枪里打出去，刘一手是重大嫌疑。啊！
0: 我赌钱输急眼了，我把枪给压了。
3: 大帅，
1: 就是我们局刘一手干的。啊！嗯，证据链齐全，大帅过目，
4: 马上枪毙。
2: 局长，我觉得刘一手是被冤枉的。
1: 你要真觉得，你自己查去，但把证据给我拿出来。
5: 老二毛这小子来了，估计是为咱们的事儿来的。
6: 李连长，我希望你是个讲信用。
7: 你说不说？
8: 白元玉，
2: 刘一手果然是被冤枉的。胡双虎跟我说，真正的嫌疑人在监狱里。
5: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1: 全城缉拿毛二毛，
2: 二毛，
7: 预备！
9: 你敢杀警察？
7: 是你断送了我的前程。
1: 这案子我定了。
2: 现在就一个办法，
6: 啥办法呀？

0: 贾法医，我同意。
1: 我董事长从来不借钱，没钱就下去。来，快点开了！
2: 有没有了？没有开了啊！
1: 来，
3: 等一下。

0: 这能值几个大子儿？两块。鸭，全鸭。来了。别擦，干什么干？
1: 枪什么时候出？两天，两天准来数，行吗？那咱就按规矩来。天好了，过了时候，枪可快了。
2: 今天是11号吧？这都几点了，从明儿算。好，明天就明天。按照你说的意思，全都写好了。
3: 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照办。
2: 事成之后，我奉劝你还是回来。你只有回来，才能活着出去，否则的话，
3: 我知道了。

0: 谁呀？我。哥。哈喽。你咋出来了呢？
1: 哎呀，别管了，给我找把枪。
0: 枪？要枪干啥？
1: 我替人办事儿，办完我就能远走高飞了。

0: 钥匙都给你配好了，你咋就出来了？你说，
1: 估计用不上了。
0: 别了，哥，这张纸一定要替我保管好，这就是我的命。
1: 啊！
0: 我每天会在东山菜市场画上一道，如果没画，说明我出事了。拿这张纸替我报仇。
1: 这到底是啥呀？
0: 哎呀，别看了，哥，一次你的帮我。
2: 哎呀，大帅呀，啊，我能拿下聚贤楼的经营权，嘿，全靠你力排众议呀！王会长，你这么做，就不怕得罪人？
3: 有你罩我，不怕谁？啊，谁敢惹我呀？啊！那我就祝福你，
2: 大帅，你想吃什么，你尽管说。 我保证天天给你做重样，天说下雨一天，你赶紧的上车，
0: 那就一言为定，回头见。行。

0: 大帅，你没事吧，大帅？
1: 哎呀，来来来，什么人？

0: 辛苦啊，真是辛苦你。哎呀，没事吧？
1: 行了，事儿我也给你办完了，放我走吧。
0: 你受伤了，等你伤好了呢，我就放你走啊。
1: 连长，我受不受伤都可以不回来，我希望你是个讲信用的人。
0: 当然了，不过这满大街呀都在抓你，你要是不回来呀，这肯定是等死啊。等这段风声过去了，我马上就放你走啊。你再忍几天
1: 啊。忍几天？忍几天啊？
0: 几天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事要化小，这小事呢要化了啊。就放心吧啊。
2: 大帅，您的胳膊没事吧？

1: 营啊，这子弹都是驳壳枪里打出来的。前几天我刚给你们警局配的枪，就用这个枪打我。你这局长是不是干到头了？
0: 大帅，是卑职失职，我的责任，我让大帅受惊了。
1: 枪在你们警局。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查，人一定在你们警局，你要给我严查。是，卑职回去就严查。我一定严查。
1: 发生这么大的事儿，这次啊，我又有新闻可以报道了。行了行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儿？你整天净忙你自己的事儿，也不管你叔的死活。叔，我管。<笑>今天召集大家，一件事：验枪。 待会儿我点到谁的名字，谁就出列交枪。

刘一手。

0: 枪。
1: 枪呢？
0: 枪没了是吗？
1: 啊？
2: 你枪没了是不是？
1: 我枪没没，这我枪不是在这儿呢吗？局长，
3: 不是局长，局长。
0: 误会，
1: 局长，
2: 别给我开起来！
1: 哎，不，局长是一场误会，兄弟，局长这是误会，
2: 站长，误会啊！没事，
0: 其余人没事了，解散。
1: 局长，局长，
4: 局长，局长。怎么回事啊？
0: 昨天发生枪击案，商会的王会长被杀了，连大帅都挨了一枪。
4: 那也不能是刘一手干的呀。
0: 子弹是从咱们警察局的枪里打出去，刘一手有重大嫌疑。
4: 啊，不能吧？
0: 怎么不能啊？其他人枪都在，就刘一手枪没了。不是他，是谁？
4: 你这样容易抓错人。
0: 抓错人？我怎么不抓别人呢？
4: 那我觉得也不能凭一个枪。
0: 你觉得？你老觉得？你要真觉得，你自己查去，但把证据给我拿出来。
4: 哎，那现在刘一手怎么处理？
0: 自古以来，杀人偿命。要么你觉得呢？
4: 不是我觉得，我觉得吧。
0: 干嘛干嘛去？
5: 哎，跟着一个。去哪儿去哪儿？
6: 我跟你说，我没杀人，
5: 我没杀人，你们不用压着我。点人了，点一枪，我要这点人，松手，我削你了，松手。

0: 二监区，二监区。典狱长，哎呦，毛警官呢？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1: 我来见一个人。
0: 见一个人，见谁呀？刘一手。刘一手，哎呀，说起刘一手来了，你说这个刘一手啊，他怎么会杀人呢？
1: 他打死我，我都不会相信。大家都不信，所以我来查一查。
0: 好，查查好，查查好啊。那你去吧。啊，带毛警官去。

0: 这个，刘一手，刘一手，二毛，二毛，你咋才来的？二毛，
1: 你到底杀没杀人？
0: 我能那种？
1: 哎，行了。看你那个怂颠颠的二椅子样，你也不敢。那为什么全警局的人枪都在，就你的枪没了？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
1: 跟我留一手。
0: 我没有。
1: 我以后再管你，我是你大爷。
0: 老舅，老舅，老舅。我赌钱输急眼了，我把枪给押了。
1: 赌钱输急眼了，把枪给押上。
0: 啊！
1: 你怎么不把自己给押上？
0: 我也不值钱呢。
1: 就应该一枪给你崩了，我们就都省心了。
0: 那你就没有外甥了。
1: 要不是因为你无声表弟的舅姥姥是我爸表弟的堂妹妹，我才不管你。
0: 那你能不能不说那没用的？现在咋整啊？
1: 把枪押给谁了？
0: 德胜赌场的胡双虎。

0: 对。
1: 你多久没刷牙了？
0: 那你到底是不是胡双虎啊？
2: 我是，你谁啊？哎呀，
0: 我是谁不重要。那个，你认识刘一手吗？
2: 刘一手？他呀？怎么了？
0: 把东西给我吧。
2: 啥东西？
0: 枪。
3: 他自己怎么不来？
0: 他自己的那把枪早都输了，这把枪是我的。这不是两块大洋吗？我给你四块，把枪给我吧，行吗？

0: 走吧，跟我走一趟。
1: 不是，你咋还整出这事儿来呢？枪也还你了。这样，这两块大洋，还你。
2: 两块大洋好像买不了你的命，听我的，去警察局，你还有机会解释，不然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走。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说完了，所以说刘玉手是被冤枉的，他。

0: 局长，这是物证，枪，压枪的条子。
1: 这是人证。这案子我破了。
2: 你还真干了不少事儿啊。
1: 我是警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嗯。真把自己当成神探了。你行啊。
1: 局长说我行我就行。
3: 行个屁。
2: 枪击案发生在11号的晚上，
3: 你自己看看这张票，上面写的是12号，
2: 这恰恰说明了11号晚上这支枪在刘一手的手里，他要栽赃人家赌场。
4: 哎呀，大老爷呀，你可真是英明神武啊！我这啥也不知道，这位爷拿着枪就把我给逼来了，我这是冤枉。
3: 行了，行行行行，我知道了，你是被他冤枉，你走吧。这儿没你事了。
4: 啊！哎呀，行，
1: 给我站住！哎，
3: 你回来，
2: 我再跟你说说这支枪的事。局里给每个人配了5颗子弹，现在这里面只剩1颗。你自己算一算啊，5颗子弹，王会长3枪，大帅1枪，还剩1枪，在刘一手的枪里。我要谢谢你啊，你跑前跑后的，帮我把刘一手有罪的证据链凑齐了。
1: 啊！可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我再给你看一下证据，钥匙。刚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还在想，这小子会不会去拿它抢银行？
1: 嘿，
3: 他还真要拿它去抢银行！
1: 他不能抢银行。那个，肯定是误会了。你再给我点时间，
3: 不要废话，
1: 我再去查一查。
3: 不用废话。
1: 那个刘一手没有那么大的胆儿，你听我说了，局长。
2: 铁证如山。
1: 哎。

0: 接，报告大帅，刘永安酒店，让他接来。
1: 是，
2: 请。
0: 大帅，案子破了。
2: 案子破了？
0: 您真是神机妙算，就是我们局刘一手干的。啊，你看，这是他的枪，这枪里头有一颗子弹。
1: 这个是他抵押的凭证，还有一把银行的钥匙，证据链齐全，请大帅过目。嗯，谁破的案？
0: 我，
1: 门局的毛二毛。嗯，我要重重奖赏你们，这小子敢枪杀我，马上枪毙。
3: 那您看什么时候枪毙好呢？
0: 越快越好啊！
1: 是。
0: 哎，叔叔，这刘一手跟您和王会长都无冤无仇的，他为什么要杀你们呀？
1: 就凭他打我这一枪，他就得去死，
0: 亏得我命大。
1: 大帅，我就等您下命令了。
0: 你说我这几天怎么这么不顺呢？啊？叔叔，就是说嘛，太不顺了，不如我给您找个高人算算，帮您破破。

0: 也行哈，解解心仪哈。
1: 对对对，
2: 那大帅留一手，
0: 让他多活一天，明天送他上路。是。
1: 叔叔，他明天一早就要枪决刘一手。明天一早就要枪决刘一手，那刘一手这不是完了吗？是啊。
2: 兰兰，你能不能再去求求你叔，晚几天再枪决刘一手？我叔说他要去找个算卦的给他算一算。
1: 不然。
3: 叔，他是我请来的仙姑。你这丫头啊，真跟半夜的搞什么鬼？吓我一跳！
1: 您不是说要请个高人来算算吗？给婆婆，这不我把仙姑给请来了，她算的可准了。
3: 仙姑？
1: 嗯。
3: 你贵姓？把那个先放起来。我问你贵姓？我姓毛，我姓。
1: 我叫毛，我姓胡，
3: 姓胡。什么地方人呢？我是本地人。本地人，既然来了，那你就给我算算吧。
1: 大帅想看看什么？
3: 看看我的运气。
1: 到时候他们先生是上学，不就上学，不到我身边玩，他肯定玩。你找我身边。
3: 你说小龙呢？ 你们家有哥五跟你排老四，你这一生啊，运势蓬勃，官运亨通。只可惜，膝下无儿无女，只有一个前世情人相伴左右。<笑>
0: 你说的是他吧？
3: 看破不可说破。
0: 嗯，那你再给我算算女人。
3: 哎呀，你这一生啊，众多女人相伴左右。可是你非常重感情，你对你的前妻念念不忘，前妻死后再无续房。可是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小水果，红色的有核，挺长个瓣儿。
0: 大仙儿，坐，坐。哎呀，大仙儿，行啊，算的挺准啊，连我这大硬套你都给我算出来了。
3: 看破不可说破。
0: 嗯。哎呀，大仙儿啊，我最近有点不顺。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解一解啊？嗯？在干什么？嗯？哎呀，哎呦我天哪，那横纹都长出去了都。
3: 有血光之灾呀！我杀人杀了一辈子，罪恶不可避免呐。不是，我是说呀，你这个事儿啊，能破啊？如果不破的话呀，肯定出横事。
0: 为什么？
3: 这个冤亲债主啊，都来找你讨债呀。 你呀，你得戒杀生，啊，方可处死祸事。
0: 那怎么行？监狱里头有那么多死刑犯，还等着我签命令呢。
3: 你是有期限的啊，有时间段的。
0: 嗯。

0: 什么意思？三天？30天为最佳？什么？30天？这怎么能行？我说大仙儿啊，这个你不用破了，不用破了。哎呀！如果30天之内你要是遇到不了的话，必出血光之灾。30天要是不行，最少也得3天，3天。
1: 你可得好好想想，这个大仙儿啊，远近闻名，准得很。

0: 行，三天就三天。妙手所亡，张大安。
1: 江湖虚名，不足挂齿。这把钥匙是一个母钥匙，可以同时开大小不一的12把锁，都是银行和监狱用的，普通老百姓家不用。记得上次跟你配这把钥匙的人是谁吗？
0: 不记得了。
2: 是德胜赌场的，叫孤双虎。行行行，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
0: 邱山虎。
1: 谁呀？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你怎么又来了？你们局长可说了，这没我事儿。
0: 不说那个事儿了，这回说新事儿。这个你认识吗？
3: 我不认识。真当我们好欺负是吗？来人！
4: 干嘛呀？
5: 打靶子呀？
0: 没事儿，我就是问问。你们继续。
3: 砸了砸了！
5: 来来来来，继续玩，继续玩，
3: 来。
6: 哎呦，哎呦呦呦呦，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哎呦，
0: 往这儿站。你往这儿，往这儿站。
6: 警察局啊，是警察局吗？哎哎，我是德胜赌馆啊。
0: 你说你们怎么能对我这个态度呢？我是警察，我有枪，而且我还是新警察，这个枪可快了，吓死宝宝。

0: 我真不知道，你是真不想活了？我长得就那么像好人吗？信不信我现在已经打死你？
1: 说，我说，
0: 钥匙是怎么赔的？
1: 母子就在衣柜里了。

0: 你是谁配的？
1: 林朋友。
0: 叫什么名？
1: 关键。
0: 长什么样？
1: 小杆不高，说起个拿挺猥琐的。
0: 配钥匙干什么？
1: 我就是帮朋友忙，我真不知道啊。
0: 你说不说？
1: 白云玉。

0: 谁报的？
1: 是啊，局长是啊。哎，乱套了，又打枪又打人呢。啊，这买卖没法做了。
0: 问你谁开枪？
1: 上边有个警察。
0: 局长。

0: 刘一手果然是被冤枉的，胡双虎跟我说，真正的嫌疑人在监狱里，名字是关键。人呢？
1: 哎，人在楼上。
0: 没问你，下去。人呢？
1: 带路啊！
0: 肯定是跳窗户跑的，
1: 毛二毛，你本事大呀，你是不是觉得论起办案来，比我这局长要强啊？他是砸碎了茶壶，割断了绳子。
0: 当众开枪，私自抓人，你真是不把我这局长放在眼里啊！
1: 我这是为了找寻线索。
0: 这案子我定了，你还跑这儿来大闹赌场，破坏秩序，目无官长。你枪呢？
1: 交出来！
0: 从现在起，你免职，反省。
2: 哎呀，大小姐呀，真是没想到，你这监狱里头还有朋友啊！
3: 您就说能不能让我们探监吧？
2: 探监，行是行啊，
3: 那就让我们进去啊。
2: 不过，大小姐，这些规矩都是你叔叔定的，我们不好违反呐。
3: 田局长，这话说起来呢，咱们也都是衙门当差的，您就别说那官话了，您就给通融通融。
2: 毛警官，按说呢，你说句话没问题，可你现在，
3: 不是警官了。哼，对，今非昔比。行，您说话也够痛快。
4: 那您就再给我们句痛快话，今天我们到底是能不能见到刘一手？
1: 毛警官，你们就别为难我了。
5: 你现在都已经不是警察了，那还怎么查线索啊？
1: 我虽然不穿那身警服了。 可是我心里边，觉着我自己还是警察。
4: 怎么从王会长的仇人开始查起啊？
1: 找他女儿啊！王会长的女儿。
4: 啊，就是那个白胖美。
1: 二位来我府上，有何贵干呢？
4: 啊，我们是来找王会长。找我爹？我爹他死了，要找他呀，去地下找去。

0: 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来找您，找您来了。
1: 找我啊？什么事儿？说吧。王大小姐，我知道现在您的心情不好，可是我们是警察，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你是警察？
2: 警察带着女人出来办案来了。啊，
1: 王小姐，您别误会，她是警察，我是记者，我们是来帮您的。
2: 我们就是来破案的。
1: 我们呀，就是想让你爹在九泉之下能闭上眼睛。哼哼，
2: 算了吧，警察局个个都是饭桶，没一个正经人。我还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根本没指望这个案子能够破了，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1: 别别别别呀，王小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就把这死马当活马医呀。
2: 对，反正死猪也不怕开水烫。哎呀，别瞎打岔。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透露一些家父生前的信息？比如说，家父有什么关系比较密切的好朋友？
0: 我爹呢，最不怕的就是得罪人了。我爹这一生最大的优点就是仇人太多，朋友太少。
2: 仇人也很重要。嗯，这个朋友还倒真有俩。谁呀？一个是欧阳大帅，一个就是刘永安了。你爹跟欧阳大帅关系好？
1: 好个屁！那个人压根儿就不是个东西，那个老东西太缺德了。嗯，
0: 他怎么缺德了？
2: 他跟我爹出去喝酒，我爹死了，他没死。
0: 我在想啊，没准这个局就是他给设的，
1: 不可能。
0: 哎哎，对对对，当事人现在情绪波动比较大，我把他稳住，咱们先问事儿。那个，对，我觉得也是有点缺德。嗯，
2: 阿姨，您接着说，您接着说。我说他缺德一点都没错，我还听说了，他连个孩子都没有，是吧？
0: 活该，他就是个绝户的命。
1: 他有个侄女，就他的那个侄女，我听说呀，现在连个婆家都没有，就算找着婆家了，也是该活守寡。你一看就克夫的命。你，哎，
0: 对，你说的对，是克夫的命，但我觉得他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呢，没准就不克夫。
1: 行啊，你们俩慢慢聊，我先走了。
0: 哼，兰兰。
3: 你这是，
0: 给我配一把这个钥匙。
3: 这把钥匙，我不配。

0: 当然。
1: 我觉得我是个好警察，你觉得呢？
0: 你一直是一个好警察。嗯。
1: 局长，你能站起来吗？
0: 当然可以。你的任何要求都是合理的。

0: 快点。
1: 二毛，二毛，
0: 进去。
1: 毛毛，
2: 报告，
1: 进来。你们先下去。
3: 是。
4: 怎么了？
1: 毛二毛这小子来了，估计是为咱们的事儿来的，你要小心点儿。
4: 谁呀？我又不认识他，我小心啥呀？
1: 毛二毛他必定是当过警察，他可能是为刘一手这个替死鬼来的。
4: 那你说我咋办？
1: 换个监舍，你盯着他点儿。
4: 行。
5: 怎么进来的？跟你说话的。
6: 我叫毛二毛，江湖人送外号“快手飞刀”“鬼见愁”。你们可能在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外边事儿你都不知道。现在外边最红的。最狠的就是我，你问我怎么进来的，我就是手刺挠了，杀了几个人。
5: 哎，你唬谁呢？在这儿，这是关杀人犯的地方吗？
7: 老大，咋办？
5: 凉拌热拌，看着办。不懂规矩，调教调教。
7: 好嘞，给我起来！哎呀，他
5: 这，哎，哎，撞死了他！哎呀，哦，哎，干什么呢？打死点！
4: 干啥呀？欺负人呢？
5: 龙哥，你怎么来了？
4: 我咋不能来啊？
5: 来，掌柜。龙哥，唱不行。
4: 把鞋拴上。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恒顺，恒顺，
3: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哥，你把我的东西给我呗。
1: 啥东西啊？干啥呀？

0: 你咋进来？我跟刘诺兰干了一仗，把他腿打伤。啊！干得漂亮！你老从小就告诉我，别人要对你好，你对别人也得好。要是没有你，我也穿不上这身裙子。现在你诺兰，我陪你穿这身裙子。
1: 你是进来陪我的，是吗？我是进来救你的。那你搁外面救不就完了吗？非得进来干啥呀？
0: 在外边，我是真没招了。我这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不如虎穴，焉得虎子？为朋友两肋插刀。你说得到，要是咱俩都出不去了呢？
0: 我就是有办法。关键，这里边有没有关键？
1: 现在关键是杀手，出去呀！我说的是人名，有没有叫关键的？
0: 这他娘的是人名吗？
1: 就是长得小个不高，看起来挺猥琐的。
0: 没有，来。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啥办法呀？越狱。

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两个小子搞在一起不干活，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

0: 你不是有规矩吗？放下。等着呢，
1: 我来。
2: 龙哥，龙哥，龙哥，你看啊，834、843，咱命里都带四。什么？
0: 去，捡回来去。
2: 龙哥，怎么说也都是我兄弟，多少能留点面子好吗？
3: 算老几，我给你面子。站住！你太急。
4: 别吃了，都给我干活去！听见没有？
5: 去！
6: 听见没有？
5: 去！走，快点，快走，快点！

0: 你在这儿干啥呢？没事，撒泡尿。撒泡尿，写那么多正字儿干啥？啊，记着玩呢。你说点正事儿，你什么时候放过我？
1: 别跟我扯淡。
0: 我让你盯着他们，盯的怎么样了？他们有钥匙，今天晚上要越狱。
1: 越狱？
0: 对。
1: 好啊，不怕死就让他们越。
0: 那你放我走啊？
1: 你不能走，等我处理完了他们。

0: 你今天晚上不就处理他们了吗？你现在放我多好的机会啊！你走，我这心里没底呀。
1: 连队长，咱可是有承诺书的啊！你要是不放我走，杀人这事儿你也瞒不住。
0: 哼，
1: 你威胁我！哎呀，看来你只适合杜丹尖了。
0: 你还咋地咋地？

0: 说吧，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1: 我要探监。
2: 探谁的监啊？
1: 胡双龙。
2: 他，典狱长说了，他不在的话，谁都不能去。报告典狱长，他要探胡双龙的监。
0: 探胡双龙的监。那好，你跟我走吧。你是他哥哥。
1: 哎，
0: 东西呢？
1: 啊？
0: 我问你，那东西呢？
1: 啥东西啊？
0: 你装什么糊涂啊？啊！
1: 嗨，我真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啊。
0: 哼，没明白啥意思。
1: 哎，
0: 你听好了，这东西呀，我不要了。就留着吧，到阴曹地府去看啊！

0: 好。
1: 数九龙，东北风骚，
2: 转年春呐，这个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我说的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活着肯定犯过忧愁，这个男也愁，女也愁，生也愁，来死也愁，这个老也愁，上也愁，当官的愁，来要饭的愁，这个蹲了大狱更是愁，当警察的他更愁。
3: 呀，还挺会玩啊。武装狼，出来
4: 干啥去？
5: 优待单间儿。
3: 开门。

0: 快！进，快，进去！
1: 田院长发话了，天亮之前必须把所有衣服洗完。
2: 要洗不完，三天不要吃饭，不要睡觉啊！
3: 行了。累死人不查病怎么办？打今儿起，王二毛这兄弟我交定了。以后谁要是跟王二毛过不去，就是跟我徐双宝过不去。
2: 大哥都发话了，以后谁敢？
3: 好，为了今晚他精彩的刮的板子，鼓掌。北京。

0: 报告典狱长，队伍进入完毕。你们都给我听着，今天晚上一定要严加防范，绝不能有半点马虎，就连一个蚂蚁也不能给我放出去。王老六，
1: 报。
0: 你带一部分人把守后墙和西门。
2: 是。
0: 张天星，
3: 是。
0: 你带一部分人把守水房和后山。
4: 是。
0: 请走。你们两个到大门口去。
5: 那监区这儿，
0: 监区这就不用你们管了啊。
6: 连长，啥意思啊？不明白啊。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晚上有人要越狱，只要有人跨出大门半步。立即正法。

0: 你们四个就在这守着，只要出来立马开枪。
1: 明白。
2: 还用把他们都放出来吗？
0: 你是猪脑的，当然要放出来了。不放出来怎么定罪啊？
2: 是，明白明白。
0: 好好守着。

事儿，你快点。

0: 哎，他奶奶的，干什么呢？就这儿，这儿能出去吗？上次我来看你的时候，就注意到这儿了。这次我进来之前查了一下，这个下水道能通到外边。
1: 那还不急啥？快点啊！哎，等等等等。

Are you?

0: 走啊。
1: 桃花快下来呀。
0: 走吧走吧啊，我啥也没看见。
1: 住了，什么

0: 冻住了。死人！
1: 死人！

0: 我不睡，你们谁也别想睡。
1: 是，
0: 定好了。
1: 是。

0: 没事啊，
1: 哥，你醒醒。

0: 你千万不能动，你去了也是送死。你冷静，咱们重新想办法给你一个报仇。
1: 摁住他呀！

0: 又死了，哎，别太难过了，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我看见他，我就弄死他。
1: 弄死他是早晚的事儿，但是现在，咱们得顾及咱们大计划，不能因小失大。

0: 你看什么？哎，小样儿，洞口堵上了。他们能堵住洞，但是堵不了咱们要逃跑的心。一件事儿，只要你相信他能干成，就一定能干成。
1: 老巨王，你哪来这么大自信？你哪来这么大自信？

0: 没看清，没有。雪安，如果你要拿我徐双宝当朋友，把你那事儿跟我说一下。
1: 今天在采石场。 他们要拿石头砸死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几天了。跟你说就跟你说，我进来是为了救刘一手出去，因为他是被冤枉的。可是现在我的计划都泡汤了，只有等死了。
0: 既然你相信我徐双宝，我有个计划告诉你。
1: 你有个计划，
0: 我有绳子。
1: 你有绳子？
0: 啊。

0: 王二少，王二少，兄弟们，他们不敢开枪，站好！刘一手，
1: 他妈！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
0: 刘一手，王二毛。
3: 下场，跪下！快点！快点！跪下！快点！站住！
0: 又是这个毛二毛啊！啊！
1: 局长，就是他，他带头暴动越狱。
0: 行啊，这小子，我这就撒下人去，全城缉拿毛二毛。
1: 那刘一手呢？
0: 他不是带头越狱吗？
1: 就地正法呀！
0: 是。
1: 哎，回来！就地正法这么大事儿，我说了正法就正法吗？你得容我向大帅那儿报一下去。
0: 哎呀，他是死罪，还报什么呀？
1: 哎呦，我的哥哥，我这警察局长，我使唤丫头带钥匙，我当家不做主啊！枪毙人这么大事儿，你得容我跟。 欧阳大帅那儿报一下，是不是？别急啊，等着，等我跟大帅那儿报完了，我给你回信儿。等信儿啊。

0: 时间来不及了，听我说。第一，给我准备一身衣服；第二，准备一把手枪；第三，马上跟我走，路上我再跟你解释。
1: 哦。
2: 站住！你小子又来了，你看我好欺负啊！给我上！
3: 让开！

0: 写的什么？
1: 哎呀，就是这个。
2: 走。
3: 周富贵，你要带我干嘛？哼，
4: 你煽动组织犯人越狱，死刑立即执行。
5: 我报都是真的，但是我没有煽动组织啊。
2: 周富贵，
3: 再嚷嚷也没用。走。
2: 周富贵，你没有审判我，你就敢枪毙我？你疯了！
6: 此人太危险，祸害，必须铲除。
1: 那刘一手怎么办？啊？
7: 你看看，你看看，枪毙啊！我都批了。
1: 啊？叔，你明知道刘一手是被冤枉的。你可不能滥杀无辜。
6: 张副官，
8: 有。
6: 集合警卫队，连老子都敢杀，老子要看看他长几颗脑袋。
3: 是。

0: 周富贵，周富贵，你不能打死我！周富贵，我是警察！你，周富贵，我是警察！你敢杀警察？你敢杀警察？你这是谋杀警察，你知道吗？你才是杀人凶手周富贵！你的大爷的毛二毛不会放过你，我周贵也不会放过你！
1: 为啥？你他娘的死到临头，这嘴还不老实啊！来，把那嘴给我堵上！
0: 周富贵，你敢动我嘴，别动！
2: 警察，
0: 警察。

欧阳大帅，事到如今，我就让你明白明白，这么多年，你一直压制着我，不让我当个那个警察局长，害得老子到现在还是个典狱长，是你断送了我的前程。放屁！来人，把这个拿下！切！注意！

0: 大帅，哟，你还没死，命挺大呀！看来我得给你个机会，一个字，送你上路。
1: 得罪。
2: 林婶，哎，二宝，你快过来看看，他是不是死了呀？怎么也弄不醒。林婶，啊！哎，
3: 你醒来，醒来就好。
2: 死了的感觉真好。
3: 行，那我现在一枪就崩了你，以后我们就省心了就。跟睡着了似的。这，
4: 臭小子，还不起来？
3: 睡着了。
5: 小小的人物。 他活在边处，这世上总有那些散不开的迷雾，迷途的人儿坠入了深处，冷眼的小。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
1: 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他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能用大炮把他轰掉。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 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3: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7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5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0: 他们是我的，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1: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1: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3: 你的哥哥牺牲了，散开，你回家吧。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快躲开！我对他一无所知。
4: 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5: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4: 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咱们是六马组合，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我跟他完全不熟。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 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 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
7: 往上生长，
8: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件。
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谈。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碱醇，粉洁流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碱醇无双。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 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现在一个月之内铲平福州帮。
1: 是，
2: 大帅，有个朱老板还想跟您见一面。
3: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4: 于老大，给我出来！
1: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呀？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5: 我说他还活着，
4: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3: 兰兰。
2: 这回敢对你下死手，一定是背后有大老虎给他撑腰。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5: 叔叔，
6: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0: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0: 有这里呢，这对嘛？拿点东西。这么喝着，你看，泡一浇就完事儿了。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取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上上左右顾里的，我看什么玩意儿？
1: 厉害！
0: 哎呀，好东西呀！
2: 此事只要见欧阳的人头，军长一职，当场立状走马上任，葛殿武。这个葛殿武连他老大的人头都要，不仁不义啊！
3: 什么声音？罐儿呢？地上呢？我的小宝贝儿啊！这个，动没动？啊！哎呀，我的心脏啊！
4: 你大，二师好。
5: 谁？那谁在屋里乱开枪？欧阳
4: 大帅，您来了，
5: 您来也不先通知一声，我们好跟你。
6: 刘永安，你把你所有的人给我集合起来！

0: 报告大帅，中原警察局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1: 玩人尚德，玩物丧志，你看你们能成何体统？刘安，
0: 哟，
1: 这警局你怎么管理的？一派乌烟瘴气。
0: 是卑职失职，我马上整治。
1: 如今盗匪猖獗，斧头帮口出狂言，要取我的乡上人头，你们同意吗？
0: 我们
2: 不同意，
3: 绝对不同意。
0: 我们绝对不同意。

0: 永安，
1: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斧头帮，胖正贤一人，格杀勿论。是。
2: 大家要遵照大帅的指示，一个月内铲除斧头帮。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有没有信心？
4: 有。
0: 有没有信心？
5: 有。
0: 大帅，我们有。行行行行，算了吧，算了吧。
6: 都算了吧，大帅，你别生气，消消火啊！
0: 永安，你能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
6: 是，别指了，不就跟您说这个事儿吗？有个朱老板呢，想跟您睡一觉。呸，不是，朱老板呢，他想跟您见一面。
0: 他那儿刚从上海来了一批名媛佳丽，那真是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条有身条。仰慕大帅的风采已久，人家就想跟您见一面聊聊天，没别的意思啊，纯聊天。
6: 谁想见我，我都得去吗？告诉他我不去。别，朱老板一片诚心，听说礼金都偷偷送您府上去了。
0: 嗯，
6: 哪个朱老板？朱维利呀。 万花门夜总会那朱维利，放心吧，大帅，今晚上我派几个警察呀，在门口给您站着岗，绝对的安全。放心，<笑>
0: 还算你们懂事。
6: 大帅，慢走。
7: 别动，我们要去哪儿？吃饭去。哎，
8: 干嘛呢？干嘛呢？
6: 哎，干嘛干嘛？这还有弯吗？
8: 带斧子了吗？
6: 慢玩。斧子？你们家吃饭不带筷子带斧子？
8: 走吧。
7: 吃饱了，上来。
8: 穿什么呀？杀多少动物？一看就不是好人。
0: 哎呀，大帅，
7: 今天真是好久呀！高兴，嗯，高兴，能跟您一块喝酒，我也高兴。是的，以后啊，咱们
0: 要常喝，多喝。好，咱们常聚啊，大帅。嗯。干，别瞎溜达了，实在不行就这儿吧。
7: 不是，这，来来，明事理，未完事，在商界有一定地位，我得看好他。哎呀，大帅，您真是慧眼识英才呀！那，朱老板当选商务会长的事儿。 您就这么定了吧，啊！不妥，不妥，那不是我欧阳大帅钦点的了吗？哎呀，大帅，就您一句话的事儿，您就答应了吧？大帅，您就醒醒吧！您说，这如此的良辰美景，您独自这么睡去，让小庆妹妹我。
9: 情何以堪呀！别动！别动！别动！
6: 不要！不行，出事了，快上去看看！
0: 哎呀，你和一个女人，你这弄啥嘞？这，该逃上来，再不逃，他歇了。
10: 你慢走，知道什么叫饱暖思淫吗？人家大帅现在就是毒贩吗？你知道人家要干什么？咱俩现在冲上去，碰见不该看的，说好听点那是尴尬，说不好听点
0: 小命都没喽。
1: 再说我崩了你！再说真崩了你！快快快快逃！逃上去！哎，逃上他！
2: 那不对呀、啊，都喊救命了，喊那么大声！
0: 大帅，哦，大气魄！
1: 慢着点！
2: 哎，你们俩站住！
0: 干什么的？
1: 打纸，
0: 打什么？
1: 打纸，纸。
0: 这什么呀？
1: 纸。
0: 猪。
1: 纸。
0: 猪。
1: 纸。
0: 纸。
1: 猪。
2: 你错了。
3: 慢走。
0: 你干什么的？
1: 我是他哥，俺俩是亲兄弟。
4: 他是那哥，那要骗你，那哥是鳖孙。
1: 你个鳖孙，你老说了啥？
0: 行，哎，大晚上的，你说你们、
2: 哎、行了，你看他们俩就是穷人，也干不了什么坏事，走吧，
1: 哎，行，
2: 这猪还挺沉，我帮你们吧。
1: 不用，哎呀，
2: 这上边怎么还没声了呢？
0: 那还能一直有声？大帅他也是人。人家大帅那叫生活，咱们俩顶多也就算个活着，快跟那打猪的一样。
1: 大哥，他是不是着了？他是大帅呗？
4: 咦，你说你这个鳖孙，你咋不长脑子啊？他能是大帅？那大帅他缺女人呢，他能去那种地方？哎，你给哥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不是荣华街45号？
5: 对，45的认得，其他不认得。
1: 你这个没说一样，咱们找个明白人问问吧。
4: 啊，这事儿哪有问的？别认的，他那不露馅了？
5: 他是不是骗咱们了？
6: 我估计不能吧。咱都给他打成那样，他还敢骗咱？
5: 哎呀！
1: 你老得让驴踢了，你烧他干嘛呢？
6: 你个鳖孙，你咋啥都不懂啊？这纸条他能留得住啊？那不得挤到这儿啊？
5: 哦，得用这儿啊。
7: 这斧头帮的效率还蛮高呢嘛！啊，
8: 您当初答应给他的海岛地盘，当然有效率啊，队长，您这是准备把自己的位置拱手相让吗？
7: 进来，
9: 报告，
7: 梁强啊。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啊！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嗯？
9: 报告葛军长，警备队队长梁强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7: 少跟我扯这套！我命令你，现在就带着你的警备队，把斧头帮去给我铲平了。
9: 是。

0: 这是一件双雕啊！
1: 要警卫队跟斧头帮交了手，啊，欧阳就必死无疑。哼！如果警卫队铲平了斧头帮，那我答应他们的条件就全都泡了汤了。啊！要是斧头帮灭了警卫队，也除了我的心头一患。
0: 就这么说呀？啊！大帅失踪，就是我跟刘一手失职，请局长处罚。
2: 我们马上全程贴告示，寻找大帅。
3: 贴什么告示啊？大帅在哪儿丢的？
4: 夜总会丢的，夜总会丢了个大帅，这说出去都丢人，还贴告示？你贴什么告示？

0: 你干什么，左二弟？你试试。大帅是咱们俩看丢的，找不着刘永安就得弄死咱俩。 找着了大帅得弄死咱俩。刘永安这个狗东西，哎，他让咱俩去斧头帮，咱们警察局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不是个，咱俩去肯定是送死。现在是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找着了是死，找不着还是死，这就是个死局。还能盘活？跑？往哪儿跑？
1: 能跑多远跑多远。
0: 那不穿这身警服了。
2: 这事情服重要，现在重要的就是活命，活命比什么都重要。我不跟你扯这么多，我去看我的马姑娘，你爱咋咋地。不是羊姑娘吗？
0: 换了。猪姑娘、牛姑娘、羊姑娘、马姑娘。
3: 怎么姑娘们都喜欢留一手？难道真的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我去跟谁道别？臭啥面，做直角，谁咬破妇那都小。那小我一小，天下的美女人爱走。你咋嘛？做啥叫？皇上妮儿那不有？
4: 有钱了，新乐了，歌厅舞厅全来了。
3: 有钱了，有钱了，
5: 不知怎么缺花。
3: 有钱了，有钱了。
6: 不知怎么缺钱，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有钱
0: 现在也一年才挣30块大洋，你别要跑了。
1: 你这个鳖孙，你说啥了你啊？你在这做买卖来了？他困在咱那个水缸里边，他往哪儿跑啊？跑！兄弟，你也试试这个。天，那个大棉袄老多了，我现在我穿上我都出汗了。
0: 是的，这个一看就是暖和。
1: 你是？
0: 你出汗了？
2: 爷，
1: 这个鳖孙他要跑，
2: 哪儿跑呀？你哪儿跑呀？
3: 别说了。
1: 哎呀，这个鳖孙，我打你！
2: 你个老鳖孙，你个老
1: 让你跑，
2: 老鳖
1: 别怕了，别怕了，
2: 老鳖，
3: 别怕了，我是大帅，我真是大帅呀！
2: 你是名帅，吹牛！
1: 你咋不说你是万岁爷呀？你啊，
2: 你是万岁爷呀？
1: 你是万岁爷？你是万岁爷了你？
2: 啊，吹牛！
3: 我真是欧阳大帅，我真是欧阳大帅呀！
2: 他说他是大帅，
3: 你们想要多少钱？
1: 兄弟，
2: 我去，
1: 多少？
3: 哎，你们想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我真是欧阳大帅啊！啊，我真是大帅，
1: 你真是欧阳大帅
3: 啊！真是欧阳大帅。
0: 真是大帅，
1: 真是啊！哦，你真是
0: 大帅，
1: 我还大帅，别听见我呀！
2: 我还大帅的爷爷了！
1: 你个鳖孙，你说啥？

0: 梁队长，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呀？
1: 你杀了欧阳大帅，我是来抓你。
0: 你觉得你抓得了我？
1: 兄弟们，把门给我堵上！

0: 李老大，今天我不想伤及无辜，有种的话，你就跟我单挑，我亲手把你抓回去。
1: 老二，咱有这个规矩吗？我给你拿眼镜。
0: 兄弟们，都给我退出去！

0: 谁给你说我杀了大帅？他站住！他还杀了大帅，还不承认？你这个笨蛋！再动手就断了。
1: 梁队长，
0: 我敬佩你对大帅的忠心，可你就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你用脑子好好想一想。 如果真是我杀了大帅，你还有命跟我在这儿打吗？

0: 总客，又咋了？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1: 你真拿自己当根葱了？谁拿你搬豆腐？别忘了大帅搁谁手上丢的。走，又咋了？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女人这个时候需要男人的臂膀。
2: 情种，你是好汉，你知道吗？兄弟如手足。

0: 女人呢，就是衣服，衣服重要胜粗重要，啊！
1: 你衣服，
0: 既然你决定要走了，我也不留你了。这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刚烙好的，还热乎着呢，带上吧。嗯。

0: 站住！军事基地，禁止入内。
1: 哎，爷，你我问一下，你上面写的是不是45号啊？
0: 这是大帅府，赶紧走！
1: 要不开枪了，走！
0: 你啥府？
1: 大帅府。我的个娘嘞，这个鳖孙！
0: 把我杀了！滚！
1: 哎呀，
0: 走！

0: 这可真是，我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1: 队长，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啊！葛叔叔，兰兰，你怎么来这儿了？
2: 告诉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3: 兰兰，你先别难过，这匪呀，就是匪。不过你放心，啊，我一定会抓住他，替你叔叔报仇。
4: 报告，
3: 梁队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现在。
4: 不是应该全力以赴的在剿灭斧头帮吗？嗯，
3: 葛军长，据我判断，大帅不在斧头帮。啊！
4: 胡说！
3: 亮强，
4: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叔叔他不在斧头帮，那他是不是还活着？
3: 亮强，身为警卫队的队长，对大帅的失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你身为军人，执行命令。
4: 不全力去剿匪，简直就是渎职！
3: 我渎职？我梁强解救大帅，义不容辞。
4: 少在这给我狡辩！来人，
3: 把他给我绑了。
4: 啊，
3: 葛军长，大帅生死未卜，你不能这么对我！
2: 再说我毙了你！
4: 葛军长，
3: 败家玩意！
4: 葛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叔叔他到底人在哪儿？
3: 既然他说。 你叔叔不在斧头帮，那就说明大帅还有生还的希望。你这样，回去等我的消息。我现在就去警局，督促他们全力以赴的寻找大帅，好不好？
5: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别说什么的。
6: 他说：“你是大帅，大帅是不是啊？你是大帅！”
5: 我不是，
6: 他说他不是大帅了。
5: 哦，你有不是了？你敢糊弄我是不是啊？
6: 不是哥哥，
5: 害得我差点没死在外头！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别说，你说，我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
6: 别打死你！
5: 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打死你！别

0: 的是他家的。
1: 打死你！打死你！让你活死我！
2: 不是大帅，不是我家的，不是我家的啊！
0: 他要说不是大帅了，我弄死你！我弄死你！我弄死你！打死你！
3: 打死你！我！哎呀，
0: 不是，在哪天呀、啊？

0: 警察局长刘永安向葛军长汇报工作。葛军长，其实这个事情吧，我觉得我们警察局也负有一点点责任。
1: 不是，葛军长，我错了，卑职无能啊，卑职。刘永安。
0: 这大帅失踪了，你怎么打算？不，军长，事情是这样，那个那天呢，大帅他非要去夜总会，我拦都拦不住啊！您说我，要么这样，只要您保住我的命，这个局长我不干了，您让您家亲戚来当行吗？
1: 局长，这局长，你是做不了了。 不过，我倒可以给你提供个机会，做厅长。您什么意思？我决定接替做督军总部的大帅，而你就做我警察厅的厅长。你觉得我这么安排行吗？
2: 行，
1: 太行了。
3: 什么？吃呗。咋还哭上嘞？咦，你这个鳖孙，我这好吃好喝招待你，这咋哭上嘞？撂下！
4: 大人，你们给我好吃的，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3: 废话，咱认错了，我看还是饿的轻。你拿着地址，可去，去找去，他们会给钱给你。行了，别哭了，我让你别哭了，那哥还没死呢，你哭啥了这是？
5: 你这个鳖孙，你咋说说他又到我这儿了？你看你哭这个模样吧，你看看你，这两根你咬他干什么呢？ 这不干净多了，
4: 感人，太感人了。

0: 怎么样？鉴定结果出来了，确实是大帅亲笔写的。太好了，这就说明我叔他还活着。
1: 大帅还活着。兰兰，要不然你就先回家等着，等信儿。既然大帅还活着，那我们就得开个会研究研究解救的方案。
0: 还等什么呀？研究什么呀？现在过的每一分每一秒，对我叔来说都至关重要。
1: 那也不能就这么一窝蜂冲出去，万一有什么闪失呢？ 我也很着急，你要么这样，你回家等信儿，最多等到晚上。晚上你再来我办公室，咱们具体谈谈这个怎么解救的方案啊，就这么定了。技术鉴定的结果显示，的确是大帅亲笔所写，绑匪索要100块的赎金，说不给就撕票。100。
2: 是，我也觉得稍微少了一点，也不知道这些绑匪怎么想的。哼，给他1000。
3: 对，这样比较保险。
2: 嗯，让他撕票。啊，你还给绑匪带个话，撕了票之后，要是能把脑袋带回来，我给他额外加5000。
1: 军长，您说，卑职愚钝，我觉得这，外边人脑脑子怎么有点懵呢？<笑>你懵就对了。我可告诉你，这个大帅呢，我是一定要做的。你要不要给我来做这个厅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行。
2: 有你这句话就好啊！我跟你说，这机会来了啊，可是千载难逢。是，但凡是心腹之患，就一个都不能留，包括那个欧阳兰兰。
1: 别，军长，欧阳兰兰就算了，就这个小丫头啊，你看又白净又水灵又文化，还能写个报纸，咱们就把她给……
2: 得了，自古红颜祸水你不知道啊？
3: 用我教你吗？欧阳不就栽到女人身上了？
2: 这个节骨眼上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干，还是不干？别整明白。我明白不行，你得表个态呀！你是干还是不干？干，我干，这不就得了？
3: 对了，还有个重要的事，你负责去给我找一个假大帅，让他当众宣布退位，然后把这个户口给我做掉。哎，我们这可不叫滥杀无辜啊，因为我们可以给这个假大帅安排一场跟甄大帅一样的隆重而风光的葬礼。

0: 怎么多钱了？
1: 不说好是100块钱吗？这就够俩活的了。
0: 你说我这是拿着门儿，你说是不是咱农差了呀？肯定是农差了，这也是别人的活儿。
1: 说好100，咱弄些钱呢？
0: 不管那些了，谁拿到就算谁的。
1: 这是啥呀？你看看，这写的是啥呀？
0: 你说你这个鳖孙，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识字儿，你给我看那弄啥？你不识字，哪也不识字。这是他识字。哎，直接，这鳖孙出来，
1: 出来！
0: 哎，快出来！
1: 你看看。
2: 这上面写啥呀？啊，对，给我们念念。念呐，念嘞！这上面写的，钱都给你们了，让你们放我回去，对我好一点，给我弄点好吃的，再给我换套衣服，不让你们再打我了。
0: 哦，大姐写的是这个话呀。
1: 咦，你个鳖孙，你骗谁了你？
3: 咱俩咋打他嘞？
1: 我虽然不认字儿，可是我识数啊。这个鳖孙咱提了多少，提了多少，咱念了恁成，可是没那多字儿啊，字数不对呀、啊。这个鳖孙，鳖孙你骗谁？
3: 你骗鳖孙了你？
1: 你气死我！你再给我重念一遍。
3: 重念嘞？
1: 念呀。
2: 索要100。
4: 这个鳖孙，这个头发恁金贵，他就是那个大帅吧？鳖孙，没事吧，二毛？
5: 不许动！不许动！
4: 他们俩当时是这样吗？是。那两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那现在，你讲讲你和大帅发生了什么事儿，讲细节。
5: 当时我们两个也没干什么呀，就大帅喝多了嘛。然后呢？然后我就帮他揉揉头啊，然后就按摩一下啊，然后就轰隆一下子，你们两个就都进来了嘛。不，你再想想，你和大帅之后还发生了什么事儿？细节。不。
4: 那大帅就被绑了，就被装进麻袋里了。当时真是吓死宝宝了呢。那两个人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5: 没看清。哦，有一个是穿着大棉袄，还有一个呢穿着二棉裤。
4: 啊，大棉袄、二棉裤。行了，咱们回警局吧，跟局长汇报。
6: 局长，我们的眼线已经跟踪到位。
7: 队伍也已经集合完毕，我们是不是要按照葛军长的意思？对。葛殿武想利用绑匪结果了大帅。如果绑匪没有得手，我们警察局就得替绑匪把大帅给咔嚓了，然后再找几个绑匪当替罪羊。如果成功呢？ 皆大欢喜，一荣俱荣。如果失败，责任都得是我来扛。哼，这个葛军长啊，真是机灵鬼啊！但我刘永安也不是傻瓜蛋，虽然我平常比谁都能装傻。
0: 啊！报告局长，欧阳兰兰求见。欧阳兰兰，兰兰，坐。
1: 刘局长给劫匪的银子送去了吗？
0: 哎，你先坐下，坐下说。来，坐。我叔叔有消息了吗？有，但却不是好的消息。啊，兰兰，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们的大帅，恐怕已经……他怎么了？
2: 什么？兰兰，你别难过。局长，你别拽我，有什么话你说。救大帅的队伍到，出去。那队伍解散。
0: 是。兰兰，你要坚强，节哀，不要怕。 往后的日子，我来照顾你，好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听我说，你这么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我是真心的，我在……兰兰，
1: 你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坏蛋！
0: 坏蛋？你骂早了。 我现在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的坏蛋，来吧，我的小宝贝儿，耶！嘿嘿嘿，能跑吗？还能跑吗？你来吧，兰兰，我早就喜欢上你了。嘿嘿嘿，来吧，
1: 禽兽！
0: 禽兽！我是禽兽。
1: 禽兽！
0: 我干嘛要放手？
1: 我就是禽兽，
0: 来了！你个禽兽！你放开！我不放开！放开！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滚开！哎。 怎么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哎，
0: 毛毛，
4: 你疯了！
0: 小兔崽子还跟我动枪动刀的啊！
4: 局长，喂，局长，哎，局长，
3: 毙了你一个小兔崽子！别跑！

0: 我们按警察局局长的手令来抓捕欧阳兰了，开门！
1: 不行，我家小姐犯什么罪了？
0: 我跟你说，赶紧开门，否则于烈案同犯处理。
1: 不许进！我家小姐是大帅的侄女，你这是私闯民宅，快走！
0: 我跟你说，你这样会打。

0: 来了，小姐，出来吧。刘局长有请。来了，小姐。
1: 来了，把枪放下。刘一手，你这个背信弃义的王八蛋，你给我闭嘴！把枪放下！你把枪放下！
2: 刘一成，你干什么呢？
3: 毛二毛，我在执行公务，你不许拿枪指着我。
2: 执行什么公务？你们来抓蓝蓝，
3: 我抓蓝蓝你也别拿枪指着我。
2: 抓蓝蓝就不行？
3: 你把枪给我放下！
1: 让他放枪，放下！
3: 你先放下！
1: 让他放枪，
3: 你把枪给我放下！你别拿枪指着他！
1: 你不许拿枪指着我！
2: 毛二毛，你赶紧把枪放下！ 否则他们就打死你了！
1: 你开枪我就开枪！
3: 你开枪试试！
1: 打死他！
3: 老毛病动！

0: 都把枪放下，不至于，
1: 放下。

0: 你俩赶紧走吧！
1: 我不知道啊。
0: 咱们一起走吧。
1: 不行，你俩走，我留下。
0: 那你怎么办？
1: 我留下。你俩赶紧走啊！
0: 你留下怎么办呀？
1: 我有别的办法呀。走啊！

0: 弄的。哎，别养啊！
1: 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这样敢闯我们府的吗？
0: 哎呀，不，那个，我是来找恁老大有事啊。
1: 找我们老大？
0: 哎哎，
2: 谁呀？
0: 哎呀，那个，我是来找恁老大做生意的。
2: 我问你是谁？
0: 我叫大棉袄，我来找恁老大做生意。
2: 做什么？
0: 就是做个买卖。

0: 你们为什么还不放我？钱不是不差吗？钱倒是不差，还多急了。就是吧，有个事儿。你们不会不讲信用，把我杀了吧？嗨，其实吧，恁们哥俩呀，他是我哥哥，叫大面包；咱是弟儿，叫二面裤。俺们哥俩也老大不小了。 就想啊，弄俩钱啊，娶个媳妇儿。所以咱们哥俩成天在大街上啊溜达来溜达去，也不怎么把你这个大帅给逮着了。你看，
1: 你放了我，就简单了，我给你们娶八个媳妇儿。
0: 这拉倒吧，俺们哥俩现在已经不想风月上的事情了。我也琢磨了，你说把你放了吧，你回来也得把俺们弄死。 要把你弄死吧，俺们也是活不了，怎么办呢？你们不放我，也不杀我，总不能把我搁在缸里腌着吧？哎，俺今天哥哥想了个绝妙的主意，俺们哥俩打算把你呀给怼出去啊！嘿嘿嘿嘿。
2: 那你就把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3: 哎呀，我说，劝说，我也想了点儿，难过。我们哥俩商量点儿，抓了一个人，他说自己是大帅，我认为这个事儿能挣钱，我这是来给你做生意来。
2: 大帅啊，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3: 在山坡上来破房里边了。我兄弟看住他了。
2: 要是我叔还活着，他绝对不敢这样对我。李永安诡计多端。 一看就像狐狸和猴配的，可是他没有这么大胆儿。这回敢对你下死手，一定是背后有大老虎给他撑腰。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4: 你说的有道理。那天我去我叔办公室，葛军长把梁强给抓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不行。
2: 我这就去找梁强。你不能去。我去。我回趟警局。
4: 你回警局？

0: 东谷酿造。
1: 恒顺，恒顺，
2: 恒顺，
1: 用恒顺万事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帅，您受苦了。你谁呀？这是？你胆子真不小啊！大帅你都敢保，明人不做暗事，我是斧头帮于老大。
1: 我不管你是于老二的，还是于老二的，我告诉你们耍，你们给我滚出去！哎呦，
0: 不是，
1: 我认识。
0: 别闹！
2: 兄弟们，有请大帅回府设宴压惊。

0: 大英雄，谢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走走走，大帅，这个人说是你的朋友，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那不行。
2: 两位，下个就是我吧。

0: 过来！
1: ！
0: 你打我三枪，我都原谅你了。
1: 我，哎呦，哎呀，哎呦，哎呀，我，局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0: 你说什么？要你们这帮东西有什么用？
1: 抓那小丫头片子都能死几个警察，要你们干什么？
0: 不是，咱们现在缺人呐。他现在听话了，
1: 问你，想不想干了？
0: 小哥，
1: 想干就要听我的话，如果。
0: 去，给我找一个假大帅去。假大帅？为啥呀？为啥找假大帅？不要问为什么，去，去不去？
1: 去，
0: 这就去。敢不去？
2: 我就跟你算打我一枪的账。大帅，这封信就当是兄弟送你的礼物。当兄弟的就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恕在下直言，怎么你的手下都想弄死？ 我于老大生平最恨这种不仁不义的奸诈小人。他以为一个军长的宝座就能诱惑我，就能借我的手杀了你。呵呵，太小看我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据我所知，葛殿武已经设好了圈套等你去钻了。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好自为之吧。二弟。
3: 唆使大帅去问豪门的事，大帅死了，他又对兰兰下手，还有你头上的包，和我心口的痛，都是他造成的。刘永安就是个大坏蛋，早晚有一天我把他崩了为民除害。你支不支持我？树倒猢狲散，明白吗？别整那么用，赶紧吃吧。吃完到街上抓几个倒霉蛋。
4: 挑个最胖的交差得，
5: 站住！
6: 再跑！打死你！
5: 站住！
6: 哎，给我站住！
7: 亲戚没有站住！
6: 哎，给我站住！
8: 亲戚没有站住！
9: 别跑！让你跑！
10: 打死你！
6: 打死你！
11: 别打了！
12: 什么事儿啊？
13: 他头颅要挤，
14: 还不给劲！
15: 别吃了。
16: 别吃了！你别吃了！我就你别吃了！头抬起来！你大帅！
17: 我是大帅。
18: 你傻呀，大帅都死了。说你是大帅，你就说自己是大帅。那要说你是皇上，我们还得给你准备一身龙袍呗。真敢顺杆往上爬，是不是？
19: 是大帅，
18: 大白天偷东西，当警察不存在。以为我们都瞎是不是？你是不是大帅？
19: 是，你是不是大帅？
18: 我是大帅，
19: 你是不是大帅？
18: 不是大帅，我是小偷。
19: 是谁？
18: 哎呦，我是小偷。
19: 哎呦，你说啥胖不溜秋长得还挺像啊。
18: 大帅，
19: 哎，起来。哎呀，
18: 赶紧往这爬。
19: 哎呀，跟大帅一样肉。
0: 简直就是大帅呀！这，
1: 我不是大帅，我是小偷。不，
0: 你是大帅，我真的不是大帅。你是？啊，我是。这贾大帅是二毛找着的。哦，马二毛，你立了一大功，我要好好奖励奖励你。我。这样吧，从今天起，你打我那一枪，我忘了。
3: 你还打我三枪？
0: 你跟我记这个是吧？啊，跟我记仇是吧？
2: 行行行，说什么呢？
0: 滚出去！
2: 哎，好，您说的怎么办？
0: 滚！

0: 这饼够兰兰吃好几顿的了。你别说，马姑娘这手艺还真不错。
1: 那是，要我说，兰兰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让她住马姑娘这儿吧。你想想看，马姑娘还能给她做点菜，俩人还能聊聊天，多好。哎，
2: 都什么时候了还嫌弃？兰兰吧，就是表面上看着像大小姐，其实兰兰可懂事儿了。
3: 你，赶紧点吧。
1: 我看你像雕，雕玩去。
3: 你，咋说话呀？你不要点，你要个手表呗？他摔的手表，货真价实，那要骗你，那搁着别损，卖个呗。你得看人这点，这点也打摔的点，货真价实，那要骗你，那来吧，哎，大爷，哎呦，哎呀，你妈呀，我说。

0: 这下就下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欧阳大帅啊！
1: 我不是，
0: 你是，你就是，我说你是，你就是，啊！你们都出去。待一会儿会来几个人来看你，到时候你该是的时候就是，不该是的时候。
2: 我不许你试。那我是还是不是啊？你自己把握呀，搞砸了我弄死。哎，来了，
0: 来了！啊，警察，
2: 嗯。嘿嘿。 永安，这个是真大帅吧？
3: 我是。嗯，啊，
2: 别，警长，别，这不是，他是您让我找的那个假欧阳。
3: 你说，到底是不是大帅？
2: 那我是吗？
0: 问你呢。

0: 那我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1: 你混蛋，你不是。
0: 是不是。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大帅。
0: 我咋又是大帅了？
1: 他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0: 是
1: 我说不是就不是，你是也不是。哎，
0: 我都蒙圈了，真的蒙了。
2: 求你俩放在那吧，放在吧。
3: 说，东西哪儿弄的？
2: 真是咱偷的，真是偷的。
4: 我说实话，
2: 真是偷的。
4: 行，我说实话，我就不问你。
2: 别干呀！哎呀！我跟你说实话，都是大帅的，杨哥彪都是大帅的。哎，
5: 这样我们能行吗？我去拿块石头去。
2: 那要吃嘞！那要吃嘞！
4: 嗯，队长啊，那个行吗？
1: 不是行吗？这太行了，这个武力一大啊！
6: 班长，有了他，我们可就差一步。
7: 那不是，我差一步，您就差半步了。
1: 哎，对了，这人长得是真像，不过怎么就感觉跟个傻帽似的啊？你回头啊，你得好好给我训练训练他啊，让他像个军人。知道吧？哎，军容啊，军姿啊，什么的，
7: 您放心，回头我就去练他。其实啊，他就差那个大帅的那个，
1: 对，那劲儿，
7: 那个劲儿，对对，那气质，
1: 对，主要看气质啊。走了，哎，嗯。
7: 慢走。
8: 这表是我输的，他们把我输弄哪儿去了？
9: 那个二面库说，大帅被斧头帮掳走了。
8: 斧头帮？
9: 啊，
8: 这不对啊，梁强去过了，他说我输没在那儿。
3: 我去当斧头帮。
9: 啊？
10: 喂，啊！我是来救人的。我不是来洗澡的。我要用我自己换大帅。
9: 换大帅？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斧头帮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啊。我看他们你小子是活腻歪了吧。
10: 我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哦，
9: 好，那我成全你。
10: 哎，等会儿，我有个问题。你们长得这么帅，为什么要混黑社会？
9: 因为长成他妈你这样的，都当警察了，小子。
3: 停！把他放开。
11: 兄弟啊。我看了出来，你也是个性情中人。
3: 大帅是来过我这儿，但是他又走了。凡事动动脑子吧。
10: 我不信，你肯定骗我呢。
9: 小子，记住了，回去好好的当你的警察啊！
3: 滚！
1: 一二一，列兵！哎呦，行啊，这以前是当过兵啊？
0: 啊，我当。 还是没当过呢？
12: 哎，这个无所谓，当没当过兵无所谓。你只要时刻记得你是大帅还是不是大帅，这个弄清楚了就行了啊！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嗯，我这边，我们练别的啊。嗯，向左卷，立正，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挺胸收腹抬下巴。目视前方。
13: 我说我是警察，我说我要换大帅，我说我要。
14: 你没说，你说了说，
13: 啥都不让说。你说咱们是不是有病？
14: 你有病。你没发现你每回一装完犊子，现实就咵嚓给你来一下吗？
13: 喂，
14: 这大帅到底能去哪儿呢？
8: 不行，我去找梁强。
13: 你别去，外头多危险呢，你看我都什么样了。
14: 哎，不可能。哎，不能够吧？
13: 有屁快放！
14: 我们俩抓的那个假的，不会是真大帅吧？
8: 啊！
12: 从现在起，你就是欧阳大帅。当了大帅以后，哎，你可就拥有权力了。权力这个东西，
15: 瞎用就弄死你。
12: 哎，听见他说的吗？瞎用他就弄死你。记得啊，从今以后你要时刻记住两件事，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听我的话。
0: 那第二呢？
12: 第二，
3: 还是听我的话。

0: 哟，你们俩
1: 有事儿？刘一手的亲戚，我表弟，想进去看看，不白看。这两块给你，这两块给你。
2: 哎哎哎，
0: 嘿，快点啊！
3: 叔叔，叔叔，我是兰兰呀，叔叔。

0: 行，没事。待会儿您再看，现在练的连气质都没问题了。
1: 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简单，虽然胖，但是聪明、伶俐，就是一小号的。 矮胖玲珑塔，看看去！就再玲珑塔，玲珑塔，哪里？
2: 别乱动！再动开枪打死！

0: 抓一小偷，专偷妇女裤衩子。
1: 惯偷，特别埋汰。
2: 哎，抓个偷裤衩的还动枪动炮的。
3: 嗯，快快快，带走回下周军长。
4: 哎，军长好。
2: 哎，以后不要叫军长了哟。哎，
5: 没关系，明天就工作了。
2: 这是咱们新的大帅，
6: 葛帅。
0: 嘿嘿嘿哦，葛大帅好。哎，葛哪儿偷的大裤衩子呀？走吧。
7: 老外。你这两个人没有问题吧？啊，
5: 没问题。这我的地盘都不听我的。
6: 哎哎，我说你这当兵的咋就这么犟呢？跟你说了一路咋就不信呢？哎，如果我们真的有大帅的手谕，让你跟我们去死你。大小姐。
1: 明天早上葛殿武就要篡位登基了，咱们得想办法阻止他。
8: 我叔叔还被关着，你得想办法救救他呀。
9: 这上面有孔，是大帅的手谕。我梁强责无旁贷。

0: 行了，这旧画用不着了，框别给我弄坏了啊！好嘞，拿着这。葛帅，葛帅，你看怎么挂？高点儿，哎，又脚低了，又脚低了。
1: 哎呦，再高点儿！
0: 哎，
1: 这儿，
0: 好，就这么着，嗯。

0: 怎么着？啊？教你背的都背下来没？
1: 背下来了。我告诉你，一句都不能说错。说错一句，我就……我懂，我懂。
2: 哎，我。
0: 英雄们，
3: 对不起。

既然各位将军都到齐了，那就请欧阳大帅给我们宣布几条任免令。嗯。

0: 人免令，运安，
1: 有，
0: 人质井有方，现在提八位警察厅厅长。
1: 是。

0: 欧阳，因身体不适，难以维持军中繁忙事务，故宣布退位。
1: 加油！慢，欧阳大帅，这么重要的决定，怎么能就这么突然的宣布呢？葛军长。

0: 你又能给我们一个什么合理的解释呢？
1: 念
2: 大帅，由葛殿武担任。
3: 大帅鼓掌，
1: 鼓掌。
2: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4: 别慌，

0: 刘医生，保护我叔叔。
1: 是。
0: 叔叔，我去帮忙。
2: 老兰，回来。

开！

0: 来了，好枪法。
1: 我打中了。耶！

0: 你还真烧呀，葛殿武！你说老子是大帅就是大帅，你说老子不是大帅，你是大帅。你以为给老子粘个假胡子，老子就不是大帅了吗？全给我！
1: 来呀！我告诉你，
0: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来吧，
2: 让你尝尝老子。

0: 杨强啊，大帅有什么吩咐？刚才门口那兵给我敬礼了吗？敬了，他们全都敬了。
1: 哦，敬了，敬了就好。
2: 大帅，
1: 不。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3: 用恒顺，万事顺。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佳片连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2: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3: 我叫你出来偷吃，
4: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5: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2: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6: 杀了我呀！
2: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深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八月十六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看电影，我真的觉得超治愈，它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藏在骨子里的小勇敢，还有不经意间的小温柔，都放大了给我们看。或许这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刻意煽情，但说不定哪一个瞬间就戳中你，治愈你啦。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你的疲惫、emo 都赶走，重新回到元气满满的自己。
0: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0: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3: 你的哥哥牺牲了，散开。

0: 你回家吧。
1: 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我不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快躲开！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2: 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
3: 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1: 要发达，一个方法，
4: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5: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6: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7: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1: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8: 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朵快穿了。
9: 啊！老师，救命啊！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别哭，妈妈在这儿。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
11: 亮度相同，更加省电。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关心博客，共享主张。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让我们相信梦境可以一层一层深入，相信时间能够穿越星海，也相信一个人的内心风暴能够成为全世界共同凝视的银幕世界。20多年，克里斯托夫·诺兰一次次把最复杂、最冒险的题材变成观众愿意相信的银幕现实。这一次，他选择的是一个已经流传了3000年的故事《奥德赛》。8月14日，5天后，这场跨越3000年的归途即将登陆全国大荧幕。
1: Hello to viewers of the best.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talking to you today.
0: 今天，加比纽约将从中国首映礼现场出发，抢先走进这场历时10年的史诗远征。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今天我们佳片有约，受邀来到了《奥德赛》中国首映礼的现场。稍后，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就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在此之前，我们先来弄明白《奥德赛》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1: 克洛伊战争打了十年，希腊人终于赢了。想出木马计的奥德修斯也该回家了。
2: 我们在胜利的欢歌中踏上了回家的航程，但途中我们遭遇了风暴，误入了独眼巨人的洞穴，激怒了他的父亲海神。从此回家的路变成了无尽的风暴。
1: 可别人都回去了，只有他又在海上漂了十年。
3: 他们闯进了王宫，告诉我你再也不会回来，使尽各种手段逼迫我改嫁，妄图瓜分我们的国土。
4: This is a household waiting for master. I want you to choose me.
3: 奥德修斯，你究竟是已经葬身大海，还是正踏浪归来？
1: 风暴、独眼巨人、海妖一次次拦住他，还有女神许他永生，只要他留下。但他不要永生，他只想回到伊萨卡，回到妻子和儿子身边。十年战争，十年归途，这就是奥德赛。
3: 奥德修斯以十年漂泊守一心归途，而如今导演诺兰就像现实版的奥德修斯，用24年等来了这部耗资2.5亿美元的重磅巨制。诺兰为什么要死磕这个故事？早在2002年，诺兰拍完《记忆碎片》和《失眠症》，华纳正式聘请他执导史诗片《特洛伊》。兴奋不已的诺兰本想大展拳脚，可不久，项目原本的开发人沃尔夫冈·彼得森回归《特洛伊》，诺兰被迫退出，转战《蝙蝠侠：侠影之谜》。与荷马史诗的故事一错失就是24年。
0: 我现在就站在红毯区，红毯还没有开始，大家都在等待同一个人，就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24年前他错过了特洛伊，24年后他带着奥德赛来到了北京。今天我最想问他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故事让他坚持一定要拍出来？
5: Mr. Nolan.
6: Hello. Hello to viewers of the best.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talking to you today.
5: People said The Odyssey was impossible to film. Why did you want to do it?
6: I think you're always looking to challenge yourself and find something you haven't done before and hopefully take the audience on an adventure they haven't been on before. And The Odyssey is one of the greatest stories ever written. So it's a great honor to bring it to Chinese audiences and I hope people get as much out of it as we did.
7: 对诺兰来说，前所未见从来不是一句宣传语，而是他选择下一部电影的标准。而在这24年里，诺兰似乎从未停止思考奥德赛，归途的影子一直藏在他的电影里。
2: 但如果我们从叙事模型来看，诺兰的多部神作都和奥德赛的叙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8: Never recreate places from your memory. Always imagine new places.
9: Why not?
8: Because building a dream from your memory is the easiest way to lose your grasp on what's real and what is a dream.
2: 盗梦空间中，男主角科布迷失在盗梦空间和潜意识里，是一位足智多谋但无法回家的流亡者。
10: Oh, no!
11: We can still be together, right here, in the world we built together.
2: 星际穿越中，男主角库珀离开女儿远赴宇宙，穿越虫洞寻找人类新的家园。当他终于归来，自己依然是离开时的模样，病床上的女儿却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跨越宇宙的归途，最后只赶上了一场迟到多年的告别。
11: Nobody believed me, but I knew you'd come back. Now. Because my dad promised me.
2: 诺兰用半辈子的时间为这部《奥德赛》积攒经验和话语权。
11: Tell me what you remember.
12: A wife. A son.

0: me go home。
1: 但奥德赛毕竟诞生于3000年前的古希腊，对于今天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个故事会不会

从梦境、宇宙、战争到原子弹，诺兰一次次把看似遥远复杂的题材带到中国观众面前，很多人也因此形成了一种默契，诺兰的电影应该去电影院看。

0: 青春正当时，佳片不停当。大家好，我是佳片有约青春代言人演员子莎。
1: 我是佳片纽约佳片推荐大使韩佩影。30年光影慢速，电影频道以打开电影看生活为锚，承载了几代人的观影记忆。28载荧幕春秋，佳片有约与你我并肩而行，共赴每一场光影之约。
0: 盛夏如约而至，精彩即刻开启，预祝大家夏日尽兴，观影愉快。
2: 诺兰让人相信一个故事，靠的从来不只是故事本身。奥德修斯为什么用了10年才走完回家的路？不能只靠台词讲述，阻挡他的风暴、山路和海洋必须先在镜头前真实发生。当数字技术已经可以在后期制造几乎一切，诺兰却始终坚持能够在摄影机前完成的就尽量让它真实发生。比如在电影《信条》中，为了完成一场撞击戏，剧组没有制作数字飞机，而是让一架真实的飞机撞向疾库。这样一部场面庞大的科幻电影，视觉特效镜头却不足300个。而到了奥德赛，这一次的挑战不再是一架飞机，而是一片无法控制的大海。为了找到奥德修斯的故乡伊萨卡，诺兰把剧组带到了意大利西西里的法维尼亚纳岛，那里没有公路。为了把这片山顶变成银幕上的伊萨卡，250名演职人员连续3个星期，每天清晨徒步攀登约300米，再开始一天的拍摄。
3: I remember the first day, starting my slow walk up there. Tom Holland just zipping past me, you know, like a gazelle bounding up the path. But that kind of thing, I mean, it really showed people that everybody was in it together.
2: 而到了海上，摄影机和演员一起登上真正的船，迎接真实的天气和海浪。
3: Particularly when you get to the boats, for example, the fact that we were able to have our cast and our crew out on a real boat in real weather and real waves, I think it just gives a tactile sense of reality.
2: 奥德修斯用了10年寻找回家的路，而在诺兰的电影里，也总有一些熟悉的面孔一次次选择回来。
0: 这次的演员阵容同样看点十足，首先是马特·达蒙饰演奥德修斯，这是他与诺兰的第3次合作了，在《星际穿越》里饰演因为孤独背叛同伴的曼恩博士。
4: What's the other side? Realize what this place isn't. We cannot survive here. I'm sorry. No.
0: 在《奥本海默》中饰演格罗夫斯将军。这次他从宇宙流亡者变身十载归乡客。
5: 同样迎来第三次合作的还有安妮海瑟薇，在本片中饰演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她是黑暗骑士崛起中亦正亦邪的猫女。
6: Wait until the fighting begins.
7: You're gonna wage a war to save your stuck up girlfriend?
6: To start it from.
7: I got it.
5: 星际穿越中独自

0: 球开画约2.64亿美元，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10亿美元，烂番茄新鲜度达到94%，观众评分达到97%。但高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意见一致。影片上映后，汤姆·克鲁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太精彩了，迫不及待地想再看一遍。”但另外一位名人给出的反应完全不同。马斯克不仅批评了诺兰对于《奥德赛》的改编，还宣布要用 AI 制作一部更忠于荷马的版本。与此同时，《奥德赛》译者艾米丽·威尔逊则认为电影对原作进行了过于激进的改写，赞美和争议同时出现。这场跨越3000年的归途还在继续发酵。8月14日，《奥德赛》将登陆全国大荧幕。10年战争，10年归途。这一次，诺兰把一个流传3000年的故事交给今天的观众。
1: You cannot control this. That world is gone.
2: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0: 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1: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而且有人在故意隐瞒。
2: 想要我追踪什么？
0: 骷髅岛，
3: 探险考察神秘岛屿。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6: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
6: 太不可思议了。
3: 史前生物残暴凶猛，
7: 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1: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3: 主演汤姆·希德勒斯顿、塞缪尔·杰克逊、布利·拉尔森，与世隔绝，命悬一线。
8: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3: 金刚骷髅岛。

0: 有不少飞机和船只在那里失踪。
1: 就像百慕大三角。难道说你们认为今天我这脑子积水了？
2: 说它像百慕大也是可以的，但我们认为它远比百慕大危险。1954年的布拉沃城堡核试验，不是为了试验，是为了消灭某种东西。我认为地球上存在一种目前我们无法想象的生态系统，要想找到它，就得去这座岛。这座岛是神话与科学的交汇点。
1: 兰德，你真会讲故事。
2: 当年杜鲁门总统拨款给帝王计划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1: 你不说我都忘了，有什么比帝王计划找外星人更浪费钱的？
2: 是啊，不过那些人是疯子。
1: 早几年前就该让你们散伙，
2: 这是一个为国立功的机会啊。
3: 请您听我说啊，陆地卫星计划打算派人上岛，只需要他们捎上我们就行了，当然需要经过您的同意。
1: 你觉得那儿有什么
3: 新的资源、新的药物、抗癌新药，或者地质新发现什么的？不管有什么，议员先生，反正说句实话吧，那儿有什么我们也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我们很确定，明天夜里苏联卫星就会扫过这片海域，那么3天之内他们会看到一样的图像，所以不管岛上有什么，我们先发现更好，对吧？
1: 想不到我竟然会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
3: 谢谢你。
1: 所以我会争取让你们随行，一定会。不过听我说，听好了，就这一次，最后一次，没有下次了，能保证吗？最后一次帮你。
2: 好的。
1: 好吗？
2: 好的，议员先生。最后一件事，我们需要军方保护。

0: 全体官兵及基地人员请注意，最后一批撤退将于早上6点开始，尽快收拾东西，我们要回家了。
1: 哎，米尔森
2: 啊，
1: 你一共给他写了多少封信？
2: 10封、15封。
3: 他回了你多少封？
2: 不知道，3-4封。
4: 哎，你妈真不厚道。
2: 谢谢客人，非要挑明，我谢谢你。
3: 过两天见面，我一定原话找他。
4: 你妈确实不厚道，
2: 是吧？
5: 向越共及北越人民发出通告，美军撤离，成定局。
6: 长官，
7: 来了。
6: 你有什么事吗？
7: 没什么。
6: 明白了。
7: 回去以后 ，Chapman， 你有什么打算？
6: 我要去一家航空公司，东方航空。我妻子和孩子都已去了亚特兰大，就等我了。你有什么打算？
7: 这些有什么用？
6: 长官，
7: 出去吧 ，Chapman， 自己去玩吧。
6: 您没事吧？
7: 我很好。我是帕克，
8: 帕克的，我是沃德上将。你们还能再执行一次任务吗？
7: 我这边没问题，长官。
8: 你们都开始准备回国了，确定不需要休整一段时间吗？
7: 无论接到什么命令，我们都该执行，长官。
8: 好了，先别激动。几个科学家说，陆地卫星计划新发现了一座岛，现在需要直升机送他们去那里考察。
7: 我明白了。哦，长官，
8: 什么事儿？
7: 谢谢你。
9: 亮的，我想不明白，你都争取到了军方保护，还有什么追踪者，还英国特种兵？
10: 他已经退役了，不效忠任何一方。72年，他在岘港救了12名被击落的飞行员。
9: 可我听线人说，他就算清醒的时候，也是在小街小巷的酒吧里鬼混。
10: 那靠你的耶鲁学位，能带我们穿过丛林吗？再说了，一个人去哪里喝酒，说明不了什么，要看他能喝多少。你懂我说的吗？
11: 进去吧。
9: 哇，好吧，那么我们准备给他多少？
10: 不让他答应跟我们去就行。
12: 哎，赢了就想走，把钱留下，不然要你好看。你小子给我听好了，这里是我的地盘，你识相。
10: 现在知道为什么找他了吧？
13: 一座未知的岛屿，让我先列出你们的所有死法：暴雨、高温、淤泥、携带病菌的蚊子和苍蝇。当然，你们可以带上阿迪平来对付疟疾，但别的细菌怎么办？我还没有说有些东西可以把你们给活活吃掉。
10: 那报酬翻倍，
13: 看来你们真是毫无概念。我要5倍报酬。如果大家活着回来，奖金另算。
9: 会死？可以。我是觉得康拉德先生的本事值这个价。
10: 我敬你，发了笔大财。
13: 有个问题。你们来找我这个追踪者，是想要我追踪什么？
9: 我们掌握的信息也很有限，我们也没有地图，只有卫星图像，所以在进行地面考察的时候，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运用你独有的技能，带我们穿过未知的丛林。
10: 我们只懂研究考察，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也需要有经验的探险家。有些人上战场是因为心有渴望，不然的话，你何必留在这里？

0: 好，
1: 是我杰瑞。
0: 嘿，杰瑞，快告诉我成了吗？
1: 那个卫星计划的事儿成了。
0: 是吗？
1: 哎，雅典娜号正停在曼谷，14号码头，明天晚上6点。
0: 明晚6点，多谢了，欠你个人情。
1: 我就搞不懂，你一个能上时代封面的人，干嘛要去报道海岛测绘？
0: 杰瑞，三个线人的消息一模一样，只字不差，那一定是在撒谎。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而且有人在故意隐瞒。
2: 啊，真不敢相信，我们还有任务，这是开玩笑吗？就差一天，就差一天。可是不行，我们要去另一座岛，去另一片丛林。
3: 越南不是岛，傻小子。
2: 那基韦斯特是岛，现在我应该待在那座岛上，手里还端杯酒。
3: 基韦斯特也不是岛，是礁。
2: 一点都不好笑。
0: 梅森·威夫摄影师。
3: 梅森·威夫是个女的？
0: 我查过，是的。
4: 要帮忙吗？在这儿待了2年，都干了什么？
0: 给研究观察组干活。
4: 哦，有胆量啊，挺佩服的。就是你们这些人让我们失去了国内的支持。
0: 你竟然要怪我们这些不拿枪的人害你们打输了这场战争？
4: 相机比枪炮更厉害，我们不是打输了，只是不打了。
0: 对。
5: 欢迎大家的光临，我是 NIFS 陆地卫星计划的现场指挥，这是我的同事史蒂夫·乌多的数据处理员。本次考察，我们将前往一座数百年来所有人类已知的贸易航线都会避开的岛屿。卫星图像显示，这座岛屿的周围被持续的风暴所环绕，因此它长久以来不被外界所知。但有帕克的中校为我们提供直升机，我们将率先穿越风暴进去一探究竟。此外，很荣幸的是，我们将首次与一个资源勘察小组合作，组长是兰德先生，组员有生物学家山小姐和地质学家布鲁克斯先生。我们关注的是岛屿地表，而他们则是地表以下。布鲁克斯先生，
6: 没什么难的，我们将利用爆炸引起地面震动，通过震波探测岛屿的地下结构。我们将在南部上空盘旋，有策略地投掷震源要柱，以便测量岛上土层的密度。
7: 你们要扔炸弹？
6: 是科学仪器。
8: 你们听到了吗？我们也是科学家了。
9: 你们算什么科学家？
5: 着陆后搭建大本营，由康拉德先生带领大家徒步探索。杰克·查普曼少校。
10: 好的，上岛以后，风暴会切断我们与外界的无线电通讯，我们就只能靠自己了。3天之后，补给队将在岛屿最北端接应我们。如果错过这个安全撤离的机会，后面可就不好说了。所以，我建议各位务必赶到，拜托了。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你又在这里干什么？不就是绘制地图吗？干嘛带炸药？
0: 显然你上课没听，地质勘探要用到炸药镇员。
1: 嗯哼，你信他说的？
0: 我没说信。
1: 见过帕克的中校了吗？
0: 见了。他的戒备心好重。战场上待得久了，人就会变成这样。你呢？
1: 摄影记者来报道测绘项目，是在走下坡路吧？一张好照片也能左右舆论，
0: 还能得新闻大奖。
1: 嗯，好吧，康拉的上尉。那么你呢？一个英国特种兵为什么要上这条船？
0: 叫我康拉的，我已经退役了。
1: 嗯哼。
0: 我拿钱办事。
1: 你看着不像雇佣兵。
0: 你看着也不像战地摄影师。
1: 是反战摄影师。

0: 在想什么？
1: 给我儿子的信。
0: 亲爱的 Billy， 我说要回家陪你过生日，这下又回不去了。我不是个好爸爸，希望这封信能弥补一下。
1: 太短了吗？

0: 这个信号远比卫星图像上的可怕，或许我们应该考虑推迟行动。
1: 离岛还有多远？50英里，也许不止。
2: 再靠近一些。
0: 你们要起飞就从这里。
3: 能闯过去吗，中校？时机已到。
1: 从这个缺口进去。
0: 对，那是个罕见的地气压区。
4: 有热情固然是好，但作为主管单位的现场指挥，我说放弃就是要放弃本次行动。
1: 好决策。
0: 陆地卫星计划的领导一定会称赞你的勇气。
3: 他会称赞我的理智，只不过就是一次测绘嘛。地球上就剩这几片未知区域，而一个小风暴你就不敢去了。你尽管留在船上好了，错过了这次，我们就要再等好几年。我听说你们 Griffin 连是能够应对恶劣天气的，所以我们让帕克特中校来决定吧。
0: 我是坚决不会登机的。
5: 我们请求武装直升机，还不让他们知道原因？
6: 干嘛？扰乱军心？武装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有道理。
7: 2分钟后起飞，所有人员请登上指定飞机。2分钟后起飞。
6: 科尔，你说老大接的什么活？
7: 反正不会坑我们，他要飞一号。
6: 他就不想他的床吗？我想我的床，你不想你的床吗？

0: 你有床吗，科？你有床吗？
1: 集合点券 ，Chapman。
2: 好的，长官。
3: 一分三十秒，重复一遍。
4: 好了，
3: 一分三十秒后起飞，一分三十秒后起飞。完成外来异物检查，甲板已清空，一分钟后起飞。
1: 蓄电池
5: 正常，
1: 发电机运转
5: 正常，
1: 发动机运转
5: 完全正常。
6: 这里是狐狸一号，呼叫全体狐狸。那么现在
1: 又到了咱们 Griffin 看蚂蚁时间，
6: 和往常一样，记住都给我坐稳了。
3: 飞行员请注意，你们已获准起飞，起飞，起飞，起飞。
1: 狐狸五号起飞了，通知我一声。
7: 狐狸五号已经就位。
1: 收到。
6: 全体注意，保持队形跟上，不要闪开。现在往上吧。保持航向。没干。
0: 亲爱的比利，
8: 你在飓风面前会不会这样想着，要不我们朝他飞过去吧？我马上就要这么做了。
5: 亲爱的比利，你最好抓紧了。
9: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6: 就得治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8: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9: 止痒吸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6: 就得治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2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0: 伊塔罗的故事吧，伊塔罗的他爸给了他一双蜡烛的翅膀，并告诫他不要靠近太阳。飞翔的感觉太好了，于是他越飞越高，直到太阳把翅膀烤化。
1: 最后他
0: 掉进了海里。但是美国军方是个负责任的老爸，他给我们的是货真价实的。
1: 是潘尼亚生产的钢铁翅膀，
0: 品质保障，绝不会融化。

0: 这风景真好。
1: 寻找着陆点，准备降落。

0: 一号呼叫全体狐狸散开，观察各区。狐狸群一号让分会人员着陆。
1: 收到一号，三号正前往六区。
2: 啊，去那里，把我们放下。
0: 其他人跟着队长走。

0: 现在可以投放震源了。
1: 收到。原地注意，投放震源。
2: 兰达，说了你肯定不信，这里的基岩。

狐狸三号，请回答。

哇！

0: 快撤退！你没有权利指挥我！
1: 快带我们离开这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2: 无力六号，气门失控，正在下落。
3: 一号九号已坠落，
4: 在河湾北部一公里处派救援组过去。完毕，五号已经到达上方，
5: 我们刚有人下去了。
6: 快阻止他！阻止他！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做好撞击准备。
1: 坚持住 ，Briggs， 我来了。

0: 听好，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爱不爱你妈妈？
1: 我爱她。
0: 你有多

0: 空中所有人，还有谁在空中？
1: 重复一遍，还有谁在空中？
2: 全部被击落，一架不剩。我们现在在岛的南边，几公里远处有一条河，估计沿着河岸走就可以到达北部的撤离点。
3: 那然后呢？我们的飞机全毁了。
2: 会有办法发信号的，他们会派搜救队来，我们只要及时赶到就好。哎呀，
3: 我真是不敢来呀、啊！
1: 我说你们就不关心一下刚才的事吗？
2: 我想所有人就在这方圆七八公里内，我们向北走，或许能碰上他们。你还好吗？
4: 我现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2: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4: 他们花钱雇你来，希望钱花得值。
1: 你们真的不打算讨论一下吗？这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那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5: 空中一号不在全部途中，有人收到吗？收到回答，快回答！完了。
6: 一号，我是查普曼。
5: 六号查普曼，
7: 报告最后位置。
5: 我们走30度方向，随着高峰，高度大约4周了，完了。
7: 收到，查普曼。西边最高的山峰。
5: 完了。
6: 狐狸六号确认，运输机也在这里。
7: Chapman， 在原地等待。
5: 我们是调动。
7: 运输机上的弹药足够杀了那畜生。查看一下附近，确定可。Chapman， Bears， 你要休息还是现在就走？
8: 我现在就走。
7: 那就走。
6: 呼叫所有站点，侦察周围。

0: 科，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有胃口吃东西呢？
1: 活着就要吃啊！
0: 我们刚被打下来，而且那家伙足有一栋楼那么高。是啊，的确是非比寻常。现在你的脑子里真的只有这么一个想法吗？我们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2: 太好了，你们没事。
3: 哎，
4: 见到您真好，长官。还剩多少人？
3: 还剩七个人，七个兄弟阵亡了，加莱塔、萨拉夫和霍奇斯、斯利夫克他们下落不明。

0: 烂的呢。你怎么样？
1: 还好，谢谢。
0: 还好，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呢。好了，说实话吧，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否则我一枪崩了你。
1: 怪兽是真的。
0: 还有你说，
1: 以前没人信我，昨天我还是个老疯子，可今天……
0: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扔炸弹是为了把他逼出来。你什么来头？
1: 听说过劳顿号吗？公众也不知道，那艘军舰上有1000多人，只有我活下来了。他们跟我的家人说劳顿号沉没了，但其实我看到了那个凶残的东西。他不会思考，只会破坏。这30多年来，我一直想证明那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地球不是我们的，那些远古的物种早在人类以前就占领了这里。如果我们还不采取行动，他们迟早要夺回地盘。我所在的机构叫帝王计划，我们寻找的就是这些大型不明陆生生物。
0: 你早知道这里有那东西。
1: 我对不起你的兵中校，真心对不起。我们要回去，带着证据，才会有人来清理这里。

0: 不劳烦别人。他叫做地球空洞说，兰达找到我，是因为我写了一篇论文，论证的是多数人眼里的伪科学。我认为地下存在着一些巨大的空间与地面世界隔绝，
1: 但有通道连接。兰达推测这岛上就有通道入口，
0: 也是出口。地下世界的生物，像我们刚看到的，也可以出来。我本来也以为他疯了。
2: 我是史蒂夫克，有人吗？有人在听吗？
3: 我们正向北前往这里点，大家现在真是出奇的冷静。收到了吗？有人吗？现在相隔太远了，都别动，镇定。

0: 这些兄弟不会白白牺牲的，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现在去找查普曼和剩余弹药。
1: 你听过老鼠、狮子和尖刺的故事吗？
2: 听过。
1: 那就好，我担心忧郁上那头巨型猩猩。
2: 你说的是那个老鼠帮狮子取下爪子里的尖刺，然后他们成了好朋友的故事吧？
1: 不是的，是老鼠用尖刺杀死了狮子。
2: 谁跟你讲的？
1: 我妈妈。
2: 难怪你是这样的人。

你把他挡住了！把他的腿，把他的腿砍了！

0: 别再想了，该走了。
1: 跟紧了。
2: 这些又是什么？

我要开枪！

0: 28年11个月，试了8次都没能离开这座岛，现在却有人找来了，嘿嘿，你们说好笑不好笑？哎，他们从来不笑。你是飞机失事了吗？哦，忘记了，汉克马洛45中队上尉，专门穿了飞行服来见你们。我看到你们就像是拿着热狗，端着啤酒。 在瑞克利球场看比赛一样，你们是真的吧？是吗？我就说吧，是不是？我说，没事儿的。哎，这就对了。
1: 这座岛上有怪物。
0: 是，还不少呢。好了，走吧，我们得回去了。天黑了，可不是好玩的。嘿嘿。

0: 我想你们已经见过了岛上的古怪。只要我们待在人住的地方，就很安全。
1: 这墙是为了抵挡那头猩猩的吗？
0: 啊，那不是为了挡它的。
1: 什么？
0: 这里的人住树顶，我们住树下。他们有些人好像都不会老。这里没有犯罪，没有个人财产，他们不在乎那些。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10年了。
1: 听他们说，这艘船比我还早来10年左右呢。
2: 你1944年就来了？
1: 是啊。嘿，那场战争我们赢了吗？
3: 哪场？
1: 哎，问得好。哎，这里是他们的圣地，要是不想被剁手，就别乱摸。

0: 谢谢，谢谢。好消息，说你们可以留下过夜。我什么都没听到。
1: 他们不怎么说话，等你像我一样在这里待久了，就能懂了。看着吧。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我们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必须离开。我还有家人，我还有生活。
3: 叶夫，
0: 先不要说这个，好吗？
4: 这地方来了就别想走了。

0: 他们告诉我，几千年了，岛上的人们活在恐惧中。这种日子他们过得太久了。后来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他们害怕的东西竟然帮他们赶走了会吃掉他们的东西。但保护神也会老，也会死。 这是他们供奉最后一位保护神的地方。对，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是这些岛民的神。金刚很善良，喜欢独来独往。
1: 这是他的家，我们都是客人。你们到别人家做客，一来就扔炸弹，这不是找死吗？
2: 那么害死你朋友的不是金刚？
0: 不是，是他们干的。如果说金刚是岛上的神，他们就是地底的魔鬼。
2: 他们是什么？
0: 岛民不肯说出他们的名字，我管他们叫骷髅巨蜥。为什么？因为好听。
2: 好吧，
0: 这是我瞎编的，想吓唬你们。
3: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你觉得呢？
2: 当然行了，的确是个好名字，
0: 我也是第一次说，想不到是这个效果。哎呀，管它叫什么呢，反正是巨大的蜥蜴，很可怕。 因为你们扔了炸弹好几条巨蜥从很深的地底下钻出来，金刚那天发怒了。我跟你们说，幸好有金刚，不然你们活不到现在。那些巨蜥很狡诈又凶残，现在出来的个头小，金刚对付得了。
2: 千万别把大的炸出来，有多大？大得多，他杀了金刚全家。金刚是最后一个还没有成年，幸好是这样。岛上的居民说，如果金刚死了，地底下的大家伙出来，
0: 那大家可就真的全完了。
2: 听着，三天以后我们的补给队会在北边接应我们。
1: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0: 你们要去北边？
1: 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三天时间。
0: 三天不可能赶到北边，不可能，别想了，不可能。反正不行，不可能。

0: 亲爱的比里，这里八成是地狱。
1: 真的有魔鬼，大家都被他坑了。
2: 你们俩够了。
0: 我感觉。
1: 感觉他只想去杀怪物，不打算带我们离开这里。
3: 对，
1: 我们能赶过去吗？
0: 去哪儿？
1: 撤离点啊，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赶到。
2: 赶得到，一定可以赶得到。
4: 好吧，可是科尔，如果查克曼已经……
2: 老大说的还在，他就还在。
5: 我们差一点点就成功了。我和俊平本想开着他出海离开这座岛，可俊平遇上了那个东西，就是他了。
6: 是艘好船。
5: 你说对了。
7: 这玩意儿真能浮起来？
5: 我和俊平花了六年时间才把它造出来。它叫灰狐，它能浮起来。发动机是从我的 P51和它的零式上拆下来的。有一天，一架 B29冲上岸，帮了大忙。
8: 你开什么玩笑？这不过就是一堆烂铁。
5: 它是破了点儿，可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修不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赶紧开工。
6: 好的。

0: 哇哦，你们看那个，他受伤了。
1: 什么？
0: 是我们打的。等我们跟查普曼会合，那架海上种马运输机里的弹药就能彻底干掉他。
2: 太不可思议了。
3: 知道我为什么不带 M16 而要带这把枪吗？这是我从一个越南农民手里抢过来的。我们毁了村子，他立马就投降了。50岁左右，说我们到来之前他连枪都没见过。有时候其实没有敌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2: 那你要等到敌人找上门来吗？
3: 那时我还有这把枪。

0: 祝你好运，军人。
1: 好的，我们还有48小时，必须及时赶到北边。斯利夫卡，你是真的懂这行吗？
2: 真懂，我爸是机械师，要是修不好，他肯定不认我。如果他还能见到我的话，
3: 你等一下，丘吉尔，苏联是我们的盟友啊！你是说我们正在和苏联对抗？
1: 应该说在冷战。
3: 冷战就是，那天热就不打了。那小熊队呢？他们赢了世界冠军。
2: 小熊队，哈，差得远呢。他们厉害过吗？
3: 我碰巧支持他们。你是哪里人？
2: 底特律。
3: 好吧，哦，是老虎队。那他们今年赢了吗？
2: 不知道。
3: 赢不了。小熊和老虎，我永远支持小熊。
2: 哎，那你说老虎和小熊打起来谁会赢？
3: 老虎赢。嗯，是的，因为小熊还很小，成年的老虎能吃了小熊崽儿。嗯，动脑筋想想啊。
4: 我们还把人类送上了月球。
3: 你说真的？上去以后呢？刘娜，他吃什么？
4: 果真，午餐肉。
1: 哼，好了，我们得抓紧时间。
5: 1号，我是查普曼，完毕。1号，我是查普曼，完毕。亲爱的比利，有时生活就是不让你好过呀。

0: 这是什么歌啊？摇摆乐不流行了吗？班尼古德曼呢？
1: 你像是从过去穿越来的。你听好了，这是新的潮流。
0: 也不知道剃了胡子后这张老脸还能不能看。
2: 那堆废铁最好能让我们在36小时内赶到河流上游，否则一旦错过撤离时间，我们就真的走不了了。
3: 我写那篇关于地球空洞说论文的时候，所有同行都笑话我，
4: 除了兰达。
3: 那么多人，只有他把我的观点当回事儿，我高兴极了。后来他说地球上有很多怪物，我以为他疯了。
0: 我要是分不清是我在说话还是别人在说话。
2: 你在说话
0: 是吗？
2: 是的。
0: 我在说话
2: 是的。
0: 你的嘴巴在动
2: 什么？
0: 天亮之前我会杀了你。
2: 真的？
0: 当然是假的。船要是不管用，我们就坐火车去。
5: 是不是很奇怪，最美的景色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
6: 我想拍一张常曝光的照片，但是手电筒坏了。
5: 用这个。
6: 谢谢。皇家空军。
5: 是我父亲的，他要去打纳粹，上了火车以后把这个扔给我了。我觉得他像蒋维恩那种传奇英雄。
6: 他回来了吗？
5: 他的飞机在汉堡附近坠落，军方搜索了几个月，但是我想人一旦上了战场就回不去了，心回不去了。
7: 内尔斯，别只顾着看天，我去周围看看。
8: 阿克的中校，去飞机坠毁的地点是个错误的决定。你要找你的人，我理解，但目前的情况

我们对付得了的。你不同意我的做法，你尽管离开好了。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而我绝不会临阵脱逃。我不会放过那畜生。

0: 这个家伙叫俊平一光，但他离开战场，脱下制服，他成了我的兄弟。我们发誓绝不会丢下对方。我们离开这座岛。
1: 把油管接上，啊，对对对对对，把它转起来，一起来，继续，第三次转型，再来再来，变形，变形，拜托拜托拜托，成了，成了，成了。

0: 嘿，我来，我帮你。这种事还是我来。哦，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我来吧。
0: 我在图书馆比较厉害。我有个老婆，以前有，现在也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新婚不久我就上战场了，坠机的前一天我还收到她的电报，她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2: 我还有个儿子，都成年了还没见到过。他肯定认为你已经死了。
3: 我就是说说而已。你懂什么？有些人真的会等的。
1: 说实话，我也不指望他们等我，不等也没关系。我只是想再见他们一面，就心满意足了。我们一定让你回家。
3: 扶着我，出门吧，知道吗？
1: 嘿，我说五号，我收到了。对，我们在船上，我们正
3: 到水路往北边去呢。
1: 在船上？
3: 哪来的船？
1: 我们遇到了一个

0: 圣诞老人，一个从二战穿越过来的人，你会见到他的。
1: 你们坐的什么船？
0: 应该说是飞机，不是船。
2: 应该找的飞机船。
0: 我们坐在飞机船上。
3: Slivka， 问一下他们的位置。
0: 他们发个信号弹，我们
2: 去找你们。
4: 收到，狐狸五号，发信号弹。
5: 那儿。
6: 太好了。
2: 我们看到了，在我们北边2公里。
4: 收到了，狐狸五号，一号完毕。我们1小时之内跟他们会合，现在走吧。
1: 船上还有空位吗？
5: 耶！我们要回家了！哇哇！
3: 把他打下来！
0: 那是什么东西啊？
3: 没办法了。大家拿好武器，我们继续前进。我们要上岸和帕克的会合。
5: 喂，不，你们等一下！你们难道就不打算说些什么吗？他刚刚……
7: 没办法，他回不来了，没什么可说的。
5: 我的天哪！
3: 信号弹在北边2公里远，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了。
6: 除非他们被那些大家伙给吃了。
0: 哦，是他们，
5: 终于见到你们了。
8: 他以为你说的话，
5: 本来以为你说的是疯话。
9: 我倒希望是疯话。
3: 你们有多少人？
4: 你看到了，都在这儿。
3: 我们刚少了一个。
7: 哎，很高兴认识你们。
4: 这家伙又是谁？
3: 我们路上捡的。
7: 第18航空队第45追击中队的上尉汉克马洛。
4: 二战时你就在这里了？
7: 是的，长官。我错过了胜利游行，
4: 真是没想到。敬礼，马洛上尉。
3: 我们要带他一起回去。沿这条河过去就是我们的船，我们要及时赶到北部的撤离点。
4: 计划不错，但是我们还不能走，我还差个人，康拉德。
3: 等等，你还差谁？
4: 查普曼，他在运输机坠毁点，从这儿往西。
7: 往西？我们不能去西边，西边都是骷髅蜥蜴。这里有句话叫“东边去的，西边去不得”，这话可不是瞎说的。要是去西南方，还能商量一下，但是要往西走，这几把枪根本不够。
6: 各位，我认为我们应该听马洛的。去西边太冒险了。
4: 嘿，他们雇你来就是找人的，对吧？
3: 那好吧，但如果我们到了那里，结果他不在，我们不会再继续找。我们要在天黑前返回这里，行吗？必须在24小时内赶到这座岛的另一边。
4: 没问题，都听你的。你们都听到了吧？10分钟后出发。
7: 真是一群好孩子，我们马上就要死在一起了。不过能跟你们死在一起也好，只能这么说了。你们就不该来这里。
3: 我知道你要说这是个馊主意。
6: 的确是馊主意。

0: 哎，你们闻到了吗？死亡的味道。
1: 这是什么鬼地方？这是金刚父母的尸骨。我拍过许多万人坑的照片，跟这个很像。
2: 运输机坠毁点就在山谷的那边，我们从这里穿过去，然后去西边的最高处。
3: 哦，
0: 这里是真的不能走了。
3: 我们应该向右转，往北走。你想往北走的话也可以啊，你自己去好了。 我绝不会丢下杰克，你们谁跟我走？
2: 我们可以的，
3: 我们一定可以的，保持警戒，搜索前进。
0: 我才来了28年，我知道什么呀？

0: 烟雾可燃，
1: 傻瓜，
2: 都跟上，继续前进。

0: 快走，大家都跟上，
1: 大家聚在一起，留几个人负责断后，我们走。

好重机枪。

位置か。坚持住。小心朝你们去了。

0: 听我说，中校，你是长官没错，但我待了这么久，比你更清楚。我告诉你，刚才第一支就让我们死伤了不少，这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应该马上去北边。
1: 还没找到查普曼，不能回去。
2: 抱歉，帕克的中校，查普曼死了。
0: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要去运输机坠毁点。那里有什么让你一定要去？
3: 那里有武器，足够宰了那畜生。
0: 查普曼不是金刚杀的，但这谁人是他杀的？我的人！
3: 你怎么能去杀金刚？金刚是岛上的神，
0: 因为有他，那些蜥蜴才不敢到地面上来。
3: 他说的对，中校，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地底下还有更多。如果你破坏了。
4: 物种间的自然竞争，
3: 他们的数量一定会剧增。
0: 那就把他们也杀了。当我们先解决了金刚，我绝不允许你这样做。
2: 等等，都冷静。这一场仗，我们必须要打赢他。
3: 他疯了，你们知道吗？他在发疯。
5: 亲爱的，请你听我们的。
2: 这不是在打仗，你这样做是错误的。
4: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2: 听我说，你站在哪一边？那这样吧，中校。 你们去三公里外那座山上找运输机，而我要带着这些人回到船上。我们会在那边等着，行吗？我们走，去宰了那头猩猩。
0: Steve，
2: 你是傻站着还是跟我们走？我不想坐以待毙。马洛，你没事吧？
6: 我们得阻止他。你还想去劝他吗？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是劝不住的。
2: 他失去理智了。跟我走，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7: 亲爱的 Billy， 我现在只想着。 回到你们身边，你要坚强，爱你们。把这些带给他的家人。亲爱的比利，你爸爸是最优秀的军人。
2: 这附近有水源。
3: 你迷路了吗？走哪边？
2: 别急。

0: 在这里等着，我去高处看看河在哪个方向。
1: 嘿，我也去。
2: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就小心点儿，注意林子上方。
0: 为什么？
2: 有蚂蚁，大蚂蚁。那个就是，叫声像鸟，但其实是巨型蚂蚁。
3: 把能用的都带上，包括那些震源炸药。上次就是那些把它引出来的。
4: 这真是个馊主意，
5: 按他说的做吧。
3: Bears, Core, 做好准备工作，我们要给那家伙送上一份大礼。

0: 别开枪！
1: 克拉达，我们该走哪边？
2: 你们三个先回船上，走那条路，在船上等着我们。如果天亮后我们还没到，你们就走。
0: 哼，你不说我也会走。
3: 你们俩要去哪儿？
2: 我们去救金刚。
3: 这我可不能错过。

0: 伙计们，准备引爆，让这头猩猩看看，人类才是地球之主。
1: 1号准备，2号准备，3号准备。
0: 不要引爆！我这么劝你们，你们都不听。我们不想起冲突，帕克特。这家伙毁了我的飞机，杀了我的兵。
1: 金刚只是为了捍卫领地。
0: 我们是军人，我们去当刽子手，我们的家人和国民才不会担惊受怕。就不能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1: 你已经疯了！把引爆器快放下！

0: 住手！你的眼界太狭隘了。
1: 你算什么东西，斯利夫克，把他弄走。
2: 你知道怎么做才对，孩子。

那家伙来了，后退！快！中校，走吧。

0: 金刚倒下了，我们快走！
1: 让我们天亮就走。我知道，
2: 天亮了。
1: 我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看来已经快到海边了。威弗，你去那边岩石上发信号弹，运气好的话，弗卢克斯能看到。我们给你争取时间。跟我来。

0: 快来，抓紧时间！科尔，快来，我们该撤退了。
1: 要好好活着，离开这里。
2: 科尔，不，科尔不要！科尔，不，科尔不要！

0: 快上来！妈了，你快来帮帮我！
1: 是好是坏，当心！

0: 一路开去基韦斯特，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想法不错。
2: 消息会传出去的，这里将会改变，瞒不住的。
3: 但不会从我们这传出去。

女士们、先生们，比赛进入第八回合，由小熊队击球。如果这一球他们击中了，观众席肯定一片沸腾。哦，这一球打的是又高又远。嘿嘿，夺冠无望的小熊队，此刻仿佛看到了希望。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恒顺，
2: 恒顺，
3: 恒顺，
4: 永恒顺，万事顺。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三千万。
7: 哄哄他，
8: 你去哄他，
7: 你哄吧。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哇，别哭了，我求求你啊，哭了我耳朵快穿了。
9: 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7: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0: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1: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2: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他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他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5: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6: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7: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8: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9: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糖、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七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五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他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6: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7: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8: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9: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小伙仔，哎，
1: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爸你在哪儿？
0: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1: 你说话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陈赓兵团主动出击。
1: 我们十二兵团要坚决打好这建国后的第一仗，
0: 需要五个军，二十个师，造成泰山压顶之势。
2: 这是一次贯穿中国南北的庞大军事行动，
3: 要让林彪知道我们的厉害，
2: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战。
0: 他们的先头团受到了伏击，
4: 副营长马上带一个排去增援你们，
0: 明日拂晓必须开始总攻，
5: 把所有的炮弹都扔到共军阵地上，
0: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能让白崇禧获得一寸土地。
2: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强悍的战斗作风和无坚不摧的攻坚力量。
5: 在战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更何况这是陈赓的部队。
0: 我们右路军沿着南海海边往西打，左路军呢沿着中越边界往东打。
2: 当战斗的硝烟慢慢散去，一个时代彻底结束。
6: 公元1949年11月22日，桂林宣告解放了。
3: 十万之众，片甲不留，
7: 将革命进行到底。
2: 而一个崭新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国产战争片经典作品《大晋军系列之南线大追歼》。

1949年4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继而，我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挺进南疆，开始了以消灭白崇禧集团、解放中南五省为目的的波澜壮阔的大进军。

0: 主席，你画的这是什么？
1: 啊，这是我仿齐白石的螃蟹啊。
0: 主席，您这是对我们的战略部署有意见吧？
1: 不，不是意见，是建议。这是前行攻势，右边这只钳子，哦，右边这只钳子是陈赓兵团、邓华兵团和两广纵队，他们从南昌一直伸到广州。左边这只钳子是程子华兵团，他们从湖北一直伸到广西的南宁、镇南关。中间是萧劲光兵团，他们有几个军呢？
0: 三个军，12个师。
1: 我看需要5个军，20个师，造成泰山压顶之势。
2: 主席，周副主席来了。
1: 哦，好，好啊，恩来呀。程潜这封信写得极好。林彪同志，很值得你一看哟。
3: 哦，
1: 是啊，长沙问题如果能和平解决，你的日子就好过多喽。啊，
3: 程潜现在正受着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夹板气，只要我们伸过手去，我估计他会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的。
0: 问题是，长沙的兵权在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手里，我在当年打四平时领教过此人了，可称得上顽固透顶。但愿这次他有诚意。
1: 哎，君子不念旧物吗？啊，
0: 可白崇禧很看重陈明仁，为了保存桂系那一点点实力，他会把陈明仁推到第一线，而他轻易不会与我们决战。
1: 那就由不得他喽。我们右路军沿着南海海边往西打，左路军呢沿着中越边界往东打，我们用大迂回形成大包围，最后来一个大歼灭。
3: 哦，这才是前无古人呐。
1: 对，前无古人的追歼战。

0: 毛泽东高抬我了，为了对付我白崇禧，他抬出了一个林彪，再加上半个刘伯承，现在的长沙成了名副其实的众矢之的。子良，这回你可要首当其冲了。
1: 请白长官放心，前年我在东北守四平街的时候，手里只有一个军，我这一个军就和林彪的四个纵队血战了17个昼夜，终于击退了他们的进攻。现在我率领3个军，精兵10万，更重要的是有白长官做我的后盾，林彪胆敢进犯，我陈子良定将长沙变成第2个四平街。
2: 那你看派谁去合适呢？
3: 李明浩怎么样？
2: 好嘛，又一个湖南老乡，
3: 程前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过军政部长兼陆军讲武学校的校长，那时候李明浩呢是这个学校的教育长，而陈明仁呢又恰好是他的学生。李明浩现在还担任100多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总队长啊。
2: 他是将军中的将军，职位可不低哟。
0: 我听说有人迄今还在奔走和平。和平是个什么东西？是通匪，是叛国。
4: 背叛党国者，杀无赦。
0: 如果有人心存意志，我劝他好自为之，日后别给我白某人言之不预。
1: 白长官，长沙之战迫在眉睫，是否把长官公署转移到便于指挥的地带？
0: 我决定近日前往衡阳。
1: 好。
0: 省政府也要迁走，为了安全起见，宋公可以先到保庆，万一战线南移，可以就便迁入桂林。
5: 感谢白长官精心安排，不过我想作为湖南省主席，这样躲来躲去，对于士气和民心都有不利之影响啊。
0: 以宋公之见，
5: 我恳请把湖南省主席的大印奉交陈明仁司令官执掌。
1: 白长官，这
0: 子良，你听宋公说，
5: 只有与长沙共存亡者才有资格担此重任。
0: 子良，恭敬不如从命，你就全且代理湖南省主席好了。
1: 是。
5: 白长官，程某身体不适，告退了。
0: 宋公慢走。
5: 告退了。

0: 就这么老走，到哪嘎算一站呢？我腿都磨烂了。
1: 得了吧，你腿磨烂，那谁腿没磨烂呢？坚持坚持。
0: 是。张大哥，你还是穿上点吧，你这模样上级看见了咱真得 AK
2: 咱是英雄团，数得着的敢打敢拼，谁敢 K 我呀？
1: 这话谁说的？哼，我敢 K 你。这是哪个部队？停止前进。
3: 报告首长，我们是英雄团的。
1: 英雄团？我看是狗熊团，让你们团长跑步上来。
3: 是。
4: 报告司令员，
1: 你看看你的英雄团，再看看你这个团长，成什么样子了？
4: 司令员，我接受批评，可我们团目前的状况
1: 我知道，三分之二的人在烂裆闹肚子打摆子。
4: 司令员，部队要再这么走下去恐怕
1: 会怎么样？说呀。同志们，这些天来我们是走得很苦，可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能早日解放长沙。我知道很多人腿都走烂了，可是只有尽早地逼近长沙，才有可能兵不血刃促成城前陈明仁起义，调转枪口对准白崇禧。我们现在苦一点是为了解放长沙不流血，我们现在难一点是为了早日解放中南的劳苦大众。同志们，这个胜利就是要靠我们的脚板走出来。
5: 立党，大军南下，起步！

0: 报告司令员，我们团长发烧38.9度，已经5-6天了，他一直跟着走。
1: 哦，马呢？为什么不骑啊？
0: 给三连的重病号了。
1: 小马夫，
2: 到。首长，出发吗？
1: 你牵着这匹马去追刚才那位团长，告诉他这匹马我送给他了，去吧。
2: 首长，
1: 这鬼告诉你，那可是个英雄团。
2: 我是说你，
1: 执行命令。
2: 是。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这是几连呢？
1: 一连。
0: 嗯，怎么一个站岗的呢？还关着门？开门！
2: 瞧什么瞧，团长？
0: 为什么不开门？
2: 连长不让开，里边有情况。
0: 什么情况？胡闹！哎，搞什么名堂？
2: 哎呦，团长，
0: 这是干什么嘛？
2: 哎呦，咱们来一来，我这洗来了，我裤子穿上了。哎呀妈
0: 呀！连长，
2: 磕碜的，
3: 到。报告团长，我连正在治疗烂裆。
0: 什么？治烂裆？
3: 团长，是这么回事。三班长从老乡那里找到一个偏方，就是用荷叶和车前草把它捣碎，敷在裆上，再晒一个小时太阳，就治好了。
0: 真的？
3: 已经治好一个班了。
0: 太好了！你怎么不早说呢？好，立刻在全团推广。
2: 让他们都出来吧。
3: 是。

0: 刀行不自已，翘首望天明。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和孩子今天晚上就离开长沙。
2: 啊，这
1: 把他收好。
2: 去哪儿？
1: 湘西安江。把孩子的衣服带上。
2: 我们走了，那你怎么办？
1: 我看看去。
3: 请。
1: 司令官，这么晚了，有事吗？坐吧。有话说吧，
4: 司令。目前局势非常混乱，共军兵临城。

0: 看来政府的大限已到，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文参谋长，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司令，局势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进退。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中共在长沙肯定有不少秘密工作人员，我们不妨派可靠的人先行探听和联络一下。
2: 对，这对我们兵团所有官兵都有好处。
3: 混账。
4: 是。
3: 目前共产党在长沙搞和平民主运动，你们不但不闻不问，还在这里说这些混账话，出去。
4: 是。

0: 思量，你怎么了？你干嘛不把实情告诉他们？你懂什么？他们这是在试探我。文一的心思我还摸得着，可刘进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此人黄浦通人关系甚多，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再说，共产党到底会如何对待我呢？冷老，这儿有一封给您的亲戚信，
2: 哪里来的？汉口。汉口，快念给我听。
3: 阁下大见，自有大宫殿之长，准备扩大营业。现在正吸收古今，望阁下踊跃投资，不可坐视良机。糊涂，这样的东西送来给我。程老，送信人在哪儿？
1: 就等在外边。
3: 去，快请他进来。
1: 是。
3: 请。
1: 好。
3: 李明浩将军，让我当面向您老问好。
2: 来，请坐。
1: 好。
2: 请，
1: 哎，好。

0: 中间现在何处啊？
1: 啊，钟老已经到了汉口。
0: 哦，那你是？
1: 我叫陈大环，汉口大工电池厂厂长。

这是李忠老从北平带来的，毛主席给您老的亲笔信。

0: 这就好了。湖南的问题从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润之先生的指示，宝盒子一直没有打开。哎，这顾虑也不少啊。现在好了，哎，请转告毛润之先生，我会解决好湖南问题的。
1: 好，那陈明仁将军的态度如何？
0: 子良对当前的局势看得也很清楚。
1: 哦，
0: 不过他现在的处境和部署情况也很复杂。
1: 嗯
0: 啊，再加上蒋介石、白崇禧都加紧对他进行拉拢，所以做他的工作应当慎重。
1: 啊，我以为陈明仁将军所虑有三：一是怕事情泄密败露；二是怕共产党算四平街的账；
0: 啊，
1: 三是怕他部下骂他是投降派。
2: 嗯，好，我连夜赶回汉口，向李中老汇报这里的情况。
3: 从陈大环报告的情况来看，程潜的决心已下，陈明仁的精神负担很重啊。
4: 我早就说过，陈明仁未必能想通四平街那笔账。
0: 嗯，
4: 尽管我们一再说不计前嫌，看来在一定的形势下还要加上军事压力才行。
5: 我很想知道毛主席对四平街一仗怎么看。
3: 子良，四平街那笔老账毛主席已经一笔勾销了，傅作义比你怎么样？他现在被毛主席代为上宾了。
5: 我和傅作义可不一样，他是兵临城下，迫不得已才定城下之盟，而我陈明仁拥有雄兵十万，既可和也可战。
4: 我说过多次，陈明仁的起义是有条件的。
5: 那好，我部队的番号就改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
0: 哎，这个番号不伦不类吧。
3: 子良，你的意思我明白，无非是考虑到双方都好交代嘛。毛主席说了，只要不叫反共救国军，都可以考虑同意。
5: 好，为毛主席的这句话干杯。
6: 德林啊，程颂云不是被白建生软禁在宝庆了吗？
7: 程潜是在宝庆，虽说软禁，但又不能不顾及舆论呢。他毕竟是地头蛇，又是党国元老啊。
6: 什么党国元老？党国蛀虫？我就不相信一个白崇禧再加上一个陈明仁还制服不了一个光杆司令。
7: 有迹象表明陈明仁与程潜暗中也有勾结啊。
6: 杯弓蛇影，即便陈明仁有意投共，毛泽东恐怕也容不了他。
7: 毛泽东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不计前嫌。
6: 就算毛泽东这个阎王好见，林彪这个小鬼可不好见呐。
7: 人家那里小鬼都听阎王的。
6: 哦，德林
7: 啊，
6: 你看台北的民众都在欢迎你呢。
7: 才快到了吧？
6: 邓文仪、黄杰到长沙了没有啊？
8: 据报告，已经到了。
1: 司令官，政工局邓文仪局长、国防部黄杰次长已经飞抵长沙。
0: 哼，这是取我人头来了。
8: 哼，这个时候来长沙，算他们还有几分胆量。
5: 我去接待他们。钟老，宋公，按现在的情况，我本应该把他们俩扣起来，但因邓文仪、黄杰系我黄埔多年挚友，我陈明仁不能那么做，还请二位多多谅解。
8: 哎，英雄本色，可以理解吗？
0: 子良，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邓文仪别号雪冰，你千万小心。
5: 请二位放心，我自有处置。欢迎欢迎，
7: 子良兄，
5: 请。欢迎二位大驾光临啊，请坐请坐。
9: 子良兄，我们是特意向老兄道喜致贺来了。
5: 哎呦，我现在的处境是伍子胥过招关，头发都快抽白了，还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啊？
10: 国民政府今天上午正式免去程颂云的本兼各职，任命子良兄。
9: 下面请黄次长宣读一下国民政府的委任状。
10: 自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撤销长沙绥靖公署，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任命陈明仁为总司令，此部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5: 张副官
11: 到。
5: 好好保存。
11: 是。
9: 子良兄可是校长的得意门生啊，过去曾两次授予你青天白日勋章，这在黄埔同学中间那也是屈指可数的呀。
5: 是啊，
9: 现在又临危受命，相信子良兄不会有负重任的。
10: 校长听说我们来长沙，还特意让我们给子良兄带来20万银元。
5: 感谢校长栽培，明人没齿难忘。
9: 这是校长的手谕，校长让我亲自交给子良兄。
6: 子良弟，吾弟为党国忠谏，一生光荣史记，当自珍重。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型，忠正手术。
5: 请二位转告校长，我陈明仁是位黄埔军人，校长的学生，为了党国的事业，为了湖南父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9: 坐坐坐
5: 坐吧，请。
9: 子良兄，中央已经任命程潜为考试院院长。
11: 报告。
5: 进来。

0: 报告司令官，警备区宋参谋长来电话说，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了黄花市以西。
1: 哦，
0: 又有共军游击队出现在机场附近，似有炸机场的企图。
1: 嗯。你告诉宋参谋长，让机场警备队立即出动，对四周严加防范，必须保护好机场。
2: 是。
1: 慢，你把邓局长、黄次长安排到最安全的住处，派一个连护卫他们。
2: 是。
3: 哎，子良，你不要为我们操心了，前方吃紧，我们在这儿会影响你的军务的。你看，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
1: 是的，
3: 我们还是告辞吧。
1: 黄次长、邓局长，没问题，你们多住几天，安全方面我陈明仁绝对负责。
4: 不打扰你了，我们还是告辞为好。
3: 司令，我们后会有期。
4: 好，
1: 也好，你们公务缠身，我就不强留了。
3: 好，
1: 等我见到程颂公，一定请他尽快去广州赴任。
3: 好。
1: 啊，宋哥，
5: 请。
6: 据国防部称，陈明仁近日行踪诡秘，子良现在处境险恶，要速报北平。
5: 好，我马上去办。
7: 城前陈明仁要立即举旗，否则我们功亏一篑。
5: 司令官，兵团各部长官都已到齐。
7: 嗯。

0: 陈明仁忘恩负义，这个陈明仁简直是忘恩负义。
1: 总裁，陈立夫来见。
0: 不见，我谁都不见。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接衡阳，白崇禧长官。建生啊，你们的三兵团要有所作为了。哎，陈明仁走了，我不相信他的军长师长都会听他的。
1: 第一兵团的副司令、军长、师长，哪一个不是多年跟随司令官出生入死的？可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你连个招

0: 陈明仁，刚愎自用，自食其果。
1: 林总，主席电报。
0: 哦，什么事啊？
1: 主席电报上说，请马上通知程潜，还有陈明仁，请他们立即去北平。
0: 好啊。
2: 主席，这次长沙率部起义，由于我个人对一些情况处置不当，致使几万官兵倒戈叛逃，所以我
3: 哎，子良啊。第一兵团哪怕只有你陈明仁一个人站过来，这次起义就是成功之举啊。子良啊，你不要再胡思乱想喽，回去好好的带兵吧。哦，对了，近来国民党的报纸电台天天造谣，说什么陈明仁让共产党给软禁起来了。我看呢，我们两人再次合照一张相，你呢分送给诸亲好友以正视听，如何？
2: 好，好啊，主席考虑得很周到。
3: 哎，记者同志，来来来来。

0: 建设来了。好，
1: 德公，我看你难得如此悠闲，所以没有惊动你。
0: 哦，哪里来的悠闲？长沙兵变，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你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像杜鲁门和程颂云商量好的，对我们内外夹攻啊。
1: 陈明仁背叛蒋介石，美国杜鲁门抛弃蒋介石，这与我们桂系何干？
0: 这话就到此为止。
1: 德公，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主动找我联系。
0: 哦，这很有意思，目的何在呢？好，走，咱们边走边谈。
1: 好。他们有40个师的美械装备，还有7500万美元的原款，打算交给我们。
0: 哦，提着猪头找庙门来了。
1: 不过美国人变得聪明起来了，他们不相信口头承诺，而要看实际行动。
0: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说十日之内必打一场胜仗。
0: 我军连连失利，你能有什么惊人之举啊？
1: 今天是8月13，5天之后，8月18号之前，你看我还多说了5天呢。
0: 军中无戏言呢。
1: 德公，我敢立军令状，不过你得助我一臂之力。
0: 哎，这里没有你我，只有李白。说吧。
1: 尽快制造舆论，就说我白某人兵退广西。
0: 兵退广西？哦，好，这次啊要让林彪知道我们的厉害。嗯。
2: 据中央社报道，粤汉正面湘潭宁乡我军转进。

0: 奉白长官密令，第七军的一七一师、一七二师、第四十六军的二三六师今晚宿营，不许进入居民点，不许接触外人，一律人不卸甲，马不卸鞍。晚上十时整，以急行军速度原路返回，务必于明日拂晓前准时到达青树坪。
1: 小张，
2: 哟，
1: 你去通知参谋长，让他集结部队，立即出发。

0: 这白崇禧跑得也太快了，让咱们追，追了几天了，连个冰雹也没看见。鬼天气这么热，到了青树坪，咱们得好好歇歇了啊！
1: 咱们也该歇歇。
2: 报告团长，还是没有发现敌人。师傅命令加快追击速度。
3: 司令员，命令部队加快速度。

0: 邢淑平打响了，务必全歼。
1: 林总，先遣师还是联系不上。
2: 我们中埋伏了，赶快向北山撤退，赶快与总部联系。
3: 同志们，快向北山撤退。
4: 林总，先遣师联系上了。
0: 哦，
4: 在邢淑平他们的先头团受到了伏击，损失很大呀。不过部队已经占领了北面的制高点，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0: 不要恋战，让先遣师撤出战斗，退到永丰一线集结休整。
3: 撤。

0: 我看呐，主要问题是轻敌思想，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就敢孤军深入，让敌人钻了空子，损失这么大。
1: 这怎么能算是孤军深入呢？右路、左路都有我们的部队，我看是白崇禧耍了花招，在青树坪设了埋伏，诱我深入。
0: 这回林总 K 他们轻不了，
1: 我看也是。林总
2: 怎么搞的？为什么岳桂编的地图还没有搞完？你们不要在这里瞎议论，这不关你们的事。
3: 是是。
4: 青树坪的这次大捷，不在于消灭了多少共匪，也不在于缴获了多少枪炮，而是在于自徐蚌会战以来，这是我们国军第一次大胜利。
5: 建生，不愧是个小诸葛呀。

0: 主席，主席，
1: 主席，主席，邢淑平的事情知道了，现在你是主席，我要睡觉。
2: 林总，
0: 看了吗？
2: 好，看过了。这是白崇禧写给美国人看的，
0: 把它拍成照片，送给参战的师长、军长，给他们看看有好处。
2: 军礼和师礼的总结报告送来了，军领导做了检查，并向师礼提出了批评；师领导做了检讨，并向军礼提了意见。另外，军长和副军长对邢淑平战斗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啊。
0: 对我们没意见？
2: 意见肯定有，可谁也没有说。
0: 你这话说得公道，仗没打好，师礼、军礼、我们打板子应该三一三胜一，不能二一天做五，全推给下面。
2: 可我觉得当务之急还不是谁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批评、处分、检讨、指责都是马后炮。毛主席说白崇禧是最阴险、最狡猾的中国军阀，如果我们邢淑平所有参战人员从军长到马夫、伙夫都认真总结一下白崇禧阴险狡猾在哪里，他有什么特长，又有什么缺陷，这对我们四野今后作战会大有好处的。按照军事常规，此次我方必定会全军覆没，可我们虽然伤亡很大，但部队却突出了重围，指挥机关完整无损，前卫团还歼敌两个连，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啊。可创造奇迹的同志却被失败的包袱压得抬不起头来。

0: 功过分开，该立功的立功，该嘉奖的嘉奖，但是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
1: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理直气壮地召开庆功会。

0: 同志们，在我们面前的新坟里躺着在青树坪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他们走了，离开了我们。他们没有看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怎样升起来的，可是他们却为之奋斗终生。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就是这个短暂才使他们的生命不朽。青树坪一仗考验了我们，有的同志受到了嘉奖，有的同志荣立了战功，更重要的是我们总结了教训，深刻认识了白崇禧的狡诈。我们十二兵团要坚决打好这建国后的第一仗，完全干净彻底毫不留情地消灭白崇禧集团。
1: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2: 打倒

0: 见过，共军连日来挺进迅速，已经逼近衡阳。长官公署应该稍事转移，才好与共军周旋。
1: 美国新任的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罗斯尔将军亲口答应我，40个师的美械装备，不久即可起运。在这个时候，衡阳怎么能撤守？
0: 哎，建功，硬守是守不住的。
1: 以攻为守，集中7军、48军、46军主力，猛攻共军一点。只要我们再取得一个青书平那样的胜利，我们就可以争取到接受美元的充分时间。
0: 哎，建功，共军不仅悍勇，而且狡诈，一招不慎，全盘皆输啊！
1: 我主意已定，务必在此与共军决战。请你把我的意图立即下达给各军各师指挥官。
0: 是。
2: 啥也瞅不见，这是到啥鬼地方啊？过横堡公路，小声点，别说话了。
3: 哦，
2: 快，快点，快！停止前进，隐蔽。

0: 司令，林总直接命令各军各师停止进攻。
1: 为什么？
0: 白崇禧集中所有兵力逼我决战，目前我第一线的兵力不够优势，

0: 把毛主席9月8日的电报给我找出来。
1: 好，在这儿。主席的电报说，白崇禧绝不会在湖南境内与我决战，所部
0: 我自己会看。
1: 司令员，你说会不会是？
0: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坚决执行野司的命令。
1: 命令已经执行。
0: 我兵团先头部队现在的位置，
1: 从乍江到界岭一线，我军与敌人形成了对峙状态。

0: 给部队发报。第一，各军师团要制定出反敌突袭的作战方案，绝不能再出现第二个青树坪。第二，各军师团要制定出追击敌人的方案，以防敌人虚晃一枪乘机溜走。电报立即发出。
1: 前卫师至今联系不上。
0: 对前卫师的电台要24小时开通，一定要把叶斯的命令下达给他们。
1: 是。

0: 司令员，前卫师有消息了，完好无损。哦，好，快说说看。叶司的电台首先发现了他们，他们已经从水东江穿过了恒宝公路，插到了敌人的纵深。现在，他们师的三个团已经在刘公店、灵官店、孙家湾站立了有力的地形，背靠背地形成了环形防御阵地。
1: 好，马上发报，表扬他们行动迅速、积极勇敢。
2: 是。
1: 我想了很久，长官公署和三兵团部马上撤离衡阳，
2: 往哪儿撤？
1: 坐火车回广西。
2: 建功。再给我2天的时间，我一定吃掉共军那个前卫师。
1: 哼，那是林彪的诱饵，再晚2天，你我就变成煮熟的鸭子了。
2: 建功，
3: 啊，不要再商量了，建功所言极是，您下命令吧。
1: 吕布，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率171、172师，并且指挥48军的176、138师，全力掩护。长官公署和三兵团部撤退，任务完成后方可撤离阵地。
2: 是。
4: 林总，白崇禧这只老狐狸溜了。
1: 什么？
4: 他的长官公署和第三兵团部全都上了

0: 我们不该停下来。
1: 林总，一开始他可能真的要决战，是前卫师把他的计划搞乱了，现在不得不改变主意，把用于进攻的四个主力师全部用来掩护他的全线撤退。

0: 我告诉萧金光，白崇禧虽然走了，可他的四个主力师必须给我留下来。
1: 好，
0: 还有，给前卫师发报，要他们御敌即堵，御敌即打，御敌即追，能否消灭敌人？

0: 那个大村子就是黄土铺。
1: 团长，
0: 嗯，
1: 要是在路门前打伏击，保证一个敌人也漏不掉。
0: 嗯，不过那是二团的阵地，我们团负责从黄土铺到双河亭一线。
1: 团长
0: 啊，
1: 你快看，
0: 这下来的真快呀，
1: 怎么二团还没有到位啊？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前面是黄土铺，再往前走就是土地堂。
0: 还有多远？
1: 还有七八里路。
0: 好，我们就在这一带走，军部设在土地堂。

0: 参谋长，让172师迅速向我们靠拢。
1: 军座，
0: 张师长报告，
1: 路门前已被共军卡住，172师正在拼死突围呢。
0: 什么？这怎么可能？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唱了半天三岔口，还没弄清楚跟谁在打。
3: 神下俘虏是不是刚骑军的？慢着，团长，敌人的火力很强，已经伤亡很大，攻不下来。
0: 参谋长，你带警卫连和直属队，把所有能拿枪的人都给我组织起来，增援一营。
4: 团长，你不能两手空空啊！
0: 为报青石平一箭之仇，老子砸锅卖铁，拼老本了。
4: 是。

0: 军座，趁现在还来得及，你还是先走一步为上策。
1: 不，丢了第七军，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建国？
0: 卫兵，快！军座。

0: 书上，扎白马死了。
1: 司令员，小马扶着我。

0: 安来啊，打不打广州的问题，还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坐吧。
1: 打广州不是早就定了吗？这是主席大迂回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啊。
0: 林彪同志一再强调，中南战局的主要矛盾是消灭白崇禧集团。
1: 这并不矛盾呢。
0: 他说打广州啊，则容易迫使广东的敌人退入广西，使得他们兵力集中，不易消灭。再者呢，打下广州啊，我们的干部不足，物资供应也不好解决，等于背上个包袱。所以昨天呢，已经命令陈赓立即进攻桂林，配合四野先打白崇禧。两个钟头前又命令邓华、赖传珠15兵团暂时不要进攻广州。
1: 主席，这样的后果可能是扁担没扎，两头打塌呀。广州没有打，广西又打不上。
2: 怎么不打广州了？邓华同志啊，打广州是主席大迂回战略的重要环节，早定了吗？
3: 陈赓同志，我们已经向主席陈述了我们的意见。
2: 对吗？啊，
0: 你们英雄所见略同啊。刚才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赖传珠五虎上将来了封联名电报，连措辞都和你如出一辙，他们称之为两头失当。
1: 主席，看来他们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0: 嗯，现在这五虎上将还在坐等我的回电，特别是陈赓，说不定又在抓耳挠腮呢。
1: 主席的意思是？
0: 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1: 我是主打派，从军事上讲，打下广州，一可以切断美国西太平洋舰队与国民党的联系，二是可以切断敌人的海上退路。从政治上讲，打下广州，国民党所谓中央政府的政治地位就越发显得滑稽可笑了。这等于进一步向全世界宣布，任何帝国主义都难以挽救他们豢养了几十年的走狗。
0: 嗯，言之有理。我看叶剑英、方方、陈赓他们的意见对，那么林彪的意见我电报回复他。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把叶剑英他们的意见拿来稍作调整，作为主席的意见，然后告诉林彪，让他命令陈赓、邓华去执行。
0: 嗯，恩来呀，你不虚此行啊。啊，这样一来李宗仁在广州就待不住喽。
4: 德公估计国民政府在重庆又能偏安多久？
5: 这只能以中共的时间表为准，我们的任何估计都与事实相差甚远。

0: 重庆不比广州，您势单力孤，到时机成熟，您不退也得退，您不劝蒋先生也要进。
1: 依你之见呢？
0: 德公，您这个戴总统与其像这样待人受过，不如一走了之。
1: 去向
0: 不是北平。德公先到重庆服验一下，然后借口胃病复发到美国就医，这样既不用宣布隐退，又无需写表劝进，让蒋先生既要收拾残局，又不能名正言顺。德公到美国，静观国际国内局势之演变，只要我们广西几十万子弟兵能保存下来，就不愁没有东山再起的日子。
1: 条件呢？
0: 条件
1: 要蒋先生答应我们桂系什么条件？
0: 我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这也是德公的夙愿。
1: 怎么保证蒋先生不出尔反尔？
0: 他除了跟我合作，恐怕他也别无选择。
1: 哎，简生啊，军事上你不愧是个小诸葛，可玩政治你不比蒋干高明多少。对不起，我言重了。
0: 德公，除了投降共产党，这是唯一的一步棋。德公。

0: 好吧，一切都由你。你呀，也要好自为之啊。
1: 德公，
0: 我永远也忘不了您说过的那句话，这里没有你我，只有李白。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而语喽。
2: 报告。
0: 进来。
3: 白长官，急电。
0: 什么事？
1: 广州失守。
2: 司令员，司令员，十五兵团已经进广州了，你再晚一步，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4: 你想捞什么呀？
2: 就
5: 我什么也不想捞啊。可前卫部队已经到了广州城边，你哪怕让大家进城看一眼也好嘛。
4: 作战处长同志，十五兵团、四兵团，各有各的任务。哎，
5: 任务，
4: 过来，考考你。广州的敌人现在可能向什么方向逃跑啊？
5: 可能从珠江口上船往海上逃呗。
4: 他们有那么多船吗？
5: 看来这种可能不存在。哦，还有一种可能，是沿西海岸逃往雷州半岛，与广西的白崇禧互为犄角，互相策应。再有一种可能，是经三水、高要，直奔广西，与白崇禧会合。
4: 哎，这就对了，胖子
5: 啊，
4: 在这方面多操点心，比你想别的

0: 那强多了。啊，向各军发报。
1: 是。
0: 电告十三、十四、十五军，命令他们兵分两路，一定要追上敌人，抓住敌人，
1: 消灭敌人。是。
2: 陈赓同志习惯于独当一面。
3: 陈赓的优点很多，可性子太急。打广州我并不反对，但要有个前提，要消灭敌人。现在可好，把广州城内的敌人赶出城来不说，还要继续往西赶。看来不把敌人赶成一个大坨坨，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哼，毛主席十二号的电报明确指示，陈赓兵团要跟踪追击敌人。
3: 主席的指示要执行，可敌人往哪儿跑，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那不是瞎追吗？陈赓一个兵团追敌人两个兵团，万一出了差错，我不仅没法向毛主席交代，刘邓那里也不好说话。四兵团毕竟是二野的部队嘛。
2: 嗯，敌人虽然号称是两个兵团，可真正有点战斗力的是蒋介石的刘安琪兵团，其他都是乌合之众，惊弓之鸟。
3: 不行，这样追陈赓危险。余秘书
4: 到。
3: 给陈赓发报，同时报军委毛主席，还要通知二爷和华南分局的叶剑英、方方同志。陈赓司令员，一，如果四兵团追不上敌人，则望停止追击。
5: 一二
6: 报，
5: 一二
6: 报，
5: 一二
6: 报，
5: 一二
6: 报，
5: 一二
6: 报，
5: 一二
6: 报，
5: 好，
7: 好，
5: 好。
7: 把绳子紧了！
8: 哎，
7: 快点，
8: 快点！
7: 啊，这个放哪儿啊？
8: 这司令员，什么事儿？司令员，林总命令我们停止追击。
7: 这个再去找一。
8: 你说什么？停止追击？停止追击？林总会命令我们停止追击？
7: 好。
8: 可是这个命令已经同时下达到各军去了。
7: 你让开一点，让开！
8: 你回去把三个军长呼叫出来，我要跟他们通话。
7: 是，
8: 走。司令员，三个军长一接到林总的电报，立即主动向兵团部报告了。
0: 怎么说？
8: 他们说如果停止追击敌人，就永远追不上敌人。
0: 漂亮。
8: 司令员，他们一边按原定部署追击敌人，一边在等待你的命令。
0: 我的命令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8: 哎，
0: 胖子
8: 啊，
0: 我们兵团部明天搬家。
8: 搬家？
0: 嗯，

0: 叫你搬家你就搬家，少啰嗦。
1: 哎，你去哪儿？
0: 电台室。
1: 搬家？漂亮。
2: 陈赓兵团指挥部正在转移，目前联系不上。
3: 怎么昨天转移，今天又转移？
2: 昨天他们到了南雄，今天到曲江。
3: 那明天呢？给我抓三副药。这个陈赓啊，我看你还能搬几次家？反正过了初一还有十五

0: 你陈赓总不能老这么躲着我吧？司令员，哎呦，呵，退兵又犯了。以后再行军呢，还是骑马为好。啊，还真疼。首长，你就住在这里，饭都准备好了。
1: 你除了安排吃饭睡觉，你再没别的可说了是不是？
0: 报告司令员，与各军的联络已经沟通，他们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追击敌人。
1: 军委电台呢？
2: 哦，联络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你应该照顾那里，不是照顾我。
0: 是。

0: 哎呀，司令员到了哈！哎，司令员呐，您看，不行，我一闻到这油味儿啊，头就疼。哎，司令员，这是南安府的板鸭，北疆的活鱼，都是你爱吃的呀。我要吃稀饭咸菜。
1: 端走，端走。

0: 谁呀？一分钟都不让我休息啊！
1: 是我，胖子。
0: 进来。敲什么门呢你？
1: 司令员，主席电报。
0: 嗯？什么？
1: 主席电报。
0: 嗯。我眼镜呢？

0: 念，是。林彪同志禀告建英、陈赓，广州逃敌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真是不谋而合呀！念，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什么？再念一遍。我四兵团。
1: 四应乘胜追击啊！
0: 哎呀，毛主席真英明啊！我们追击敌人合法了。
1: 是啊，直到占领高要、德庆、封川、高明、
0: 云浮、豫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
1: 哎，司令员，这封电报的意思，是不是从现在起，毛主席直接指挥咱们四兵团作战了？
2: 胖子，你心直是好的，口快可不好。你要闯祸的。念
0: 下去。
1: 是。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以歼灭逃敌，攻取海南岛，平定全越。
2: 二则有利于入桂作战完成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毛泽东10月17日，主席的这封电报要一字不差的告诉各军、各师、各团首长，同时要让四兵团所有指战员，包括伙夫、马夫在内，都要知道。 毛主席亲自命令我们追击敌人，
3: 是。
2: 从现在起，每天都要把部队的情况按时报告毛主席，报告林总，报告叶参作，报告刘邓首长，
3: 是。

0: 哎，司令员，明天还搬不搬家了？
1: 你哎，你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你？
0: 哎，眼镜。
2: 啊，司令员，啊，您要的咸菜和稀饭来了。
3: 哎，这
4: 我颠了一天了，就给我吃这个？
5: 你是怎么搞的？
3: 刚才不要，现在又要了，这
4: 什么？
5: 快快，把什么板鸭、活鱼都端上来。你快去呀、啊！
0: 是。
5: 你呀、啊，真是个小傻蛋，这玩意儿得扒拉皮，吃瓤。你这么吃，
6: 总统早安。
7: 哎，我讲过多少次了，对于一个在野的草民不应该这样称呼。最近以来苦了你们海军将士喽。
6: 海军将士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7: 好，很好。永清啊，我有一事相托呀、啊。啊，坐吧。
6: 请校长吩咐。
7: 广州失守了，可是撤离广州的刘安琪兵团，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保住。现在我希望他们能尽快地抵达台湾。
6: 是，
7: 最好不要损失一兵一卒。
6: 学生认为在北京港经营为好。
7: 北京港？

0: 等军舰到了这里，只能看见我们全军覆没了。
1: 东边的共军已经过了恩平，北面共军已占领阳春，只有西边尚未发现共军呢。
2: 是啊，
0: 网开一面，今晚做好准备，明日拂晓兵团主力沿公路向雷州半岛攻击前进。
1: 这是否要向总裁报告？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3: 一连加快速度，二连跟上。

0: 快点，快点，快点！报告营长，我们正在清查俘虏。
1: 行了，行了，
0: 没工夫了。你们一共缴获了多少辆汽车？
1: 30多辆。
0: 这能跑的带司机的有多少辆？
1: 8辆。
0: 好，上车。
1: 上车。
0: 哎呀，换上敌人的服装，迎着撤退的敌人开过去，打一个痛快的。
1: 好嘞。

他们怎么朝东开呀、啊？找死去啊！注意了，队往右靠，快点！队往右靠。

0: 你们连负责公路左侧的无名高地。
1: 是。
0: 尹连长，
2: 到。
3: 营长，
0: 你派一个排收容俘虏。
3: 啊，关在哪儿啊？
0: 画地为牢嘛。
1: 是，画地为牢。
0: 另外，你负责把这八辆汽车横向一字摆开。
3: 干什么呀？
0: 木头脑袋，执行命令。命令开炮。

0: 一个班，我一个兵也没有啊！你们给我坚持住，听见没有？坚持住！报告营长，一连长，你的俘虏呢？阵地总军要俘虏还有屁用？什么？把俘虏放了？你怎么敢把俘虏放了呢？你老弱病残还当官的，叫我放了。那剩下的呢？剩下的给总队起来，编了五个步兵班，我把他们都给带来了。另外还有两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有你的。喂，二连长，你别说了，副营长马上带一个排去增援你们。
1: 副营长，副营长不是牺牲了吗？
0: 你代理副营长，带两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三个步兵班，去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0: 我要是牺牲了，你就代理营长。好伙计，快去吧。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什么？发现共军援兵？不可能！我告诉你，谎报军情，我就枪毙了你！
5: 嗨，行了，别浪费时间了，
4: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嘛！
5: 在战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更何况这是陈赓的部队。我命令

0: 炸毁所有的辎重。车辆。
1: 什么？
0: 二。命令重炮部队把所有的炮弹都扔到共军阵地上。三，彻底清装，向海上突围。
1: 六司令官，
0: 执行命令吧。

0: 司令员，猫头岭阵地打得很苦，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命令增援部队火速赶到，绝不能让敌人溜掉。
2: 哎呀，老头，我实在跑不动了，你放开我，再坚持一下吧，硬等着咱们增援呢，快！

0: 陈庚真不简单。给陈庚同志发报。陈庚同志，庆祝你们在阳江地区全歼敌军主力的伟大胜利。
1: 歼敌四万，是否称重大胜利就可以了？
0: 不，在别人看来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四兵团办到了，这还不伟大？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对于解放琼阳和解放广西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连续十昼夜穷追猛打的精神，特予以表扬。小柯同志，白崇禧这笔账该了结了，他离开衡阳，我们搬进去怎么样？
1: 好，我先去衡阳安排一下战场。
0: 好，那我也向你请个假，我想坐船去衡阳，顺便看看洞庭湖。
1: 好。

0: 梁局长，
1: 嗯，
0: 电报。
1: 啊。等等，过一会儿到船舱再说。
0: 嗯，什么事情
1: 啊？啊，给我。林总，肖参谋长电报。
0: 说什么？
1: 肖参谋长说，我们在衡阳缴获了一部白崇禧的地下电台。
0: 哦，那谍报人员呢？
1: 在我们手里。
0: 电台呢？
1: 还没有起风。
0: 老梁，
1: 嗯，
0: 你看，我们是否可以利用一下这个电台，做点文章呢？
1: 嗯，好的。你先坐那儿。
2: 是。
1: 打开，拿出来。
2: 啊。
1: 咱们可是同行。
3: 看得出来，您是前辈。

0: 你们这些人，不要再给我耍花招！不敢，不敢。发。报告白长官，衡阳一号台来电，
1: 念。
0: 佘田桥发现大量的汽车骡马，颇似共匪指挥部。
1: 请飞行大队的指挥官到我这里来。

0: 林总，有消息吗？敌机轰炸佘天桥，我们安排的几匹兵马被炸死了。好吗？看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嗯。你再给白崇禧发一个报。是。林总，说我们明面衣。对。
1: 德公，据衡阳一号台报告，共军有几十万人的棉衣商务着落。嗯，要想通过月桂边的十万大山、钱桂边的大苗山，不要说打，就是动也会把他们冻死。林总，15兵团邓华司令员的电话接通了。
0: 哦。
2: 是邓华同志吗？你好啊，
3: 林总，您好。最近您的身体好吗？你好，我才能好啊。我想打听一下，广州是哪一天解放的？广州解放是10月14号下午7点半。
2: 都20多天了，你们也不庆祝一下，这不太好吧？这事儿，我向叶景英同志请示过。
3: 他的意见如何？
2: 他说：“什么时候开庆祝会，这要根据101您的需要而定，
3: 好吗？你看11月13日开庆祝会，准备时间够不够？
2: 完全够了，
3: 就这样定了，11月13日。”

0: 老邓，你先说说。
1: 好，叶参总，林总命令我43军立即出发。
2: 他们白天受阅，现在还没有回到驻地吧？
1: 不回驻地，直接奔三水，然后乘船溯江西上，去广西。哦，
2: 陈刚，你呢？哦，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
3: 林总让我们向岳桂边秘密开进。
2: 冬天到了，你们还没有发棉衣，等一等嘛。
3: 等棉衣？那是说给白崇禧听的。
2: 恩来啊，做李宗仁的工作很有成效嘛，啊，这样呢他可以影响白崇禧，起码能让白崇禧认识蒋介石的真面目。
4: 嗯，李宗仁和秘书都可以做工作。
2: 嗯，
5: 简生啊，我本打算直接飞香港，可我想了想，还是应该回桂林一趟，看一看故人，看一看故土啊。
2: 不辞而别，不是德公的为人之道啊。
0: 行吧。
5: 啊，
0: 行，
5: 好。简生啊，思远刚刚离开重庆，是不是先请他说说那儿的动向啊？
0: 好，思远，请你先说说吧。
6: 啊，好的，我说一说。第一项，蒋介石同意复职，德公务必回任副总统。第二项，蒋先生不同意德公出国。
0: 为什么？
6: 按蒋介石的解释，如果同意德公出国，无疑是向世人表明蒋李不能合作，有伤国体。
5: 什么有伤国体？他无非是怕我将他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
0: 那第三呢？
6: 啊，第三点，蒋介石不反对建功接替严百川任行政院长，不过这要在他复职以后另行商议。
2: 出尔反尔，卑鄙至极。
5: 简生，为小人动肝火太不值得。
2: 事已至此，我们只有联合贵州云南自生局面，与蒋介石一刀两断。
5: 晚了，太晚了。半年前南京失守，我回桂林的时候，你要有这句话就好了。现在刘伯承已经兵临贵阳，卢汉在昆明奔走和平，联合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
6: 建功，我在香港听说北平对我们仍然寄予希望。
0: 思远，别说了，我除了对历史交代以外不做其他考虑。
6: 建功，胜者王侯，败者贼寇啊。
0: 那也看什么人来解释？
6: 这
5: 好了，别争了。建生，下一步棋怎么走？共军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建生，明天我就要接到香港，去美国了。该说的我都说过了。我希望你能够正确估计形势，不要重蹈覆辙。
0: 德公，我心中有数。
5: 嗯，
0: 德公。德公，是不是从今往后就只有你我，再也没有李白了？
5: 简生， 我到美国以后，虽然你我远隔万里，但仍然患难与共，荣辱与共。
2: 德公，我和现存的广西20万子弟兵，翘首仰望德公。

0: 临走前，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万一你身处绝境，宁可下地狱也不要去台湾。
1: 林总，我们破译了白崇禧的一道密令。
2: 什么内容？
1: 白崇禧命令他的48军军长张文宏亲率

三八师向中越边界的龙州开进。这儿，要逃跑，给十三兵团程子华发报，命令他的各军、各师采取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昼夜兼程，风雨无阻，迅速通过大苗山，直捣白崇禧的老巢桂林。

0: 林总，子华同志，我正在地图上看你们翻越大苗山民族区呢。
1: 过大苗山少数民族区很不容易啊。
0: 老常，喝茶。啊，我们总算完成了林总交给我们的任务。子华同志，你翻越了大苗山，现在调你回来，要让你去五台山。
2: 调动工作。子华同志，我也是无可奈何呀。四月间，太原一解放，中央就指定你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和省主席。现在已经11月份了，再拖下去，不仅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不答应，就是山西1000多万群众，一人骂我一句，也会把我活活咒死啊！
0: 林总，我想，事情总该有个善始善终。哪怕让我到镇南关站一下，也就不遗憾了。要说意见，也只能克服。罗仁环同志在北京组建总政治部，几个兵团司令，你看看，刘亚楼根本没有过江，就到苏联考察空军去了。 萧劲光马上要去北京当海军司令，你又要回山西老家当父母官，剩下一个邓华，还在镇守广州。我也难，可建国需要人才呀。
1: 我服从分配。

0: 同志们，前面就到桂林了，加把劲儿啊！
1: 战局发展如此之快，实出意料之外。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向南转进。首先控制雷州半岛，必要时全部渡海，进入琼崖。
2: 建国，共军的两员悍将陈赓和邓华正好挡住我们的去路。如果北面下来的共军一到，我们必将处于前后夹击之中，后果不堪设想啊。我认为向西转进方为上策，目前那里尚无敌人的踪迹，将来我们背靠越南与共军周旋，能战则战，不能战则一走了之。
1: 寄人篱下算什么上策？
2: 起码留得青山在嘛。
1: 只要我们到了雷州半岛，美元便可以源源不断。
2: 我们在衡阳宝庆吃亏就吃亏在美元上。
1: 苍旭，希望你不要动摇我的决心。张司令官到，你率领七军、48军、126军向雷州半岛攻击前进。
3: 是。
1: 我让鲁道元11兵团在你的左翼保护你的安全，并向共军发起佯攻。
3: 云南鲁道元兵团恐怕不堪一击啊。
1: 哎，好歹也是一个兵团，就算是一块臭肉也能引来一堆苍蝇。另外，林彪用兵先打弱者，这对你们的行动有百利而无一害。
3: 是。
1: 徐司令官
3: 到，
1: 你率46军、56军保证张司令官右翼安全，并掩护总部向南宁撤退。
3: 是。
1: 这次行动我称之为南线攻势，11月23日我一定要听到你们的炮声。来，为南线攻势的胜利干杯。
3: 参谋长
4: 到，
3: 让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天黑之前必须到达玉林。
4: 是。副参谋长
5: 到，
4: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5: 是。
4: 快点，
6: 把这给我，
7: 我能行，连长。
4: 快。
8: 哎呀，来来来，阿云呐，快点睡觉吧，明天一大早还要赶路了不？
9: 哪里睡得着了？共军追得那么急，撤离桂林都2天了，还没有吃上一顿饱饭。
8: 哎呀，长官不是说了吗？共军离我们这里还有2天的路程，不会追得那么快。喂喂，兵哥，你丢哪嘛？
10: 连长，连长，
8: 啥事儿？
10: 这条街的西头住着都是国民党兵。
8: 你没看错？
10: 没错。
8: 有多少人？
10: 一屋子人，说的都是广西话。
8: 集合，
10: 快！啊，
8: 起来，
10: 快起，快起，
8: 起来。扔杀我们不管，哎呀，哪有这种性情啊！
10: 走，少啰嗦，快走！
11: 白长官，桂林接通了，请讲话。
12: 找谁？
1: 我是白剑生。
12: 白剑锋？什么白剑锋啊？你找谁啊？团长。
1: 嗯。
12: 喂，
1: 赶紧给我叫下副长官。
12: 白剑生啊，你那个下副长官他已经不在了。
1: 你是谁？
12: 白崇禧啊，你不认得我啊？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
13: 英雄团团长。我告诉你啊，白崇禧，
12: 公元1949年11月22日，桂林宣告解放了。
1: 通知机场，马上回南宁。
5: 斗南方，一线生机。
7: 混蛋，这么晚了还打？哦，是建国，可把您找到了。
1: 张司令官，你现在何处？
14: 我在博柏。
1: 什么？你现在应该在雷州半岛。
7: 建国，你听我说，我
14: 有什么可说的？军令如山，23日，你为什么不发起攻击？
7: 建国，建国，
1: 明日拂晓，必须开始总攻，否则，剑生有情，
14: 军法无情。
7: 建国，建国，
2: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能让白崇禧获得一寸土地，让他的南线攻势有其名无其实。
15: 如果前一段时间白崇禧在广西的话，或许还能打一打。蛇无头不行，
2: 以毒攻毒，用我们的攻势粉碎敌人的攻势。
15: 好
2: 啊，你看，我想让陈赓兵团主动出击，首先消灭第七军。让43军向张干的左翼鲁道元兵团发起攻击。
15: 43军目前只有2个师可以投入战斗，可鲁道元兵团是6个师的兵力，这里聚集了70000多敌人，看来风险是大一点，但这个险值得一冒。
2: 哦，
15: 如果43军攻击得手，广西战局就会急转直下，很可能辽西会战又会出现在月桂边战场上。
2: 知我者，萧克也。
7: 司令官，
5: 嗯，
7: 参谋长，这么好的一卦让你给冲了。
16: 司令官，陈赓的部队，
5: 嗯，
16: 陈赓的部队攻势凶猛，我7军、48军、126军都在节节后退。
7: 嗯，哪儿打枪？龙参谋长，我料定是鲁道元的58军撤下来了，你去看看。
16: 是。

0: 哎，站住！你们的司令官张干在哪儿？快说！
1: 鄙人就是张干。
0: 你就是张干？哎呀，可把你给逮住了！走，
2: 快点，快点，走！
0: 你们几个过来，走这边，报告政委，这就是兵团司令官张干。
3: 哦。欢迎张干司令官放下武器，不过你要命令你的各师停止抵抗。
1: 唉，仗打到这个份上，下不下命令，我的部属也很难与贵军对抗了。

0: 张干兵团下落不明。苍旭，你赶紧坐飞机到榆林看一看，十万之众未必片甲不留。
1: 好，我马上就去。我是夏副长官。
2: 什么？
0: 怎么了？苍旭，
1: 共军十三兵团的先锋部队已经越过昆仑关，明天就有可能到达南宁外围。

0: 建功，以速做安排呀。
1: 苍旭，你赶紧组织长官部及直属部队向钦州转移，我马上飞海南岛，带军舰到龙州港去接应你们。
2: 南宁到钦州多少公里？
3: 140公里，280华里。
2: 汽车跑起来可用不了多少时间呢。
3: 当地游击队破坏了公路，白崇禧的汽车不会跑那么快。
2: 我们哪个部队离钦州最近？
3: 陈赓的二野四兵团。
2: 多近？
3: 300公里，600华里。
2: 600华里，不是翻山就是过河呀。
3: 林总，你说过别人认为办不到的事情，陈赓的四兵团办到了。
2: 余秘书
4: 到，
2: 给陈赓发报。命令陈赓兵团以阳江追击战的大无畏精神，迅速抢占钦州，切断白匪海上退路。命令四野各军自选捷径，忍受疲劳向钦州攻击前进。10万火急立即发出。老肖，这钦州该画个句号了。

0: 脑窝能不快吗？
1: 啊，哪一部分呢？
0: 哦，我们是二爷的，快跟上。

0: 怎么会？十多万人马，就没有一个幸存者。
1: 天无绝人之路啊！或许幸存的部队能够进入越南，然后再转进海南岛。

0: 你小子更快
1: 谁叫咱是二爷的呢？哎，我送你个战利品啊！哎，怎么样？
0: 喝，好小子，
1: 啊，老伙计！
2: 哎呀，大哥！哎呀！
3: 将革命进行到底！
4: 林彪同志，一，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二，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兵团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休息20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取琼崖，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

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看电影我真的觉得超治愈，它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藏在骨子里的小勇敢，还有不经意间的小温柔都放大了给我们看。或许这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刻意煽情，但说不定哪一个瞬间就戳中你，治愈你啦。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你的疲惫 emo 都赶走，重新回到元气满满的自己。
0: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0: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3: 放下武装，放下，
4: 放下，
3: 快放下！
5: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6: 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7: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3: 快躲开！
5: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南宫的西南边陲，盘踞着国民党军队最后一丝顽抗的力量。
1: 这是我们在解放战争中最后一个大战役了。
2: 这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哦。
0: 正是在这里，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1: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3: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4: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5: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6: 同志们准备好，我再次打碎敌人的屠洞。
0: 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出骑兵
1: 共军
0: 小布阵
1: 南全防线
0: 强攻智取，
7: 暂时仓皇逃离成都，
0: 尽显刘邓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
8: 我们投降，
0: 国产战争片经典作品《大晋军系列之席卷大西南》。

配合下以大迂回的动作分路向西南进军，半年之内共歼灭国民党军90万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依托西南一隅待机反攻的企图。本片所表现的就是这一伟大的军事行动。

0: 贺龙。
1: 嗯，他们也该到了。
0: 啊，是啊。哦，他们来了。
2: 组长这边请。
3: 主席好。
0: 哦，
4: 主席好。
1: 啊，贺龙同志啊。
3: 谢谢。
1: 啊，
3: 朱总，
0: 各位
1: 成啊。朱总
4: 平啊。
0: 刘邓从华东来，贺龙同志从西北来。
1: 明天开国大典的礼炮一响，川康云贵这一大块的重担就落在三位的肩头上了。
0: 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小平同志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改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伯承同志第二，贺龙同志屈居第三喽。啊，
5: 能和刘邓一起工作就是荣幸啊。
0: 伯承同志啊，你还要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军区政委由小平同志兼任。刘邓这次打回老家喽。
1: 主席啊，我们屋里去说吧。
0: 好好，请吧，
1: 请吧。
0: 这可是个好差事。
1: 哦，敌人可吃不消刘邓哦。
0: 小平同志啊，
3: 哎，
0: 你们有何高见呢？
6: 都说蜀道难遇上青天，真想改变他一下。有了路，建设就快了。当然，首要是解决完西南这最后一仗。敌情错综复杂，请主席指示。
0: 我知道你们研究过了，刘邓在携手，还加上贺龙，我看这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哦。

0: 政委，辛苦了。没有你辛苦，千军万马大搬家呀！哎，
1: 多亏了华东的同志们，把一切方便都给了我们。啊，摄像在那边。哎，这是哪个部队？怎么这么多戴眼镜的？
0: 西南服务团，全都是华东地区支援我们的专家。
1: 政委，就要开车了。啊，你们先上车，我去打个招呼。
2: 你是搞什么工作的？铁路。听口音，你是四川老乡？
3: 搭建的。老乡啊，老乡，你是铁路专家，你说说，天府之国连一寸铁路都没有，这还有没有天理啊？
1: 首长，我上火车了。
3: 哎。
1: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然我们不泪汪汪，可总该叙叙乡情吧。

0: 刚才我还听见北平共军广播，聂荣臻正陪朱德阅兵呢。
1: 还有情报说，天水兰州一带共军运输繁忙，长驱直下。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
0: 参谋长，自有共军那天起，我就和他们打交道几十年了，我只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共军的作战部署我们从来没有猜中过。东边的情况怎么样？
1: 哦，共军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0: 牛头不对马嘴，我问的是川湘鄂边区宋希濂主任那里。
1: 平静无事。
0: 平静无事。平静无事，那里就有大事爆发。

0: 参谋长，进来。什么事？
1: 共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近日突然到了宝鸡。
0: 什么？

0: 命令杨勇指挥第五兵团和三兵团的第十军为左路向贵阳进击。
1: 一刀子插了贵阳。
0: 对，一刀子。命令陈锡联指挥第三兵团和四野的四十七军为右路，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
1: 陈锡联一定能够打败宋希濂。
0: 等把敌人的逃路全部切断，请贺龙同志率十八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1: 事情还多得很，剿匪反霸建设。
0: 哎，你那个铁路专家呢？
1: 我这就去找他。你这位铁路专家能不能告诉我，成渝铁路何时才能通车呀？
2: 成渝铁路通车？
1: 嗯，
2: 连筹备机构什么时候成立都还没有影子呢。
1: 现在就成立，名字嘛就叫做成渝铁路工程筹备处，成员暂时只有你我两人。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何时通车？
2: 一无所有，如何研究？
1: 你这个态度就不科学了吗？怎么一无所有啊？抗战时期汉阳炼钢厂搬到重庆，它一年可炸出四万吨钢，这可以铺出多少铁路啊。还有内江铁路大桥已经修出水面，这难道不能利用吗？
2: 邓政委，你着实厉害。
1: 其实这都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这个朋友叫陈修和，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搞兵工厂的中将，他也是我们陈毅司令员的一位堂兄。他还讲了一些情况，要不要我念给你听啊？
2: 不用了，政委，我就是陈修和先生引荐来的。
1: 啊，陈修和先生推荐来的铁路专家，大概不至于连成渝铁路通车的时间都推断不出来吧？
2: 我是怕你嫌长。
1: 多长啊？
2: 大概十五年。
1: 十五年？
2: 哦。
1: 我的胡子早白喽，我娃娃的胡子都好长了。
3: 一号，
4: 嗯，
3: 郑州火车站的讲话稿写完了没有？
4: 快了。
3: 中央指示让新华社广播呢，大造从北面进川的声势。
4: 好啊。
3: 啊，这是第五兵。

0: 第三兵团和第十军的请示电报，立即回电命令他们，以迂回包抄的动作直出贵阳，进占川境，切断敌人向滇黔的退路。
1: 总裁起电。
2: 中南武帝，继续，刘斐伯承已将其南京市伟士长一职移交华东匪所粟裕，匪第二野战军连日来正在进行入川动员，望帝严斥所部加强北线防务，准备迎击刘斐之进犯，中正。北线。 给校长回电。殿谕敬系学生及三军将士，枕戈答旦，以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最大决心。 誓死捍卫大西南，刘伯承未必肯来。
3: 这也写上吗？

0: 从这儿到这儿。
1: 啊，
2: 看，哥，今天管理科长给我们露脸了，
1: 够不够啊？
2: 够不够啊？
0: 差不多了，十年。
2: 我说的是泸州老窖。嗯，
0: 那主要看政委你的酒量了。
1: 兰花豆，
3: 灯影牛肉。嗯，
2: 哦，这是你们达县的特产。
0: 政委，如果各方面齐心协力、快马加鞭，我想，也许八年。八年怎么样？
2: 八年？
0: 嗯，
2: 打一个抗日战争。嗯，我们先搁起来，喝完酒再说。嗯，你是喝闷酒呢，还是划拳呢？
0: 我只会剪刀石头布。
2: 好，我们就来剪刀石头布。

0: 政委，修铁路可得需要大批的熟练工人呢。我给你一个师，一个军，经过短期的训练，就可以成为最得力的筑路大军。那时间还可以缩短一两年。嗯，
1: 好，我们继续喝酒，来，
2: 剪刀石头，
0: 剪刀石头，
1: 石头，
0: 啊，平手。<笑>
1: 政委。
3: 你说需要几年吗？这个要一项一项精打细算。我们先战十个回合。好。一号，嗯，可以说我们的四野第47军，已按你的指示，在湘西大庸、永顺一线集结，正加紧部署围歼宋希濂的主力。
4: 122军，
5: 他们的速度好快。
6: 是啊，
7: 这仗打好，就为我们二野大部队从川东进军西南打开了通道。
5: 嗯，
7: 马上回电，让他们注意隐蔽我军的行动企图。
5: 好。

二号睡了。哎呦，这里也硝烟弥漫。嘘。

0: 我打了一个大胜仗，倒了一个。
1: 哎呦，赢了几个回合？
0: 输了五个回合。
1: 哎呦，好一个大胜仗！哎，
0: 可我赢了一条成渝铁路。
1: 什么？
0: 两年半就可以通车，和我们现在坐的陇海铁路一样。
1: 我说，你说的是梦话还是醉话呀？
0: 十多年来，我哪一次说过梦话？又有哪一次说过醉话呀？
1: 两年半，
0: 三十个月，
1: 成渝铁路，
0: 成都到重庆，太慢了。
1: 从我们的需要来讲，最好明天就通车。从我们现在拥有的条件来讲，这简直是人间奇迹呀！
0: 我还真怕你嫌慢呢。
1: 从满清王朝算起，四川人民多少代都盼望着这一天呐。两年半从何时算起？
0: 当然从成都和重庆解放之日。
1: 今年不说了，50年、51年、52年6月，正好两年半，
0: 刚好赶上7月1日，向党的31周年献礼。
1: 好，万一通不了呢？
0: 我们专家说了，那就让火车从他的肚皮上开过去。
1: 果真如此，此人够得上我党最优秀的党员了。
0: 可惜呀，尚未入党。
1: 为什么？
0: 地主家庭出身，没人敢介绍。
1: 这好办，有两个人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0: 哪两个？
1: 一个是军阀出身的刘伯承。
0: 另一个
1: 是假洋鬼的出身，留学法国的邓锡贤（括弧邓小平）。
0: 一浩，本来我想动员你呢，结果反而让你把我动员了。
1: 我和你共事多年，胜仗也打了不少，可再大的胜仗，也没见你这么开心的大笑过。
0: 如果成渝铁路按时通车，我要大笑3天。
1: 言过其实，言过其实。
0: 天府之国要有自己的大动脉。我还是娃儿的时候，就在做这个梦。不好，你听。这火车的行进声，像不像在说“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成渝铁路”？
1: 这喝的有点过量。

0: 今天我们全家本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可我又不能不扫你们的兴啊。我活了63岁了，过去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年，所以。今天我能够给你们的礼物，只有这个。
1: 是，父亲。

0: 父亲，您老人家救国救民，念兹在兹，其操心之危、累患之深、处境之苦、磨国之中，是一般人很难了解的。
1: 先生，
2: 嗯，
1: 金门前线高奎元将军求见。
0: 不是说过吗？今天不见外人。父亲曾经吩咐，前线将士可以例外。哦，请。父亲，我们告退了。啊。主任。校长。
1: 学生高奎元给校长拜寿。奎元，你戎装在身，不必行此大礼。
3: 是。
1: 高将军，辛苦你了。看得出来，满身征尘。
0: 我好像记得，共匪窜犯金门岛，是在本月24日。校长说的对，是24日。学生都率所部血战五昼夜，两天前10月28日，残匪才告肃清。
1: 嗯。
0: 前线将士推举学生，把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战果，作为寿礼。
1: 献给校长。你这里写的，消灭共军的总数为9867人，统计的准确不准确？
0: 校长，学生遵照您的教导。
1: 清查战果的时候，活着的我要见人，死了的我要见尸。对于谎报战果者，一律军法从事。这才是我的学生，这才是真正的黄埔精神。经国，你代我敬高将军一杯。

0: 西南前线几电。
1: 父亲，这封电报是宋希濂主任发来的，他说共军刘伯承部在其左右两翼集结庞大兵力，大有窜犯川东之势。这封是贵阳随署古正伦主任发来的，他说刘伯承部在湘黔边境集结庞大兵力，肆意窜犯黔东，
2: 庸人自扰，纯属庸人自扰。三国的时候，邓艾来蜀，就是由陕南陇南进的四川。川东地形险恶，易守难攻，而且大兵团作战根本无法展开。刘伯承一代名将，绝不会避易就难，舍近求远。你告诉宋希濂和顾正伦，这是刘伯承惯用的诡计，声东击西，让他们不要因此而乱了方寸。
3: 是，校长。学生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2: 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在我面前直说嘛。
3: 刘伯承用兵虽然不可能避易就难，可是他善于避实击虚，攻其不备。
1: 那高将军的意思是？
3: 我认为既要提防共军的声东击西，更要想到他们也可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目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从湖南永顺来的这个行军。据可靠消息，他们已经到了湘鄂川三省交界的招头寨。
1: 招头寨？我看应该叫招草寨。当年太平天国史达开率领大军就由此处进入四川了。
0: 我们随属的所有部队都有可能被围困在咸丰地区的危险。
2: 那主任的意见呢？
0: 让第二军主力和118军的54师先向湖南来的共军采取攻击行动，无论如何要阻止他们西出潜江，这样我们随属的其他部队才有可能从武的向西转进。

0: 冲司令官，我今天就要在你这儿休息了，
1: 你先歇会儿，我马上就去安排。
2: 秀山？哪个秀山？你大声点。
3: 喂，我是钟斌，你慢点说。
2: 秀山怎么了？秀山失手？什么时候？不行，你不要惊慌失措，宋主任就在这里。

为什么停止攻击？没有用了，秀山已经失守，共军已经深入到我军的侧后方。如果他们直取彭水，控制乌江，就会形成更大的包围圈，我们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0: 现在的形势这样紧张，你们的意见如何？
1: 还有什么办法？
2: 拼光算了，
3: 一切听从主任决定。脱离共军的包围圈是上策。
4: 那就这样，陈司令官，第二军立即沿公路开到彭水，在乌江西岸布防。
3: 是，第二军开到彭水，在乌江西岸布防。
4: 总司令官，十四兵团的两个军从现地出发，在彭水以北集结待命。
2: 是，在彭水以北集结待命。
5: 其余各部队交替掩护，向西转进。如果遭受共军的包围，就

0: 一号，你看，我们一到四川，雨就停了。
1: 啊，老天爷开恩了。
0: 我们休息一下怎么样？
1: 好啊。刚坐了几天汽车，这屁股就变得娇嫩了，骑马都好像有些不习惯了。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1: 这后一句但指的是我呀。孔老夫子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这么清亮的河水，我这顶帽子就不洗了，我倒是真想洗洗头。二号，部队在干什么？还戴着高帽子吗？
0: 是不是连队在做游戏啊？
1: 嗯，还是两只眼睛管用啊。
0: 一号，有没有兴趣去看一下？那我去。
1: 好。
2: 同志们，我们是百战百胜的刘邓大军，可竟然会出现这么一匹害群之马，他把我们连的脸都丢光了。可是我们共产党对逃兵不能打骂，但是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大家说说，该不该严肃处理的？党支部特别决定，让全连每一个人刮他一下鼻子。现在从我连长开始。住手！
0: 你给他松绑，摘下这个帽子。
2: 耶，你是干什么的？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啊。我告诉你，我到刘邓首长那里当面告你包皮逃兵。
0: 好啊，告诉你，我就是刘邓大军那个邓。
2: 是，给他松绑，摘掉帽子。
3: 你小子个烧高香，

0: 你为什么开小差？
1: 我要回北方去革命。
0: 南方就不能革命？
1: 南方我待不惯。
0: 怎么待不惯？
1: 穿草鞋，还有我吃不了大米。
2: 这些理由？
0: 你是哪里人？
1: 山西左权县。
0: 哦，那个地方我太熟悉了，原来叫辽县。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改名？
1: 知道，因为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将军打日本牺牲在我们那里。
0: 左权将军就是穿草鞋吃大米的南方人，为了保卫北方，保卫你们辽县，献出了生命。可你却穿不惯草鞋吃不惯大米开小差，你对得起谁呀？
1: 首长，我错了，我愿意在南方干一辈子革命，吃一辈子大米，穿一辈子草鞋，一直到死在南方。
0: 你是哪个班的？
1: 七班，他还是个班长呢。
0: 好，还回七班，继续当班长。
1: 首长，我没脸当班长，我请求处分，我要深刻检讨。
0: 你刚才的态度很好了。
1: 首长，
0: 你们连的支部书记是哪一位？
3: 报告，我是支部书记，二连政治指导员。
0: 你们连长说，这件事是支委会决定的。
3: 是的，连长提的建议。我本来不同意，可觉得要打大仗了，军政干部团结第一，我就同意了。
0: 支部委员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吗？
3: 不全是，我就保留了意见，坚决反对。
0: 说说你的看法。
3: 咱们部队要赏罚分明，这个我坚决拥护。这哪是处罚，这作践人。这样对戚班长，比骂他打他甚至杀了他都让他不能接受。
0: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铁汉。
4: 同志们，部队很快就要进入战斗了，我现在以二爷政治委员前委书记的名义做出决定，王铁汉同志任你们连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
3: 不，我是炊事班长。
5: 首长，我就会做饭。
0: 炊事班长当师长当政委的有的是，怎么就当不了支部书记？你当他的助手，好好向他学习。
3: 是，
1: 首长，我错误严重，我愿意从兵当起。
0: 你是哪年当兵的？
1: 我是被俘虏过来的。
0: 应该说是解放过来的。你的错误确实严重，不过他的一半应该由我们共产党的支部负责，另一半应该由国民党的军阀作风负责。今后再犯这样的错误，我就加倍的处分你。
3: 是。
6: 宋希濂在秀川失利以后，他把第二军调到了彭水，

0: 一号，
1: 二号回来了。
2: 嗯，您这文艺活动怎么样？
0: 好极了，你不去看一下，遗憾呢。
2: 是吗？
1: 二号，刚才三兵团报告，
0: 宋希龄已经退到彭水，正在乌江西岸布防。
3: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4: 命令三兵团和四野47军分别从彭水南北方向迂回包抄

0: 司令官，三天了，第二军渡过去多少部队？13000左右，带渡的呢？8000-9000人。如果共军这个时候追了过来，怎么办？唉，
1: 背水作战呗。附近的民船全被随主后勤和军政干校征用走了，没有船，我就是把工兵营长枪毙了。 也架不起浮桥来，共军说来就来，不会这么快吧？什么？混蛋！夫人，一个排长好火，不小心。 把一家炮竹店给烧了，
2: 肇事排长就地枪毙。
1: 总主任命令，肇事排长就地枪毙。
2: 什么？
1: 跑啊！混蛋！
2: 命令附近所有部队迅速救火。
1: 命令附近所有部队迅速救火。

0: 这是随署刚发来的急电，
1: 总裁14日从台北飞抵重庆。
2: 总裁来了，川东战局也许会有个新的转机。
0: 陈司令官，我们该上船了。
3: 回禀。

0: 白马山就在对岸。同志们，刘邓首长交给我们任务，要抢占白马山。如果我们渡不了乌江，等敌人在白马山都布了防，那我们的代价就大了。
1: 工兵连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嘛。话是这么说，可没有船，我怎么架桥？
2: 团长，找几个会水的游过去行不？
0: 全团有几个会水的，一个个秤砣似的还游过去、哎、
3: 你不是会游泳吗？
4: 你别开玩笑了。
2: 团长，砍些竹子扎几个竹筏怎么样？
5: 时间这么紧，哪来得及呀、啊、
1: 报告，我说一点。
0: 好，二连王志导演说。
1: 我呢是炊事班长出身。
0: 不用自我介绍，大家都认识。
1: 我们连呢有两口锅，有目共睹，过去行军不都是你挑着？我们营呢有五个伙食单位，一共有十口锅，全团的行军锅就不下四十口。如果八口锅算一组，

0: 四口行军锅就可以组成五组，算什么？天才，真是天才！哎，不许挖苦我们这里。哎呀，别吵了！王德涵，说下去。哎，
1: 团长，这工兵连长啊，比我说的明白，让他说。
0: 团长，王指导员的意思是，八口行军锅组成一组，把他们固定起来，就是一条船。五条这样的船，一次可以渡过去五个班。
2: 我们再把缆绳拉到河对岸，这样就可以加快渡江的速度。大半天的时间，渡过去千把人不成问题。
3: 有把握，
0: 绝对把握。
1: 好，
2: 林叔匆匆，不尽一意，特敕巾帼前来代答于毅，并铸军旗，中正，舒起。
1: 听说共军杨勇兵团已经占领贵阳，不知是否属实？
4: 十九兵团司令官何绍周不战而退，实属可恶。
1: 这样一来，共军必然北犯川南，进攻泸州。
2: 川东形势又如此紧迫，不知总裁打算如何应付？现在打算把胡宗南的第一军从川北调过来，保卫重庆。800辆用兵车已经派出。至于川东方面，还请宋主任能够支撑一个时期。
1: 目前，我手里的兵力也所剩无几了。20兵团陈司令官那里，只有第二军建制完成；14兵团钟司令官那里，也只有15军能凑齐两个师的兵力。其他军师。
2: 徒有其名。我来的时候，总裁当面交代，命令宋主任严令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明天一早，我就要回重庆复命。 宋主任如何部署，还希望能告诉我一二。
1: 前进已经根本不可能了。

0: 共军从两翼向我迂回，乌江防线现在已无法固守。我打算集中所有力量向白马山转进，这是护卫重庆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往西已无险可守。至于说在白马山能支持多久，我只能这样说，有我宋希濂就有白马山。
1: 什么事儿？
2: 据侦察报告，共军的一支先头部队已经渗入到白马山北侧。

0: 掩护大部队转进。
1: 是。先请缨，先请缨。

0: 四野战军，怎么？连林彪将军的队伍都过来了？
1: 四野二爷都一样，腰带俘虏。
0: 请问，您的职衔是？
1: 司班长，走！
2: 快点，快点！
1: 动作快点，我们还急等着用船呢。
3: 要做好救济工作。10年内战，8年抗战。

0: 3年解放战争，整个县城被烧得这么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松西莲列没列入战犯名单？
1: 要是不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中国还能有几个战犯？
0: 一定要捉拿归案，要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四川的父老乡亲？
2: 现在的形势万分紧急，中兵的14兵团已不复存在，白马山阵地已被共军控制，第二军已和我中断联系，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
3: 仗打到这种局面，怎么到重庆去面见总裁？
4: 打败仗的人多了，总裁责不胜责。
5: 到重庆又能好到哪里？还不是坐以待毙。
6: 行了行了，
3: 别耽误时间了。主任，您说怎么办吧？您说上刀山咱就上刀山，下火海咱就下火海。
7: 主任，你决定吧。
8: 主任，你决定吧。
2: 好，当务之急，一要脱离共军的包围，二要脱离国防部的指挥。说白了，必须脱离总裁的指挥。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一线生机。各位，什么罪名，都由我宋某人一个人承担。各位大不了都是从犯。四川有句俗话，丢了棒棒狗咬人。我们剩下这万把支枪，是我们的血本，绝不能丢。诸位，
9: 第一步，我们从南川一直往西，直奔西昌；第二步，折向西南，直奔云南的腾冲。我们就在那里争取国外的援助，坐等时局的变化。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与共军决一雌雄。
3: 那要是打不起来呢？
9: 另有三条出路：一，落草为寇；二，削发为僧；三，漂泊海外，了此一生。

0: 对。愿意走这条路的，大家同生死，共患难。不愿意走的，请自谋出路。咱们好聚好散，不要有什么恩恩怨怨。
1: 服从主任的决定，
2: 服从主任的决定。
0: 参谋长，从现在开始切断同国防部的一切联系。

请大家准备吧，诸位，请诸位回去多准备几双草鞋。往后，我们没有车坐，没有马骑，恐怕连好走的路也没有了。

辈子空话，打了一辈子败仗。

0: 大家都说在南京作战中敌人不是被打垮的，而是被追垮的。
1: 我赞成这种说法，但事实上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2: 你好，主席的电报。
0: 我没带放大镜，请你代劳吧。
2: 刘邓，据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以汽车800辆运起第一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队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微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据守重庆而拒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拒歼陶恩伯集团与上海那样的好仗。毛泽东，11月27日。
0: 上海战役，我们消灭陶恩伯多少部队？
2: 15万多人。
0: 想在重庆打这样的仗，根本不可能。现在，重庆以东、以南，蒋介石既无可用之兵，也无可守之险。他们大喊大叫保卫重庆，无非是想迟滞我军的前进，争取时间，将川北和陕南的胡宗南部队向川西转移，然后向西康撤退。如果我们把行动放慢，敌人就跑掉了。
3: 蒋介石还有另一个目的，争取时间，对重庆实行大屠杀、大破坏。
0: 你个狗！报告军委毛主席，我们的意见仍然是尽可能提前渡江，迅速解放重庆。
3: 好，要加上这样的内容：早日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
2: 我马上去办。

0: 先到机场过夜，以免不测。
1: 宋希濂有消息吗？已经联系不上了。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歌乐山也有枪声，马上
2: 送总台去机场。
3: 从两边过。

父亲，应该吃点东西了。这个贸然坊，无能，还有这么多的工厂都没给我炸掉，没有料到刘不成的步子这么快。过去也怨咱们的手太软了，斩草不除根，才有今天这样的恶。

0: 29年前，我还是16岁娃娃的时候，那时我就沿着这条雾茫茫的道路，上法国勤工俭学。我记得出的是太平门，做的是开往万县的吉庆门。又是太平门，又是吉庆门，所以你一帆风顺呐。记得33年前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刚刚被挖掉一只眼睛。
1: 又差一点儿被砍掉脑壳。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3: 豆腐。
4: 纪委员就是他。
5: 学生娃儿好。
6: 先生娃儿好。
7: 四川人。
8: 老乡嘛。
9: 听说刘北辰等小品儿也是四川人呐。
10: 不错。
6: 听说刘北辰只有一只眼睛啊，那是坏人造谣。
10: 哎，这话不假，一只眼睛又眼瞎了。
6: 戴着副眼镜，就像我一样啊！一只眼镜儿啷个打仗嘛？你们知不知道，有个拿破仑呢？
11: 晓得。
6: 把拿破仑打败的那个人叫库图佐夫，也是一只眼睛。对了，跟刘伯承的一样，只剩下一只左眼。一只眼睛的将军是最能打仗的将军，连外国人都说。
11: 刘伯承是常胜将军呢，东
6: 拉西扯，怎么样？叔叔，我还想问，
12: 要迟到了，
6: 你先走，我追得上。解放军有叫何龙的，还有叫朱德的，一听都是大官儿。小皮儿不像大官儿的名字，他为啥子叫小皮儿啊？
11: 问得好，
6: 名字嘛，不过是代表一个人的符号。
11: 张三李四阿猫阿狗都是一个样。
6: 不对，邓小平的名字呀，可是有他的来历的。啥子来历嘛？
11: 他小的时候，家里给他起名字叫邓先生。6岁上学，老师不高兴地说：“孔夫子才叫圣人，你怎么能叫先生啊？”
6: 基本属实。
11: 所以。 老师给他改名叫邓希贤，可他一参加革命就说：“个老子非僧非仙，渺小平凡。”于是他自己改名叫邓小平。
1: 哦，<笑>
6: 有这回事儿？
11: 啊，是邓小平亲口告诉我的。
1: 你见过邓小平啊？
11: 见过不止一次，有时候还天天见呐。
6: 你到底上不上学嘛？我跟妈妈讲了哦，第一呀，真是像个特务，都不晓得告密。解放军叔叔面见，
1: 解放军叔叔明天见。
6: 再见，
11: 再见。
6: 刚才那番话，邓小平哪个年代对你讲过啊？
11: 年代？
6: 嗨，
11: 人一上年纪呀，说过的话，转眼就忘。<笑>
6: 老乡，开张了！
13: 首长，司令员，政委，
6: 这么匆匆忙忙的，哪里去呀？
13: 钢铁厂。成渝铁路用的钢轨哪一天才能开闸？今天早上7点钟就开闸，我得赶去。首长，我另找时间向你汇报。
6: 告诉钢铁厂的厂长，第一根钢轨铡出来，我当面向他道贺。
13: 好。
14: 好，我就喜欢这种节奏。火车从肚皮上压过去的滋味，可不好受哦。<笑>
15: 子贤，
14: 靖康兄，
15: 子贤，院墙外的宪兵特务。 越来越多了。

0: 请，是迎，是迎。叶公，有失远迎。胡主任，在成都危急之际，胡主任驾着银，欢迎欢迎。
1: 请。
2: 哎，靖康兄呢？
3: 叶公，末将在此啊。<笑>
2: 张长官，您好啊！
1: 您好。
2: 胡主任，你好，靖康兄，哎，您倒抢先一步了啊！<笑>我等候二位是天经地义，二位等我大逆不道啊！<笑>哎，请。
1: 这不是鸿门宴吗？
2: 走，来，请。叶公，鄙人只有一个脑袋，模样虽然不尽人意，可我还舍不得让他搬家呢。<笑>来开水。叶公啊，嗯。
1: 我看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啊，军人们，还是以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为好。<笑>
2: 大将风范，嗯，大将风范。<笑>
1: 退下。
2: 来，胡主任，邓警官，我听说啊。 你命令九十五军集结在广汉新都一带，要阻止我的部队西进。刘子恭，你命令24军破坏大桥，不让我胡某通过，不知是真是假呀？
1: 这话从哪里说起？ 子谦，你先别火。张长官，请你派人实地调查。我和子谦，愿据干戒。刚才胡主任的话，哪怕只有一句是真的，你把我们两个脑袋全都踢走。
4: 靖康这番话。
1: 说得很真切，胡主任，你心中的疑团可以冰化雪消了吧？啊！<笑>
2: 张长官，大敌当前，这种挑拨中央军和地方军之间关系的谗言，希望你能查个水落石出。
1: 好了好了，这类话谁也不要再提了。来，我借自前的酒。
2: 敬远道而来的胡主任一杯。来，好，来。<笑>子谦，好歹你是主人嘛，嗯，不欢而散，恐怕不是你的本意吧？嗯，
1: 来来来。
2: 来来来，吃菜吃菜！来来来，好心。诸位，现在刘伯承重兵压境，成都大会战迫在眉睫，总裁再三嘱托，希望靖康、子谦。 能和胡主任精诚合作，相互配合。
1: 今天全靠胡主任这张王牌了，我和靖康都顶不了事儿。
2: 子谦，你这话谦虚的有点过分了。<笑>
0: 蒋先生过去对待我们杂牌的办法是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杂牌除内乱。我和靖康的大部队大部分被这样除掉了。假使今天能像当年那样抵御刘伯承这副重担，我们两个人就能担起来。
2: 那好，刘先生，我的40万大军可以全部交给你指挥。
0: 你我都是行家，你的部队我哪里指挥得动？同样，我的部队你也指挥不动。
1: 好了好了，子虔，谈了这么久，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0: 这不是明摆着吗？我是大军阀、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样样占齐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会要我呀？嗯，
1: 子虔说的是心里话。
3: 好，哎，吃菜吃菜，我们总不能用嘴皮子来下酒啊！啊，
0: 等等，
3: 来，
0: 月公要说的话，恐怕还没说出口吧。
1: 其实这不是我的话，是蒋先生让我转告各位，为了有效抗击共军，决定你们三位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同时为了安全起见，靖康和自前的家眷先去台湾。
3: 好，感谢蒋先生苦心安排。
0: 周到，周到，容我和靖康稍作准备。
3: 好，来。
1: 干。
3: 干。
4: 伯承、小平，我已电告派驻雅安的王少春同志，要刘文辉派负责人携带密码呼拨到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电台联络。周恩来，
5: 我记得抗战期间恩来同志就已经开始做刘文辉的工作了。
6: 1938年2月，周副主席在重庆就和刘文辉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6月份又亲自派王少春到雅安刘文辉的24军军部，建立了我们的电台。
5: 看来刘文辉起义确有把握。
6: 邓锡侯的起义也确有把握。

1: 周副主席、周董司令、彭总和董老，都亲自做过邓锡侯的工作。他和刘文辉现在形影不离呀。这两个人，我简直熟透了。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又是一个刘邓。两个刘邓，里外配合，蒋介石在成都的日子，可就更不好过喽。目前看来。
2: 刘文辉和邓锡侯的日子很不好过，蒋介石、胡宗南很快要对他们动手了。
3: 周副主席让刘文辉派人建立电台联络，恐怕刘文辉已经来不及了。
2: 嗯。

0: 我已经任命盛文为成都的城防司令。盛文的第三军已经接管了成都的城防。校长，下面是不是该除掉刘文辉登西侯了？
1: 不可。川西决战还用得着他们？
0: 校长，共军贺龙部已经进入川北，和刘伯承形成南北夹击，我的主力如果不赶紧往西撤，恐怕
1: 你要打消撤退到滇缅边界的念头。我要你死守成都，保住西南半壁江山。大陆全丢了，在国际上我们怎么说话？
0: 是
2: 我的意见，刘文辉登西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马上起义，越拖越危险。
3: 子谦呐，目前我们对付蒋先生的策略无非是这么几条：装蒜要装得像，谎话要说得够，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嗯，撑得住就撑，撑不住就走啊。
4: 金堂兄，我看目前不能再拖，也无法再撑了。
5: 喂，我是李公馆。是，好，是是，一定一定，明天下午4点准时到达。
6: 总裁在北教场办公室接见，明天下午4点准时到达。

0: 喂，哪里？在。嗯，好，明白了，邓公在这里。邓公，您家里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1: 哼哼，我没到那儿啊，正好，请君入瓮。
2: 他们忘了，强龙伯牙地头蛇呀。
1: 周恩来先生来电报说，要我们务练成都。事不宜迟，走为上。
2: 对，我们去彭县。
1: 好。
3: 无能。这个刘文辉，邓西侯，立即派人把他们找回来。
4: 是，
3: 就说过去一切都出于误会嘛。只要他们回来，一切都好说嘛。嗯，我决定请他们二位主持四川军政大计。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让晋国做人质吗？
4: 这，校长，父亲息怒，进来。
5: 侯主任，侯主任，紧急电报。
3: 什么事啊？
5: 军统截获云南罗汉的电报，劝刘文辉把校长扣押起来。
3: 嗯，
5: 做共军的第一大功臣。罗汉还把张长官扣押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将军亲自派到这儿来指导起义的老朱同志，这是邓将军。
1: 你好，邓将军，幸会幸会，请。中尉，诸位，我只有一句话。
2: 现在我宣布，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副长官潘文华率领所辖的军队和各级政府机关，自1949年12月9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一切关系，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领导。

0: 刘文辉、邓锡侯和卢汉接连举旗，加上我们的工作，恐怕近日起义连台是大势所趋了。主席对起义将领的肝胆相照，更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分崩离析。
1: 是啊，就是对俘虏过来的战犯改造好了，他们也会为新中国做很多好事。这一点呢，要告诉刘邓。至于蒋介石嘛，这回可就是西风落叶喽。

0: 司令员、政委，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哦，
1: 什么时间？
0: 12月10日下午2点，由成都凤凰机场起飞，下午6点30分到达台北。
1: 这位不甘失败的蒋总裁，终于无奈地逃离了大陆。贺龙同志那里情况怎么样？
2: 18兵团分三路向前推进，贺司令员率领主力正在翻越秦岭。

0: 一号、二号，国民党第22师兵团司令官郭汝瑰昨天晚上找到我16军军部要求起义。哦，
1: 好一个郭汝瑰！这样一来，长江重镇宜宾就可以不战而降。
0: 嗯，
1: 这对我们即将进行的成都战役极为有利啊！
2: 起义这两个字，郭汝瑰当之无愧。嗯。
0: 欢迎郭汝瑰将军率部起义，你派人以刘绥廉和我的名义专程进行慰问。
2: 是。
1: 对国民党部队其他兵团的策反工作进展如何？
0: 第19兵团已确定起义，通电近日即可发出。只是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各有各的顾虑和打算，有的呢在等待，还有的持观望态度，还有。
1: 在国民党第7、第15、第16、第18、第20兵团内，我们的工作都很有成效。唯独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哎呀，简直是刀枪不入，油盐不进。嗯，合乎逻辑。当初北平和平解放，他痛哭流涕，一定要坐飞机回到蒋介石身边去嘛。嗯，
3: 告诉他们，包括李文。
1: 只要停止抵抗，接受改编，就算起义。好的。还要告诉他们，中华民族的血流得太多了，不能再流了。谁为我们民族多保留一分元气，谁就多一分功德。要把二号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国民党的将领们，这对他们来说，起义的大门开得更大了。 命令3兵团、5兵团加快进军步伐。
4: 好，动作快点，小心点啊！

0: 报告师长，这是刚才敌人暴露的火力位置。
1: 哦。
0: 喂，师长电话。
1: 哦。喂。报告贺司令，我师尖刀连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2: 这是一场恶仗，一定要拿下来。
1: 是。炮火准备。

0: 喂，啊，剑门关昨晚已经拿下了，一野的十八兵团在贺龙司令员的率领下进军神速，从北面逼近了成都。对，目前战役的关键在于我们二营能不能切断敌人向西的逃路。关键的关键要在于你们军，如果你们不能按期到达指定的位置，就不能够突破敌人的岷江防线。 你和我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什么？我明白了，明白了。啊，明白了，明白了就好。要做明白人，不要做糊涇人。
1: 我的意思是，距离太远，还有部队很疲劳。
0: 那好吧，你把这番话再向二号重复一遍。我喊他，他就在隔壁。你等着啊。
2: 你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了，前面的话算你没说，我等你的捷报。好。
3: 是谁的电话？
2: 啊？
3: 啊，成渝铁路工程处的成立大会，怎么开得这么快啊？成立大会嘛，一宣布成立，大会就该结束。
0: 刚才的电话是哪一位？哎，怎么大会连顿午饭都不招待一下？<笑>
3: 你不要罔顾左右而言他了。<笑>
0: 刚才的电话，
3: 嗯，
0: 嗨，例行公事，汇报情况，前线各军的军长都来电话了。
3: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哦。
4: 喂，总机吗？我是二号。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再扛上一个挨批评的包袱，太沉重喽。二号，你要哪里？二号，你要哪里？
3: 我等一下再要。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主任，主任。我闽江防线已被共军突破。
6: 什么时间？
5: 今天凌晨五点。这样一来，共军就完全切断了我们的退路，并且对我们构成了东南西三面的包围。主任，是否再次向总裁发请示电，立刻突围？否则就来不及了。
7: 我军进展神速，我第三兵团、第五兵团相继从乐山、青山、眉山、彭山突破了敌人的闽江防线后，进展很快，现在已经控制了洪雅、浦江、邛崃、大邑，完全切断了敌人向西康、云南的逃路。
8: 李达同志，我和邓政委有两条意见，您的一个命令，发往各军。
9: 胡宗南的退路已断，他势必依托成都地区做困兽之斗。为了密切协同，我们决定由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兵团、五兵团共五个军的兵力，请他们提出作战方案报来。
6: 政委。
9: 哦，我们的情报处长是属喜鹊的，开口有喜。
6: 根据内线报告，宋希濂率残部3000余人向西昌逃窜，现已到达峨边县境。

0: 我觉得，在这个地区歼灭宋希濂残部比较有利。
1: 关键在于捉到宋希濂，必须捉到宋希濂。
2: 命令杨勇，一定要活捉宋希濂，否则不算完成任务。

0: 听，刘伯承的大炮正在轰击南面的新京，北面贺龙的部队压过来了，东面林彪的一个军已经到了简阳，西面通往西昌雅安的道路已经完全被封死了。我这个代战官岂不是不折不扣的替死鬼？没有一个字儿的违抗。就让我和成都共存亡吧。可是十几万将士不能为我殉葬。我决定由你带领他们突围，将来总裁追究责任由我这个死人承担。命令
1: 主任，既然把话说到这里，我罗烈只有一条路，和你同归于尽。突围行动，我建议由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统一指挥，他对总裁忠心耿耿，肯定不会有负于您的重托。

你可不能走那条路啊！

0: 天哪！我宋希濂前世造了什么孽？为什么今生今世对我这样残酷无情？你既舍不得给我一线生路，你又夺去了我求死的权利，让我面对着奇耻大辱啊！
1: 主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
2: 别动！放下武剑！
3: 批准了，批准了！你看，主任，总裁批准了。
4: 宗南武帝同意率部脱围，并准派运输机20架，运载高级人员及重要文卷档案和电台飞西昌。

0: 终南武帝。给校长回电。清接殿谕，感激涕零。立即遵照执行。干嘛不进来呀？进来，进来。怎么还是中校？提上校。
1: 感谢胡先生的栽培。
2: 上校先生，这封电报马上发出。
1: 是。

0: 你先立个方案。
1: 好。第二，要确定脱围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0: 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就是最好人选。
1: 第三，为了吸引共军的兵力，我建议罗广文十五兵团、陈克飞第二十兵团由现驻地向东突进。
0: 陈克飞、罗广文能否胜此重任呢？
1: 多多少少总能够吸引共军一部分兵力。这两个包袱我们不能够再背到西昌了。
0: 我们飞西昌，令罗陈二人务必严格执行命令，不得稍有违抗。
2: 张老先生，这边请。
3: 张老先生，
4: 张老先生。
5: 哦，罗司令官也在这儿。哎呀，我这个不速之客打扰二位了。

0: 哪里哪里，我和罗司令官商量，正要登门求教。
1: 是啊，我们真是不期而遇啊。这样，
2: 我从自前靖康他们那里来，听说前两天胡宗南让你们二位向他们动武，你们却一推了之。这样，彭县百姓又免去了一次血光之灾呀。
3: 我和柯飞兄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何苦再和邓进公、刘自公相互厮杀呢？
4: 顺便告诉二位，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恒和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已经在昨天上午通电起义。我也奉劝二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你们要及早做出选择。
0: 我和广文兄都不得欺门而入，听说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在彭县，你已参加个彭县起义，不知是否能为我们引荐。对，
5: 请客人。请。
4: 啊，罗司令官，陈司令官，这位就是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将军派驻彭县起义指挥部的全权代表老朱同志。
0: 朱代表，是您，是您。
6: 你好，
0: 朱代表，欢迎欢迎。
6: 陈司令官，
0: 请。
7: 刘邓二位首长派我来，就是为了和各位爱国将领加强联系。
6: 啊，谢谢。
7: 这是首长让我交给两位司令官的信。

0: 朱代表，我想请教一下，起义应当办理何种手续？
1: 第一件事，就是通电全国，表明态度。
2: 朱代表，我十五兵团师以上军官共同草拟了一份起义通电，不知是否合乎标准，请过目。
3: 罗司令官，
2: 你倒先走一步了。
3: 我觉得我搭的是末班车。朱代表，
4: 这是我二十兵团的起义通电，
3: 绝无太迟，惭愧，惭愧。
4: 你们二位真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啊！
1: 请坐，请坐，请坐。

0: 我们前卫部队已占领绵阳，
1: 还有什么？
0: 胡宗南的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要求起义。
1: 裴昌会，老相识了，我去会会他。

0: 这个李文他想溜，赶快请二号到作战室去，
1: 他已经在那儿了。敌人分两路突围，右路三个军，左路四个军。
0: 不管多少路，只要守住邛崃，就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是七个军，我们守邛崃的部队只有一个军。
1: 原来只有两个师。经他们军党委研究，决定放弃大邑，把守大邑的师也集中到了邛崃。因为来不及请示，他们先斩后奏。
0: 这个决心完全正确。丢了邛崃，大邑又有什么用呢？
1: 这个军只有六个团，而且还是轻装团，没有重武器，全军只有一万人。
0: 敌人的七个军总兵力是多少？
1: 将近六万。
0: 敌人肯定要做困兽之斗，这将是一场恶仗。我们守邛崃的这个军就善打恶仗，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站得稳守得住。不过我们绝不能让敌人把他们的打击力量集中在邛崃这一个点点上，我们南面的两个军要对敌人进行有力的侧击，已经占领新津的这个军要从东面对敌人进行有力的追击，不仅要让敌人忙于组织进攻，又要忙于防御。
2: 我同意一号的部署，这是我们在解放战争中最后一个大战役了。告诉同志们，我们第二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这个句号画得圆不圆、好不好，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邛崃这个战略要点上挡住敌人。
3: 同志们，这可是最后一仗了啊！眼前的敌人一消灭啊，我呀带你们去逛成都。成都的小吃啊，那可是甲天下啊！
4: 连长，都有啥好吃的？
3: 说着呢，担担面，还有，对了，一二八，几位长，想吃什么？我请客。
5: 只要不是大米饭，窝窝头也行。
6: 二连长，
3: 哎，团长，
6: 你呀、啊，大概就吃过担担面、一二八。
3: 哎，团长，谁官大谁请客，这客啊，你请了。
7: 报告团长啊，
8: 不是说咱们指导员的伤已经好了，可以回连了吗？
3: 是啊，我们都惦记着指导员呢，该让他回来了。
6: 本来啊，让王典汉早点回来，
9: 可是团里抓那几百个俘虏，暂时送不走。团党委决定让他当俘虏大队的大队长，及时性的。
3: 我有意见。
9: 哪方面的？
8: 哪方面都有。
9: 你说说看。
8: 最后一仗了，不让指导员回来，这是第一。
9: 那第二呢？
8: 第二，把我们连放在这么个冷清的地方，光听着兄弟部队放枪放炮，这不叫打仗，这叫听仗。
6: 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伶牙俐齿了啊？
9: 咱们俩呀，打个赌，敌人明天要是再不来，进了成都，我请客。担担面，一人吧，怎么样？
10: 好，
8: 行。
11: 连长，连长，你看敌人。
9: 这不来了吗？到了成都啊，还是你请客吧。
3: 没问题。
9: 准备战斗。
3: 是。
9: 让子弹等不出劲。

0: 浩长，把二连给我调回来。
1: 抓了个活的啊！
2: 连长，这家伙是个什么官啊？肩膀上怎么扛着这么多杠杠？
1: 芝麻官。
2: 啊！我以为啊，早知道还不如把他给……
1: 哎，小鬼啊，这一仗啊，该满足了。啊，
2: 走。
1: 哎，哪部分的？
3: 九十军前卫团。
1: 职务。副官，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到这里？
3: 计划在今天，十二点钟以前，部队要全部在这通过。
1: 小鬼，
2: 到。
1: 他官儿不大，用处不小。亲自送到团部，亲自交给团长。
2: 是，
1: 快
2: 走。走。
4: 司令官，前卫师多次冲锋受阻。
5: 拼光一光，不拼一光，拼到底！
6: 同志们，太阳就要落山了，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冲锋！
2: 连长，敌人
0: 在哪？
2: 在那儿，朝我们钩子了！
7: 来吧，龟儿子！
0: 师指导员。

0: 停止前进！
1: 连长，连长，哎，戚班长，还好吧？伤
2: 好了吧？
1: 伤好了吧？
2: 伤好了。
1: 哎，我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连长，他们这些解放战士，都是苦大仇深的偏农子弟，他们报仇心切，积极要求参战。哦，你放心，一个个我都审查过了。
2: 你可真行啊！啊，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我和大家一样，曾经也是俘虏兵，不对，应该叫解放战士。第一天解放，第二天立功，半年以后当班长，一年以后当排长，现在。
3: 我是你们的连长，
4: 连长，爹又上来了！
3: 弟兄们，这是你们参加人民军队的第一仗，别给我丢人现眼！

0: 各位，说话呀！
1: 依我看，还是按照李司令长官的命令，拼，拼光了算。
2: 对，
3: 拼！我就不相信，共军还能坚持到明天。
0: 明天？哼，人家的援军可能就要到咱们阵地上来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要说的话，两天前就说了。
2: 哦，阁下有何高见？
0: 走傅作义的道路。
3: 哼，软骨头。

0: 阁下的骨头硬，可惜太脆。哎，不要吵了。诸位，我们已经没有争吵的时间了。
1: 指导员。

0: 诸位，就这么定了。参谋长，立即组织力量分路突围。
1: 是。
0: 我们多突出去一个人，就是为党国多保存一份元气。

0: 请不要开枪！国军第一军参谋长乔治将军奉命与贵军联络。
1: 我军决定起义是出于诚意。
2: 李将军，你的这点诚意要是在一年以前能和傅作义将军一起表达，该有多好啊！退一步说，要是在德阳能和裴昌会将军一起表达，也非常好。再退一步说，三天以前一和我军交锋，你就表达这种诚意，也为时不晚。据我所知，你的诚意只有八个字：聘光义光，不拼义光。

如果“投降”这两个字不太入耳，我们可以修改一下，改为“投诚”。用“投诚”来表达领司令官的诚意，怎么样？

0: 我抗议，你我双方正在谈判，贵军为什么打炮？
1: 请不要激动，
2: 这是我们兄弟部队正在发起攻击。
1: 我再一次警告李司令官，
2: 如果拒绝投诚，双方的伤亡将由你承担责任。
0: 阁下言重了吧，我要求见刘伯承将军。
2: 那好，
1: 只要你放下武器，我保证你可以见到。
3: 喂，
4: 是，好，我马上报告首长。首长，总攻时间已到，炮兵要求开炮。
2: 批准。
4: 是。
1: 李司令官，炮弹可不长眼睛啊。
5: 李司令官，
0: 我们投诚，
2: 非常欢迎。
6: 政委，武兵团杨勇司令员的电话接通了。
7: 季浩，你就做一回恶人怎么样？
8: 不，善始善终，恶人还是你做，我做的不像。

喂，杨勇同志，我是二号。你们这一仗打得还不算糟，应该表扬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现在成都解放了，你们有不少同志，包括你在内，都想进成都看一看。不行，绝对不行，第二野战军的一兵一卒都不准进入成都市区。你们第五兵团原路返回贵州。告诉杜毅的同志，他们三兵团原路回重庆。成都由贺老总率领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进城接收。神鬼怕恶人，一点不假呀。

0: 请你谈谈大军进入成都的感想。
1: 纪念先生，我们解放军没有司令官，只有员没有官。
2: 贺司令，贺司令，
3: 请问贺司令，从此以后是不是天下太平，不再兵荒马乱了？
4: 纪律小姐，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决定权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手里。
3: 贺司令，
5: 贺司令，贺司令，贺司令，如果帝国主义再发动战争，你们有把握取胜吗？
4: 最好问问我们的战士。

0: 回来不到一年，又要离开四川。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看到成渝铁路啊。
1: 后年你来，保证通车。就怕你这位军事学院的院长后年七一没工夫回来参加通车典礼了。
0: 我原来想的是，胜利以后能够教教学嘛。想不到，军事学院院长这副担子让我挑了。
1: 怪你吗？是你在毛主席的面前强调办好军事院校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头等大事，
0: 自讨苦吃肉。
1: 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劣根性。
0: 哎，二号，我记得我们两个人是从1938年1月开始共事的。
1: 不错，1月5号中央下的命令，8号我到129室报到，做你的政治委员。
0: 就要分手了，明天别送了。
1: 要送。
0: 我很想送你一样东西，可是想来想去又没有什么东西可送。幸亏老伴儿出了个主意。这是35年前1915年我的尊容，送给你，改变一下我这五官不全老态龙钟的丑样。

0: 有一位新华社记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现在放在我们之间的不是一个顿号，而是一条长江。我去南京，你在重庆，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之间也是不可能违背这条规律的。
1: 是啊，整整13年了，再远的距离，再长的时间，再大的天灾人祸，都不能把刘邓分开。因为刘邓不仅仅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也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历史。
0: 是啊，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8: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9: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10: 咱们是六马组合。
11: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12: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六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1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2: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13: 全公司谁不知道朱海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14: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13: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14: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12: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15: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16: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17: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在这儿最舒服。
14: 马静，跟我走。啊？
18: 有病吧？
19: 我跟他完全不熟。
20: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12: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11: 你说放不下，咱俩就锁死了。
9: 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13: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20: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12: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21: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3: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22: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12: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23: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阶级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 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12: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12: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20: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1: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0: 要发达，一个方法。
1: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2: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3: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4: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1: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4: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5: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4: 三千万。
0: 哄哄他，
4: 你去哄他，
0: 你哄我。
1: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朵快穿了。
6: 来来来来
7: 啊啊！老师，救命啊！
1: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0: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7: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1: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8: 佳片连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光影镌刻槟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电影双周惠民展映，邀您免费看电影。电影频道携手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达成战略合作，标人风起大漠收获好评。8月10日至8月12日，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盛大举行。本届电影周钢铁人荣誉评选评委会阵容及12部入围影片也正式官宣，塞浦路斯导演提莫·贝克曼·贝托夫将出任评委会主席。
2: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荣誉评选评委会，塞浦路斯导演提莫·贝克曼·贝托夫出任评委会主席。评委包括中国香港摄影师导演黄岳泰、美国导演乔纳森·莫斯托、中国香港导演唐季礼、泰国演员动作电影人托尼贾、中国制片人陈芷溪、中国演员刘涛、中国演员动作电影人吴越、印度尼西亚演员伊科乌艾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荣誉评选入围影片正式公布。标人风起大漠、唐探1900、功夫女足、捕风追影、火遮眼等12部动作佳片从全球报名影片中脱颖而出，竞逐本届电影周各项钢铁人荣誉。
0: 昨天，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汇影聚力数字赋能影视产业洽谈会在哈尔滨举行，各领域嘉宾共同探讨数字时代影视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空间。
2: 洽谈会上，经济学家马光远、复旦大学教授沈涵、中影影院投资总经理周丽以及导演赵宁宇、演员潘斌龙等嘉宾围绕电影消费新趋势、影视赋能城市文旅、影院多元化经营等话题展开分享。科技企业则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剧本创作、角色生成、视频制作、声音生产等影视全流程中的最新应用，展现 AI 技术为影视创作带来的更多可能。活动现场，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举办了开机启动仪式，影片将以冰雪文化融合 AI 技术展开创作。
0: 电影双周期间，以光影镌刻槟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文旅融合惠民共享为主题，推出了系列展映活动，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城的光影之约。下面就跟随前方记者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哈尔滨的万达影城，那这里啊同时也是本次电影双周活动的展映影院之一。这次的展映活动啊可以说是结合了两大电影周各自的特色。
4: 动作电影周显然是成龙先生的经典作品为主，而太阳岛电影周的选片逻辑更多的是与哈尔滨这座城市相关。这些影片在不同的时代，捕捉记录了不同时代的哈尔滨人民生活，或者说英雄事迹的一个真实的面貌。
3: 那这次展映啊，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福利，就是所有的场次全部免费。
5: 本次电影双周的展映覆盖范围非常广泛，全市21家影院设立了专属的放映厅，搭配了56处露天公益放映点，计划开展348场的免费展映。同时，我们又开辟了线上的展映专区。
6: 从小就一直很喜欢成龙，待会儿那个《警察故事二》，然后还有那个《A 计划》，我都预约了。
7: 我觉得选片非常好，而且还有一些哈尔滨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作品。
8: 夜幕降临之后啊，我们也不妨走出电影院，换一种方式与光影相遇。因为在这个夏天，哈尔滨的广场公园都变成了一座座露天的电影院。
9: 我感觉就氛围更放松，吹着夜风，让我们觉得这个体验和在电影院里面不一样。
10: 从江北啊、太阳岛啊，还有冰雪大世界都照顾到了，都有分会场，而且都是完全免费的。
11: 除了电影院和露天荧幕，1905电影网还特别打造了电影双周线上展映专题页，与哈尔滨的线下展映活动联动，让大家不论身处何处，都能尽情享受经典佳作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0: 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北京电影论坛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梁家辉、大鹏、王彦童等电影人齐聚一堂，共话自己的电影情缘。
2: 论坛采用演讲与观众开放麦相结合的形式呈现，演员梁家辉以电影是张文化地图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对祖国山河的情感和北上拍摄合拍片的回忆，动情落泪。
12: 今天能有 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来到内地工作，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其实很多人问我，这是不是一种北上的选择？对我来说，这不是选择。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回归。因为到了90年代，我已经在内地拍摄，包括都不是跟在后面。东西是甘肃的敦煌的风沙，那个陕西榆林的无锡之下，这些山河记忆每一次都刻在我身上，让我充满记忆。
2: 导演大鹏则以荔枝不离枝来隐喻电影人与观众互相依存、双向奔赴的关系。他认为观众的评价是一种深情，不能辜负观众的信任。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王彦彤在演讲中感谢大家因为陌生认识他。
12: 站在镜头前才知道电影的魅力，从来不止荧幕上的那两个小时，它是背后凌晨4点的同时是一条戏份，大家起始面的较真，作为新人演员会跟前辈们谈起，走好每一步，拍好每一个镜头，用真诚的表演接住观众的期待。
0: 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青年电影之夜暨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荣誉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演员刘进、岳红、刘知斌

0: 郭晓东等人齐聚，倾情助力青年创作者。
1: 本届青年电影周面向45岁以下青年创作者征集100余部影片，其中《你的眼睛比太阳明亮》斩获年度优秀影片，《无名女孩》拿下年度优秀女演员和年度新人两项荣誉。现场同时颁发年度优秀导演、年度技术贡献等多项表彰，用心嘉奖潜心耕耘的青年影视创作者。活动上，演员刘进、岳红、刘之冰、郭晓东等人结合自身从业经历，分享了对青年创作者的期许。
2: 你要把自己豁出去，交出去，不要怕慢，角色一定是磨出来的。
3: 其实一部好的电影，它不需要有多聪明，它只需要你足够真诚。
0: 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演员张子枫凭借《志愿军存亡之战》中的李晓以及《捕风追影》中的何秋果，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专访中，张子枫表示自己感到非常荣幸。
4: 和你给的话告别，出发前再让我看一眼。
5: 李晓往哥哥水壶上插的那个花，他有个别名叫不死花。一个破破旧旧的水壶上面有很多斑驳的痕迹，但是有一个那么颜色艳丽充满希望的花，我觉得就是像李晓一样吧，充满希望，然后永远很炽烈，然后希望着和平的到来，这样子很美好看着他。
6: 不过这边
5: 开机的第一天，其实大哥是没戏的，然后但是他就是还来看了我，然后他见我的第一面没有叫子枫，他说果果，包括佳慧哥也叫我果果果果，然后呢，从此以后就对苹果这个东西有一个不一样的感情吧，就一想到这个就会想到何秋果这样子，然后所以如果一定是个花的话，我就希望它是苹果树上开的花吧。Hello，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者张子枫。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就是很意外，因为没有想到是可以有两个角色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同时也觉得很荣幸，然后也替我的角色感到开心，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虽然身处的年代然后性格都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说打破了很多大家不一样的认知。就像李晓是一个李家的最小的女儿，最后也走上了战场，成为了志愿军战士，然后包括像何秋果也是不被大家看好的小女警，但是她靠着自己的对这种正义感的坚持吧，成为了她想成为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也很开心，他们被大家看到了。
7: You are soldiers, consider this a word, go home。
5: 那段年代的历史，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去铭记的，因为我们拍了3年，还蛮久的，真的好像感受到了李晓的点点滴滴，然后也找到了那份属于李晓的责任感。何秋果其实当时就是奔着一个觉得打起来应该挺帅的，对对对，我一直就觉得很感谢杨紫导演的原因是，就是在大家都觉得我不太可能尝试这样的角色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愿意相信我能做出来的。
6: 我说我对你另眼相看了，厉害哦！
5: 感谢大家对我一路以来的支持，然后我会按照自己的脚步，接下来继续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0: 昨晚《国乐无双》第11期开唱，本期节目有哪些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呢？下面请罗曼介绍一下。好的，应灵。昨晚的节目设置了一个很有想象空间的主题，人间烟火，各位歌手纷纷去寻找生活中那些不易察觉的但至关重要的情感，这也让每个人的选曲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表达。就比如说陈小春选择的父亲，这首歌不仅是表达了他自己作为父亲的心情，也勾起他对父母的回忆。在节目中他多次湿了眼眶。宋亚轩则是选择了《娱乐天空》来表达自己不忘初心才能应对身不由己的成长思考。同时本期还有一首选曲给了观众惊喜，那就是锤娜丽莎演唱的《爱我不要丢下我》，这是常石磊20年前创作的一首歌曲，现在还有不少音乐爱好者珍藏着这首歌。这次改编得到了专业乐评人的注意和肯定，也被观众认可为好听。是啊，通过《国乐无双》，我们听到很多经典的歌曲有了新活力，也找回了许多藏在时间里的宝藏旋律。下一期《国乐无双》将迎来收官之作，让我们一起见证这次难忘的音乐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2026年适逢中非人文

0: 交流年与中尼建交55周年。当地时间8月7日，中尼电影与文学主题研讨会在尼日利亚开展。活动上，电影频道与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1: 此次系列活动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尼日利亚中国文化中心、中国电影频道联合主办，以光影为媒，以文学为桥，为两国文学界与电影界搭建了直接对话的平台，推动中尼在文化领域的合作走深走实。活动上，中国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总编辑崔斌真与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台长萨利胡·阿卜杜勒·哈米德·登伯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国国家级媒体机构建立常态化影视合作机制。随后，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放映日全球观影团活动携中国功夫电影《镖人：风起大漠》英文版进行现场展映，影片以精彩的动作场面和鲜明的东方文化意蕴，赢得尼日利亚观众的热烈反响。
2: The main character for me stood out the most because in the scene where he was trying to protect his nephew, I feel it was a very touching moment because then it teaches you about family and it teaches you about the love that family shares with each other and how they also want to protect each other.
3: I think it was an awesome movie. I've always been a fan of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so I enjoyed the picture. It was great scenery.
4: 通过《镖人》这部优秀影片的展映，一定能够充分地展示出中国人的这种侠义情怀，还有就是中国人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这样一种珍视和重视。电影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的载体，那么它一定在今后的中尼的文化交流当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1: 未来，电影频道将依托中尼影视合作新机制和全球观影团海外网络，推动更多优秀中国电影与世界观众见面，让电影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
0: 百花奖启幕之夜，刘浩存一袭红裙翩然起舞。这件演出服出自杨东林团队之手，曾以《只此青绿》《玄奘与秋瓷》织就东方美学的他们，再度以针线为笔描摹国风新韵。本期幕后，我们走进制作车间，探访唯美国风舞台装诞生的幕后。
5: 尽量让它做到无痕，无痕，
6: 无痕。
5: 对舞者来说，在台上越轻盈越好。
7: 大家好，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服装设计师杨东林。这身红色的长裙呢，是今年我们为浩存在百花奖的开幕式所打造的一袭红衣长裙。我们会做一些修缮的工作，因为每次可能大量的舞蹈动作和接触会让它有一些掉落。我们尽可能的让它在最后的舞台上的呈现以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6: 它上半身的材质是真丝吗？
7: 对，这是全身通体，我们采用的是中国最传统的真丝面料。这样的真丝面料它具有很东方的气韵，它同时能够配合浩存的舞姿，能够将这样的一种轻盈感和一种绽放感，包括你看，其实我们的这样的鞋材的一种处理方式，它既像 一朵包裹的花瓣，同时在它旋转起来的时候，你看它很多层次也像是能够让它像一朵绽放的花朵一样呈现出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电影《只此青绿》里面的服装，是在最后入画这个环节里面的服装。舞台剧的服装跟电影里的服装是接近的，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变，就是让它更加适合镜头。你会发现现在 4K 8K 它能够将细节无限放大，将颜色做一个饱和度的削弱。
6: 饱和度要削弱，
7: 对，因为舞台上我们需要极高饱和度，它在舞台上它能够在快速的时间能够让观众的眼球能够得到吸引，但在镜头你会发现高饱和度它就会让镜头爆掉，所以说我们会要做一些调试。
6: 去年特别荣幸嘛，在那个西安电影制片厂看过《玄奘与秋瓷》的一个360度，我们可以无死角地看到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想看到的一切。那么这样的拍摄方式对于服装方面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吗？
7: 其实我们没有服装，没有一套服装，它是 XR 虚拟，我们只是设计完之后，我们需要将所有服装的材质给描述出来，给到后期制作团队。
6: 怎么描述？用文字？
7: 用文字，并且我们会找一些图片的示例。这个也是我们做了那么多年艺术创作最有意思的一次，设计了很多很多服装，但是却没有一套它真正做出来。
6: 这种文字方面的描述，能给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吗？
7: 我们秋瓷武神的服饰，我们是丝含丝含麻，我们要给到这个后期团队一些。

0: 色标，是我们实际染出来的颜色面料，会快递寄给他们。
1: 我记得大概有上百块吧，因为我们剧中是涉及到人物很多很多啊，我们就是，但是我觉得是还是需要将这样的工作做得细致一些。我们是基于这段历史、这段文化来做一种文化的输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精益求精的工作是更加有意义的。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评委会主席是谁？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3: 我是罗曼，
2: 明天见。
4: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91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3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6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0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5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这根本不是船只造成的意外。拉二六，我们必须关闭浴场。我们镇上的收入全靠这间游客了。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1: 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2: 那几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3: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4: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5: 警长，
6: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7: 喂，
8: 改天你责任给我，船会受不了的。
7: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杀。
1: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尝尝，嗯，不错，味道真好。你尝尝，这个真是不错，下一次。你叫什么
1: ？Grace，
0: 我们要去哪儿？
1: 游泳。慢一点，别跑太快了。
0: 慢点儿，我没喝醉，慢点儿。等等，我来了。我会游泳，我走不动了，脱了吧。

啊！

0: 据当地渔民说，许多租船公司都在为旺季做准备。 WISS 新闻报道。
1: 以前的阳光照不到这儿。
2: 我们是秋天买的这房子，现在都夏天了。
0: 各市码头报道，船员们的状态都非常好。
2: 你喂狗了吗？
0: 没有收到。
1: 喂了。
0: 到海的四海角的暴风雨警报，天气会一直晴朗。
2: 看到孩子了吗？
1: 他们肯定在后院。
2: 在艾米提，后院不这么发音。
1: 对，他们读后院，远和车的读音也和其他地方不同。我读的怎么样？
2: 有点纽约的味道。
3: 妈妈，我受伤了，被吸血虫咬了。
1: 你们这群孩子是不是又在荡秋千？那些秋千不安全，别再玩了，我还没修好呢。
2: 我想你应该经历一下，这还不是我所见过的最大
1: 的。你好。对。
3: 我能去游泳吗？
2: 可以，但要先把伤口清洗。
1: 他们通常是冲到岸上了还是飘走了？
2: 你不能游过防沙网。
1: 不不不不不不，
3: 我能多
1: 让他们待在那儿，让他们待在那儿。我马上来。
2: 看前一定要回来。
1: 大概15分钟吧，不20分钟吧，好吗？
2: 好了。
1: 好吧。
2: 你去玩吧。
1: 我得走了，有人失踪了，旺季还没到呢，应该没有游客来。
2: 听着，警长，小心点好吗？
1: 在这个小镇上啊。
3: 嗨，爸爸。
2: 等一下，我也上来。祝你一切顺利。
1: 好的。
2: 好的，摇，摇啊！再见。
1: 再见。

0: 没有人看见他下水吗？可能有人看到了吧。我当时喝多了。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己走了？不，警长，他一定是被淹死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吗？你住在这儿吗？不，我住在哈特福德，我准备去 Rainity， 我的父母住在格林威治镇。你的父母是当地人吗？对，我爸爸退休之后他们就搬走了。你也是吗？
1: 不，我住在纽约，你是来度。

0: 哦，你们来的真早，警长在里面吗？警长，你在忙什么呢？如果档案系统恢复正常的话，玻璃，别把以前的资料都堆在我桌上，只放最近的好吗？
1: 好的，警长。有很多人打来电话，抱怨那家空手道学校有个9岁的学生整天对着围墙拳打脚踢。
2: 布罗迪警长办公室，
0: 是法医打来的。你好。
3: 对，消防局局长，请你看看7月4日的国庆计划。
4: 玻璃，我要一份水上活动的一览表，也就是市政参议员为今天准备的那份，好吧？
0: 我现在就要嘛。
3: 亨德利克斯，海滩停止开放的牌子放哪了？
5: 我找了从来没见过。
3: 不可能，
4: 有辆装满破盘子的卡车停在我商店的门口。
3: 好吧，让他填好表格，放在我的桌子上。

0: 你看看那些小调皮把我的围栏弄成什么样子！
1: 我看见了，
0: 还有那些玻璃，
1: 是的，对，还有那些玻璃。我下午给你打电话，好吧？我下午打。
2: 到了八月份，我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游客们六月份就要来了，你这居然没有一件我想要的东西，没有遮阳伞，没有躺椅，也没有充气球。如果我什么都买不到的话，我只能去其他店订货了。警长，警长，玻璃让我来找你。他说童子军已经到达艾维利尔海滩，正在接受游泳比赛的训练呢。我联系不到他们，那儿没电话。
1: 好吧，驾车吧，把这些材料带回去，做一个告示牌。
3: 好的，
4: 就说海滩停止开放，禁止游泳，警察局发布，让玻璃来写。
3: 我写不行吗？
4: 让玻璃写。
3: 哎，警长，玻璃警长，
5: 你在这儿干什么？
3: 镇长，今天早上南边的海滩有人被鲨鱼袭击了，我奉命去封闭海滩。
5: 二波子，快点，笨蛋，把钩抬下来。 快点，加油！
1: 查理，查理，把我带到孩子们那边去。嗯。

马丁，马丁，你觉得自己有权关闭海滩吗？难道我还需要其他的批准吗？在程序上，你得征求市民的意见或管委会的批准。这只是制度上的条款，你仓促行事会犯下大错。这可是你在这儿的第一个夏天。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艾米底是个阳光小镇，夏天是赚钱的好机会。 如果游客不能在这儿游泳，他们就会去科德角或是去新汉普顿长岛。

0: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我们这块海域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那么那个遇难的女孩怎么解释？是船的发动机。
2: 我认为应该是船只造成。
0: 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我错了，我们得修改一下报告。
2: 你一定要这么说吗？
0: 我坚持。马蒂，一个女孩出海游泳，游得太远了，她游累了。一艘渔船正好驶过。 我想你还没有意识到人们对这类事件的反应。艾瑞，我意识到了，我只是想言行一致。马蒂，这不过是场心理战。你说那是条鱼，所有人都会说什么？你说是鲨鱼。7月4日的活动会让人极度恐慌。好的，现在可以送我们回去了。
3: 我想在橡皮船上玩一会儿，让我看看你的手指。亚历克斯，你的伤口又要裂开了，
4: 让我多游一会儿行吗？
3: 只能再玩10分钟。
4: 好的，谢谢。
3: 我想知道，我只想知道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岛上的居民？什么时候？
4: 艾伦，你就别想了，永远都不可能。你不是在这出生的，就不是岛上的居民，明白吗？

0: 嘿，马丁，我知道你在市里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但我的房子遇到了一些麻烦，希望你能帮助解决一下。我的房前总有只小猫，我都没有办法。还有垃圾车紧挨着我的办公室，叫人把它挪开。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相信你能办妥。
1: 能过来一下吗？
0: 行吗？
2: 快过来。
3: 你没事吧？
4: 啊，我很好，没事。
3: 如果孩子们在海里玩让你感到不安的话，
4: 不，没有。
3: 他们也可以在海滩上玩。
4: 没事，让他们玩吧。
5: 有点冷。我们都认识你，警长。你从来不下水游泳是吧？
4: 你的帽子真古怪。
3: 普罗迪警长，你过于紧张了，放松放松，这就对了。
6: 你认识松饼人吗？松饼人
7: David，
6: 你认识
7: David
6: 松饼人吗？
7: 你在哪儿 David？

0: 有一名叫阿历克斯的男孩在海里失踪了，他母亲说海里有鲨鱼。
1: 我们居然不知道周围有鲨鱼。好了，我不想和你们争论了，也不想和你们谈这些。
2: 好吧，我得跟肯特里夫人谈谈，因为这似乎已经成了一场争论了。
3: 新闻不仅登了当地的报纸，镇外的报纸也刊登了，新格兰地区都知道。
2: 对，没错，
4: 我们到会议室去讨论吧，那儿有座位。
2: 我得对公众的安全负责任，知道吗？
4: 明天应该再去看看还有没有人受伤。
1: 马丁，马丁，
3: 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会尽力把事情化小，把它登在广告栏里。
4: 就在这儿，请进吧，请进。哎呀，
1: 这个说这事情，哎呦，我真是急死了。
4: 请坐吧。
1: 不能在这儿
5: 了。什么？坐上阵的收入
6: 威胁到
1: 警长先生，
4: 真不好意思，坐吧。
2: 坐完全可以。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小题大做
1: 呢？怎么会是小题大做呢？我这是代表所有人的看法，当然也代表我的。不仅仅是我有汽车旅馆，你对这事怎么看？
7: 我希望他们不要关闭海滩。
4: 请安静。现在开始提问。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8: 捕捉鲨鱼的$3000是现金还是以支票形式发放？
1: 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4: 好了好了，这只是你们这些渔民和肯特尼夫人之间的交易。马迪，布罗迪警长，你能说几句吗？请吧。
2: 谢谢。我想告诉你们目前的计划。
3: 那么海滩的警长，
2: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成立夏季委员会，我们还会在海滩上配备防鲨巡逻队。
1: 那你们打算关闭海滩吗？
2: 是的，我们会的。哎呀，我们还打算邀请一些海洋学会的专家一起来论证这个问题。
1: 那么这不行的。
4: 不超过24小时。
2: 不，我不这么认为。
4: 就在24小时之内。
1: 24小时就像3周一样了。

0: 你们都认识我，知道我怎么谋生。我能为你们捉住那个怪兽，但是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捉住那条大鱼，可不是挑进水池按住鱼鳃就行了。它是鲨鱼，那么你整个吞掉，轻轻的摆动，然后再细细的品尝，直到你死去。我们要速战速决。 游客才能回到这里，我们的生意才能红火起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想我的人也不该只值3000美金。虽然我只为你们3个招，但是我会捉到他并杀死他，这是为大家造福的事。想活命吃饱睡好，过个安稳的冬天，还是无动于衷。快做决定吧，我不需要任何助手，岛上的船长太多了。 我要10000美金只给我一个人，然后他的头尾、整个躯体，就任你宰割了。
1: 非常感谢你 ，Quint 先生。我们会考虑的。
0: 镇长先生，警长，女士们、先生们。

0: 你吓着我了。
1: 知道麦伦，我甚至不知道鲨鱼有多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活了两三千。

0: 阿鼎，还不知道。够了，够了，你今晚会睡不着觉的。来，拿着。
1: 谢谢。哦，想不想一醉方休？
2: 当然想。迈克尔非常喜欢这份礼物。他在哪儿？坐在船里。哦，天哪！看到这儿，我这个可好玩了。好哦，那你不爱家？迈克尔，别坐在船上了。我把船绑在码头上，我就坐在船里。
3: 爸爸，我迈克尔，
4: 快从船上下来！
3: 爸爸，我们再玩一会儿，求你了。
0: 妈的，明天就是他的生日，
1: 我不想让他待在海上。
0: 他又没下水，只不过待在船里，他更不会出海。我想昨天的事情发生以后，他不会再自己出海了。
3: 好了，别说这个了。我是不想让悲剧重演，知道吗？但我想让他自己在出海前读懂这些驾船的常识和规则。
0: 迈克尔，听到你爸爸说什么了没有？赶快上来！
3: 快点儿！我有点累了，先休息一下，免得有人去报警。别担心，警长就在岛对面。我们一直向前划嘛。
5: 对，继续划。
3: 好。我们得抓点什么回去。
5: 这可是我妻子为节日准备的佳肴，放心吧，3000美金可以买好多冻肉呢。来吃吧，它会顺着潮水飘动的。我们不能回家吗？

哎，他来偷吃了，在吃呢，快看呐！

0: 听着，千万别往后看，快游啊查理，快游查理，用力游，使劲游啊，快往我这边游，别停下，继续游，快快，把手伸给我，
1: 爬不上去呀，
0: 把手伸给我，
1: 快，不行，我上不去呀，
0: 查理，别把脚放在水里，把脚抬起来，快快。
2: 我们可以回家了吧？
3: 后来，丹霍德和查理就坐在那儿不停地喘气，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查理的妻子他的冻肉去哪儿了。
4: 好笑吗？一点也不好笑。
3: 陈特尼夫人的广告已经刊登了，
4: 好像登在《国家探索者报》上了。
5: 我跟你说了好几遍了，不成。
4: 好了，够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6: 你好，
5: 你好，小伙子，你还好吧？你不会是要和这群蠢货一起出海吧？
7: 嘿，我说。你先把船挪开，让我出去。
8: 就是
4: 听着，
7: 你为什么不？
4: 你必须先挪开，你不挪开他出不去，知道吗？你必须挪开
8: 来处理。就是不挪。
6: 伙计，不用起帆，转下舵就可以了。有桨吗？
4: 有，谢谢。
6: 从这里划出来。哎，警长，等等，警长，等一下，等一下。
4: 哎，你们有多少人在那条船上？
5: 只要安全就行，对吧？
4: 那样根本就不安全。
9: 你小心点，这可是炸药。
4: 等等等等等等，嗯，你要把它拿到哪儿去？
9: 嗯，我要上船
4: 啊！不，这绝对不行。
9: 怎么？
4: 帮我一下，叫他们都下船好吗？
9: 没问题。
4: 来来来，你跟我来，跟我走。
6: 先生们，警长让我转告你们，船超载了。
5: 走开！
10: 走开！走
5: 开！
10: 走开
5: 啊！快走！
6: 好的，我想问一下，岛上有好一点的餐馆和旅馆没有？
5: 往前走就是。
6: 全是去送死的。
4: 听我说，我们在外面设有路障指示，你得去找个人来帮帮我们，帮我们把那些指示牌都搬到公路上面去。来这儿的人太多了，我们应付不了了。
3: 干嘛？
4: 你在那干什么呢？他们都是你的人，必须跟他们谈谈。
3: 他们不是，全是来自各州的游客。你有没有看到停车场的车牌？康涅狄格、罗德岛州、新泽西州，外面就我一个人，没有人来帮忙吗？
4: 听着，别抱怨了。国庆节之前就只有你我两个人。
6: 你知道外面那艘船上有八个人吗？
4: 知道。
6: 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着上岸。
4: 这正是我想告诉你的。你快去跟他们谈谈，快点，快去。
6: 今天好像每个人都很开心呢。
4: 好了，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发生，伯利，我一会儿再打。
6: 能告诉我在哪能找到布罗迪警长吗？
4: 你是谁？
6: 马特霍普海洋研究学院派我来的。
4: 哦天哪，我们一直在等你。我就是马丁布罗迪。
6: 哦，幸会，很高兴
4: 见到你，很高兴。
6: 我知道你目前很忙，
4: 有什么能帮你做的吗？
6: 我想我最好还是先看看海滩上第一位女死者的尸体。
4: 好吧，跟我来吧，我们走。
6: 好的。
5: 等我们把那些混蛋赶到岩石堆上时，就有好戏看了。他们会伤心地从石头中挖出尸体，然后用头猛烈地撞击岩石，为他们父母的结合感到遗憾。
11: 干什么？
5: 快走开！
11: 你们这
5: 该死的傻瓜！你们怎么回事？都给我们找麻烦是不是？
11: 投降！他们在放鱼饵。
5: 放鱼饵！该死！他们在追踪鲨鱼。
11: 对呀，
12: 一万元分成四份是多少？
11: 留神右前。
5: 哦，上帝呀、
11: 啊！哦，来吧，宝贝儿，
5: 快到！
4: 让霍普先生看看受害者的尸体。
13: 好的。
6: 啊，受害人叫克里斯·花肯斯，白种女性。
4: 这是我们的调查结果，
6: 可能是船只造成的意外。
13: 请吧。
6: 目前只能从部分残肢来估计出死者的高度和体重。躯干由胸腔部分分割成段，内脏器官什么也没有留下。能给我一杯水吗？谢谢。死者的右臂被咬断，还可以看到肘臂上的大块肌肉都不见了。谢谢。部分无脊骨还残留。这不是船只意外造成的，有没有通知海岸巡逻队？
4: 没有，这种事故属于地方管辖。
6: 左臂、头、肩膀、胸骨及肋骨是完整无缺的，请不要抽烟，谢谢。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大型的锯齿动物，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这种锯齿动物曾经有人在海中发现过。现在大块肌肉没有了，就影响了细节分析工作。不过攻击的锯齿动物显然比海中任何的动物的体型都大。你有没有下海去查看过海域？
4: 没有。
6: 这根本不是船只造成的意外，既不是螺旋桨，也不是暗礁，更不是杀人狂，是鲨鱼干的。
8: 哎，快看啊！看啊！带回来的，
10: 别说我们，
8: 是我们带回来的。
10: 这大嘴多大呀？
8: 说，我得在美联社和公众社刊登，我还要在全国的刊物上登载这个好消息，看看波士顿邮报会不会感兴趣。通知纽约的戴维·艾克罗德，转告他欠我一个人情。我要拍一张全景照片，你们都围着这条鱼好吗？请各位集合一下，我要拍一张。
9: 是本家的那抓的吗？
10: 不，
8: 是我们抓的，是我们抓的，
9: 真棒，真漂亮。
8: 大家让一让，我要拍一张。

0: 新闻照片，请各位让一下了。
1: 来，我们都站过来，站过来。
0: 抓鲨鱼的人，
1: 站过来，别挡队，大家一起来照相。
0: 一百正一点，伙计们，合作一点。我要拍新闻照片了。哎，把海滩关闭的告示牌举起来。
2: 来。
0: 对，伙计们，别打
1: 地头，精神
0: 蹲下，蹲下，像学什么合影一样。前排都蹲下，对对对对，后排站着，快点快点，大家让一让了，快点快点，抓紧时间，我们拍新闻照片了，快点。
3: 照
4: 好了，照了。
5: 抓拍到了没有啊？
6: 没问题。
3: 哎，好了
1: 。谢谢。哎，拉瑞，你是不会相信的
7: 啊。
5: 这是什么鲨鱼啊？
8: 好像是灰鲸鲨吧？
7: 哦，它的喉咙很深。
5: 是啊，咱究竟是什么鲨鱼啊？
6: 是虎鲨。
8: 嗯，
5: 你说什么？
9: 总算可以松口气了，一定拍了不少新闻照片吧？
1: 那还用说吧？
5: 这张嘴可真大，快看呐！
6: 先生，你听我说，
5: 你为什么不打他插进去看看？
6: 我没说他不是鲨鱼，我说他可能不是那条鲨鱼。
9: 你们辛苦了，
6: 只是在语言表达上有点不同。
9: 辛苦了。
6: 但是听我说，我不会被吓倒的，我不会。
10: 哦，不，
6: 这很可能不是那条鲨鱼，
1: 这是我们的舰长拉瑞威。
9: 你好，
1: 这是海洋研究学院，
6: 很高兴见到你。
11: 很令人兴奋吧，镇长？
12: 是啊。
6: 马迪，你知道吗？海洋中有很多种鲨鱼，锤头鲨、白头鲨、蓝鳄鲨、灰青鲨，这些壮汉抓到真
1: 正鲨鱼在海里是很少见的，
6: 百分之一的几率，百分之一。
12: 你好，
1: 我不否认，
6: 它也许就是那条鲨鱼，这只是猜测，马迪，也许是，它是一种食人鲨，在海里很罕见的。但是事实证明，这条鲨鱼的口径与死者身上的伤口不符。我需要再确认一下，你也一样，我们必须得到确切证据，对吗？我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鲨鱼的消化过程相当缓慢，它在24小时内吃掉的东西一定还留在胃中，只要把它解剖了，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1: 要想弄清楚，这是唯一的办法。
9: 小伙子，你得理智一点，现在可不适合你表演解剖技术。我可不打算站在这儿看着这头东西被解剖了，我可不愿意看着肯特尼家的孩子尸体散到整个码头到处都是。
13: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14: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1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91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9550，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6。体彩排列三第2621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15，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1543。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8月9日。
2: 布罗迪警长，
3: 是我。
2: 我刚刚知道，有个女孩上星期也死在海里，而你早就知道，你明明知道海里有鲨鱼，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这些事你早就知道，你永远也无法弥补你的过错。

我儿子已经死了，我想让你知道。

0: 对不起，马丁，他错怪你了。
1: 不，他没错。
0: 好了，各位，快把这个混蛋放下来，免得弄得整个海滩都臭气熏天的。哈维，你和卡尔明天可以拿他下酒了。

0: 过来，我问我一下。为什么？因为我需要你。回去吧。
1: 你好。有事吗？我可以进去吗？我是马特霍普。你好，我是艾伦·布罗迪。
0: 你先生在家吗？哦，他在家。
1: 我想和他谈一谈。
0: 我也想。请进吧，要喝咖啡吗？
1: 不，谢谢。
0: 那你想喝点什么？
1: 不用了，谢谢。
0: 哦，你带酒来了。

0: 今天怎么样？还行吧。那好，红酒、白酒我各带了一瓶，你喜欢哪一种？啊，
1: 都很好。这个有人吃吗？没有。
0: 我先生说你对鲨鱼很有感情。对不起，是的。不过，我还没听别人这样说过。的确是如此，我爱鲨鱼。
1: 你爱鲨鱼？
0: 是的，我爱鲨鱼。12岁那年，父亲送我一艘船，我就到科特角去钓鱼。我用尖口雕做诱饵，一下就钓了一条4尺半的长尾鲨。不过后来它咬坏了我的船，还吃了我的鱼钩和坐垫儿。 后来他把我从船上翻下了海，我吓得半死，我只好拼命的往岸上游。到了海滩上以后，我转过头一看，我的船已经被咬成两半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研究鲨鱼。哦，对了，明天我要回研究所汇报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
2: 对不起，不是说已经抓到鲨鱼了吗？我在广播里听到的，电视台也是这样报道的。
0: 他们是抓了一条鲨鱼，但不是那条。 不是咬死可丽丝的那一条，可能也不是咬死小男孩的那一条。我本来想解剖鲨鱼证明一下，而你却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哦，够了。
1: 不，谢谢。
0: 你知道。 明天我一走，岛上就剩下你一个明智的人了。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奥罗拉。
1: 奥罗拉是什么地方？
0: 是患了鲨鱼瘾的人去的地方，一个纯粹做研究的。

1: 这个地方在海上已经18个月了。18个月，马丁不喜欢船，更不喜欢海水。我们大渡船到这儿的时候，他一直都坐在车内。医学上有个专业术语叫“拘泥症”，据说大多数人都是在水深3尺离岸边10尺的地方遭到鲨鱼的攻击，是吗？是的。
0: 人们把下海游泳作为一项消遣活动之前，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就有很多鲨鱼攻击人的事件，只不过没有记录而已。没错。那条独来独往的鲨鱼叫什么来着？
2: 鳄鳟。
0: 鳄鳟没错。它一直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海域，直到食物匮乏，对吗？
2: 这叫做领域性。我非常赞同这种理论。
0: 那我们再喝一杯，就去把它的肚皮给切开。
3: 马丁，你能做到吗？有什么是布罗迪经常做不到的呢？我们先从食道开始，把胃袋给切开。

0: 不出我的预料，怎么了？他来自于南部海域，来自墨西哥湾。他该不会把汽车也吃了吧？
1: 不，虎鲨像垃圾桶一样，无所不吃，可能是有人扔到海里的。就这些了。
0: 我得通知镇长关闭海滩。还有更麻烦的事呢，海中还有一条更大的，嘴巴至少有这么大。
1: 怎么能在天亮之前证实这事呢？
0: 如果他是恶棍，如果领域性是真的，我们便可以在南滩和斯科特海角之间找到他。
1: 你去哪儿？
0: 我去找他，他是夜食者。
1: 你要出海？
2: 难道陆地上能找到鲨鱼吗？那我也不会和他醉醺醺的再去做小船。
1: 你也得去。
2: 不，我做不到。
1: 不，你能做到。纽约的犯罪率真是惊人，问题层出不穷，让人有一种无力感。抢劫、杀人，孩子不能离开家，上学还需要有人陪。
2: 但是在艾米体情况就两样了。25年以来，这从来就没发生过枪击案或者是凶杀案。
0: 没开玩笑吧？想吃脆饼吗？这是什么地方？鲨鱼猎食的区域。这玩意儿晚上能看节目吗？不行，这是闭路电视系统，船头船尾各放了一架水下摄像机。
1: 啊，这都是谁花钱买的？政府还是研究院？这得花不少钱呢。
0: 事实上。
2: 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开什么玩笑！
1: 是真的，你很有钱。
0: 对，
1: 真的有多少钱？
2: 你是指我个人还是家族？
1: 家族会花钱让你买这些东西去看鲨鱼，这不可能。
0: 是啊，一个讨厌海的人却住在岛上，也是不合情理的呀。
1: 只有从海上看才觉得这是岛。
0: 这话很有道理。
1: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这是鲨鱼追踪器，可能是一群鲸鱼之类的。等一下，还有别的东西。
1: 是什么？
0: 在南西南100码处。

0: 是本加德纳的船，你认识他？
1: 当然认识，他是渔民。发生什么事了？马丁，我得过去查看一下。我们把船拉过来好吗？我会的，但我得先检查一下。拿着灯。

0: 我们得先把这条船给拖上。别担心，不会出事的。你不在的时候，我怎么办？
1: 什么也别做，也别碰任何仪器。我马上就回来。

0: 这是一条特别的白鲨，个头非常大。任何鲨鱼专家都会说它是杀人凶手。
1: 大白鲨已经把艾米提到作为它的活动领域，只要海中还有食物，它就会继续在这里出没的。
0: 很难预料它会怎么做。已经发生过三起意外了，而且一个星期内就有两个人丧生。事情发展的越来越糟糕。这事以前也发生过在新德西的海滩上。
1: 1916年，一艘生，仅仅一周之内，鲨鱼经常会被某种波水声或者活动所吸引，所以游泳时一定会发生意外的。
2: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1: 沃恩先生，沃恩先生，我在船壳上拔出一颗玻璃片大的鲨鱼牙齿，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大白鲨的牙齿。
0: 船是笨加德纳的，全都被咬烂了，你真应该去看看。
2: 牙齿在哪儿，布罗迪？你见过吗？
3: 我没见过，它回来是弄丢了。
1: 因为我摔了一跤。
2: 你说鲨鱼叫什么名字？
1: 它是聚沙中的极品，叫做大白鲨。
0: 你没把牙齿带回来，我们镇上的收入全靠这些游客了。
2: 除非你关闭了海滩，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0: 不，现在的事情绝不仅仅是关闭海滩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把鲨鱼给干掉。现在必须通知海岸巡逻队，我们得想办法击退鲨鱼。
2: 你们把鲨鱼给海湾都拦起来，
1: 我想你们都不了解我们问题的所在。 但是我现在知道，你打算忽视这个特殊情况，除非是鲨鱼咬到了你的屁股。
2: 算了算了，我们走吧。
0: 警长，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2: 警长，
1: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0: 拉里，我们必须关闭浴场。
2: 布罗迪，你看看吧，这些粗俗的文化，这简直是刻意混淆公众的视听。<笑>
1: 我要你把这些画匠统统给抓起来，把他们都给我吊死。好吧，再见。 我可不想与一个将要当鲨鱼午餐的人浪费时间了。再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这样别这样。
1: 镇长先生，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完美的机器，一个吃人的机器。它可是一个进化的奇迹，这种机器整天只会游泳、吃人，并制造小鲨鱼，如此而已。你为什么不仔细看看这个招牌？
2: 它的比例倒是正确的，你就喜欢炫耀，好让自己的名字登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拉瑞，如果我们现在想办法，八月份还来得及开放海滩。八月，拜托你，明天就是国庆日了，我们一定要开放营业，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夏天。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海滩在周末非开放不可。

0: 我想知道你准备派多少人守城。
1: 我没有理由去布里斯班，这里才是出现大白鲨的地方。
0: 我们需要人手来保护游泳区，需要增援，有枪有船的人我都用得到。

0: 机器人，岛上有电话吗？我有什么办法联系上他？请帮我接通好吗？
1: 在海滩上，弗罗迪呼叫哥家，你听见了吗？大陆电视台的斯科特来了。好的，我知道了，稍微等一下。弗罗迪呼叫是卡特巴卡，请回答。好的。弗罗迪呼叫戴西，听到这美妙的旋律了吗？伯伯，你现在看见什么了吗？
2: 没看到什么。
1: 仪器上也没有，艾米提岛素以空气清新、海水洁净和美丽的白沙滩而闻名全国。然而近日来，这个美丽的避暑胜地却被笼上了一片阴影，一条食人鲨在这里频频出没。露天体育场办得很好，现在外面的湿气很重。
3: 两个球击中一方进攻得分，击球手在一三垒击中一个飞跃球，左外野。
4: 你好啊，赖瑞，你怎么还不下水？
3: 我刚擦了防晒霜，想在这里多晒一会儿。
4: 现在没有人下海，拜托你，下去玩会儿。

0: 这边，来了来了，
1: 放下。
2: 迈克，来一下。
3: 我们别弄了，是吧？
2: 迈克，帮我一个忙好吗？
1: 干嘛？
2: 你拿着船到海湾里去玩好吗？
3: 可以来呀，快！
2: 海湾是为老人们准备的。
1: 我知道，
2: 就算你帮爸爸一个忙怎么样？拜托了。
1: 那好吧。
2: 谢谢。
0: 我来了。

小文。

0: 亨德里克斯情况怎么样？Daisy，Daisy，
1: 我是亨德里克斯，我这里没发现任何异常现象。
0: 我发现一个黑影，完毕。
1: 警报错误，可能是反光。
2: 我很高兴有此机会再一次强调，我们已经将咬伤游客的大鱼给杀死了。今天天气非常好，海滩向你敞开，游客玩得很开心。众所周知，艾米蒂是个热情好客、风景宜人的好地方。
3: 我的天哪！
4: 我的天哪！鲨鱼，方位350，
2: 我们这里也有动静，有条大家伙，
5: 快点上岸！红色警报，红色警报，快叫游客上岸！鲨鱼游进海港了！别吹哨子，别吹哨子！
0: 所有游客立即上岸！
6: 鲨鱼，
0: 大家不要急，所有人立即上岸，快上岸，到岸！
7: 请大家退回去，让空气流通。请大家退回去吧。好了，请大家退回去。
5: 是场恶作剧，两个小孩子背着假旗。游客怎么样？都还好吧？
0: 只是两个小鬼搞的恶作剧，他们穿上了鲨鱼旗。
8: 鲨鱼，是鲨鱼，它游进了海湾里。鲨鱼游进海湾了。
1: 又怎么了？
3: 迈克在海湾里。
8: 快看！鲨鱼游进海湾里了，鲨鱼在海湾里，快想个办法！鲨鱼在海湾里。
9: 快点弄好，快点！
3: 什么事都弄不好，
9: 把绳子解开。
3: 对，
9: 解开呀！
3: 我正解着呢，
9: 快点！
10: 小鬼，小鬼们，你们快一点，加把劲儿行吗？
8: 鲨鱼在海湾里。
10: 哎，小鬼们，你们还行吗？
8: 快点，在海湾里！
11: 天
12: 哪，迈克尔！
13: 来，过来！
14: 哦，天哪！你没事吧，孩子？
13: 怎么样？
12: 他死了吗？
4: 没事，他只是受了惊吓。
11: 迈克尔，迈克尔。

0: 医生说他没事了，明早就可以回家了。
1: 谢谢，宝贝儿。宝贝儿，你还好吗？
2: 我没事。
1: 你会想妈妈的，你晚上可以看电视。要不要我从家里带点东西来？
2: 小汽车。
1: 你想不想吃冰淇淋？
2: 咖啡。
1: 咖啡，好的。
3: 45号，马克奎特医生，请到45号。马克奎特医生，请到45号。
4: 想带他回家吗？
1: 纽约的家。
4: 不，这儿的家。
5: 抱歉，我真的很抱歉，真的。
4: 有笔吗，老瑞？
5: 笔。
4: 对，是笔，没错。你现在要尽力配合，在这张支票上签字，我好去请一个雇员。
5: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权这么做。
4: 我要请奎因特来干掉这个鲨鱼。
5: 八月？
4: 什么？你胡说些什么？夏天已经结束了，你是这个镇的镇长，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的。
5: 是我，是我，可是我为了，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4: 你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所以你必须做这件事情。现在需要你的签名，按照他的条件付钱给他。
5: 马丁，马丁，我的孩子也在海滩玩。
4: 签字吧，拉瑞。
6: 10000元，每天200元，无论是否抓到鲨鱼都得照付。
4: 没问题。
6: 别让镇长来烦我，我不想听他那套歪理。
4: 也没问题。
6: 一箱白兰地，午餐也由你提供。
4: 两箱都行，晚餐也可以提供。
6: 香槟、鹅肝酱、鱼子酱，别忘了还有彩色电视机。警长，来尝尝我自己做的，很不错。
4: 谢谢。
6: 为那些用罗圈腿游泳的女人干杯。失陪了，警长。

0: 65年前就全都死了。35年前就全都死了。
1: 别和那劲儿，奎因特先生，奎因特先生，奎因特先生，你需要一个帮手。
2: 这位是马特霍普，
3: 我知道。
2: 我在太平洋号上干过船员。
0: 海平金？
1: 不不不，他在海洋研究所工作。
0: 你这不是一般的旅行。
2: 我在谈论的是工作，一切都是为了捕到鲨鱼。
0: 我可不想随便捕些小鱼，我的目的是要捕到那条大白鲨。你的口气还挺大的，霍普先生。你打个短结给我看看。
2: 我已经很久没弄这玩意儿了，你没说要多短，还可以吧？
0: 把手给我。肉白无力，一张价值5000元的渔网抓了一条只值2000元的鱼。当你拉完了渔网，你这双小白手将像被剪破的白纸。你这只手只配去数钞票。
2: 行了，你说够了没有？把你那工作积极的狂言狂语收回去吧。
1: 你该不会在船上也这么对待他吧？
0: 看来还是我自己去。这件事情由我来负责。是
1: 你负责，没错，但船是我的。你上了我的船，我就是大副、二副，也是船长。我只会把它压舱底儿。你答应了？
0: 喷气发动机、捕鲸枪、棒子、锁眼、钳子。

0: 长矛、
1: 鱼叉、探照灯、桶、救生艇、温度计，鱼枪还没准备好呢，拿过来。
0: 你打算干什么？扮太空人？把这个拿到下面去绑牢。我的上帝！我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想当捕鱼枪手。这是什么？手提式莲蓬还是装猴子用的？
1: 是防沙龙。
0: 防沙龙？你要进笼子里，然后把笼子放进海里。你也要下海。鲨鱼可是在海里，是咱们的鲨鱼。
2: Farewell and adieu to you, fair Spanish ladies. Farewell and adieu, you ladies of Spain. For we've received orders for to sail back to Boston. And so nevermore shall we see you again.
3: 晕船药带了吗？
4: 带了。
3: 我在黑袜子里多放了一副眼镜，另外还有氧化锌和一瓶鼻子药水，我都放在急救包里了。
5: 现在的女孩可真够笨的，什么事儿都做不好，还比不上他们的祖母聪明。除了收集到这35个之外，
3: 他就是 Quint，
5: 他们又增加了45个。
4: 这个人不简单，
3: 我有点怕他。
5: 能得主，你得从他们50个当中
4: 筛选出。好，听我说，壁炉暂时先别用，我还没
3: 有修好。怎么就还这么说？
4: 就告诉他们我去钓鱼了。
6: 警长，别婆婆妈妈了，还唠叨个什么？天都快黑了，注意，最好别把船头船尾搞错了，否则我就把你从窗户里丢下海。行了，警长，又不是童子军去野餐。我说，你没忘了带救生圈吧？这里面躺的是 Mary 的尸体，享年103岁，联手了15年的贞操，在这一带名声清白。好了，警长，快系好安全带。不不，如果你看到鲨鱼，就把它吞下去。装备好，准备防火训练。警长，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警长夫人还好吗？如果他们不喜欢你出海，等你回航时，他们会高兴极了。一桶酒，16个人待在死人的灵柩里，

0: 好好保重，还有5海里才到呢。嗯，谁在驾驶？没有谁是浪潮。有一次，我抓了一条16尺长的大鱼，连打了2排子弹才把它制服，拉到船上。现在年轻人出海什么都有，雷达、定位仪、电动牙刷。我的上帝，警长！ 你最好再丢一些鱼饵。怎么回事？该死，马丁！这是压缩空气筒。
1: 这算是什么绳结？是你拉错了绳结，如果稍有差错，就可能发生爆炸。这些行头里，它是最贵重的东西了。就是不知道混蛋鲨鱼看了会怎么样，也许会一口吃掉。警长，下次你最好先问我一下拉哪条绳子。
0: 棕色小鳗鱼钻出洞，游到洞里，再出洞口，再进洞口，不太容易吧，警长？
1: 天下哪有容易的事？
2: 我会了，我会了。

哎，我的绳结也打好了，怎么了？到我后面来。婆婆，退后！箱子跑了多少？警长，把勺子拿来，用水浇轮斗。婆婆，退后！把头低一下。警长，船开始摇了，到我后面。水够了，你要淹死我！ 婆婆，你这白痴，悠闲你没看到吗？婆婆，挂空挡。他跑到哪儿去了？嘿，别想骗我。他在拉什么呢？出来试试。

0: 他要么是很聪明，要么是很笨。天哪！他跑到船下去了，他跑到船下去了，我想他钻到船下去了。你这条狡猾的大鱼跑到船下去了，稳住船，我要抓住他。
1: 我不这么认为。
0: 警长，警察，把手套戴上，你们两个都把手套戴上。他又准备出来了。
2: 亏他放了他。
0: 在实验室你也许能指使别人，但是在我的船上你只是个压舱底的。
2: 好吧，不听就算了，随你便。那不是鲨鱼。
3: 铁丝露出来了，铁丝露出来了，
0: 把我解开，到一边去。
2: 那不是金枪鱼，就是旗鱼。
0: 拉住杆子，婆婆，帮警长一下好吗？
2: 好。可能是青枪鱼，也可能是黄鲷鱼。显然是一条很聪明的鱼。
0: 很聪明的鱼，青枪鱼、黄鲷鱼，控制好绳子，你就少废话吧。回到剑桥那边去。
2: 这是不是验证了一件事？
0: 验证了一件事。没错，这只能证明你们这些有钱的大学生没有能力来承认错误。
3: 这有什么意义？不是绳子就是钩子。
2: 见鬼！
0: 没了就再挂一个。活泼，20分钟内朝东南方全速前进。
4: 遵命，船长。
5: 全速前进，
0: 这就是我的策略。先把它引上水面，然后再

你的头在流血，急救箱在那儿。

0: 马丁，你再放些鱼饵，
1: 让霍普去干吧。
0: 霍普正在开船。

0: 别再自娱自乐了，婆婆，请你慢速前进。你听见了没有？
1: 叫你慢速前进，我也会慢速前进，你就该下来替我扔点臭鱼饵。

0: 有20英尺长，25英尺，至少3吨重。
1: 我们得换大船队吗？
0: 不，还是快点来对付他吧。
1: 我们怎么对付？我们该怎么办？
2: 到前面来，我需要你的帮助。
3: 他在绕着船打转。

0: 艾米铁海上灯塔呼叫欧卡，艾米铁海上灯塔呼叫欧卡，请回答欧卡。
1: 我是欧卡，请讲。
0: 布罗迪太太有话要说。
1: 接过来。
2: 过去，马蒂，过去，再过去一点。
3: 什么？
2: 道桶的旁边去，过去。再过去一点。
3: 为什么？
2: 过去一点。
3: 为什么？
2: 拜托了，再过去一点，请到甲板的旁边去，行吗？
3: 为什么要这样？
2: 我要找一点东西到前面来保持平衡，快去。
3: 我才不去的。
1: 马丁太太，你先生很好，他正在钓鱼，我们不会待很久，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完毕。
2: 马丁，我求你了，快去呀、
3: 不要待在这儿，
2: 我求求你。那太美了。
1: 警长，我现在让你到剑桥上去掌握方向，我们要匀速前进，一直朝前。
3: 我从没开过船，
1: 握着方向稳着开就行了。霍普先生，把线绑在第一个桶上。

0: 我非得先在他头上射一枪不可！他来了，他来了！婆婆，
1: 准备好桶。
0: 奎因塔，该你受罪了。
1: 婆婆，你到哪儿去了？
0: 快点，婆婆，快点绑好！
2: 他马上就要来了，快一点！
3: 别冲我嚷嚷，奎因塔！行了，婆婆，快一点，把他绑好！
2: 瞄准，瞄准他，奎因塔！开枪啊！开枪啊！打死他！
0: 开枪！
2: 时间正好。
0: 你在干嘛？我没瞄准他的头部呢。 好吧，看看从什么时候浮起来。
2: 再放一个桶，我要跟上了。

我们现在放弃了是吗？他带走了一个桶，我们要待在这里等他出来。我们为什么不呼叫他们派一艘大船呢？

0: 警长，别担心，很快了，要看看永久的伤口吗？哎，活泼，你想感觉一下永久的纪念吗？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帽子下面，看是否有一块鼓起的地方，可能莱恩斯、波士顿、圣彼得日。
1: 我被咬到过，我真被咬过。有一条海鳗咬穿了我的潜水装。活泼，听我说，我不知道那些，但我参加过摔跤比赛，在旧金山的奥克酒吧。看，我不能伸直，知道为什么吗？我参加了半决赛。 庆贺我第三任老婆过世，一个中国大汉打赢了我。<笑>

0: 看看这个，是公牛鲨弄的。我拿标本的时候被它咬的。
1: 再给你看样东西，长尾鲨见过吗？警长，长尾鲨的尾巴。
0: 长尾鲨
2: 是一种鲨鱼。
0: 来喝一杯，敬你的腿。
1: 应该是敬你的腿。
0: 为我们的腿干杯！
1: 啊，你们看，还有这儿，就是这儿。看见了吗？你穿毛衣了？这是玛丽莲·洛夫特，她伤了我的心。<笑>那是什么？
0: 什么？
1: 那个你手臂上的。
0: 是刺青，我又给弄掉了。
1: 别告诉我，那上面写着“母亲”。到底是什么？
0: 这里是美军印第安纳波利斯号。
1: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
0: 到底怎么回事？日本的潜水艇向我们发射了两枚鱼雷。我们从迪尼安利斯岛送原子弹回来，就是炸广岛的那个。1100人掉入海中，船不到12分钟就沉了。半个小时以后也没见到一条鲨鱼。 后来有一条13英尺的虎鲨，你可知道在海中的感受？只要看它一眼，马上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不知道。

0: 因为这是一次机密任务，没有人发求救信号。哼！一个星期以后也没人知道，我们预期未归。第一眼就看到鲨鱼游过来，我们大伙儿挤成一团，就像是日历上记载的滑铁卢那场战争中的方块阵。当时的想法是，鲨鱼肯定攻击最近的人，那人绝望的嚎叫着。鲨鱼走了一会儿。 不久又回来了。有时候，他直瞪着你不放，看着你的眼睛，你也知道鲨鱼吧？他的双眼是冷漠的黑色的，就像娃娃的眼睛。他游过来的时候像条死鱼，但是当他咬中你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变大。 然后就是高八度的叫喊，接着海水染成了红色，混杂着排水声、呼叫声，人就这样被咬成碎片。天亮之前少了100人，我不知道有多少鲨鱼。也许是1000只，平均一小时吃掉6个人。星期四早上，我发现一个朋友，他叫鲁宾森，是克利夫兰人。 棒球手，我以为他睡着了。我就游过去，想叫醒他。我上下摇动，倒过来一看，他被鲨鱼从腰部狠狠地咬断了。第5天的中午，一个叫洛克西的人。 看到我们，他超低空飞行看到了我们。他是一位年轻的驾驶员，比霍普先生还年轻。他看到了我们。3小时之后，有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们。那是我一生中最害怕的时刻。当初落海的是1100人。 救回来的是3/16人，其他全被鲨鱼吃掉了。那是1945年6月29日。不管怎么样，我们送回了原子弹。什么声音？是鲸鱼。
1: I'm tired and I wanna go to bed. I had a little drink about an hour ago.

0: 快发动引擎！警长，你没事吧？没事。快发动引擎！
1: 警长，把火熄掉，把水抽了。
2: 是。
0: 都上甲板。他连灯都吃了，太可怕了。
2: 奎纳，快！ 别浪费时间，奎纳，快点！
0: 这条鲨鱼搞什么鬼？报告，队长多，马丁，你盯着他。

0: 马丁，你没事吧？
1: 紧点，往左边打，左手往下拉，
2: 拉不动啊，只能动三寸。注水器中都飘满了油，我们的船快散架了，听听声音就知道了。再试试左旋，再往左，
1: 对，再来一次。
2: 奎特，他来了，在那儿。
1: 你说什么？
2: 你看，木桶浮上来了，就在船尾。
0: 看来他就在桶下面，把长弓拿过来。奎特，如果我们能再接近一些，有样东西可以杀死他。
1: 我只想逗他出来。 一跑你就把绳子丢了，否则手就别想要了。我见过手指连根给断掉的，海面上全是手指。来，拉住绳子。

0: 别让他耍了！发动引擎！你要去哪儿？我要打个电话。喂，喂，喂，这是欧卡号，欧卡号求救！海岸巡逻队吗？这是欧卡号，你听见了吧？这是欧卡号。
1: 抱歉，警长，好极了！这下咱们在什么鬼地方啊？你有信心吗？你知道吗？你能确认吗？
2: 对，
1: 好，你有信心，但是我要告诉你，
2: 伙计们，伙计们，我想他来找午餐了。
0: 再帮我勾个桶。

左舷舞动，好，方向不变，再向左脚。

当下不变，速度好快呀！看我的手势，看我的手势，跟我来，跟我来，看我的手势，右舷，右舷，压下去，活活，原地转。

0: 真不敢相信，两个桶他还沉得下去。
1: 不可思议！又浮上来了，又搞什么鬼？我们为什么不把鲨鱼引到岸上，总比被它引到外海里好？
2: 拿杆子过来！好的，快，抓紧！ 要转弯了，变成右舷，对，慢慢来，再向原方向，看着那个木桶，跑了。你们俩把它勾回来，很好，绑在船首的钩子上。马里，绳子绑在钩子上。
0: 对，打个结，马丁，别拉着他，
2: 小心，别靠近那钩子。

0: 镇上有个出租车司机，等我把鲨鱼捉回去，他一定会心脏病突发的。
1: 快退回来，钩子松了。
0: 瞧瞧那个，
1: 两个都松了。他一直跟着绳子觅食呢。奎特，他冲着我们来了，快点，奎特，快来，快点，奎特。
2: 别挡路，
1: 来吧，伙计们。
0: 你叫混蛋，解开。钩子要拔掉了，快用另一条绳子，
1: 拉不住，他力量太大了。
0: 用另一条绳子，他想把我们拖走，快拉！这狗杂种，来吧，前进！我要把你的心掏出来！
1: 不可能，不可能，绳子太紧了。他在拉我们，我们必须松开，不然他会把钩子拉掉，船就毁了。
3: 必须要把绳子切断，
1: 快拿斧子来，快
3: 快
1: 快拿斧子来切断，我们快撑不住了，
3: 快把绳子切断，
1: 赶快切断，快啊，不然船就毁了，快快。
4: 三个桶他就沉不下去了，三个别做梦了。
5: 我们现在怎么办？
4: 婆婆，把前面的桶拿来。
5: 我们的船快沉了。
4: 婆婆，给我盯住那桶，快点抽水，警长。

0: 他在追我们，真不可思议。
1: 我要把他带到浅水域，我要把他带到浅水域，让他死。
2: 我们前进。好的，奎特。以前你见过这么大的吗？没有。
1: 我们还要走多远？别让船负载太重了！亏他，该死！
3: 闭嘴！给我回去看着，船是我的，
1: 船会受不了的！你稳住吧，你！

这白痴，你会烧坏引擎的！快停船，停船！

0: 伯父，你们带的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如果能靠近一点的话，我想我只要在里面装上20 cc 的硝酸盐就可以了。可以打入他的体内？不，我做不到。但如果距离够近，我想由笼子里打入他的嘴里。
1: 傻鱼会撕烂你的笼子的。
0: 你有更好的意见吗？

使劲快，快快一点快，再加把劲儿！他滑下去了。

快快快快把他快把他拉上来。快一点，加油。好了，上来了。

吧，来吧，来吧，来吧，我炸死你！来吧，来吧，来！

0: 我们过去吧。哎，今天是星期几？
1: 星期三。
0: 哦不，星期二。
1: 也许是，
0: 我们是顺流吧。
1: 继续踢。
0: 我以前一直讨厌海顺，
1: 我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阶段，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

0: 烟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1: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七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五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
4: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四五个人，个个都是高手。
5: 高官抓我，
6: 我闹出大动静，一切好说。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于千年，此话说你当真不假。
7: 家破人亡，离恨天。
8: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9: 用我全家人的命换一把杀他的剑，不过分。
10: 他是立志围绕着杀意被杀，
11: 就不曾想过为自己留一些回转的余地吗？
12: 杀场之路难逃离，
13: 无坚不摧，就是一句空话。杀气避开越多，便会失去更多。
14: 此时此刻，只有你死，
15: 我才能自保。
16: 这就是你的命。
17: 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你能不能不进士？这下级我吗？
18: 我都失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住手！
19: 颠沛江湖，人心不失。
20: 你说我除了杀，还能怎么办？
21: 那你在乎什么？
22: 我扶君一家人的性命，
23: 今天就让我再杀你一次吧！
24: 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0: 快刀斩。
1: 我非将才，不想无事害，更不想成为别人成功道路上的枯骨，所以我选择做刀，最锋利的刀。

0: 哎，小师傅，
1: 捕头施主，
0: 雨下得真大。
1: 是啊，下得真大。
0: 哎，小师傅，你带这么多东西下山，除了去县里做法事，还有其他任务吗？
1: 师傅说，我已经到了该下山经历凡俗试炼、度化有缘人的时候了。
0: 有缘人？上哪去找啊？
1: 随缘。
0: 小师傅，你要不度化一下我？我在衙门最近一直受欺负，大人怼我，小人害我，你帮我祈祈福、念念经，希望保佑保佑我，千万别出什么乱子。
1: 捕头施主，师父说那个人遇见了自然会知道，但我觉得捕头施主你不是
0: 啊。这个雨下得真大啊。
1: 是啊，看来今天走不了了，进去又不方便打扰人家。嗯，

0: 这是画上的通缉犯，这幅画放你店里，挂上去，有客人知道了，通告我们一声。记住了。好的，走。
1: 不都失踪你啊？嗯，小松疏忽了，没有看见你。小叔，这林家灭门惨案都过去3个多月了，你怎么成天还惦记着那混血的小娘子？哎，都这么久了，看都看腻了。不都失主，你说什么呢？那位姐姐是我下山啊，不，是我此生救过的第一个人。一个人的性命碰巧在我手上得到转机，便是最大的机缘。师父说的对。
0: 只要那位需要与我共同失恋的人出现，我自然会知道。我觉得那位姐姐就是那个人。啊，这些人就是杀手啊！
2: 是啊，
0: 可是你那位友人全家都被齐彦堂所杀，齐彦堂是江湖的第一暗杀组织，这事非同小可。你怎么找一个这么麻烦的友人？哎，小师傅，我的辞呈就下来了，就在这几天交接，没多长时间了。 就是告诉你，这段时间千万别出什么乱子，我可经不起这样的事了。这个呢，是朝廷分发给各州的，里面都是朝廷的重犯，一定要记住啊！万一遇到这些人，千万要躲开。你刚下山什么都不懂，知道吗？
1: 啊，多谢捕头施主，我回去一定仔细研究，认真记一下啊。

0: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哎，案子还没有进展，捕头失主能辨出行凶的是启言堂的杀手已经很了不起了。也不知道你们得罪了谁，行婚当天被人灭门，逃过大劫是造化，想必施主姐姐是中过善因之人。怎么说，都是我救了你，都是我发现你一息尚存，救人要救到底。现在我只希望施主姐姐你早点醒过来，真正化险为夷才好。算了，施主姐姐要不愿意醒，便再多歇歇。怎么说，也是鬼门关早了一遭。
1: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是色无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空中无色。

手牵过触发，无奈前乃至无意识，于无意无名，亦无名情，亦无老死，亦无老死情，不过皆灭当无计无得，亦无所得故不计杀得，亦半生不论欲度，无心无心爱故。远离颠倒梦想，求求涅槃。三生诸佛，亦半生不论欲度，苦得阿罗汉，生死三无敌。无故知半生不论欲度，是大善根，大梦者，等等能除一切苦，真实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菩提萨婆诃。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故是般若波罗蜜多咒，是集于日照如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菩提。

0: 是我，报官抓我吧！
1: 你踢的什么呀？啊，干上去！啊，
2: 杀人犯罪，
3: 哎呦，抓住了，这下。
4: 你这小师傅，我可该说你点什么好。你是不是诚心不让我好过？刚跟你说完，少给我惹事，你就给我弄了个这么个东西回来。捕头施主，抓捕朝廷悬赏的重犯，本来就是捕头的职责。通缉令也是你给我的，现在施主姐姐自己愿意投案，你难道不开心吗？我开什么心呢？
5: 我都要卸任了，这么大一份礼，我接不住啊。可当初帮我把施主姐姐一起救回来的，也是捕头施主你呀。两位，多谢你们救命之恩。捕头大人若想安度晚年，今天晚上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4: 走。
3: 哎，
4: 走啊！
3: 捕头施主。
4: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你不舍问了，我想留在这儿陪施主姐姐。
3: 听话，让你走你就走。难不成你一个出家人还想大晚上的孤男寡女？别太出格啊！不闹出大动静，一切好说。捕头施主，你说什么呢？什么别太出格？
4: 这可不一定。不过捕头大人，你放心，今天晚上总有一个祁延堂的人走不出此地。
3: 施主姐姐，你这是又说什么呢？这水牢之内，不就你一人吗？
4: 祁延堂在下真心惹不起。说实话，就连把女侠你请来，也绝非出自我本意。什么都好说。
3: 只要不出人命，捕头施主，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还要出人命吗？
4: 小师傅，我可求求你了，走吧。记住啊，只要不出人命，我就能交差。捕头施主，你该不会是要放任朝廷重犯，在这儿私斗吧？
3: 小师傅，你这话有些出格了。什么私斗？这里头就他一个人，他跟谁斗？不是，走，哎，走啊！
4: 哎，放开我！哎，施主姐姐。

0: 柳叶桃，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此话说你当真不假？林大人和他的父母双亲无端端的死于非命，你倒有脸活在这世上。我就不明白，堂主为什么偏偏喜欢你？不就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有什么了不起？你人犯贱，不懂珍惜，到头来还得堂主亲自带人找你。这个答案你满意吗？堂主什么都护着你，你倒贪慕虚荣去巴结那位林大人，活该千刀万剐。
1: 就算没有我，你也入不了楚云鹤的眼，自作多情。
0: 贱人，堂主正好没有杀你，今天就让我再杀你一次吧。

0: 小师傅，今天怎么了？这么不听话？
1: 捕头施主，施主姐姐是我救回来的，她身体还没好，就被关在牢里，我实在是不放心。
0: 哎呀，你放心，她在里面很安全，不会有事的。
1: 哎，捕头施主，我去看一眼，就去看一眼啊。
0: 哎，你，哎，哎呀，你听我说呀，没事儿啊。
1: 施主姐姐。

0: 你怎么来了？怎么了？
1: 施主姐姐，这是要走了吗？
0: 是啊。
1: 不是回官府，是去别的地方。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当初在医馆说好了，我帮你去官府投案，你便招供，把什么都告诉捕头施主。你现在都这么走了，捕头施主会被大人责怪的。
0: 小师傅，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的命，还帮我亡夫一家入土为安。
1: 施主姐姐不用客气，这些都是小僧应该做的。
0: 所以我才没有杀你。虽说不能两相扯平，但也是此刻我唯一能做的回报了。你也看出来了，我不是什么信守承诺的好人，所以我们就此分别，相忘于江湖，这样不好吗？对了，小师傅，今天的事和人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免得惹来杀身之祸。
1: 嗯。哎，那些害你的人一定会再来的，所以我要和你一起走。
0: 不用他们来，我自会去找他们。不过我这一路是前往地狱，必定杀人无数，你还要跟着吗？

0: 老板，来碗面。
1: 哎，好嘞。
2: 老板，来碗素面。
1: 好，稍等啊。
2: 哎，好巧，你也在这儿。
0: 你一路跟着我，当然巧了。
2: 施主姐姐，出家人不打诳语，小僧是一路跟着你，与其这样麻烦，不如你带着我走吧。
0: 你不怕我再杀人？
2: 怕，但我更怕他们来杀你的时候，你要独自一人面对。我这次下山就是要经历试炼，度化有缘人的，那个人就是施主姐姐，所以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着你。
0: 万一死在路上，可不算我的。
3: 来，你的面。

0: 客官，两间客房，
1: 一间。
2: 说什么呢？两间。
1: 姐姐，我知道入了佛门，再无俗世佳人。你说我修行不够也好，六根不净也罢，大不了回去多抄几遍经书。总之，我今天一定要和姐姐再住一晚。
0: 哎，客官里边请。哎，姑娘进去吧。
2: 喂，小和尚，你这样坐在门口，不怕我半夜起夜踩着你啊？
1: 真的？嗯，那就好。
2: 你不怕我逃跑啊？你现在倒是挺认真，刚才说谎话不是挺溜的吗？不是出家人不打诳语吗？
1: 为大义，不拘小节，佛祖和师父都会原谅我的。
2: 我要是真想走啊，你睡哪里，睡或不睡，都是一样的。
1: 不一样，我在这儿，你至少会有一点点于心不忍。你说你一路都要杀人，是回杀启言堂的人吗？
2: 是。
1: 可你也是启言堂的杀手。
2: 是。
1: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对他们来说，你不是自己人吗？
2: 自己人？我的夫君本就是我要杀的人。
1: 后来那些人到底还是另找了启言堂的其他杀手。
2: 楚云鹤，是他觉得我背叛了启言堂，背叛了他，便来复仇。
1: 你现在也要回去复仇？
2: 是。
1: 那你岂不是变得跟他们一样了？
2: 本来也没什么不同。
1: 可你离开他们了。
2: 我是离开了，可我从前就是替人取命的道，杀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更何况我失去的实在太多了。

0: 姑娘，你是画师，画得真好看。这只鸟挺好看的，可惜沾了红色给毁了。
1: 再好看也是毒物，早毁了早好。

0: 我已在早年前就不再铸剑了，从前的火炉已改建，改烧瓷器。这个杯子就是刚出窑的新作，如果你喜欢，走的时候带上一趟。
1: 不带了，这么精美的瓷器用来喝茶太凄凉了，直接敲碎撒在地上埋了，反正能送的想送的都已经死了。他的剑是你铸的，前堂堂主楚云鹤有一半的功夫是你教的，用我全家人的命换一把杀他的剑不过分。
0: 我再也不会铸杀器了。
1: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他残害无辜，屠戮忠良，我不过是把他给我的尽数还回去罢了。你若是不给我剑，我生生世世不得安宁。
2: 施主，你等我一下。求您等我一下。施主，施主你慢一点。施主，
3: 施主，我这儿有位施主姐姐来找你铸剑。施主，这莲花本是坠在师父给我这串佛珠上，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帮助施主姐姐铸剑，但若是铸了，便凡把它也铸进去吧。从我认识施主姐姐，她身边一直围绕着杀与被杀，我不知道这莲花能不能帮他的剑除去些戾气，但至少施主姐姐拿着剑的时候一直有佛祖的信物守护在旁。

0: 在我这里住的这些日子，武功已经完全恢复了吧？你自幼就是气势逼人，出手即是杀招，这些杀招是双边利刃，不杀人便杀己，就不曾想过为自己留一些回转的余地吗？
1: 小时候受灾，家里人都死光了，没比我大几岁的楚云鹤说，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弱者做了好人也不会有好的下场。他还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我的资质不做枯骨就只能做刀，既然是刀，出手不见血光便没有意义。后来累了想回转，反倒被人连刀鞘也不留彻底斩断。回想起来，到底还是杀着最干净利落。
0: 说起刀剑，我生平锻造无数利刃，每一剑都是无坚不摧的杀器，可现如今我却做一些需要小心翼翼轻拿轻放的瓷器，你知道是何故？无坚不摧就是一句空话，终有折断的一天，杀气劈开越多便会失去更多，而瓷器虽脆弱却承得住清茶浸润心脾，人间性命终须温柔以待，才不至落得一场虚空。
1: 我也是虚空的不能再虚空了，只有杀了他才能觉得自己有点用。

0: 我知道你的剑炉已经重开了。
1: 剑，我可以给你，但不是为了让你斩杀仇人，而是祝你有朝一日可抛开执念，得以真正的解脱。
0: 杀了楚云鹤，我便解脱。
1: 这是最后一块青铁，世间再难寻得。我本打算临死前铸成长钉，封在棺材上，带进坟墓里。如今给你也好，这是我今生铸就的最后一把剑，愿它能助你如愿以偿。

0: 老板，我的面好了没有？哎，
1: 马上。
0: 哎，不能，施主来不及了，快跟我走。
2: 我的面，我还面还没

0: 虽说当初险些被卖入青楼时是你救了我，但也是你带我入了洗砚堂。此时此刻，只有你死，我才能自由。
1: 好久不见，云竹。
0: 当真好久不见，简直恍如隔世。
2: 娘子，是你朋友啊？快，
3: 屋里坐。

0: 娘子，这是你第一次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定要好好招呼。来，姑娘，喝茶。
1: 这位相公真是对我们云竹关爱有加
0: 啊！我这辈子能娶娘子为妻，那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呀！啊，我家娘子体弱，这些事情就由我多做一些。
1: 原来如此，云竹都没有跟我说过你们什么时候成亲的，不然我会前来祝贺。
0: 没有多久，三个月而已。
1: 三个月。
0: 我自小父母双亡，娘子便孑然一身，我早想把她迎娶过门，好好的照顾她，可她怕拖累我，迟迟不肯答应。后来三个月的一个雨天，娘子突然跑过来和我说她要嫁给我，这对我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啊。我们俩都没有亲人，就邀了村里的很多朋友，村里的长者，第二天便拜堂成亲了。
2: 好了好了，我一时仓促没有请小桃姐来，还一直说这些，岂不是更惹她心烦？
1: 你们是挺仓促的，不过那段时间你们请我来，我也来不了啊。
0: 既然是来了，那就别走了，今晚在家吃饭，就当是我们向你赔罪。
2: 还没有问问人家可有空闲呢。
1: 我这次来是专程找云竹叙旧，顺便探望他过得可好，自然不会匆匆忙忙的就走。这顿补寝的喜酒是回忆。
0: 那可好，那可好啊！正好尝尝我的手艺。这样，你们聊，我去给你们做饭啊！哎，你们聊，你们聊。

0: 我只知道你成亲，但是不知道你夫君竟是如此温婉随和之人。
1: 寻常人家过日子罢了。
0: 你可还习惯？
1: 有何不惯？我也只是个寻常人而已。
2: 娘子，饭马上就好了，你们准备一下，准备吃饭了啊。
1: 小桃姐，我求你一件事儿。
0: 求我放过你？
1: 我求你不要死在我家里，麻烦。
0: 你是怕他看见吧？我懂。

0: 不知为何，总觉得你会回来找我。
1: 启言堂里勾心斗角，我是你唯一的朋友。从前就知道你冷血，我还只当是优点。
0: 真可惜，你到底是没有死得干干脆脆的福气。
1: 出卖朋友的时候，你的确比我干脆。
2: 娘子，娘子，娘子，饭好了。

0: 刚刚还在这儿，到哪儿去了？
1: 其实你我想要的东西都一样，我要成全自己，便不能成全你。再说，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旁人都说你伶俐，出手即是杀招，只有我知道，你其实满心妇人之仁，所以你赢不了我。

0: 小师傅，你真的看清楚了吗？
1: 我一路跟着施主姐姐，亲眼看见她带着新铸好的宝剑进了竹篱边一户人家。
0: 说不定你那位姐姐只是去看个朋友。
1: 不可能，施主姐姐拿着剑，第一个找去那里，肯定是去复仇。
0: 小师傅，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你能不能不第一时间想起我？
1: 捕头施主，人命关天。

0: 坏了，来晚了。麻烦，真麻烦。
1: 捕头施主，怎么又抓到一个重犯？你还是不开心？
0: 开心？我开什么心啊？现在是那个女杀手给你通风报信，她伤了人，官府收尾，你觉得这是好事儿？
1: 怎么不是好事儿？能抓到重犯，能抓到杀人凶徒，就是好事儿，总比他们有在外面害人要好。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师傅姐姐，你醒了？你这次没有杀死那位女施主。
0: 你也别太高兴。我不杀云竹，是想让她生不如死。
1: 施主姐姐，你明明是做了好事儿，为什么又非要把话说这么狠呢？
0: 小和尚，你以为一个人最怕的是死吗？
1: 死，不过是再入轮回。如果这个人生前不曾做过太多错事，也不必太过惧怕。
0: 那他如果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呢？
1: 那应该是有点怕吧。
0: 我记得佛家曾说过，人死之后有九层地狱，有罪之人要到那里接受折磨。但对于云竹而言，再没有什么折磨，是比他的夫君知道他的真面目更可怕的。所以我偏偏要他受这份折磨，难道不是生不如死吗？
1: 施主姐姐，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生便是机会，你让那女施主活着便是给她的机会，无论她的夫君是否能够接受她的真正身份，她都有比那样死去的更多可能。我觉得这便是你的慈悲。
0: 随你怎么说。别跟着我，我要敷药了。

0: 师傅，我这失恋是不是有点太难了？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帮助施主姐姐度过这场劫难呢？
1: 佛祖，师傅，弟子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哎，夏师傅，你干嘛去啊？怎么了？哎，夏师傅，哎，你。

0: 买单。
1: 来，
0: 赢了。都买单。
2: 我买双。
3: 来，小桃姐，这就是你的命，你认了吧。
0: 买单！
4: 哥哥，
5: 来！
6: 双。双。
3: 小桃姐，你也好这口呢？
6: 不如我们两个单独开一局，如何？
3: 好。
6: 双，
3: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还能再遇到你。
6: 我也没有想到。
3: 赌什么？
6: 命。
3: 小桃姐。我没有明白啊，
6: 你的命

小桃姐，我的命是你的了，你起来拿呀。小桃姐，你说我怎么办？要是按你和堂主青梅竹马，堂主一直对你情有独钟的份上把你带回去，堂主应该会高兴。可是你背着他私奔嫁人，和那个人在一起，堂主气得一刀捅你，这事儿也没过去多久，现在看到你没准还得发脾气。你说我是把你带回去呢，还是杀了你呢？

0: 真是一把好剑呐，小桃姐，我看算了吧，我也不在堂主面前提，只带着你这把好剑去领赏得了。这事儿太伤脑筋了，不如就把你留在这儿得了。
1: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就把你留在这儿了？

0: 怎么样？
1: 肖师傅，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但凡事讲个时机，对吧？现在时机未到，肖师傅，你听我的，好不好？
2: 那什么时候才到啊？我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儿了？
1: 肖师傅，你趴着，说不定他只是把小施主扔在那边，他要回去领奖，我回头派人跟着他，说不定把齐彦堂一锅端。
2: 不对，他这是要把施主姐姐活埋了，
1: 活埋了咱挖出来，你千万别出声啊！
2: 住手！快住手！

0: 舒姐姐。
1: 草顶重犯飞燕草、柳叶桃，你们赶紧放下武器，速速就擒。
2: 这捕头，这个人我可以让你带走，只要你把那把剑留给我。

0: 一切好商量。你以为你走得了吗？哎，别跑！站住！别跑，飞燕跑！我都说了，你是朝廷重犯，今天由我在，哪也跑不掉。女侠，你也是朝廷重犯，你当初从水牢逃出，大人大发雷霆，今天你也要跟我回去。
1: 嗯，施主姐姐，笑什么笑？施主姐姐，施主姐姐，施主姐姐，施主姐姐，施主姐姐，等等我啊！施主姐姐，跟我回云子守吧，别再跟他们打了。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1: 我跟那个人有仇？
0: 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 哎，人呢？

0: 你怎么来了？
1: 诗如姐姐，你把血喷到我脸上，让我知道你没死的时候，我就知道，并不是我救了你，是你的机缘，我的修行。既然是我的修行，我也不求什么功德，只求完成试炼，陪你走下去。施主姐姐，杀人有力气，伤人又伤己，那些十恶不赦的人最终还要交给律法来惩戒，至少让我跟着你，给你念念经也好。相信林大人在天有灵，也一定希望如此。

0: 施主姐姐，其实你人心地特别好，怎么会？
1: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只有两句话亘古不变，一句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尸骸，另一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非将才，不想无尸骸，更不想做别人成功路上的枯骨，所以我选择做刀，一把最锋利的刀。直到后来我遇到了林大人，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别的路可选，而林大人也是这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0: 施主姐姐，还有我，还有那个铸剑大师，
1: 对，还有你们。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一心只想保护林大人，跟他过寻常的日子。可是我忘了，做刀久了再想变回人根本不可能。
0: 施主姐姐，师父说世间执念难，就难在一句放下。我觉得只要你肯放下，刀也不一定非要杀人的。

0: 原本我已经放下了，可是他们来杀我，杀了林大人，杀我的家人。
1: 施主姐姐，你不想哭吗？
0: 哭不出来，一滴眼泪也没有，可是我又难过。你说我除了杀还能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施主姐姐和那些恶人不一样，但你杀他们的时候又变成跟他们一样，变成跟他们一样的时候，你的眼神凶神恶煞，又很不开心。你从鬼门关走一遭回来，已是经历了最大的磨难，不应该这样，不能笑，也不能哭。
0: 我与林大人成亲的时候，原本已经放下杀心，如果不是这样，或许根本轮不到他们来杀我。
1: 你是说？
0: 我不想让从前的自己驾驭林大人那样的人，可到最后还是什么都留不住，所以我从鬼门关走一遭回来之后，我再也不可能毫无杂念的开心，什么也不想的高兴了。或许这就是我杀人多年的报应。

0: 施主姐姐，明日你和我回寺里好不好？在佛祖面前放下杀心，什么也不要想，平静地过一天，就一天。
1: 一天而已，去与不去又有什么分别？
0: 我只想让你卸下身上沉重的负担，轻松地面对自己，面对人世，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1: 好，就一天。

0: 施主姐姐，出城还要走些路程才能到寺里，我真的是有点想念住持师傅了，咱们赶快走吧。
1: 我想回趟林家。
0: 不是说好了就一天？
1: 放心，我只是回林府拿一些林大人和老人的遗物，到时候放在寺里，以求他们在天之灵得以安生，只希望住持大师能答应。
0: 放心，住持师父一定会帮你的。施主姐姐，你真的只是回去拿点东西对吧？
1: 嗯。
0: 拿完东西我们马上就走对吧？
1: 嗯。
0: 要不我们今天还是别回去了，反正东西什么时候都能拿。
1: 也好。
0: 那我们赶快走吧。你这也叫也好？

0: 杀手，守城人命无数，你应该知道没有想走就走的道理。我们一起长大，你又为何不能永远陪着我呢？
1: 回来了，你没有和小和尚去寺庙逛逛？
2: 佛门自有清净之地，像我们满手是血的人就不要去打扰人家了。
1: 哼，也是，他们那种高高在上的神佛自从我们出生之日起就没曾想起过我们，可能早就把我们忘了吧。
2: 原来在你眼中，凶险的、不堪的不只是人间。

0: 小桃，你没发现吗？不管你怎么折腾，你都离不开我。
1: 我已经走了，是你不肯放手。
0: 你最近消瘦了不少，过得好吗？
1: 托你的福，甚是精彩。
0: 精彩就好。齐言堂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1: 不好吗？
0: 好啊，当然好。因为在我心里，永远只有你一个人。
1: 从小你就最会说话。
0: 你终于提起小时候了。
1: 可惜跟你在一起待久了，听多了，也就腻了。
0: 腻了？所以你就离开我不告而别？
1: 楚云鹤，从小跟你在一起，总是被你说的话左右，以为自己没得选。白白活到现在才明白，你口中的一些话都是外力，这个世间根本没你说的那么不堪。
0: 你真的明白了吗？是不是我最近没有给你打招呼，你责怪我了？
1: 我倒是不在乎，反正我们终究是要再见的。
0: 那你在乎什么？
2: 我夫君一家人的性命。

0: 施主，快跟我走，快！
1: 小师傅，为什么每次我吃面的时候你就出现，每次我吃一口你又出现，你是不是成心的？
0: 我看到祈炎堂堂主楚云鹤了。快跟我去救施主姐姐！
1: 你还不明白吗？一个祈炎堂的杀手，一个祈炎堂堂主，那神仙打架，我们这样的凡人怎么能随时插手呢？
0: 不是我，
1: 何况我们本事不济，插手又变成了人质，反倒帮了倒忙，懂不懂？
0: 可是我也不能就这样不管施主姐姐了吧？
1: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老板，帮我看着他。
0: 不是，
1: 面你吃吧。
0: 不是，哎，

小桃，不打了，你赢不了。啊！当初要不是你离开我，我不可能对你有杀意。我们是刀，不杀人便伤己。还记得当时给你起名号吗？不记得了，真是健忘。你说，师父要定名号了，我怕不好听。我说，花四桃，叶向竹，一年四季常青不变，明艳而又危险。这正合适你。我跑到师父那儿说，我说给你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柳叶桃，你还记得吗？

0: 记不记得又怎样？你给我起的名字，我根本就不想要。
1: 不是，那你说，世上还有什么名字，能让别人知道是你？名号是我起的，这身份是我给的，你的命都是我给的，只有我能杀你两次，所以你别想逃。

0: 当年，施主姐姐生在乱世，只把自己当成是刀，手上了无数罪孽。我看着她死去活来与别的刀剑硬碰硬搏命，才终于明白，斩杀再多，终究一场空。人命，到底是要如同瓷器般的小心对待。
1: 你是年纪轻轻，经历过这些，才有今天的气度。至于那位女侠，用一生的杀气与戾气，玉石俱焚，救你一命。或许对她而言，也是。

0: 可以断定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但从时间上来说存在着巨大的疑点。那么问题出在哪？
1: 揭开陈年旧案。
2: 这是20年前在这个铁道口发生了一起火车撞机车的案子，结合现在的案子来看绝不是巧合。
1: 真相扑朔迷离。
3: 他不会是杀害吴启明的凶手吧？
0: 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4: 你以前的活还没干完呢。
3: 你看这是谁？
0: 就是他，是他杀死了我的丈夫。
5: 你们不给我交代，我就给你们一个交代。
4: 办完事儿你就走。
0: 人脸可以骗人，但是身体动作骗不了。
6: 这人是谁？
0: 你和这个凶手绝非一般关系。
7: 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你现在就可以逮捕。
1: 凶手近在咫尺。
0: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忽略了一个人。
4: 无论是男是女，都把他给我带来。
0: 守护正义是我们警察的天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3: 底牌没有揭开之前，也许任何事情都是表象。
1: 9号重案。

0: 苏总，欢迎啊！欢迎啊！苏总，欢迎啊！谢谢，欢迎欢迎。
1: 打扮了很久吧？还不是为了衬托你啊！今天你是主角，
2: 吴总、苏姐、
3: 秦优，
1: 你们两位真般配，
0: 谢谢。秦优，今天的场面很漂亮，辛苦了。
3: 工作分内的事儿吗？
0: 来，好，走了。
1: 好的。
3: 将来我们的企业就靠您了。爸，哎，启
4: 明，小景来了，敬你们林叔叔一杯。将来我们的公司上市，就靠你林叔叔了。
3: 来来来，您太客气了。来，
4: 林叔叔，请多关照，
3: 谢谢您。
4: 不好意思啊，
3: 这是八三年的。
4: 哎，可以。

0: 哦，我走。队长，
1: 什么情况？
0: 还在勘查，初步看是一氧化碳中毒。
1: 自己人家属于哪？
0: 在楼上。

0: 我们向您了解一些事情。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丈夫尸体的？
2: 我和我公公去参加完庆典回来，在车库看见的。
0: 那你公公呢？

0: 晕倒了，被他的司机送到医院去了。
1: 那个女的，你认识吧？
0: 她叫刘心佑，是我丈夫的助手。
1: 你们公司的庆典，你丈夫没有出席吗？
0: 她去了。
2: 你早知道你丈夫有外遇了吧？
0: 他一直对我都很冷漠，但我没想到，
3: 经过法医鉴定，两位死者的太阳血红蛋白均超过80%，可以断定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2: 这种事例在全国屡见不鲜，看起来是场意外事故，
3: 但从时间上来说，存在着巨大的疑点。小青，法医认定他们的死亡时间是在22点左右，但从小区的监控录像显示，吴启明和刘新优是在24:48开车进入小区门口的，也就是说他们从进车库到死亡中间是1小时12分钟。昨天我们又进行了两次测试，死者车内空调开到最大，车库门紧闭，3小时以后车里的一氧化碳浓度也不过800 ppm。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只有一种解释，车库里人为增加了一氧化碳。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这不是一场意外，而是谋杀。
4: 除了这些，您再想想，您儿子还有什么仇家吗？
0: 谢谢。
5: 谢谢。
6: 我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就进了公司，说实在的，他自由惯了，就爱打高尔夫、喝红酒什么的，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仇人呢。哎，等等，那天庆典回来，小景在车上跟我说了一件事。哎，小景，你好像不太高兴。没事，你说吧。开店是自己人。
0: 启明跟他的助理好上了。
6: 哎，这事儿我来处理。启明从小让我惯坏了，回到家我一定好好收拾。好了，别生气了。
2: 刘心优给你儿子做助理多久了？
6: 这个我不太清楚。
2: 那您对刘心佑的社会关系了解吗？比如说他有没有结婚，或者有没有男朋友呢？
6: 我更不知道了。
2: 好吧，那我们会去调查。
6: 孟队长，请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不管出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们的。
2: 放心吧，守护正义是我们警察的天职。那我们先告辞了。
5: 再见。
7: 那天来的人特别的少吧，有个人气冲冲的来找吴总，争吵了几句，到最后还打了起来。对不起，
8: 站着回去。

0: 收吧，要多少？我要你们公司所有的装修项目。胃口还挺大呀，我是怕别把你给噎着。
1: 你干这事，你老婆知道吗？
0: 随便，我早就和她貌合神离。
1: 那我告诉你老爸去。
0: 你这是敲诈！
1: 你妈没教你别的那女人别乱睡吗？
0: 你妈死得早！你也去！
2: 马彪，我还告诉你，老子就睡了你的女人，你能怎么着？之前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你认识马彪吗？就是刚才你说和吴总打架的那个人。
3: 不认识。
2: 喂，在哪里？好，马上过来。

0: 小山，
1: 站住！
0: 小山，别动！
2: 你认识刘心悠吗？
3: 认识。
2: 你跟他什么关系？
3: 他叫我前女友，怎么了？
4: 刘心悠死了，知道吗？
3: 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呀？
1: 你女朋友死了不闻不问，你还像个男人吗你？
0: 他一个臭不要脸，伸着手给我戴绿帽子，死了让我还要给他烧尸，我见了我。干嘛去？去哪儿啊？干嘛你？
5: 找吴启明啊！
0: 你不要脸！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啊！你不要脸！吴启明除了有钱，还有哪里比我好？
5: 他哪里都比你强。
0: 信不信我掐死你？你胡说什么？再说一遍，有种再说一遍，我掐死你！
1: 我让你撒手！
5: 疯子。

0: 好，那我问你，当天晚上7点半到10点，你在哪儿？
1: 学校宿警的。
2: 你来这儿干嘛呀？
1: 你老公把刘星又给睡了，还打了我，你说怎么办吧？
2: 那是你们之间的破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你们两个一家的，他是你老婆，不找你找谁啊？你们得给我个交代。
2: 我给你什么交代啊？
1: 好啊，你们不给我交代，我就给你们一个交代。哼。
0: 这充分说明你有作案的动机。
1: 你没有杀人啊，我找他只是为了拿钱而已。
3: 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1: 我真的没有杀人啊。你们保安，你们可以问保安。
3: 我还真去问了，保安说当天晚上根本没有看见你们碰面。很遗憾，当天晚上的监控录像里你们也没有出现。
0: 刘青。

0: 可以走了吗？你走不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你的作案证据。
1: 被告人马彪的女朋友刘心优，由工作关系发展成婚外情。刘心优向马彪提出分手。另外，马彪曾被吴启明当众羞辱殴打，遂怀恨在心，伺机报复。5月23日晚上，马彪先在暗处埋伏，等吴启明和刘心优进入车库后，释放一氧化碳。车库内一氧化碳浓度迅速升高。 致使刘心优和吴启明两人中毒死亡。被告人马彪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2: 冤枉啊，法官大人，我真的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
3: 被告人，请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辩护人有何辩护意见？
1: 我的当事人有杀人动机，但并不代表他就是凶手。警察在被害人车库发现的鞋印和被告人的鞋子完全吻合，这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一根头发，经过检验也是被告人所有。

0: 质问被告人为什么会在犯罪现场留下证据？
1: 这有可能是别人的故意陷害，因为我的当事人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2: 审判长，现在我申请证人苏锦出庭进行询问。
3: 准许，传证人苏锦到庭。

0: 5月23日，也就是你丈夫遇害那天晚上7点半到10点，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嘉华大酒店参加我们公司20周年的庆典。
0: 那么你在庆典现场有没有见过我的当事人马彪？
1: 我没有见过他。
2: 苏姐，你胡说，我们没见过。
3: 被告人马彪，请保持安静。
0: 请你仔细回忆一下，5月23日晚上，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当事人？
1: 我没有见过他。
0: 你撒谎！
4: 我的当事人当天明明找到你，告知了你，你丈夫和他女友的私情。审判长，
0: 我这里有一份从交管局提取的监控录像，现在提交法庭。这是案发当天晚上21点35分，在离嘉华大酒店100米处的一个监控摄像头拍摄下来的。当时，我的当事人正在去往酒店的路上，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为晚上10点左右。
5: 怎么会这样？
0: 从这个路口到案发现场，直线距离是38公里，没有高速路，大部分都是拥堵的城区路段。我的当事人就算当时立即从这个地方出发，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以内赶到案发现场，
6: 除非他坐飞机。
0: 可惜没有。同样的道理，我的当事人也不可能是提前作案，再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赶回酒店了。苏锦，我想再次请问你，5月23日晚上，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当事人？苏锦，请你如实回答。5月23日晚上，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当事人？
1: 就是他，是他杀死了我的丈夫。
3: 请证人如实陈述你当天是否见过被告人。做伪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我见过他，他来酒店找过我，他要问我要钱，我没有答应他，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不给你一个交代，你就会给我们一个交代。法官大人，是他，是他杀死了我的丈夫。
0: 好的，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
3: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下面进行当庭宣判。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彪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7: 全体起立。
3: 被告人马彪无罪。

0: 刘叔，
1: 又遇到难题了。
0: 明明是个谋杀案，怎么就没了凶手呢？
1: 那就从头来过。

0: 你看，走吧。
1: 特种气体都卖给什么人了？
2: 我们公司销售的气体啊，都是经过严格的规定，等级备案。
1: 有没有一个叫马彪的人来购买过一氧化碳？
2: 小王，查一下。
3: 好。
1: 有吗？
3: 没有。
1: 有没有可能是用假名字购买的呢？
3: 可能性很小，我们都会登记身份证的。
4: 你见过这个人吗？
3: 没见过。
1: 气罐有没有丢过？
2: 丢过两个，不过我们已经报过案了。
1: 监控室在哪儿？

0: 师姐，外卖来了，有你最爱吃的猪蹄儿。
1: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一针都不要放过。
2: 哎，

0: 小景啊，你受苦了，我替启明谢谢你。你这儿刚回来，不要急于上班，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啊？
1: 我没事儿，我就是不想让启明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
0: 其实我比你更难受。
1: 我现在恨不得立马杀了马彪。
0: 但是现在是一个讲法治的社会。
1: 跟杀人凶手讲法治，那就是对死者最大的侮辱。
0: 你说的我也明白，只是咱们集团正筹备上市，我不想在这个时候。
1: 我还是先搬回公寓住吧，先走了。

0: 哎，小景，
1: 啊！

0: 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见面呀？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盯着我们吗？
1: 苏锦，我的钱呢？你放心好了，钱一到手，我立马就会给你五百万，我不会少你一分的。
0: 我等不了那么久了，我现在就要钱。
1: 你疯了？我现在去哪儿给你弄那么多钱呀？
0: 我就是疯了，我每天晚上都能梦到刘心悠，你呢？会不会梦到吴启明啊？
1: 行了，你别胡思乱想了，放心。
0: 我们的计划是天衣无缝，
2: 天衣无缝。要不是你的天衣无缝，我能把警察抓到吗？
1: 我还没说你呢，那是你自己太笨了，怎么会把头发掉在现场啊？
0: 我不管这些了，给我钱，给我钱我就走。
1: 行，
0: 给我点时间，
2: 三天，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0: 苏锦，你别忘了，我要是被枪毙，你也活不了。

0: 我需要钱，多少？1亿。这么多？你应该清楚，如果我继承启明的遗产，包括他在公司所有的股份，远远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吧。
1: 那好吧，你先回去，我办完了会告诉你。
0: 谢谢了。
2: 喂，
0: 钱到手了。
2: 车给我。
0: 老地方。
2: 这司机等我定。
0: 随你吧。

0: 队长，队长，
1: 什么情况？
0: 你看这是谁？
1: 马彪。

0: 小七，小七，把相机给我。
1: 是。
0: 对面有人监视这里，走过去看看。
1: 是。
2: 这个人是租户，平时不常住，我就值夜班的时候看见过他两次。有人吗？物业的，楼下说你家下水道漏水了。

0: 我也还没有联系上房东啊。
1: 房东出国了，电话一直打不通。这个家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等呗，你先眯会儿。
1: 回来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呢？我这个人的确喜欢红丝巾，你看，平常我都会在包里放着它。正好你今天约我，我也有样东西想交给你。
1: 这是什么？你一点都想不起来了？这个就是小米姐姐，以后啊，她就住我们家了，你们在一块玩好不好？啊，是你？真的是你吗？怪不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2: 但是总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对呀，当时你和我都太小了，而且我只在你们家住了半个月。后来，叔叔牺牲之后，我就进了福利院了。安院长，您认识这个小女孩吗？好像有点面熟。
3: 我想起来了，是我们福利院的孩子，小米，她叫陈小米。

0: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忽略了一个人。
1: 一个人？
0: 苏锦，原名陈小米，父母过世以后住到了我家，我爸牺牲以后又被送到福利院，后来跟养父母出国，改名苏锦。
1: 可是这改名字很正常啊。
0: 听我说完。他的家就是现在吴氏地产大楼的地点，当年吴跃进想强拆他们家房子，他父亲就开始上访，后来父母意外死于车祸，他回国以后就嫁进了吴家，难道纯属巧合？这人不是马彪。
1: 啊，不是马彪。
0: 人们只会用习惯的手开锁，那人是左撇子，马彪不是。
1: 可监控里看是马彪呀。
0: 我们被骗了，那个人的体型比马彪瘦小。
1: 哎，的确啊，
0: 人脸可以骗人，但是身体动作骗不了人。偷倒一氧化碳的不是马彪，而是那个监视马彪的人。
2: 我和启明妈妈结婚之前，在老家乡下，我还有个未婚妻，那时候她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但是我为了自己的事业选择了启明妈妈，从此和未婚妻失去了联系。现在启明走了，但是公司还得有人来继承，你帮我找到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把他给我带回来，拜托。

0: 哎，
1: 今天有没有听话啊？
2: 嗯。
1: 乖不乖啊？
2: 乖。
1: 站住！

0: 请问您找谁？
1: 找吴跃进。
0: 有预约吗？
1: 警察办案。
2: 孟警官，我儿子的案子进展怎么样了？
1: 这人是谁？
2: 不认识。
3: 您和他窃窃私语，怎么这会儿就不认识了呢？
2: 这人是我吗？
4: 哎呀，还真是我！
5: 这什么时候的照片？
4: 你们从哪儿弄的？你怎么会有这照片？
3: 他就是杀害我爸爸的凶手，性质极其严重。你要知道毛笔的后果。
4: 永春被人杀害，我很遗憾。
2: 我真的不认识他是谁。
1: 你和这个凶手交头接耳，绝非一般关系。
4: 孟警官，
2: 你记住，你怎么断定他就是凶手？
3: 他是谁？他现在在哪儿？
4: 孟警官，孟队长，我真的不认识。你说的是什么凶手？
3: 好，你不说是吧，吴跃进？
4: 你好，即便他真的是凶手。难道我一定得知道他是谁？我一定得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有这个责任吗？我有这个义务吗？宋克！哎呀！

0: 队长，怎么了？没事吧？
1: 你怎么就动起手来了呢？
2: 他们杀了我爸爸。
1: 那不还有我们呢吗？
2: 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
1: 交出来吧。你已经违反了警察条例。
0: 局长，其实我们队长他……
1: 啊，行了，回家休息几天，等通知吧。
2: 是。
0: 队长，对。

谁？你是谁？你跟吴月静什么关系？你跟吴月静什么关系？

0: 吴总，
1: 有事啊？
0: 人查到了，就是马彪。
1: 是他。
0: 抱养他的夫妇的邻居跟我说的，如果需要最后确定的话，还是要做 DNA 的鉴定。
1: 好，你明天就把他给我带来。
0: 这他不见了。
1: 怎么他不见了？

0: 这苏金，怎么会欠他的钱？这什么劳务费这么多？吴总，这有一个录音，你要不要听一下？
1: 放。
2: 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见面呀？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盯着我们吗？
1: 苏金，我的钱呢？
2: 放心好了，钱一到手，我立马就会给你500万，我不会少你一分的。
1: 等不了那么久了，你现在就要钱。
3: 我现在去哪给你弄那么多钱呀？我就是疯了，我每天晚上都能梦到刘星优，你呢？你会梦到吴启明啊？现在估计阿彪也凶多吉少了，但是这个。

0: 父亲为什么让马彪去杀启明？难道就因为他找了一个小三儿？这个女人太狠了，她和我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让我一个儿子杀死我另外一个儿子！
1: 吴总，我们报警吧。
0: 不，这次按照我的方式来。

0: 你跟吴月清什么关系？
1: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啊，永远不会缺席。
2: 帮我杀了苏京。我的俩儿子都死在他手里，这个女人，你说我能放过她吗？办完事儿你就走，别的你甭管，这是机票和钱，够你用一辈子。
3: 队长刚刚找了吴跃进，马上就要凶手来对他下手，你们怎么看呀？
4: 哎，我觉得并不是巧合，这吴跃进跟凶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 那么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雇凶杀害一名警察呢？只能说明队长的父亲危及到了吴跃进的巨大利益。
0: 从我爸爸调查的卷宗看，当年吴跃进的生意正好是开始扩张的时候，很多命案都与他有牵连。我爸的突然被杀害，很有可能是在调查某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吴跃进的重大秘密，所以才被灭口的。
5: 照片是谁寄给你的？我们可以从照片上入手啊。
0: 照片？
5: 他不会是杀害吴启明的凶手吧？
0: 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5: 那他要是和马彪同谋呢？
0: 可是马彪有不在场的证据，所以把我们原来提供的证据全都推翻了。
5: 马彪肯定去过作案现场，否则现场不可能留下他的痕迹。
0: 你记得吗？我们在审讯马彪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6: 你们不给我交代，我就给你们一个交代。
0: 在法庭上，苏锦又是怎么说的？
7: 我们不给你一个交代，你就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说明他们真的见过面，我这串通过。
5: 可是我去过嘉华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库，查过当天的监控录像，他们并没有出现。
0: 如果他们的见面是在作案之前呢？

0: 现在是这个路况，以前没这个栅栏，周围也没什么人家。明天是启明的生日，我叫苏静和我们一起去墓地，晚上回来见过这里。
1: 他会去吗？
0: 我告诉他，从墓地回来，我会把支票一块给他，相信他会去的。

0: 明天我叫苏静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你坐在后排，用这个把他勒死。然后我们在7:30之前把车开到这铁轨上，因为7:32会有一列火车从这经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下车走远了，只是苏锦在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可是这个闸口有人看守，
0: 你去搞定啊。
2: 队长，队长，
3: 怎么样？有收获吗？
2: 和你分析的完全一样，你看看。你再看看时间，6月17日，这并不是案发当天，而是案发前一个多月的时间。这说明什么呢？苏景和马彪真的在同谋作案。
4: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马彪怎么会出现在酒店附近路口的监控里呢？
5: 好的，明天下午3:30我一定准时到公司。

0: 你非得去，被人弄成这样，你舒服了？
1: 哦，你来了，
0: 进来。
2: 钱我给你准备好了，去完目的地回来，我就给你支票。好，那我在这等着。嗯，今天可是启明生日，无论怎么样，你们夫妻一场，你就不能最后再看看他吗？哼，
1: 当然你可以不去，可是这钱……
2: 行，那我也去。
1: 好，我们走了。
3: 不走，那我先走了。
1: 你别走啊，我们一起去。启明可待你不薄，走吧。

哎，师傅，绝顶！哎，哎。

0: 徐开天，放我出去！我可拿你当亲人呢！不，我把钱都给你。
1: 吴跃进，现在你的钱已经不是你的了。
0: 你这个女人真够狠的，你杀死我俩的，现在要杀死我！
1: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0: 快放我出去！
1: 车马上到了，走吧，
0: 放我出去！
1: 快！
0: 哎，你别走，别走，别！

0: 其实，我一直都想给你生个孩子。
1: 你应该给我生一群孩子。
0: 你把我当什么了？当猪啊？
1: 那，起码应该生一个男孩像我，另外一个女孩要像你这样漂亮。

0: 从车库的监控录像上来看，下午4:18，吴跃进、苏锦、徐开天三人上车离开。这，是出事铁道口事发前一天拍摄到的监控录像，之后的摄像头就被毁掉了。录像上显示，下车的是吴跃进和徐开天，第二天吴跃进就死在了车上，而一同上车的苏锦和徐开天却不知所踪，车祸原因暂未查明。
1: 这是20年前我爸爸经手的一个案子，也是在这个铁道口发生了一起火车撞汽车的案件。

0: 车里是一对夫妇当场死亡，当年没有有力的证据，只能被认定为一场交通事故。不过我爸爸不这么认为，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除了这个案子以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案子都跟一个人有关系，那就是吴月静。很多这样的意外都是在吴氏地产收购土地未果后不久发生的，结合现在的案子来看，绝不是巧合，应该是谋杀。至于这两起案件有没有关联，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出任何判断，不过我建议并案侦查。
1: 队长，队长，画像出来了。
0: 行动。
2: 是。是。
3: 我等你。

0: 不是车祸，是徐开天杀死了我姑姑。
1: 为什么现在才报警？
0: 我从车上逃了下来，紧接着徐开天也追下车，他肯定是想杀人灭口，我就朝着城里的方向一直跑。
1: 然后呢？
0: 我也不知道跌跌撞撞走了多长时间，终于看到了一辆出租车。等我回到了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竟然睡着了。但是我睡醒了，我立马就到这儿来了。
1: 演，接着演。
0: 我没有演，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1: 好，那我问你，徐开天呢？他在哪儿？
0: 他也死了，车应该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他想追我，可能太着急了，车就撞了。
1: 你变卖了所有的房产，把钱转移到了你在开曼的账户，似乎要离开。
0: 变卖房产犯法吗？离开不可以啊。
1: 变卖房产不犯法，离开也可以，只是今天的车祸太离奇了，死的死，逃的逃，无法对证。而物业进死后，你是唯一的继承人。

0: 孟警官，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你现在就可以逮捕我。但是没有的话，对不起，我要回家了。
1: 照片是你寄给我的吧？

0: 车内的尸体已经烧焦，无法辨认，现场也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但是经过 DNA 鉴定，车中的尸骸并不是徐开天，而是马彪。
1: 对手很狡猾，每当我们找到线索要跟进的时候，线索很快就被掐断。更可气的就是似乎有人在牵着我们鼻子走，让我们总是晚一步。
0: 底牌没有揭开之前，也许任何事情都是表象，就像阿凡达，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身份。
1: 我明白了，从吴启明和刘星由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到马哥失踪，再到吴跃进被火车撞死，所有的一切都跟一个人有关系，苏锦。同时苏锦一个人无法完成，必须有人配合他，这个人就是徐开天。他开始冒充马彪，制造马彪不在场的证据，让马彪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2: 可如果是苏锦，他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1: 当年杀害苏锦父母的人就是吴跃进。
3: 队长，这是环卫工人在大门外捡到的一部手机。
4: 所有跟我同样遭遇的孩子们能多一份温暖，多一份爱，让他们前进的路上变得有力。我愿意尽献我一点绵薄之力。
5: 在这里，我代表吴氏地产集团捐献人民币5亿元。

所知，这是目前国内慈善捐款单笔最大数目。下面我们有请海城市儿童福利院安院长上台接受捐款。

0: 我谨代表海城市儿童福利院对舒瑾女士的慷慨解囊表示衷心的感谢。
1: 阿姨，谢谢。许开天，
2: 陆总，
3: 来让一下，
4: 孩子，
3: 来
4: 来来来
3: 来，来让一下，轻点点，
4: 起跑，
3: 站住！
4: 你怎么没走啊？
2: 不是说一块走吗？

0: 走，
1: 别打！
0: 坤哥，

0: 你们跑不了了，跟我们回去吧。
1: 26年前，吴越竟要强拆我们家的房子，活活的把我父母给勒死，然后在铁道上伪造了事故现场。
2: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他呀？
1: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正义有时候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2: 迟到的正义就不叫正义。
1: 我只是用我的方式让正义降临。你那是个人复仇，
2: 这不是复仇，
1: 这是他该有的惩罚啊！你的计划的确堪称完美，既达到了复仇的目的，又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你还是留下了破绽。 你还记得你飘落的红丝巾吗？吴启明被害的那天晚上，我看到你抓在手上，不小心指甲里勾出了一根丝。
2: 你果然是个好警察。
1: 只是我有一个疑问：徐开。

0: 你怎么忍心把他拉上一条不归路呢？
1: 我爸爸是个很老实的理发师，当年吴跃进想强拆他的理发店，他就是想多争取2000多块钱的补偿款。当天晚上，吴跃进就用推土机把他活活的埋在了土里。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又在哪里？
2: 翁叔叔，就是你的父亲。 因为查出我爸的案子会有新的线索，吴跃进就要买凶杀他。你说他这个人不该死吗？
0: 那刘心悠呢？他错不至死，你们滥杀无辜，让他的家人怎么办？是不是也要让他的家人来找你们复仇呢？
3: 他是自愿的。

0: 什么声音？他们是不是来了？
1: 其实他跟我们一样，贤玉的爸爸当年从脚架上摔了下来，身受重伤，吴家不单不对他进行抢救，还用水泥活活地把他埋在工地里。
2: 如果真的是这样，吴月静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
1: 就是，
2: 但是无论怎样，惩罚犯罪应该交给法律。
1: 小米，跟我回去吧。
0: 你快走！
2: 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
0: 你必须走。
2: 你呢？

0: 好战友啊，我来看你来了。咱们一起参军，又一起转业到了公安。
1: 记得
0: 南安追捕毒贩的那一次，你替我挡了一颗子弹。可是你，老伙计呀，我等了20年，整整20年呢。我告诉你，咱们统统把伤害你的凶手给正法了。
2: 梁叔，
0: 老伙计啊，我现在也没什么牵挂，可以真正退休回家去了。你在这儿好好躺着，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2: 爸，林安。

0: 干爹，
1: 东郊拆迁整建的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0: 只剩王家医馆始终不肯搬走，
1: 我们哪怕拿更高的价钱也要得到这块地。
2: 利欲熏心，掀起租界风云。
3: 王家的祖业卖，
1: 你二叔把他那份权利卖给了我。
4: 二叔，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非要逼得四合院里的人都家破人亡吗？
1: 做生意就是漫天开价，就地还钱。
4: 段兴安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逼我们搬家。
2: 尔虞我诈，撕裂父子深情。
5: 救命啊！
0: 几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抓不到，真是一群废物。
6: 王大夫，你自己想一下，你得罪了什么人？
7: 哥，
0: 你眼睛里除了钱没有别的东西吗？
1: 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
8: 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
1: 你不能无中生有，
8: 王涛身上的伤痕就是证据。
1: 你就一定要做对吗？
8: 我护卫王家医馆和你对抗到底。
9: 我栽赃嫁祸成功了，
10: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段星海的儿子，我喜欢的是你。
0: 现在的我是个凭劳力赚钱养活自己的人，至于收地的事，我一定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1: 西陵拆建计划取消
0: 啊！
10: 你跟你父亲一样，都只是会做而不会用语言表达的人。
0: 现在我要让段家父子看看我是怎么得到王家医馆那块地。谁都是你在背后搞鬼，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9: 我只是争取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0: 不要一错再错。
2: 十里洋场争霸战。

0: 来两斤。
1: 太好的。哎，还是
0: 快点，快点啊！
1: 刚到的水果。
2: 走，把他给我抓起来！别冲！我找你！
3: Shut up!

0: 你说你一点点小事儿啊，几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抓不到，真是一群废物。
1: 我们本来已经抓到王彤了，但是突然冒出来一个拉车的。
0: 最恨别人给我找理由，笨蛋，你还说。
2: 生少，生少，段先生找你过去一下。
0: 滚下去吧。
1: 生哥，
0: 滚。
3: 干爹，
4: 你们先下去。
5: 是，
1: 走走走。
3: 干爹，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4: 军生，东郊拆迁整建的事，你办的怎么样了？
3: 都差不多了，只剩王家医馆始终不肯搬走。
4: 是价钱上出了问题吗？
3: 那倒不是，价钱方面我们出的已经超过市面行情的五成了。可是王家兄妹还是不肯搬走。嗯，
4: 看来王家这对兄妹的胃口不小。
3: 俊生不懂干爹的意思。
4: 东郊这块地是整个改建计划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定有人走漏了风声，让他们知道了，他们趁这个机会狠狠地敲我们一笔。
3: 干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如另找一块地。
4: 时间就是金钱，要是我们再另找一块地，我们不单只浪费了时间，还有可能遇到

0: 相同的问题，所以我们哪怕拿更高的价钱也要得到这块地。
1: 干爹，花那么多钱值得吗？
0: 值得。我们做生意除了金钱的实力之外，还要讲人气。我们这个计划成功了，我段星海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
1: 嗯，俊生明白。
0: 你帮我安排一下，我亲自见一下这王氏兄妹。
1: 干爹，您要亲自出马？好，我马上去办。
0: 等一下，
1: 干爹，您还有什么吩咐？
0: 你去浮生车行，告诉那个赵老头，他要是敢再用段天，我叫他的车行开不下去。
1: 干爹，原来您早知道了。
0: 哼，别以为你帮着那小子瞒着我，我就不知道。
1: 不是，我只是想您和阿天的关系别再恶化下去。
0: 哼，天底下哪有儿子跟老子作对的？我就是让他走投无路，乖乖的回家。
1: 干爹，你也知道阿天的性子很倔，您这样和他硬碰硬的话，会不会让你们父子间的误会越来越深呢？
0: 他要是会想，他就不会这样子。
1: 干爹，
0: 不用说了，照我的话去办。Thank you.

0: 少爷，我每次来看病，你都不收我的钱。要这么贵，我真的心里过意不去啊。所以我两天吃一副。
1: 药一定按时吃，这样病才会好。
0: 至于药钱，你不要担心，没药你就过来拿吧。好了，我再给你开一副药。不过这次你一定按时吃啊。
1: 谢谢陶少爷。
2: 魏一川，
3: 魏一川，
0: 奚梦母，
4: 奚梦母，
0: 哎呦，你看看你的手多脏啊，快去洗手去啊！
5: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哎，
5: 小胖，我去洗手了，我一会儿吃完就去洗手了。
0: 哎呀，这孩子，你们都别跟他学啊，你们把手洗干净了。
5: 一会儿啊，我给你们一人两个包子啊！去吧，去吧，去吧！
0: 谢谢孩子。
5: 陶少爷，
0: 李婶，
5: 你也忙了一整天了，还没吃东西吧？来，赶着吃点包子。
0: 不了，这些留给孩子吃吧。
5: 孩子们的，我早就准备好了。
0: 你也忙了一整天了，刚刚把病人看完，也该去休息一会儿了。这儿的杂事儿啊，我来做。医馆的杂事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我现在闲着也没事，谁做都一样。
6: 哦，对了，李婶，你去库房看一下，茯苓还有没有？这里的茯苓用完了。
0: 好，我这就去啊。哎，你趁热把包子吃了，别忘了啊。好好好，别忘了吃。哎，好好。
7: 你们给我听着，只要你让段谦在这行里骗，我就先来打五次，直到把你们这儿打光为止。
8: 哥，哥，哥，哥。
0: 彤彤，怎么送药去了那么久？
8: 我刚给张婶送完药，一出来就遇到一群人，拖着我往巷子里跑，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受伤没有？让哥看一下。
8: 没事，哥，幸好我遇到一位车夫，是他帮我解了围。
0: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8: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抓你的是些什么人啊？
8: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到现在都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6: 我这招谁惹谁了？
0: 老板，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9: 你在外面干什么呢？都惹谁了？你还来问我？
6: 老板，你可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人家那边说了，只要你在车行一天，他们就一天来打五次，直到把这儿打黄为止。
6: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都惹不起，我求求你了，你还是走吧。
6: 老板，我们不能这样向恶势力低头啊！
0: 你可以不向恶势力低头，但我们惹不起，经不起这种折腾啊！哎呀，我求求你，走吧，走吧，走吧，
6: 老板，
0: 走走走，求求你了啊！

0: 马老板，哎，钱少爷，你先把这些权状收好，我们就靠这个发财了。
1: 钱少爷，以段星海的精明，我们这样算计他，事情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0: 我们在中间低买高卖的那一手，黑了段星海不知有多少钱。再说，万一段星海发觉了真相，所有事也都合法呀。
1: 我担心的是，你逼人卖地的那些方法所造成的后遗症啊。
0: 这个我倒不担心。
1: 你真的认为那些被你逼得卖地的人会乖乖的走人吗？
0: 我相信你会摆平的，因为买地的人是你，不是我。
1: 盛少爷，你。
0: 马老板，我相信你能把死的说成活的，除非你嫌钱脏，那就另当别论了。
1: 盛少爷，原来你这样，你已经把我算计在里面了。
0: 错，我们可是五五分账。
1: 难怪当初你宁肯吃亏要和我合作呀。
0: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1: 哎，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开始为段金海担心了。
0: 段天，我就知道你需要发泄的时候啊，一定在这里。这些钱，你拿去赔给车行，这会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2: 你，我就知道，又是你们在背后搞鬼。
0: 哎呀，阿天，干爹叫我去做，我也不能不做。
2: 他叫你去死，你去死吗？
0: 啊，你想玩，我就陪你玩玩。

0: 原来你还留了一手。
1: 谢谢师父。

气消了吧，我说两句。没事吧？没事，下手重了点。只要你继续帮那个人做事，我想，我们两个就没什么话好说。阿天，你说的那个人是你的亲爹呀，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 干爹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你回家。回家？我妈死了，小舅也被逼着去坐牢了，我还有家吗？阿天，过了这么久，别忘了，我最恨的就是我忘不掉。阿天，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任何有关于他的事。 不然，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阿天，也许你。

0: 为我是为了钱才跟你干爹，其实我那么做全为了你呀，为了我。哼，我到公司上班你们就去捣乱，我到餐厅服务你，你们就去砸店，我去车行拉车你们就砸车。对，我是去砸了车行，你知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至少我现在还有这些钱去弥补我的过错。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就因为你是我的兄弟，你知不知道？是兄弟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咱们喝酒去。哎呀走吧。阿天，我叫你少喝一点你就是不听。哎阿天啊，嗯，太晚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的。
1: 我没醉，我还能喝。
0: 我找人送你回家。
1: 我没醉啊，没醉。那不是我的家，我也不会回那个家，我会走我自己的路。
0: 凡是妨碍我的人，我就会把他铲除掉。
2: 上
0: 哥，给我做得干净利落点，去吧。
2: 是。

0: 么样？今天累不累？
1: 我今天一点都不累，玩得可开心了。
0: 童姐姐，那有个人。
2: 呀，走，我们过去看看。小胖，他还有点气息，你快去叫哥哥带人来，好把他抬回去。
0: 哦，好的，快去，
2: 快点啊。
0: 哦。
3: 彤彤，
2: 怎么样？
3: 伤者的血块积在脑部，快去拿针灸帮他放血。
2: 哦，好的。

0: 你刚才下针的时候怎么会愣了愣呢？
1: 他就是那天在路上帮我的人。
0: 希望他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
1: 哥，你怎么这么说呢？
0: 你看，一个拉洋车的能和人结什么怨？何况打他的人下手这么重。我看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哥，

0: 哎呀，老头子真是，快点。那这个是你的。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这份转让书和借条一签，相信你们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就算王涛兄妹一千个不愿意，我相信你们也能拿到这块地了。啊，
0: 我们老板肯出这么高的价钱，主要还想让你加演一出戏
1: 啊。还有什么戏啊？啊，
0: 出来。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啊？你们几个给我听清楚了啊，除了他那张嘴之外，其他地方给我狠狠地打。

0: 叫做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1: 我们说好的没有这一条。
0: 哎，要演戏就得演得像，你要是一点商堂都没有，怎么让别人相信你是逃赌债逃到无路可逃，到了卖祖产的地步啊？
1: 那也不用打得那么凶啊。
0: 哎，你还有一个任务啊。
1: 我不管几个任务，反正你们打我打成这样，你们要加钱。
0: 哦，你还想加钱？
1: 我连自己的亲侄子都能出卖，我有什么不敢的？
0: 哼，好，你拿了我的钱，就要办好我交代给你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就算躲到老鼠洞里，我也一定把你给揪出来。嗯，哼，拿着。哼，我们走。
2: 走。
3: 怎样，哥？
4: 没事，先生，你的伤基本康复了。
5: 谢谢你，医生。我姓段，你们叫我阿天就好了。
4: 那我们大家都不用客套了。我姓王，我叫王涛，她是我妹妹。
3: 我叫王彤。
5: 真的谢谢你，涛哥。
4: 应该的。哦，对了，我还没有问呢，你是怎么受伤的？
5: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从酒馆出来，在回家路上，稀里糊涂就被人打伤了。
3: 总之，你就安心养伤吧。等你的伤养好了之后，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6: 涛少爷，涛少爷，不好了！涛少爷，二老爷被人打伤了。
4: 有这种事？二叔，小心啊！小心，小心！来，来，坐这儿。来，
1: 都是我不好。
4: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那块地，过给段星海的转让书。
7: 二叔，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1: 都是我这双手不好，我好赌，我欠了赌场一大笔钱。二叔，对不起王家列祖列宗。
4: 二叔，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现在我们只有凑齐钱，再去找段星海，看看能不能把房子赎回来。
1: 二叔劝你一句，他们有心要我们这院子，你死守着这份祖产又怎么样？还不是在草药堆里打滚？况且你不是一心想学西医吗？不如把这医馆卖了，拿了这笔钱去学你想学的。
3: 二叔，大哥、爷爷和爸爸就是靠这些草药才救活了那么多人，才让我们在这里生了根。这个房子我们不能卖。
4: 你放心，大哥想学西医，只是想来个中西合并。何况医馆里有这么多老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医馆工作，我怎么会不管他们的生活呢？
1: 也许二叔多事，但是我可真是一番好意啊。
4: 二叔，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有一句话我不得不问。
1: 我知道你一定是想劝我戒赌。
4: 我想知道的是，你身上的伤明明是心伤，你却说被赌场的人打的，而你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段星海，把地卖掉，还清赌债，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1: 你这是在怀疑我？
4: 我没这个意思。
1: 既然好说没用，那我也懒得和你拐着弯绕圈子。我是拿了段星海的钱，把属于我的那部分卖了，你的那部分段星海要亲自找你谈，我帮你约了晚上在富贵楼见面，去不去由你。

0: 小心点啊。你刚刚康复。
1: 能下床活动筋骨真是舒服啊。
0: 你的伤势现在已经痊愈了，我真的很高兴。
1: 谢谢你们救我一命。
0: 你知道吗，那天带你回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你完全没救了。幸好现在把你救活了。
1: 多亏你细心的照顾我。
0: 这条项链你把它给戴上啊。

0: 谢谢你帮我捡回来。那天我发现它掉了，急得满街找它呢。
1: 这条项链对你那么重要啊？哦，那天本来我捡起来的时候就要还给你的，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向你道谢，你就忙着宰客人走了。现在总算是物归原主了。
0: 谢谢你，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也是我所有童年的记忆。除了他，我几乎一无所有。
1: 过去的记忆只是我们走过的痕迹，以后的路才是我们该看的方向啊。
0: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1: 难道你不觉得忘记只是我们走过的痕迹吗？而我们现在所走的每一步也都会成为我们以后的记忆啊。如果你不想凡事都一无所有的话，就应该凡事都往前看。
0: 你和一般的大夫都不一样，给人建议却又不带压力。
1: 我是不是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我不知道。给完医生的心理建议之后，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身后复健。
0: 干爹，
2: 这位就是段星海，段先生，这位是王涛。
3: 你好，段先生，我是王涛。以段先生的身份，想必凡事都讲究时效，我也不必耽误段先生的时间。请问段先生，你约在下有何贵干呢？
4: 我也正有此意，吃饭根本就是浪费时间的事。晋升，去告诉掌柜的菜不用上了
2: 啊。好，是。
3: 请问你找王涛过来有什么事？
4: 我要的是王家医馆。
3: 医馆是王家祖传，我王涛不卖。
4: 我告诉你，我觉得值得的时候，金山银海我段星海砸下去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3: 王家的祖业不论段先生出多高的价钱，我的答案还是只有一个，不卖。
4: 你不考虑清楚？
3: 我不是生意人，对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我不懂，还请段先生不要再耍伎俩。
4: 你打听一下，我一向做生意都是银货两讫。
3: 我没理由一定要卖祖业。
4: 你应该知道，你二叔把他那部分的权利卖给了我。
3: 那我可以用相同的价钱把它买回来。
4: 不，做生意就是讲将本求利，我可以随你开价，出让你的权利。同样的，你要买回你二叔那部分，你就得接受我的开价。
3: 不知道段先生开价多少啊？
4: 你开多少我就开多少。
3: 那我就不懂段先生的意思了。
4: 我的意思就是不卖。
3: 那我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4: 对不起，王先生，段某人会在一个月以后把我自己那部分拆掉，到时候四合院就不是四合院，王家医馆也不是王家医馆了。
3: 你
4: 不能说我不讲理，我至少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
3: 王涛也会想尽办法保住王家祖业。告辞。
4: 王先生，你听我讲完再走也不迟啊。
3: 难道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讲下去的吗？
4: 令二叔把属于你的部分也质押了给我，我一直没有拿出来的原因就是怕你们家族失和。
3: 不可能的，我二叔没有这个权利。
4: 我就知道令二叔没有这份权利，我才没有说。不过要是上了巡捕房，出问题的是令二叔和你们兄妹。所以我劝你还是开个价把地卖给我，要不然真的上了巡捕房，你们都会没面子。

0: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你要走，不送了。
1: 哼，干爹。

0: 彤彤，
1: 哥，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段先生找你有什么事啊？
0: 二叔不但卖掉他那块地，还把我们那块地也给偷偷抵押了。
1: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走，我们现在就找二叔。
0: 哎，彤彤。
1: 啊？
0: 二叔那我去过，他已经不见了。
1: 二叔怎么可以这样呢？
0: 现在生气也没有用，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解决问题？
1: 当然是想法子把房子赎回来了。嗯，
0: 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
1: 我不懂。
0: 段星海明知道二叔没有权利把我们的地抵押，却还肯收，就是吃定我们不可能告二叔。
1: 他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啊？
0: 我们得筹钱，把抵押的这块地赎回来。就算段星海拿到那部分，也不可能霸占整个医馆。
1: 可是哥，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
0: 放心，大哥有办法啊。
1: 哥，
0: 早点回去睡吧。去睡吧。
1: 那哥你也早点睡啊。
0: 好，好，好，去吧，去吧，快去。

0: 这是
1: 陶少爷，是这样的，我昨晚上不小心呢听见你和彤彤小姐说的话，我呢就把事情跟大伙儿说了，这不大家凑了一点钱，虽然不多呀，可是大家的一点心意啊，是不是啊？
0: 谢谢大家，我不能收大家的钱，我和妹妹多谢大家的好意。
1: 陶少爷，瞧您这话是怎么说的，要不是您替我们找这份工作啊，像我这把年纪了啊，孤苦伶仃的谁管呢？哦，还有小胖他们这些孩子，不是被人卖了也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2: 对啊，对啊，
3: 没错，
0: 这些都是各位的辛苦钱，你们还是留着防身吧，我和彤彤不能收。
1: 哎呀，陶少爷，
4: 对呀，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我们这些邻居们好朋友决定了，从明天开始看病收钱，小孩子们街头卖艺，我们卖包子馒头分头募款，为王家医馆解决困境，你们就别管了。
5: 大涨价了啊，
6: 昨天以前是买两个送一个，从今天开始买一个付两个钱。
5: 来，包子，包子，来，包子，包子。
1: 吴老头，怎么说涨就涨啊，你抢钱呢？
7: 我吴老头平常住在王家医馆，吃的住的不用钱，所以我的包子大方送。
6: 今天王家医馆有事，希望各位邻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受过王家医馆恩惠的人买一个付两个的钱，买两个付四个的钱，没受过王家医馆恩惠的人也是一样，请慷慨出钱，买一个付两个的钱，买两个付四个的钱。各位街坊邻居，下面由我们的小朋友为大家表演一场猴戏，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赏个蹦子，谢了。
8: 好，快去表演吧，快走哈，走走走。
6: 各位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的小朋友开始表演了，如果表演的不好的话也请你们捧个钱场，谢了。
8: 好，德金哥哥，表演的不好为什么也要给赏钱呢？
6: 要是没钱的话怎么帮你彤姐姐？
8: 哦，表演的不好也要给赏钱的。

0: 谢谢，
1: 我的，
0: 谢谢啊，
1: 我的，还有
0: 多谢了，谢谢，
1: 我的，
0: 谢谢了，
1: 哎，
2: 圣上，
1: 嗯，
2: 圣上，过来，你听我说，我听说王家医馆那边在搞什么募捐活动，依我看，他肯定是想等筹够了钱之后，向段先生把那地契赎回来。圣上，你说兄弟们该怎么办？
1: 这样吧，
2: 哎，
1: 干爹已经亲自出面，为了我们的利益，不如顺势而为，嫁祸给段星海。
3: 哦，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5: 谢谢，拿着，
4: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4: 谢
3: 谢，
4: 谢
3: 谢，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谢谢，
1: 来，摆这里，摆这里，
4: 谢谢，
6: 谢谢了，
3: 谢谢，
6: 谢谢，
1: 别人的包子一个卖两个钱，我们的包子免费大奉送，只要你们过来，我们通通免费送啊！
7: 哎，过来，过来，
1: 来啊，
7: 来来，
8: 过来，怎么办？
1: 你们是谁派来的？
9: 我们是段先生派来给街坊邻居送东西的。
1: 你们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呢？
9: 如果送东西犯法的话，你可以找巡捕房来抓我们呀。
1: 哦，

0: 乡亲们，我们拿他们的包子，把钱放在这个捐款箱子里，好不好？好。哎，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子的人竟欺负我们呢，我要报仇，他们的包子全部吃光，让他们没有包子做人了。
1: 小鬼，
0: 谢谢大家。哎，这不是你妈留给你的玩具吗？
2: 就算我妈在的话，她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0: 项链也捐给我们了，我们的钱够了，我们的钱够了，对不对？这些钱肯定能把那部分房子给赎回来的，大家说对不对？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希望这次大哥去找段先生，能够把问题给解决。你现在有没有后悔把你妈留给你的项链捐到募款箱里啊？
2: 啊，当然没有了。我能够为这儿出一份力，让四合院留下来，不让吴老爷和小胖他们流离失所、孤苦伶仃的，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你今天办了一件很糊涂的事。
2: 什么事？
0: 你忘了把你妈的照片拿出来了。
2: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过去的记忆只是我们留下的痕迹，以后的路才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所以我把妈深深地留在心中，这样

0: 你是来抬卖地的，是？
1: 我是来赎回我抵押的那部分。哼，
0: 你带再多的钱也不够。
1: 什么意思？
0: 你要的那个四合院。

0: 就是我要的那个四合院。就算你赎回去你的部分，也拿不回你二叔那部分。所以我说，你带再多的钱，也赎不回全部的地契。
1: 就算你拿到四合院的一半，我还有另一半。只要我缩小规模，王家医馆照样可以生存下去。
0: 你可能搞错了我的意思。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每个房间我都要一半。
1: 段老板，你不是开玩笑吧？
0: 不开玩笑。到时候我每个房间都拆一半，看还有谁能住在那四合院。
1: 你越说越离谱了。
0: 会吗？
1: 你说呢？
0: 你很清楚，地契上所讲的二分之一，并没有说明怎么样的二分之一。为了公平起见，我每个房间都要一半。哪有离谱可言？
1: 你非要逼得四合院里的人都家破人亡吗？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讲公平不公平，
1: 那我们就是谈不下去了。
0: 可以谈的，只要你肯卖，价钱好商量。做生意就是漫天开价，就地还钱。你敢开价，我段星海没有不敢收的价。
1: 我的答案还是那个，不卖。
0: 好，那就等着拆我自己那一半。
1: 你敢？
0: 怎么不敢？没有不敢做的事。宋柯，
2: 段星海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
3: 说的也是啊，哪有让人家把房子拆一半的？
4: 他们这是逼我们搬家呀。
3: 是啊，
2: 我住在这儿30年了，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5: 我有个建议，说出来大家听听看。
1: 你说说，
5: 既然段家让你们出价，那你们为什么不出个天文数字，在别的地方重新买块地，开始新的生活呢？
3: 这你就不知道了。他们为了收这块地呀，先是放火烧房子，又放蛇什么的，半夜三更的还找些地痞来吓唬我们这些妇道人家。你说如今我们撑到今天，能放手吗？
1: 对呀，
4: 可不是啊。
1: 我不卖这块地有三个原因。第一，这块地是我王家祖产，还有这些老人们跟了我们王家生活了一辈子。第二，小胖他们这些弃婴从小就在我们王家长大，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他们的父母想找回他们的时候，能有个地方找回自己的孩子。第三，他们用尽手段逼得街坊邻居离开自己的家，这个公道我一定帮他们讨回来。
3: 对啊，
4: 说的没错。
6: 哎，身上，马老板把那边的全器全都过户好了。
5: 哎啊，现在只剩王家医馆的地契了。
6: 哎，段老爷不是说他要亲手？
5: 就是因为干爹要亲自处理，所以我们也该动手了。我要把所有的账都算在段星海的头上。
6: 啊，王妈，懂了。
7: 王大夫，王大夫，王大夫，
3: 什么事儿啊？啊，
7: 我，
3: 你别着急，慢慢
7: 说。我们家老院快不行了。啊，
6: 哎，快点，王大夫。
8: 哟，王大夫，哎，过来，过来。你这次做的不错，这个呢，找你的。哎，
6: 谢了。
8: 去吧，去吧，
6: 谢了。
8: 王大夫，你自己想一下，你得罪了什么人？
6: 你们要干什么？
8: 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谁让你自己有眼无珠，顽固不化？所以啊，这是你自找的。哎，你们两个去活动活动筋骨，跟他玩玩。哎呀，你们怎么出手这么重啊？啊，你看看，一个白面书生，让你们几个打得跟个猪头似的。嗯，哎呦呦，

0: 中头领独臂一。
1: 嘿，这块地啊，看来真的该卖了啊！走，
2: 走，
3: 走！
1: 大子，
4: 事情解决以后，还会去拉车吗？
5: 拉车不好吗？
4: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拉车凭劳力赚钱，没有什么不好啊。
5: 那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4: 经过募款活动，你的行动举止让我觉得你不像一个拉车的。
5: 拉车只是我的工作，就像你，看起来也不像一个大夫啊。
4: 我不像大夫吗？那我像什么？
5: 你跟涛哥啊，把医馆开得像个善堂。
4: 善堂。
5: 你们看病不要钱也就算了，连药钱也奉送。
4: 你这是笑我们傻啊？
5: 也许外人会说你们傻，但住过这里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好。
4: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5: 我这个外人当然比你们要看得清楚了。
4: 我可没有把你当外人。
5: 你说什么？
4: 啊，我是说我们可没有把你当外人。
5: 我知道。
4: 你知道？
5: 除非你嫌弃我是个拉车的。坚持一下，顾老弟。
4: 来，坚持一下。
5: 来，
4: 来，
5: 慢点，
6: 慢点，
4: 慢点，慢点。来，来，
5: 小心。
6: 哎，慢点啊，
4: 小心点。来，慢点，
6: 把他腿抬上去。来，慢慢的啊。哎，
4: 李婶，你快去准备热毛巾和水。
6: 哎，
4: 去吧。来，顾老弟，来，
5: 来，
4: 看看。
5: 哎呦，顾老弟，坚持住啊。
6: 来了来了来了，童小姐。
4: 哦，来，顾老爹来擦一擦。
6: 童小姐，
4: 嗯，
6: 顾老爹伤得怎么样啊？
4: 哦，还好，没什么大碍，只是皮肉之伤，没有伤到筋骨。
6: 那就好，那就好啊。
4: 来，顾老爹。
7: 不好了不好了，童小姐，涛少爷被人家打伤了，你快去看看吧。
4: 哥，哥，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8: 还不是那些歹徒。
4: 来，快进来，快进来。
9: 伤房子还伤人，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难道钱比什么都重要吗？
10: 哎，大少爷，
11: 快看！
4: 哟，少爷回来了。
5: 阿天，阿天，你回来了，
11: 让开！段新海，你给我出来！
12: 你们全都出去，
13: 下去吧，下去吧。

0: 你怎么就这么没人性？你在跟谁说话？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为了要王涛他们家那块地，你真是什么都做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不管有什么关系，你要的是地，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做生意讲的就是快、狠、准，所以你就要打人、恐吓，逼人家卖房。 你什么事都能做，
1: 无的放矢。这种话你信？
0: 说这话的人是我，亲眼看见这事的人也是我。王涛身上的伤痕就是证据。
1: 你没话说了吧？
0: 我回来就是为了要提醒你，为了钱，妈死了，小舅也关在牢里，你还要害死多少人你才甘心？
1: 你妈是死于车祸，你小舅是咎由自取。
0: 就算小舅是咎。

0: 不由自取，他应该去坐牢，可他只是亏空公款，又不是杀人放火。
1: 你在指控我？
0: 事实就摆在眼前，你没有反驳的能力。除非你有证据，如果我拿到了证据，我一定会到巡捕房去检举你。
1: 你去啊！就算你告到天皇老子那儿也没用，你不能无中生有。
0: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1: 说到底，你是为王家兄妹出头啊，他们给你什么好处？
0: 为什么什么东西到了你眼睛里就会变成钱？你眼睛里除了钱，没有别的东西吗？
1: 没有钱，谁供你读书？没有钱，谁把你养这么大？
0: 我最恨的就是钱，我最不需要的也是钱。
1: 没有钱万万不能！
0: 我会证明给你看，钱不是万能的。
1: 你今天回来。
0: 就是要和大呼小叫吗？我来是要你放弃王家的医馆的，
1: 办不到。
0: 我会为王家医馆和你对抗到底。
1: 你就一定要跟我作对吗？
0: 我现在就住在王家医馆，我会帮那些人一起阻止你的。
1: 如果这就是你来的目的，你已经说完了，滚！
2: 大天，大少爷，大天，滚开！大天，大天，巨星，
3: 哎，我来了。
2: 你现在去办三件事：第一，你要查一下谁冒用我段星海的名号；第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就算用钱把那小子砸死，我也要把那块地拿到。第三，我要段天在王家医馆待不下去，知道吗？知道。
3: 好极了，我栽赃嫁祸成功了，要把握机会。段天啊，段天。 我这次真要谢谢你，让我拿到尚方宝剑。到时候段家的一切都是我。

0: 哥，你的伤势也好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哥，彤彤，3天之后就是段星海拆屋的最后期限。哥想让你和他们先离开这儿。
1: 哥，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让我解释给你听。哥根本没有打算把地契交给他们，更不想让李婶和小胖他们受到一点点伤害。只要你和他们先离开，哥就放心了。哥，你怎么连我都要赶走呢？哥不是赶你，只是让你先离开。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这和赶我走有什么区别呢？
2: 彤彤。
0: 你对这个院子有多深的感情，我就有多深的感情。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回忆。你怎么能让我离开呢，哥？不管你是什么想法，我是不会走的。李婶他们也都不会走。你是我妹妹，当哥的一定尊重妹妹的决定。哥会保护你，但你一定要劝李婶他们先离开这儿。
3: 李婶，你看见小胖他们吗？什么事儿啊？我和大哥已经决定把医馆卖给段先生了。什么？怎么说变就变呢？我得问问涛少爷去。哎，
1: 李婶，哥的病还没好，你就不要去问了。
3: 不行，我得问个明白。这件事儿大家可都是一清二楚的，怎么突然间说变就变呢？
1: 李婶。 你就别问了，
3: 童小姐，我可是看着你和涛少爷长大的，你们是绝对不会把医馆卖掉的，怎么忽然间？

0: 说变就变了呢？
1: 哥也不想这样，可是关系到医馆每个人的安全问题，我们不能不替他。

0: 可要是离开这儿，我们能到哪儿去呢？
1: 丽婶儿，这些钱您就拿着帮小胖他们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吧。啊，
0: 那你们，你和涛少爷，
1: 我和哥，他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就去找你们。

0: 这叫什么事儿？根本就是变相赶人嘛！
1: 吴老头，吴老头，
0: 哎，你们俩被赶出来了？嗯，这是，哎呀，他们也不想想。
1: 你少说两句吧，啊，会死人呐！
2: 别顾着骂人呐，你想一想，那个偷少爷他为什么这个节骨眼把人赶出来？
0: 彤彤那个丫头，她不是说了吗？他们要把医馆卖掉。
1: 卖你个头啊！也不知道你活这么大岁数是吃什么长大的。
2: 你只看到了人家把我们赶走，陶少爷和童小姐为了祖业和大伙的安全着想，有困难他们自己承受，你知不知道？
0: 哦，我明白了。
1: 我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怕呀，他们把咱们支走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呢。
0: 那我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去？
2: 回去？回去干什么？回去你一把鼻涕我一把眼泪的，我们能帮得了忙吗？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要不然呢，等那帮混蛋再来啊，我们就拿命和他们拼了。

0: 啊，大哥，找我有什么事吗？现在你的伤刚好，你管得多事，我怕你卷入这场无妄之灾。你的意思是，让我离开？
1: 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和各位叔伯婶婶都说过了。其他人的意思呢？
0: 他们都没有说什么。
1: 那彤彤呢？
0: 我彤彤都属于这里。
1: 我一直认为我们是一家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成一家人，所以才不希望你们受到伤害。
1: 我明白了。

0: 大家都走了。
1: 走了也好，免得他们有危险。
2: 彤彤，
0: 你们怎么又都回来了？
2: 我们大家住在这儿，就像一家人一样，没理由让我们搬出去。往后，我们这些大人还有小朋友们，为了保护这个院子，可以不惜一切。
3: 如果你们凭吊这四合院的话，对不起，你们早了三天。三天后，我准时拆屋。
1: 刘先生，期限还有三天呢，太早了吧？
3: 王先生，你是误会了，我是来找段天的。
1: 你找段天？
3: 啊，段先生担心三天后拆屋的时候会有危险，所以要我来请阿天回家。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
3: 阿天是段先生唯一的儿子，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阿天啊，干爹担心你的安全问题，特地叫我请你回去。你这是存心要陷害我，是不是？
4: 原来你就是那个姓段的大混蛋派来的内奸呢！来，我们打死他！
5: 打死他！
0: 打死你！别打了！
6: 我们从来没拿你当外人，你是怎么对我们的？
7: 我们大家费力把你救活过来，你是这样一个坏胚子，你对得起我们吗？
4: 童小姐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忍心欺骗她呢？

0: 骗我，你骗我！
1: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2: 俊生，
3: 阿天，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3: 阿天，我只是不想你和干爹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嘛。
2: 你应该最了解我，我离开这个家，就没有想过要回来。你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4: 你不是要和我斗吗？是我叫俊生，让你在王家医馆待不下去的。
2: 你，
3: 干爹，您别把所有事情往身上揽。阿天，这是我出的主意啊。
2: 可是那个下命令的人是他。
4: 他？他是谁呀？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做父亲的？
3: 干爹，您别生气，阿天说的是气话。
2: 俊生，我们两个人不需要你帮，你要是再说话的话，我们两个连兄弟都没得做。
4: 你不用把气出到俊生身上，是你要和我在王家医馆上斗，现在我看你还有什么能力和我斗。
2: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走投无路了吗？
4: 没错，
2: 就算我不能住在王家医馆，我也会帮助他们和你对抗到底。
4: 王家医馆给你吃什么药？你一定要和我作对。
2: 钱又给你下了什么迷药，能让你为了钱六亲不认？
3: 阿天，你误会干爹了，其实干爹心里最疼的还是你。
2: 他要是真的疼我的话，看到王涛拿来那些钱里有妈的一条项链，他就应该知道这件事在我心中是多么的重要。
4: 生意就是生意，你的项链我没看到，就算我看到，在商言商，我也没做错。
3: 阿天，阿天，
0: 阿天，
5: 彤彤，
0: 我后悔打了你一耳光。
5: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我知道。
5: 我代我弟向你们道歉。我喜欢你，可就因为我是段星海的儿子，所以一直没有勇气向你开口。
0: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段星海的儿子，我喜欢的是你，是你段天这个人。
6: 还有脸回来？我们这儿不欢迎姓段的。
7: 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我们这儿的人哪个把你当成外人了？你这样做对得起我们大家吗？
6: 他们姓段的什么事做不出来呀？根本就是把我们耍着玩儿。
8: 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你的答复。
5: 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我是为了彤彤。
7: 什么？为了彤小姐？你可把话说清楚了。
5: 我喜欢彤彤。
7: 陶少爷，不要相信他，他爹是段星海啊。
8: 现在我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你怎么和彤彤相处；第二，在收地这件事上你是什么态度。
5: 现在的我是个凭劳力赚钱养活自己的人，我喜欢彤彤，彤彤也喜欢我，我愿意靠劳力赚钱养活他。至于收地的事，只要有违法的事情发生，我一定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8: 希望你说到做到，好好对待彤彤，别让他受伤。
9: 王涛哥哥，王涛哥哥，那他现在算是坏人还是好人啊？
8: 他还是你的段天哥哥啊。

0: 帮帮我，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1: 星海，你就原谅他吧。
2: 好，我问你，你怎么跟你姐姐说你做错了事？
1: 她什么都告诉我了，她拿公司的钱做生意赔了。
0: 我私自动用了公司的资金，我想学姐夫炒地皮买楼，却没想到血本无归呀。
2: 哼，你说的倒很轻松，要不是我发现的早，阻止了公司危机，我早破产了。我不允许我的事业毁在别人手里。
1: 星海，你别把他往死里逼嘛。
2: 他挪用公款，公司险些因此倒闭，你还护着他。
1: 他是我弟弟呀。
2: 好，既然你护着他，就别怨我六亲不认不帮他。不还钱，我就送他进巡捕房。
0: 姐夫，姐夫，帮帮我，姐夫。
1: 星海，你就帮他忙吧。
0: 帮帮我，姐夫，帮帮我。
1: 姐夫，
0: 姐夫。姐夫，姐姐，你帮帮我！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姐替你想办法。

0: 爹，小舅的事，你就帮帮他吧。
1: 做事要公私分明，我绝不容许我的手下监守自盗。你也一样。
0: 爹，我是小舅抱大的，他没少帮我们。咱家的公司没那笔钱，也一样能发展得很不错嘛。我看把他从公司开除就可以了。
1: 是非不分，将来怎么做大事？
2: 老爷，不好了，夫人被车撞了。
3: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0: 妈死了，
3: 妈死了，就是因为你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所以妈才会死。
1: 你小舅人呢？我让他付出代价。
3: 妈都已经死了，你还不放过小舅？
1: 叫他混蛋坐牢，我就不是人，
3: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0: 我带我爹向你们道歉。
2: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段星海的儿子，我喜欢的是你，是你段天这个人。
0: 我喜欢彤彤，彤彤也喜欢我，我要靠自己赚钱来养活他。

0: 干爹，
1: 西陵拆建计划取消啊！为什么干爹？我们那么辛辛苦苦才……
2: 我知道辛苦你了，我说计划取消了，结束了。你们来了，哎呀，对不起，
1: 对不起，
2: 这位老爷子，您找谁呀？
3: 我叫段新海，我找我儿子段天。
4: 原来你就是那个大奸商大混蛋段新海。
5: 来人呐！来人呐！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大混蛋大奸商段新海。
6: 就是他，
5: 可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7: 滚出去！
5: 滚出去！
8: 这就是皇家医馆待客之道。
5: 对，不许客人来人，我告诉你，这是最客气的。
4: 滚！
3: 滚出去！
5: 出去！
4: 滚出去！
5: 来来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凡事我们都要讲个理子。
3: 魏先生，
5: 七显还没到，你来干什么？他是来逼你们搬家的。
9: 这是你做儿子和父亲讲的话吗？
10: 阿天，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父亲说话呢？
9: 他来这里除了拆房子，还有什么好事？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流离失所吗？
5: 你，难道你不是来拆房子，你是来还地契的吗？
3: 如果这就是你学的所谓人情义，那我今天就来错了。
5: 段先生，如果刚才医馆里的人对你有不礼貌，我向你道歉。
10: 哎呀。

0: 你们这些人，真是没有人性，连个人都没有，还想着自己的好处。
1: 陶少爷，跟这种人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李婶儿，你就别再说了。
2: 我只是要把地契交到你手上。
0: 陶少爷，段老爷把地契还给咱们了。太谢了。
3: 你瞧，孩子们高兴的，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肯定不了解，那你就错了。我一直没有说，你跟你父亲一样，都只是会做，而不会用语言表达的人。当他把地契交给你的时候。 就像你把你娘留给你的项链投到募捐箱的时候，心情是一样的。回去试着好好跟你父亲沟通。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是像我和阿婷的脾气都很硬。要是有个人先低头，然后。

0: 辛苦你了，计划结束。
1: 计划结束？向少爷，你在说什么呀？
0: 我是说，段星海说停就停，我也可以说变就变。
1: 向少爷，反正我们也赚够了嘛。
2: 不，
1: 不，那您说我怎么办，向少爷？
0: 你把所有权状造一份，我把假的给段星海，把真的卖给需要的人，懂吗？
1: 向少爷，可我们还缺王家一拐那块地呀。
0: 现在我要让段家父子看看我是怎么得到王家一馆那块地。
3: 等一会儿，你带着小鹏先走。
4: 那你呢？
3: 不要管我，你们先回去找人帮忙。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回头。
5: 上！

0: 哥，没事，反正小胖已经跑掉了。
1: 报告，救命啊！小胖，你放开他！小人，
2: 我放开你们也可以，把你们家地契交出来才会有生路。地契在我家里，
0: 派人回去拿我的皮鞋、耐心都差，三天之内我拿不到地契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1: 别动，你的背后搞鬼！
0: 我连段星海都不怕，还怕段天那小子？
1: 王家医馆的危机已经完全解除了，难道你不知道？
0: 段伯伯已经把地契还给我们了。段伯伯，你叫的满亲热的。我告诉你，现在他是他，我是我，现在是我要那块地。
1: 我们的答案还是不卖，你出再多的钱也不卖。试用钱买不到，但是我想两条人命啊，应该值那块地吧？别动！小胖子，你回去告诉段天，让他拿地契来换人，知道吗？去吧。
2: 你这个大坏蛋！
1: 小胖，小胖，小胖，小胖，小胖，你别人送信我的直接去你家，告诉你王涛，我答案就不用给你讲了。交不出地契，你很快就会在黄泉路上见到他。带走，
3: 小胖，
1: 小胖，
3: 小胖，
1: 给我，
3: 快一点，
4: 我。
1: 段天，段天，出来看一下，我把你心爱的女人带过来了。
0: 俊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5: 阿天，他连小胖都想杀，
0: 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1: 阿天啊，你也听到了，你说接下来我该怎么对付你呢？谁能砍一下段天的手臂，我重重有赏。
6: 是，
1: 你。

0: 你们这群废物，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别总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为了一张地契，要死尽王家医馆所有的人，值得吗？
1: 俊生，你放了他们，什么都好商量。
0: 放人可以啊，交出王家地契，要不然我杀一个杀两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1: 你不要一错再错，
0: 我只是争取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王涛，段天再不交出王家地契，我第一个杀了你。
1: 俊生，
2: 段天千万不要交给他呀。
3: 不要啊，段天。哥，哥，
1: 涛哥，
0: 说我打不赢你，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好，我今天就打得你心服口服。我赢，也交出地契；我输，我交出王童。
1: 原来你深藏不露。

0: 你知道吗？我打从进你们家门，我就看不起你。你生下来什么都有，我只能在你爹面前装孙子。可是，我一直拿你当亲兄弟。我告诉你，我要的是全部，不是你那一点点施舍。你那点施舍一直让我努力，想赢过你。
1: 就是彻彻底底的打败你。现在我做到了，交出王家医馆地契，我让你知道什么是赢者通吃。刘俊生，起来！你来了，我告诉你，我忍气吞声了20年，就当是你养我的报酬。 连本带利都要收回来了，老东西，别在这里碍手碍脚！
2: 我怎么会养出你这个畜生？
1: 你别忘了，前些天你还骂的畜生，在那儿。段先生，你真是健忘了。

呀呀

0: 段爷爷，段爷爷，你可不可以留在这里啊？这样我就可以有很多的家人了，可不可以吗，段爷爷？留在这里吧，段爷爷。
1: 爹，好吧，那我不走了。

0: 到底什么味儿啊？
1: 甜的、酸的、咸的，还是其他什么味儿啊？
0: 我觉着吧，那得看女孩刚吃过什么，是不，松哥？
2: 其实吧，就是暖暖的、滑滑的、很香、很甜。
1: 什么时候有个女孩愿意亲我一下啊？
2: 你要慢慢等啊。飞猴的背后没有光，小胖有力量。我叫宋哥，我有个秘密，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能看见人们背后的光。
1: 哎哎，人来了，
2: 车把我放好。

他叫刘星阳，三班的，每次会坐127路到五棵松。

看，就是这样，我总能看到一些人背后的光，尽管他们是极少数，我还是能在人群中准确地辨别出他们。而我慢慢发现，这种光，小孩身上多，大人身上少；女人身上多，男人身上少。有些人本来有，却慢慢没了，而没有的，绝不会生长出来。但那天，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比光更美的东西。

0: 是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比光更美的东西。
1: 哎呦，怎么回事？这回来的越来越晚。
2: 补课？
1: 高一就补课？
2: 嗯。
1: 赶紧吃饭，饭都凉了。我跟你说啊，为了让你上这个重点高中，爸妈可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你身上了。你得好好努力，好好学，听见没？争口气。
0: 我小时候，妈妈的背后是有光的。后来我渐渐发现她的光不见了，尤其是每次当她唠叨的时候，一点光也没有。
3: 娶了个洋媳妇，啊，你得跟这个人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妈妈爱唠叨。
0: 而我，
3: 你看你现在的学习，
0: 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背后的光。
3: 好好学习的话，长大以后连后悔药，
0: 这明显和我的特殊技能不符。所以，这点一直让我很困惑。
3: 一个月能赚好几万，有的人要死要活才能挣个几千块。等爸妈了，
4: 怎么办呀？全校就你一把大提琴，排练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不去就不去，凭什么呀？你把我们都给耽误了。
5: 对啊，刘新阳，你也太不给力了，所有人都等着在电视机前看我们呢。
6: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你把人家都给耍了。
7: 就是啊，太坑爹了。
8: 我说你，你臭脸黄，看什么呢你呢？赶紧把篮球给我捡过来。
9: 对，赶紧捡过来，捡过来。
8: 快点起来。快点什么呢？看什么？我说你呢，捡过来！我告诉你啊，待会我打不到篮球，我会打你！来，快点！不是你，瞧你那两步路走的，怎么跟我姑娘似的呀？你行不行？赶紧的，赶紧的！
10: 压住他，压住他！哎，干嘛？哎，我拼了！哎，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

0: 你好，
1: 我叫刘新阳，三班的。
0: 我叫宋哥，一班的。
1: 我好像每次坐车都会碰到你。
0: 我还真没发现。
1: 你哪站下？
0: 我就是五棵松的下一站。
1: 你今天为什么要打架？
2: 哦，没有，我们几个闹着玩呢。
1: 我到了，再见。
0: 再见。
1: 下一站叫玉泉路了。
0: 哦。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

0: 你琴弓怎么断了？那要不我先走了。如果你不急着回家，可以陪我聊一下吗？ 你知道《中国梦想秀》吗？
1: 电视台那个节目。
0: 我们弦乐团本来要参加梦想秀的。
1: 真的？
0: 可是我爸妈不让。

0: 让我参加，因为我的原因大家都参加不了，所以都在抱怨我。我一生气就……
1: 你爸妈为什么不同意啊？
0: 他们说没有意义，因为我马上就要转去英国的音乐学校读书了。
1: 英国？好远啊！
0: 可是，如果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是我最大的梦想。
1: 你一定要去啊！你和别人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看过你们排练，觉得你拉得特别好。那你不告诉你爸妈，自己去不行吗？
0: 录节目要去杭州，我存的零用钱根本不够。
1: 哦。

0: 你这几天去哪了？我生病了。生病？什么病？嗨，
1: 小病。这是给你的。
0: 给我。好漂亮啊，白色的弓哎。我希望你能用它在梦想秀的舞台上演奏。
1: 怎么了？我还是不去了。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别管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你一定要去。
0: 你？
1: 对啊，那钱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
0: 那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1: 就当我借你的，等你有钱再还我不就行了？刘星阳，我们不是朋友吗？
0: 哥们儿吗？
1: 姐们儿也行。
2: 总看你戴着这个，听的什么呀？

0: 我送你回家吧。
1: 再陪我待会吧，我不想回去。
0: 好啊，你想去哪玩？
1: 哪里可以看日落啊？
0: 啊？
2: 在哪儿啊？
3: 没赶上。怎么办啊？
2: 不然陪我等日出。
3: 啊？在这儿啊？
2: 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我们的晚餐，最后喂可兹和饼干了。
3: 那你喝什么？
1: 还有备用的。

0: 滑滑的，很香很甜，这就是我想象中初吻的味道。
1: 真叫我心酸。
2: 嘿，刘星阳，快，太阳出来了。嗨，
3: 嗨，
2: 太阳，嗨，
3: 北京，
2: 嗨，北京。

0: 我下周就要去英国了，如果能去杭州，一回来就要走了。
1: 要去多久？
0: 不知道，这些事都是我爸妈安排的。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北京。
1: 我也舍不得。

0: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1: 我真是帮你同学，老爷你放心吧，我有钱肯定还你啊。
2: 都折腾一上午了，都折腾一上午了，差不多歇会儿吧，这有孩子。
1: 隔壁的猫怎么了？
0: 这猫下崽子了吧？

0: 别去玩游戏机啊！
1: 放心吧，老爷那东西我早就不碰了。
0: 别跟你妈说，要不又说我惯着你了。
2: 放心吧，老爷，你是个背后有光的人。嗯。
0: 文清，资金快拿着，这些钱够你去杭州了。
3: 不用了。
0: 为什么？
1: 我爸妈他们从国外回来，他们同意我去杭州了。
0: 哦。
1: 那挺好的，我们明天出发，后天就录影。我一定在电视机前给你加油。可是，录完节目后，我就直接飞英国了，电视台播的时候，我都看不到。那，可以网上看重播吗？所以，我们。
3: 谢谢你的勤工，我也好用它。这个送给你。
1: 谢谢。
3: 你就好好的吧，店员我 QQ 我的行。
1: 你也是，在英国，一切顺利。嗯。

0: 我们走吧。
1: 我约了胖他们，你先走吧。
0: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我也走了。

飞起来了。

超人。

0: 在当今中国，身家超过千万人民币的富豪已逾百万了。每1300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千万富豪。
1: 螳螂PE，这是我的毕业作品。
2: 我帮你发扬光大你的设计呀，拜托！
1: 你们这些有钱人啊，你们都是生活在外星，根本就不知道人间疾苦，讨厌！
3: 哇，这要和土豪神打官司，结果他送了一架直升机给我，
4: 太牛了！这个
5: 下对注，赢一把，跟对人赢一世。
6: 陈总啊，他是一个粗人，跟我们这些读过书的人呢是不一样的。啊，
1: 他是个粗人。
2: 我要娶你当老婆。
1: 你不觉得这事特可怕吗？
4: 天了，这又有钱又浪漫的，还想怎么样啊？
6: 你凭什么让他喜欢上你？上天让他来就是来做土豪之人的，他不会，他也不会为了你改变。
7: 如果有一天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您将怎么处理您的财产呢？
8: 全捐出去，一分不留。
2: 这条路呢叫小微健康径，整个公园就叫小微公园。
9: 我求你把我变成一只苍蝇，永远都围着小微，让他永远都记得我土豪城。
10: 吴镇宇、姚欣彤，
11: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1: 站住！我要跟你结婚。
10: 土豪520。

0: 因为他刚巧失恋。
1: 这个土豪他用了两个大担子装了102公斤的百元大钞，多土豪。
2: 你看这人骑着马呢。
3: 哎，他谁呀？陈百亿啊。
1: 那是他的原名，现在啊都叫他土豪陈。哎，
4: 真霸道。
3: 土豪嘛，我们以后就习惯了。
5: 爸爸，老板，
0: 爸爸。哎，小心点啊，别碰他，好贵的马呢。
2: 好好好，乖乖乖，
0: 你们长大自己赚钱买一匹啊。
6: 怎么把马骑到这条路上来了？
0: 这个马呀刚运回来的，我就没时间送他去马场，就让他出来走走嘛。啊，
6: 但这是马路啊。
0: 就是马路，既然是马路就应该给马走走嘛，是吧？
6: 先生你搞错了啊，马路的名称是根据当时一个英格兰人设计师约翰马卡丹命名，所以才称之为马路的。
0: 哎，绿灯没听懂，走。去。
6: 什么人啊这是？
7: 有钱人想干嘛就干嘛。

0: 啊，怎么了，二万？
1: 儿兔，你给我吃的抗衰老药没事吧？我三天三夜睡不着。
2: 哎呀，那个药我都吃了三年了，就是这样的，它会促进你身体新陈代谢，让你身体不断的燃烧，睡不着是正常的啊。哎，我给你介绍一新东西。
3: 又有什么新科技啊？
2: 哎，还不是什么新科技，是纯天然的虎奶
0: 啊。虎奶这东西啊，
2: 纯天然，没有杂质，你喝到肚子里边100%放心，
0: 绝对不会担心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什么的。
1: 你疯了你？
0: 怎么能是疯了呢？
2: 这是养生啊，二万。传统媒体做过一个调查，
0: 你知道吗？2003年以来，被报道死亡的72个亿万富翁里边，
2: 有15个死于他杀，17个死于自杀，7个死于意外，14个被判死刑，还有19个是死于因病英年早逝。平均年龄只有50岁，
0: 你忘了，我爸中风那年就50岁啊。
2: 另外，19个因病英年早逝的里边，有9个是死于心血管疾病的，7个是死于癌症的，平均年龄还不到47岁。
0: 我刚33，我可得好好保养自己，我还得打破富不过三代的传说呢。
1: 我呀，今年46，快47了。
2: 哎呦，那您可得小心点了。
0: 您跟我爸爸那代挣钱挣得也太快了。
2: 要不好好保养自己啊，那钱没的也快着呢。
1: 你发财才快，有个爸就行了。你
4: 哎，你别小瞧我们富二代啊，儿兔也有很多类型的。
5: 我是科技创新型，青出于蓝型，绝对不是纨绔子弟型。
6: 阿言，你来一下。
7: 好。
1: 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啊。
1: 好，通知所有人去发布会现场。
7: 现在都6点了，大家都该下班了。今天是情人节，该安排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1: 我告诉你，你们这些海归，怪不得叫海归，在国外好的不学，净学坏。去现场。来，大家走，去现场。
8: 啊，怎么这样？今天情人节啊，他要去现场啊。
1: 情人节不用挣钱，不用吃饭吗？走，赶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谁说用白测的？是葬礼吗？这个什么话？这什么话？啊，死人用的话啊！你们这个什么东西？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海岩，你过来。你告诉我，我们是皮衣发布会呀，啊，100万就得这个效果，你吞了我多少钱？你说，国际标准，这就是你说的国际标准呐，王八蛋！
8: 老板怎么动粗啊？
9: 没事儿，他打完人之后就会发放关怀基金的。
10: 他这样倒地，估计可以拿到1000块钱。
1: 两千。

0: 听着，明天帕瓦罗蒂皮衣发布会是我们公司的大日子，今天大家加班不能回家，在附近找个酒店开个房间住。财务财务财务财务
1: 在。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今天是情人节吗？
1: 是。
0: 那每人2800关怀基金加一部 iPhone 6补偿他们情人节加班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别笑，干活去吧，走。

0: 说不定是500块一瓶啊。
1: 是吗？
2: 吴总，你怎么会想到用皮革来做童装呢？
3: 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上下5000年，看着唐朝是最辉煌的年代吗？所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推向全世界。我邀请到 GUCCI 的设计师帮我们设计唐装皮衣系列，我们要中国创造，不要中国制造。
4: 对，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帕瓦罗蒂皮衣的董事长陈百一先生呢，决定送每人一块纯金的金条作为礼物送给大家，好不好？
5: 金子是假的。
3: 你呀，没信仰，9999黄金是最软的，咬下去能有咬痕的。看，有咬痕的啊！
6: 你知道不知道郑老金又你知道不知道
7: 啊？是我丈夫
6: 你家里大老婆婆怎么叫你的？
7: 出去啊！
6: 这么小姑娘不要脸了、
7: 啊！我先到的，我做。出去！我先到的，我做。
8: 谈生意嘛，吃饭、唱歌、陪喝酒，哪个不是基本功夫啊？你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你得罪了多少客人，你知道吗？
7: 可我又不是三陪。
8: 要是有钱，谁愿意坐到外面？
9: 这个社会不这样行吗？
8: 国外就不这样。那你回来干嘛？留在国外好了，还是在国外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吧？酒疯就是作风，酒量就是能量，
10: 无酒不成席嘛，听懂了没有？
7: 看来这个工作不太适合我。
8: 要是这儿不适合你，那哪儿都不适合你。
7: 那我就不干了，好吗？喂
11: 喂，小薇。
7: 我跟你说，我刚才翻杂志的时候发现你的唐装皮衣设计被人家给抄袭了。
11: 一家叫做帕瓦罗蒂的皮衣公司，是他们这一季最新的系列，
7: 还说是邀请了 GUCCI 的设计师帮他们做最新的发展呢。
12: 做了一分钟英雄，现在后悔了吧？连宝马都有备胎，你呢？没个后备就辞职，以后怎么办？
7: 我要告那个陈百一，侵犯版权。
12: 你傻啊，在中国告版权，哪有那个精力和那个国际时间啊？
7: 有什么不可以的？
12: 你要真想告他，你还不如嫁给他得了。最受女人欢迎的男人，就是高富帅、矮富帅、高富丑、矮富丑。我最大的缺点，就是缺点钱。
13: 先听我说两句啊，现在有请我们的陈总，这些钱呢都是我们陈总送给乡亲们的，让大家改善生活用的，后面还有6吨都送给你们几十个村庄，高不高兴？
14: 高兴。

今天除了钱，我还带了80头牛和羊送给大家，就在后面。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农村出来的。我从小就爱唱艺术歌曲，所以今天不单只送钱牛羊，我还要把艺术送给大家。如果大家能听我唱完全程，你们每户人家就可以牵一头牛、一头羊回家，好不好？

0: 这唱的也太难听了，牛羊我都不想要了。
1: 端是杯水，举杯喝。

0: 你们老板呢？
1: 嗯，你有预约吗？
0: 有。
1: 哎哎，等一下，别走了。
2: 谁呀？
1: 你不能上去。
3: 嗯，
1: 你偷了我的设计，我要告你。
3: 什么设计啊？
1: 你是不是以为你可以无法无天了？唐装皮衣那是我的毕业作品，你知不知道知识产权这回事啊？
3: 唐装皮衣啊，你刚才说那什么知识产权，我觉得是放屁。那好东西应该让大家分享一下嘛，是吧？
4: 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告诉你啊，小妹妹，你看我公司多大，我有钱有团队，我帮你发扬光大你的设计啊，拜托啊，告诉我你要多少。
1: 你是不是以为什么都能用钱买到啊？
3: 当然不是，就像这个荔枝，40000块才36颗，广东高州葛子镇千年贡园里面一棵树1300年，唐朝那个太监高力士上供给杨贵妃吃的就是这棵树出产的。啊，来拿着。嗯啊，喂，
1: 我要告你，法庭见。
3: 我在飞机上看杂志，我看到意大利一个设计学院的毕业访问，我就看到唐装皮衣4个字，里面那个图片小到小，你根本看不见里面拍的什么。我错了吗？
4: 现在美国人不是把中国的那个花木兰还有中国的国宝大熊猫都拍成动画片了吗？这就说明好的东西呢就该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陈总你没错。
3: 对，竟然向我扔荔枝啊，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孩子。哎，来看，我刚才穿成这样，他会怎么想我？
4: 他可能会觉得陈总您，不拘小节。
3: 来，给，你去，补一补，啊。
5: 罗小薇吗？有东西送到你家，麻烦你签收一下。
1: 什么东西啊？
5: 你要跟我到楼下看。
1: 到楼下？
5: 对，东西太大了，放楼下。

0: 这什么啊！天哪，这什么呀？要不要打开看看？
1: 和涂老师打官司，结果他送了一架直升机给我，还让我去他公司做设计师。太牛了，这个！你就别耍性子了。答应他，小薇，下对注，赢一把，跟对人，赢一世。
2: 什么呀？他偷了我的设计，还让我给他打工？
0: 你别傻了，职场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共同的利益。
1: 行了，不跟你说了，他派了驾驶员来接我，让我到他别墅去面试呢。
2: 开直升机去面试啊？
1: 你怎么那么好命啊？不说了，走了。
3: 小兰，
2: 走开。

0: 吃一个，好吃，好好吃的，别的地方吃不到，我自己种的，好吃吗？我还想让那个市长允许我立个西瓜节。啊，
1: 节日还要限价的？
0: 你从国外回来，根本不了解国情。节日不就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吗？要加就加，要减就减，
1: 要偷就偷。
0: 从来没人敢在我面前这样说话的。
1: 那是因为我不是你的员工啊。那些人是你的员工，要么是靠你吃饭的，他们怎么敢跟你说不呢？
0: 罗小姐，你有所不知，我的公司跟别的公司不一样，我真心对待我的员工，我的员工也真心对待我。如果你是我的员工，你还敢这样在我面前说话吗？
1: 那我应该是你最讨厌的一个。
0: 那就好，我要你帮我打工，除了赔偿你之前的损失，我还可以让你专门负责唐装皮衣意大利市场的拓展，你高兴吗？
1: 我这次来呢，完全是出于好奇，我就想知道你到底跟我说些什么。我没想到你跟我说的全是些废话，咱们上法庭见吧。
0: 喂，
1: 还有啊，我连一块停飞机的草坪都没有，你说你送我那直升机干嘛？你们这些有钱人啊，就是早晨起来不用挤公交，到了月底呢也不愁交房租，你们都是生活在外星，根本就不知道人间疾苦，讨厌。
0: 我不是说给他赔偿，让他替我打工了吗？他还气什么呢？啊？
2: 老板，今天这鱼是清蒸还是红烧啊？

0: 那些人是你的员工，要么是靠你吃饭的，他们怎么敢跟你说不呢？嗯，
1: 哎。

0: 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只是抢个包而已，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2: 陈百一引起了全城热议，他既能在庆生会上英勇捉贼，又能在一夜之间向时尚界发起挑战，宣称与 GUCCI 联手打造中国品牌。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陈百一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3: 只要是中国人，人人都知道我陈百一。可是我现在最想说的是，
4: 以前我穷的日子，我从小就挨父母打，睡在牛棚和牛躺在一起，直到12岁，我还是跟哥哥穿同一条裤子。
3: 只要他出门，我就出不了门。有一次我发高烧，我想吃个苹果，
4: 哥哥就帮我去偷，结果被别人抓住，暴打一顿。
3: 我之后有了发展机会，在外面忙得天昏地暗，没多少时间在家。之后我老婆就跟别人跑了，
4: 我妈就跟我说，你看你都多大了，该找个老婆，茫茫人海我找谁的老婆啊。
3: 如今是我回馈国家的时候了，
4: 所以我要把咱们的唐装皮衣发扬光大到全世界。首先是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皮革最有名。
2: 如果有一天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您将怎么处理您的财产呢？
3: 如果有那天，我会向巴菲特、比尔盖茨学习，全捐出去，一分不留，就当个穷鬼。
5: 我来这里打工呢，我有三个条件。第一，我不陪吃饭。第二，不陪 K 歌。第三，不陪喝酒。
4: 你的条件也太简单了吧？没问题啊。但是你也得答应我，把我们的唐装皮衣打到意大利市场啊。啊？
5: 你不是跟 GUCCI 的设计师联手合作了吗？那你想打入意大利，应该也不是什么难题吧？
4: 这只是跟记者说的话，还没谈。
5: 没谈啊？
4: 有人会查证吗？到他们查证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是商业机密，反正头条都给了我们了，都达到宣传效果了啊。
5: 那我就要提第四个条件了，就是在我面前不许说谎。我回来以后最不习惯的就是这里的人不太喜欢说真话。
4: 我想问你去了外国多久了啊？
5: 4年啊。
4: 才4年，你却在这里生活了20年，拜托，怎么能说这里比较陌生呢？哎，你们这些海归最喜欢的口头禅就是，哎，对不起，我中文不好。那下面就有一只刚回来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哼，中文不好，我说你们外文也不怎样，对吗？
5: 哼。哎，
4: 你英文不错，发音挺好听的。
5: 我说的是意大利文。
4: 意大利文？我听了那么多年帕瓦罗蒂，为什么听不出来？你再说一遍。
5: Sia una capla allora son sacri salti。
4: 所以呢，那个国语不能唱歌剧，就是这个原因。来，再说一遍，我录下来。来，来。
5: Sia una capla allora son sacri salti。
4: 谢谢。

0: 阿拉索罗，
1: 西亚欧纳卡布拉，阿罗拉森萨提
0: 索。阿唐索罗卡布拉，奥罗达。
1: 西亚欧纳卡布拉，阿罗拉森萨提
2: 索。索罗蒂。

0: 海岩，有个问题我可以问你一下吗？
1: 什么事儿？
0: 我刚才看资料，发现咱们公司生啤的来源是一家有问题的工厂。我之前也有看过报道，说他们公司对小动物的处理方法很不人道，已经被国际组织点名批评了。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1: 这个工厂跟我们合作很久了，他们很不人道的对待动物，这件事情我们也控制不了。再说了，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呢，都是一些高质量的生啤，如果要是不跟他们合作的话，这件事情还是有难度的。
0: 这有什么难度啊？换一家生啤供应商不就完了吗？我去跟陈总说去。
1: 哎，这件事情还是我去说吧，你现在刚来，很多事情你都不太清楚。
0: 你说。
1: 对，陈总的脾气你不太懂。
0: 他的脾气。
1: 陈总啊，他是一个粗人，跟我们这些读过书的人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跟他说话呢是需要一些技巧。
0: 啊，他是个粗人。
1: 陈总这个人啊，没有其他的缺点，除了没文化，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呢跟其他人也不一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难以理解。
0: 可是我觉得陈总他不像是这种人啊。没事儿，那个你去说吧。
1: 哎，小贝，公司附近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米其林一星的，要不咱俩去尝试一下。
0: 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不在办公室里谈恋爱。
1: 好，我承认我是想追求你。
0: 对不起。
1: 还好你够直接，一口拒绝了。
2: 前送，
3: 快，
2: 小心点儿，别碰着。
4: 走
5: 什么啊？
2: 哎，二位来了
5: 啊，
2: 看见了吗？天然水晶浴缸，价值600万，这水晶能辐射正能量。
5: 辐射也可以正能量？
2: 那当然了。走
3: 。
2: 哎，
3: 走。
2: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能延长人的生命，哪怕是一天，这600万也值了。给你介绍个新玩意儿。这叫黄金丸，吃完它以后，你的粪便就会像金子一样烁烁发光。
5: 这东西有那么神奇吗？
2: 当然了，但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边有金箔，金箔是不会被消化的，所以你的粪便排出体外的时候就是黄金的颜色。如果你要是觉得黄金丸还不够极致的话，网上还有一种24K 金的胶囊，我买了24粒，咱们俩一人一打。
5: 我真的不理解你为什么非要和屎过不去，把它变成金黄色你才满意呢？
6: 因为我不喜欢它原本的颜色。
7: 其实啊，我的皮革业务规模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我要开始分散业务。我要开个快餐连锁店，电影公司。
0: 电影公司？
7: 对。我跟你说啊，我对中医最有兴趣，所以我之后一定要开个中医大学。
0: 可是你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同时做那么多的事情啊？
7: 所以我才聘请你。你不是老说你怀才不遇吗？
0: 可是我也就是个设计师啊，你请我过来不也就是做设计师的吗？

0: 都是赚回来的，我不想浪费一分一秒。所以，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确实也是，一个人能做得了那么多事吗？那你说，你要几个助理帮你啊？
1: 这第一呢，我只想做一个设计师，我不想做什么电影啊、食品啊、中药啊。第二呢，你说你现在做事这么着急啊，我觉得跟你小时候那场大病完全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你发财太快了，你内心恐惧，你知道吗？你是怕你衰败的也太快了。哎，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就是讲你们这代发财的人。
2: 陈总，
0: 有事吗？
2: 大家都饿了，想点点外卖。
0: 不用，你到外面吃。每一个人都拼命工作，为了公司，跟我一样，他们都爱公司，更爱我。
2: 在这里加班都有三倍工资，所以大家才愿意，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0: 一起吃面条去吧！来来来，赶紧赶紧，吃饱了再回来干活啊！走。
3: 你说谎。
1: 我说什么谎了？
3: 你不愿意跟那个海燕在一起，不代表你不愿意跟公司其他的同事在一起。你肯定是喜欢那个土豪陈。
1: 你有病吧？他抄袭了我的设计，又跟虐待动物的公司合作，年纪大了我一大截，还在办公室里头不穿裤子。
3: 不穿裤子？那么开心呢？
1: 就是啊，他这么没有文化，我怎么可能喜欢上他呢？
3: 哎，他有没有什么土豪的朋友想找女朋友的？
1: 有一个富二代金大辉。
3: 真的？小薇，你一定帮我介绍这个。
1: 可以啊，才怪呢。
3: 干嘛呀，你一定要帮我介绍这个，姐妹的幸福就靠你了。
1: 怎么会呢？我跟楚浩辰有这么熟吗？熟的可以让他给你介绍男朋友了。
3: 哎呦，这吃几顿饭不就熟了吗？啊，可以的。
4: 你们老板呢？
5: 你有预约吗？
4: 有。
5: 哎，您不能进去。小姐，您找谁呀？哎，干嘛？
6: 好了，各位，到此为止吧。
3: 你偷了我的设计，我要告你。
7: 什么设计？
3: 你以为你可以无法无天啊？你公司里面游戏的主角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你侵犯了我的版权。
5: 哎，我只是想。

0: 在大公司的职场生涯就像坐公交车一样，我们虽然知道它有起点和终点，却无法预知沿途的经历。有的人很幸运，一上车就能站到位置，有的人却很倒霉，即使全车的人都坐下了。
1: 这个好东西，家传秘方酿的，来来来来来一点。哎，这个不会违反你那三个条件吧？啊，
2: 然后在公司里面安广播电台的，
1: 给大家打打气嘛。这个文章是我在网上看一个上班族写的啊。哎，怎么样？
2: 难说，跟你一样，不一般。
1: 哎，那天你说了，我做事那么勤奋，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得过大病，才办事那么急，是因为我们这群人发财太快，也怕丢失的快啊。然后就没说了，你继续说吧。啊，
2: 那也没什么。
1: 没什么？
2: 我忘了。
1: 忘了？你不是说不能讲谎话吗？
2: 那个就是说，你们这代发财的人有很多呢，都是做了不为人道的事情，所以呢，有好多人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就是为什么。

0: 老板今天没来上班吗？
1: 啊，听秘书小姐说她外边有点事儿。
0: 啊。
2: 那边是休息的地方，这边呢就是工作区。这边请吧。
3: OK。
2: 所有条件都查清楚，好吧，先下去吧。
0: 哎，这不是那间问题工厂的老板吗？我看过他照片。哎，你。
2: 是。
0: 啊，那。
2: 我们现在正在谈下年度的合约。
0: 你不是说会跟陈总说吗？
2: 可是这家工厂跟我们合作很多年了，不是你说取消就能取消的，这样影响会很大的，知道吗？
0: 你怎么这样啊你？
4: 罗小姐，老板要见你。
0: 正还我要见他呢，很多鞋没钱啊，等我回来再说。
2: 真以为自己是老板娘呢？

0: 你来了，为了钱，你就忍心让他一辈子出不了笼子是吗？一出来就被杀，你为了钱，你就忍心让他们被棒子打晕，活生生的被剥了皮是吗？为了钱，你就可以让他皮都被剥下来了，眼睛还瞪着看着你吗？你说谁？
1: 我说那只貂。
0: 什么貂？
1: 跟你合作的公司都是这么对待动物的呀。
0: 你说貂皮呀、啊？哎呀，哎，你说话直接一点吧你。你说，你跟我说哪个工厂？
2: 就是那家国外的公司，海岩现在正在跟他们签下年度的合同呢。
3: Wonderful，
4: 陈总，
5: 海岩，合约先不要签，换一家公司啊！好，
0: 你就这样，搞定。
4: 我叫海岩，别跟那家公司签合约，用另外一家工厂。原来你一直都知道这家公司的情况。
0: 是。你看看你呀、啊，你真是厚颜无耻，你居然敢直接承认了。是你要求没谎话的，怎么又骂来了你？我真的是搞不清楚了呢。你怎么会为了那个小动物对我大动肝火呢？啊，你做事毫无顾虑吗？
4: 就是因为你年轻嘛！
0: 这跟年不年轻没有关系，是因为我做事凭良心，所以我没有顾虑。
4: 也是因为你一无所有。
0: 看样子我是没法改变你了，我辞职好了。
4: 辞什么职啊？我不是叫海燕不签合约了吗？
0: 我就是不明白，我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你为我改变呢？
4: 你要我告诉你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吗？我要娶你当老婆。
0: 娶？可以吗？
4: 你看我是认真的，小威仪。
0: 那边有个小威桥，还有这边这条路呢，叫小威健康径，整个公园就叫小威公园。这个公园怎么可以买的呢？
4: 是我送给市政府的，一直没有命名，现在就叫做小威公园。哎，你不是说直升机没地方停吗？我想了好几天，那边有个篮球场可以降落的。
6: 病什么病啊？你要死了，我跟你拼命啊！我见不见土豪车，关你什么事儿啊？你什么意思啊？你别忘了，你当初交不起房租的时候，是谁借钱给你的？哎，你不觉得这事儿特可怕吗？这可怕？它怎么可怕了啊？这公司给了你一个位置，又不可能给你一个未来。真是的，你现在虽然是公司的招牌，可是招牌随时会换的。你现在只有。 公司的女主人是永远不会变的，你现在有那么好的机会可以当公司的女主人，你却害怕什么？哎呦，我头晕。我给你捶捶啊，我给你捶捶。
0: 我说我头晕，你捶我这儿干嘛呀？
6: 我给你倒茶。哎，你真的觉得我可以投奔他？你可以投奔我呀？
7: 我不是觉得，我是深信不疑。
6: 这个灯本来说明年情人节才送我的，没人一盏，他心太急了，现在就送我了。那你就让他明年再给你送一座别墅不就行了吗？这是什么呀？
7: 手机传情，这黄色什么意思啊？想我？哎呦，天了，这又有钱又浪漫的，还想怎么样啊？
6: 哎，你上次被二代金赶走之后。
8: 他有没有回来找你？我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深的觉得，他最后的眼神是讨厌中带着一丝欲望。红色，要你。哎，你来看，把果皮呀、菜渣呀，都放到这个超级厨余机里。

0: 再加上黑糖和水，就生成了一种厨余酵素，进而就可以生产出一种既环保又省钱的清洁剂。你拿它洗衣服啊，擦地呀、啊，当香料啊，甚至还有杀虫功效。哎，你别不信呐、啊，一般3个月见效的，用这种超级厨余机，1天就可以了。这么好的产品，要不是我爸爸现在是昏迷状态，早就生产出来了。现在我要开创点自己的事业，还得征求那帮董事同意。你看那些人，都跟你们这种 R1 一样顽固不化。上次我说要开发一个电子竞技俱乐部，他们都说我不靠谱。对不起，我忘了你失恋了。要不这样吧，你看看我的那个升级版的黄金丸，加入了味道功能，现在这个大便就可以是香的了。
1: 我为什么要看呢？
0: 其实我真觉得你不用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看我现在在微博上随便发点什么都有人回复老公似的。你长得也不难看，再找一个嘛。
1: 他跟我说别以为有钱就什么都能买回来，他说我爱他爱得太夸张了。
2: 我很夸张吗？
3: 不夸张。

0: 喜欢吗？
1: 我还是觉得以前的你比较好吧，你现在改变了就不是你了。
0: 那我不改变，你喜欢吗？
1: 我连你是什么人都不了解，你让我怎么喜欢你啊？
0: 我不会表达，也不懂暗示，你看我是怎样，我就是什么样子。来，啊，
1: 啊，你流鼻血了？啊，
0: 怎么？
2: 喂，沈老板，那个股票给我放了。是放啊，不是买，是放了。
3: 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
4: 坐这边来，让一让啊，让一让。
0: 哎，我问你啊，这里，你可是没见着。哎，你听我说，这里会不会有赝品？这个很严重啊，我来投求婚戒指，你知道吗？
3: 这里是英国世界知名的拍卖行，不会有赝品的。
5: 拍卖会开始。第一件拍品是一枚古董戒指，这枚戒指是俄国最后一个皇室被秘密警察处决时皇后手上戴的。对不起先生，我还没开始。皇后的古董戒指起拍价100万元，每一口价10万元。拍卖开始。58号110万，36号120万，22号130万，36号140万，22号150万，58号160万，36号170万。嗯，
3: 先生，电话请到外面去接。
0: 什么？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啊，等我啊，很快很快，等我啊。哎，谁说？
3: 哎，先生，先生，先生啊，这个草坪是不可以踩踏的。
6: 陈总，是我，小鱼。
0: 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于医生？
6: 你上次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了，有点问题，你要不来一下？
0: 什么问题啊？
5: 最贵的古董戒指，成交价220万，恭喜你。
7: 那个是台湾人，听说啊是孔子的后人，那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哎，
8: 跟他戒指配。
9: 恭喜啊，
10: 谢谢，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
11: 你有脑癌，所以你之前老流鼻血。

后来我把你的纤维化验了一下，昨天报告出来了。我跟几个专家都商量过了，你还有30到40天。

0: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谁啊？真的过不了40级。

要完了，快点，要开始了，来，穿上，好了，快去。

0: 吃肉，坐。看吧，我们现在多丰富啊！但是我还是想着吃糠咽菜的时候，姐呢，把我爱吃的鸭肉放在我碗上，妹妹啊，怕我吃不饱，就把半碗米饭剩下来给我，让我现在长得壮壮的。那时候我们多亲呐！啊！
1: 到底怎么了？这是干嘛？
2: 是不是发家发疯了？这
3: 最近政府反贪腐，是不是他也中央了？
4: 哥，他这次回来这么反常，他到底要干什么？
1: 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这是
3: 他在干嘛？
0: 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大侄女，哎，有那么多人吗？
2: 不知道，
1: 咋不
5: 知道啊？
3: 他在干嘛呢？
4: 他疯了！啊，
6: 什么什么什么？哎，别烦！你们总共几个人？一、二、三。
4: 他真的疯了！他要杀人了！
7: 快跑！

0: 你一个人啊？他们呢？
1: 他们都要下田，这是爸爸给你的核桃，刚晒好的。火车怎么还没来？
0: 我都给了他们那么多钱，还用下田吗？
1: 他们说你的钱他们不敢用。
0: 为什么？
1: 他们说看到了很多有关你的报道，说不知道钱从哪儿来，他之后给牵连，都说现在的你跟原来不一样了，他们不再认识你。

0: 从来没见过老板三天不上班的。
1: 他不是24小时吗？
0: 对啊。
2: 哎，海岩。
3: 他在哪儿？
1: 谁呀？
3: 为什么你手机也关机啊？
1: 你说什么呢你？哎，
3: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你凭什么让他喜欢上你啊？
1: 说什么呢你？
3: 上天让他来就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谈恋爱的。他在什么地方？他在哪儿？
1: 你是不是疯了？
3: 我疯了？咱们三个里面脑子最清醒的那个人就是我。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疯的是你们。
4: 对，哎，罗小薇在吗？
1: 我就是。
4: 快递签收一下。
1: 人寿保险。
5: 这是我的人寿保险，投保金额2.5亿，受益人现在是你了。有了这笔钱，你这个毫无顾虑的人就可以活得更毫无顾虑了。陈哥，绝笔。
1: 绝笔。

0: 外国人恨做皮草的人，反对屠害动物。
1: 为了钱，你就忍心让他一辈子出不了笼子是吗？一出来就被杀，被棒子打晕，浑浑的被剥了皮是吗？为了钱，你就可以让他皮都被剥下来了，眼睛还瞪着看着你吗？

0: 你收到土豪陈的信息，他去了罗马。但他如果真的想死的话，干嘛跑去罗马自杀呀？
1: 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意大利找他？
0: 你不是对人家不感兴趣吗？
1: 那又不能看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为了我死了吧？
0: 你就别自作多情了，没准他在罗马还有一个小三儿什么的呢。
1: 你就别在这开玩笑了。
0: 现在的有钱人，他都不是来跟你说他要跟你聊几个项目，他是告诉你他有几家上市的公司。吃饭也不是点餐，他是点厨子。就连找老婆，他也不会找眼前的，他一定是在电视机里面的。对，我应该就要去做一个小明星，让二代金看中。
1: 对，我一定要去意大利找他。
0: 喂，喂，你知道我刚跟你说的是什么吗？
2: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0: 他去了哪里？
1: 意大利。
0: 他去意大利干什么呀？
1: 你不是曾经说过他没有品味，是个粗人吗？你是海归，比他有文化，你却希望他以后还是个土豪？
0: 都是为了钱吧，别说的那么伟大行不行？我都说了，上天让他来就是来做土豪臣的，他不会改变，他也不会为了你改变。
1: 对，他是不会为了我改变，可是他确实改变了，对吗？你不要想着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海岩，你太可怜太自私了。干什么？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太好了，你是中国人？是啊。哎，我迷路了。你住哪里？古堡。古堡在那里啊？哦，是吗？是啊。我平常都是看太阳变方向，今天真的没办法，多云。哎，你们就是用这些葡萄酿酒吗？我喜欢喝干白。其实啊，你们别酿红酒那么多。 白葡萄有市场
1: ，perché lì a Siena piace il vino bianco perché non coltivate l'uva bianca?
2: Una volta sbucciata l'uva è tutta uguale, coltiviamo solo uva bianca.
0: 谢谢，意大利人真热情。哎，这些能喝吗？
1: 哎呦，开眼界啊！这就是文化。你也是来买葡萄庄园的有钱中国人吗？
0: 当然不是。你来旅游？也不是啦。看
1: 望朋友？
0: 我这里没朋友，回去也没有。告诉我，令意大利人最骄傲的是什么牌子？
1: 意大利牌子啊 ，Gucci。
0: 对，对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好，之后我就可以死在这里了。
1: 哎，
0: 谢谢，啊。

后也爱唱歌。老实说，我唱美声的。长大之后，却变成了个土豪。没人喜欢土豪，但所有人都喜欢你。你是人生的赢家，也是我的偶像。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帕瓦罗蒂，你好，我是个农民，中国农民，来自世界最大的村——农村。我小时候。

0: 你根本不可能买下 Gucci 公司。一，你钱不够；二，就是有钱 Gucci 也不会卖给你。再说 Gucci 是什么样一个公司你知道吗？
1: 我曾经向一个人承诺过，永远不可以对他说谎话。算在临死之前，我也要完成这个对他的承诺，也算死而无憾了。就帮个忙吧，嗯。
0: 告诉我，你出多少钱？
1: 你开价吧。
0: 这样，你先拿20万欧元。我帮你办个记者招待会，让媒体来采访你。
1: 20万可以，就这样定了。
0: 干杯。
1: 海岩吗？你听着，用那5亿现金去买Gucci的股票。
2: 陈总，可是那5亿是买土地的，而且我们的土地在拍卖会中已经中标了，不能流拍啊。
1: 全部买成Gucci的股票，拥有人罗小薇。
2: 陈总，我没听错吧？你不要公司了？你疯了吧你？
1: 别跟我啰嗦，我叫你做就做嘛。

0: 我就是不相信，好欺负吗？不好欺负吗？
1: 站住！你还没有死啊！
0: 我还没死，还有二三十天吧。你怎么知道的？

你要死在罗马吗？对，死在异乡。你为了我吗？你可不可以不要死啊？也为了我。我也不想死，我有绝症啊。绝症？医生说。 只剩下二三十天的命了，所以你要帮我完成我们的梦想。什么梦想？唐装皮衣。我用5亿的现金全部买了 GUCCI 的股票，都归你了。以后你就是他们的股东，你可以左右他们的决定。 你也得讲讲道理，但是癌细胞可不会听你的。

0: 哎，小薇，别这样嘛。医生说，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我也不会例外。我只不过是早一点，啊，你这样想就可以了。我们，你记住。喂，
1: 涂浩辰，你要完蛋了！
2: 我告诉你，我没有买哭泣的股票，
1: 我买了一堆即将要完蛋的股票，将会跌到一文不值。还有，
2: 我把公司所有的不动产抵押后，都买了那堆烂股票，全部都在你的名下，
1: 公司所有的钱都会跌进那个大坑里。
2: 你不念我多年来的努力，竟然会去相信听一个女人的话，
1: 还把江山都让给了她，杜浩辰，
2: 你去死吧！
3: 怎么了？

0: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呀。我要跟你结婚。你听。
2: 对啊，婚礼进行曲啊。
1: 哎，快起来，我们在这结婚。
2: 别开玩笑了。
1: 我一定要和你结婚，我就在这个地方结。
2: 别同情我好吗？我是个能活几天的人。
1: 你今天不许说这个。
2: 我究竟上辈子做了什么，能让你这么一个女孩子喜欢我？我有三架飞机、两座岛屿、一间上市公司、银行卡10位数，但是都比不上一个小薇你。

0: Mi dica.
1: Oh,
2: Egg.
3: 好。

如果我能多活两年，我一定会把皮革厂做得更好。我要把皮革厂和国际接轨，更要超越他们。我要做一个更文明的皮革商人。 可惜我没机会了，我要死了。

0: 你许了个什么愿望？
1: 但愿人长久。
0: 你这是不切实际，你许了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哎，之前认识你呢，你老是凶巴巴的样子，其实你内心蛮温柔的。好，我也要许一个愿望。佛祖，我快要死了，我求你，我死了之后，你把我变成一只苍蝇，永远都围着小薇，烦着他，打扰他。

让他永远都记得我土豪陈。

0: 松手！干嘛？干嘛？
1: 请问您是不是觉得您自己丢了中国人的脸？
2: 您知不知道什么是民族劣根性？
3: 您是不是也想购买《时代》杂志？
4: 您是不是觉得中国人什么都买得起了？
0: 吉利买了沃尔沃，是吗？中国高铁卖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对吗？那我为什么不能买 GUCCI？ 为什么是笑话？你们想想。
5: 哎，陈总，
6: 陈总，陈总，
5: 陈总，陈总，好。

0: 我要娶你当老婆。
1: 可以吗？
0: 你看我是认真的。还有这边这条路呢，叫小薇健康径，整个公园就叫小薇公园。
2: 我求你把我变成一只苍蝇，永远都围着小薇，烦着他，让他永远都

0: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陈百一，著名皮革商人、慈善家，昨晚因病去世，终年47岁。陈百一生于1968年，陈氏可谓传奇一生。文革时期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几乎病亡。其后他白手起家，创办帕瓦罗蒂皮革公司，最高总资产达245亿人民币，公司一度陷入财政危机。近日名下股票却因中东政局变更突然暴升。据福布斯杂志估算，帕瓦罗蒂皮革公司总市值至今达人民币480亿。陈百一热衷慈善，过去10年向慈善事业捐款捐物累计30.75亿人民币，并于临终前捐出全部财产。
2: 现在一下班，所有人第一时间都走了，真没劲。
3: 现在我们活得就像行尸走肉，打工是为了买衣服，买衣服是为了打工。
4: 小时候他最怕我们丢下他，我们出去玩他一定跟在后面，现在我们真的把他丢下了。

涂浩辰，你知不知道，我还挺怀念当初你打我那一拳的。现在真想再尝尝，可惜已经没有机会了。之前，我认为我把你彻底打垮了，但是没有想到。 反而令你更富有了。可是你也不在了。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上天派他来，是做土豪城的，不是来谈恋爱的。

0: 哎，没事吧？哎呀，你以后别老穿高跟鞋了。你知道吗？有个调查报告显示啊，说女人如果每天穿高跟鞋走5000步，坚持半年以上的话，你就会出现脚趾长水泡、脊椎移位和关节炎这些毛病。而且你的腿部、会阴部和下腹部的肌肉会因为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导致你的盆腔功能受到影响，你的性欲就会下降的。
1: 那么严重呢？那我以后就不穿了。
0: 哎，其实啊，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1: 我是小薇的朋友，你是土豪城的朋友吧？
0: 哎，
1: 你好。
0: 怎么又是你呀？你，
1: 我们能做朋友吗？

0: 白衣。
1: 这个，你现在的瘤是不是小很多？
2: 怎么会这样呢？
1: 就是很多原因，癌细胞活化了，或者就是那种，就是吧，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哎，但是这个真的是有先例的啊！但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你暂时是安全的，你暂时不会死，真的。
2: 暂时？
1: 啊？
2: 那我还没治愈呢啊？
1: 这当然没有了。
2: 我还是一个随时会死的人。
1: 不是老大，人嘛随时都会死的。
2: 当然了，但是我的几率比其他人高嘛，对不对？

我不想再做土豪臣。我一死，大家就开心了。

0: 然后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1: 关心的不单是产品本身，更是由生产一直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整个过程。
2: 我跟您说啊，这个锅可是不简单，它可以用极少的油、极少的水、极少的调料、极少的时间，就可以烹制出以往意义上我们用极多的油、极多的水、极多的调料、极多的时间烹制出的中国传统美味佳肴。这样我们就可以和有油烟、有噪音、有闷热的厨房 say goodbye 了。这可不是跟您开玩笑啊，
3: 可不是开玩笑的。它不仅能够传情，而且呢还非常环保。现在用的已经是 LED 的灯了，对环境啊几乎是零污染。这个 Together 灯呢，一买就是一对儿的。但是呢，当你们不在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会原因奉还。
2: 来，喝口水。
3: 歇会儿。
2: 哎呀，肯定可以富三代了。
3: 你都没拿公司的钱，哪叫富啊？
2: 是哈。我也没有继承家里业务，
4: 裸奔出来。

0: 创业，是不是很笨？
1: 那我还跟着你，我更笨。
0: 那我们就要生一个笨笨的宝宝，
1: 组织一个笨笨的家庭。
2: 哎，这个走鱼区安全吗？
3: 安全安全，100次试验里只有一次意外。
4: 这件婚纱啊，设计得非常的特别，上面的图案都是全世界各地的结婚证书，包括中国。
5: 啊，设计师也是有心思了。
4: 是走遍全世界也要找到你的意思。
5: 啊，众里寻他千百度。那新郎哥呢？
4: 是人民币还有美金的图案。
5: 是要找个有钱人了。
4: 不，设计师的一位朋友说过，希望有一天人民币能像美金一样成为世界通行货币。
5: 对对对，跟世界接轨了。
6: 辛苦啊。
7: 恭喜你，我们的 collection 最抢眼。
6: 谢谢你。
7: 这里附近开了一家法国餐厅，味道很不错，要不要今晚去试一下，庆祝我们演出顺利。
6: 你知道的，我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不在办公室里谈恋爱，
7: 尤其是老板。
6: 你们这些老板啊，从来就不知道员工给你们追求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7: 会有什么后果？
6: 后果严重啊。
7: 啊
6: 对不起啊，今天是情人节，我又在这瞎说话了。
7: 没有，情人节嘛，孤单了。
6: 不是，是因为有一个人，他说过今天要跟我一起过的，而且我今天走了就不回来了。对不起啊，我这么晚才跟公司说。
7: 人家都回流，你却出走了。
6: 可是这里又有什么是值得我留恋的呢？
7: 看现在，这里的空气不是好了吗？

0: 哎，对了，有一件要换纽扣的，你搞定没？啊，我马上弄，马上就好了。哎，是，要不我送过去给你，麻烦你，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看吧看吧，打电话过来催了。哥，买朵花吧。哎，哥，买朵花吧，给嫂子，有钱没钱都要过情人节呀。
1: 这位帅哥，美女，买朵花吧。
2: 帅哥，有时间看一下。
1: 来，您看一下，我们店里有活动，来看看。来，帅哥里面请。今天情人节，我们店内搞活动，来来来，快看一下。
3: 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今天是情人节，我们有折扣的，您要不要考虑？
1: 你们老板娘？
3: 啊，找我们老板娘。啊。 老板娘来了。哎，你找我呀？哦，不，对不起，误会了啊。
4: 怎么回事啊？昨天有一个女孩也来找老板，也说是误会。难道我这个店名很奇怪吗？
3: 啊！
4: 嗯。你看，这是你不？
1: 他说是为了纪念一个失去的朋友。他什么时候来取啊？他说今天去意大利，我们说赶不及，最快给他送到机场去。
4: 他去意大利？
1: 对，说不会回来了，所以没有办法回来取，还说要在这间店做这个图案，非常有意义。

0: 好了，十万。
1: 今天不是清明节呀，
2: 买吃饭吧。

0: 要去意大利了，不回来了。我还没死，对不起，骗了你，骗了所有人。我以为我消失了，全世界都好过一点。
1: 喂，
0: 对不起，早知道我不来了，你拿着。
2: 你违反了第四条规定。
0: 我知道，对不起，对不起。
2: 不许说谎。
0: 我知道，对不起，对不起。

0: 财产真的都捐了吗？
1: 都捐了啊，不，两个岛还在啊。
0: 景色美吗？我们去度蜜月吧。
1: 去不了了，飞机捐了。
0: 我那还有一架直升飞机呢。
1: 哦，对啊。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0: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 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七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五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
2: 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盘踞着国民党军队最后一丝顽抗的力量。
4: 这是我们在解放战争中最后一个大战役了。
5: 这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哦。
1: 正是在这里，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4: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6: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4: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7: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8: 同志们，准备好，我再次打碎敌人的突破。
1: 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出骑兵
4: 共军
1: 小布阵
4: 南泉防线
1: 强攻智取，
9: 再开始仓皇逃离成都，
1: 尽显刘邓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
10: 我们投降。
1: 国产战争片经典作品《大晋军系列之席卷大西南》。

0: 19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配合下，以大迂回的动作分路向西南进军。半年之内，共歼灭国民党军90万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依托西南一隅待机反攻的企图。本片所表现的，就是这一伟大的军事行动。
1: 北平的秋天，真是天高气爽。主席的诗兴如何呀？
2: 明天共和国一成立，好事少不了。不信你问问刘邓。

0: 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
1: 啊，
2: 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
1: 啊，
2: 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
1: 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这次我们可以放心了。啊，
0: 刘邓哦。
1: 小平同志，哎，你们有何高见呢？
2: 都说蜀道难越上青天，真想改变它一下。有了路，建设就快了。当然，首要是解决完西南这最后一仗。敌情错综复杂，请主席指示。
1: 我知道你们研究过了，刘邓在携手，还加上贺龙。我看这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哟。

0: 政委，辛苦了。没有你辛苦，千军万马大搬家呀！哎，多亏了华东的同志们，把一切方便都给了我们。啊，车厢在那边。哎，
1: 这是哪个部队？怎么这么多带眼镜的？
0: 西南服务团，全都是华东地区支援我们的专家。
1: 政委，
0: 就要开车了。
1: 你们先上车，我去打个招呼。
2: 你好，刘监导，刘监导。
1: 你是搞什么工作的？铁路。听口音，你是四川老乡。
2: 搭建的。
1: 老乡啊，老乡，你是铁路专家，你说说，天府之国连一寸铁路都没有，这还有没有天理啊？
2: 首长，我上火车了。
1: 哎。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然我们不泪汪汪，可总该叙叙乡情吧。

0: 参谋长，进来。什么事？
1: 共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近日突然到了宝鸡。什么？刚才我还听见北平共军广播，聂荣臻正陪朱德阅兵呢。还有情报说，天水兰州一带共军运输繁忙，长驱直下。从种种迹象看。
0: 共军从北面入川之歧途，日趋明显。参谋长，自有共军那天起，我就和他们打交道几十年了，我只有一条经验，那就是。
2: 共军的作战部署，我们从来没有猜中过。东边的。

0: 情况怎么样？
1: 哦，共军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2: 牛头不对马嘴，
0: 我问的是川湘鄂边区宋希濂主任那里。
1: 平静无事。
0: 平静无事。平静无事，那里就有大事爆发。

0: 命令杨勇指挥第5兵团和3兵团的第10军为左路向贵阳进击。
1: 一刀子插了贵阳。
0: 对，一刀子。命令陈锡联指挥第3兵团和四野的47军为右路，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
1: 陈锡联一定能够打败宋希濂。
0: 等把敌人的逃路全部切断，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1: 事情还多得很，剿匪、反霸、建设。
0: 哎，你那个铁路专家呢？
1: 我这就去找他。
2: 你这位铁路专家，能不能告诉我，成渝铁路何时才能通车呀？
3: 成渝铁路通车？连筹备机构什么时候成立都还没有影子呢。
2: 现在就成立，名字嘛，就叫做成渝铁路工程筹备处。成员暂时只有你我两人。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何时通车？
3: 一无所有，如何研究？
2: 你这个态度就不科学了吗？怎么一无所有啊？抗战时期，汉阳炼钢厂搬到重庆，它一年可炸出4万吨钢，这可以铺出多少铁路啊？还有，内江铁路大桥已经修出水面，这难道不能利用吗？
3: 邓政委，你着实厉害。
2: 其实，这都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这个朋友叫陈修和，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搞兵工厂的中将。他也是我们陈毅司令员的一位堂兄。他还讲了一些情况，要不要我念给你听啊？
3: 不用了，政委，我就是陈修和先生引荐来的。
2: 啊，陈修和先生推荐来的铁路专家，大概不至于连成渝铁路通车的时间都推断不出来吧？
3: 我是怕你嫌长。
2: 多长啊？
3: 大概15年。
2: 15年？
3: 哦。
2: 我的胡子早白喽，我娃娃的胡子都好长了。
4: 一号，郑州火车站的讲话稿写完了没有？
5: 快了。
4: 中央指示让新华社广播呢，大造从北面进川的声势。
5: 好啊。
4: 啊，这是第5兵团、第3兵团和第10军的请示电报。
0: 立即回电命令他们以迂回包抄的动作直出贵阳，进占川境，切断敌人向滇黔的退路。
4: 总裁起电。
6: 中南五地继续，刘斐伯承已将其南京市委市长一职移交华东匪首粟裕。匪第2野战军连日来正在进行入川动员，望帝严斥所部加强北线防务，准备迎击刘斐之进犯。中正。
7: 北线，给校长回电。

0: 殿御静戏。学生及三军将士，枕戈答旦，以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最大决心，誓死捍卫大西南。刘伯承未必肯来，
1: 这也写上吗？

0: 哇，
1: 差不多了，十年。
0: 我说的是泸州老窖。
1: 那主要看政委你的酒量了。
2: 兰花豆，灯影牛肉。嗯，
0: 哦，这是你们达县的特产。
1: 政委，如果各方面齐心协力、快马加鞭，我想，也许八年。八年怎么样？
0: 八年？
1: 嗯，
0: 打一个抗日战争。我们先搁起来，喝完酒再说。你是喝闷酒呢，还是划拳呢？
1: 我只会剪刀石头布。
0: 好，我们就来剪刀石头布。
1: 好。

0: 政委，修铁路可得需要大批的熟练工人呢。我给你一个师，一个军，经过短期的训练，就可以成为最得力的筑路大军。
1: 那时间还可以缩短一两年。好，
0: 我们继续喝酒，来，剪刀石头，
2: 剪刀石头，
0: 啊，平手。
3: 政委，你说需要几年吗？这个要一项一项精打细算。我们先战10个回合。好。一号，黑属我们的四野第47军，已按你的指示，在湘西大庸、永顺一线集结。 正加紧部署围歼宋希濂的主力122军。他们的速度好快。
4: 是啊，
3: 这仗打好，就为我们二野大部队从川东进军西南打开了通道。马上回电，让他们注意隐蔽我军的行动企图。
4: 好。

0: 二号睡了，这里也硝烟弥漫。一号，我打了一个大胜仗，倒了一个，哎呦，赢了几个回合。
1: 输了5个回合，哎呦，
0: 好一个大胜仗！哎，
1: 可我赢了一条成渝铁路，
0: 什么？
1: 2年半就可以通车，和我们现在坐的陇海铁路一样。我说，你说的是梦话还是醉话呀？<笑>10多年来，我哪一次说过梦话，又有哪一次说过醉话呀？
0: 2年半。
1: 30个月，
0: 成渝铁路，成都到重庆，太慢了。从我们的需要来讲，最好明天就通车；从我们现在拥有的条件来讲，这简直是人间奇迹呀！
1: 我还真怕你嫌慢呢。
0: 从满清王朝算起，四川人民多少代都盼望着这一天呢。
1: 2年半从何时算起？当然从成都和重庆解放之日。今年不说了。50年、51年、52年6月，正好2年半，
0: 刚好赶上7月1日，向党的30周年献礼。
1: 好，万一通不了呢？我们专家说了，那就让火车从他的肚皮上开过去。
0: 果真如此，此人够得上我党最优秀的党员了。
1: 可惜呀，尚未入党。
0: 为什么？
1: 地主家庭出身，没人敢介绍。
0: 这好吧，有2个人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0: 打两个，
1: 一个是军阀出身的刘伯承，
0: 另一个
1: 是假洋鬼子出身留学法国的邓希贤（括弧邓小平）。
0: 一号，本来我想动员你呢，结果反而让你把我动员了。
2: 我和你共事多年，胜仗也打了不少，可再大的胜仗也没见你这么开心的大笑过。
0: 如果成渝铁路按时通车，我要大笑三天。
1: 言过其实，
0: 天府之国要有自己的大动脉。我还是娃儿的时候就在做这个梦。你听，这火车的行进声，像不像在说“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成渝铁路”？
2: 你喝的有点过量。

0: 今天我们全家本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可我又不能不扫你们的兴啊。我活了63岁了，过去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年，所以。今天我能够给你们的礼物，只有这个。
1: 是，父亲。

0: 父亲。您老人家救国救民，念兹在兹，其操心之危，累患之深，处境之苦，磨国之中，是一般人很难了解的。先生，
1: 金门前线高奎元将军求见。
2: 不是说过吗？今天不见外人。
0: 父亲曾经吩咐，前线将士可以例外。
2: 哦，
0: 请。
3: 父亲，我们告退了。
4: 主任，校长，学生高奎元给校长拜寿。
5: 奎元，你戎装在身，不必行此大礼。
4: 是。
5: 高将军，辛苦你了。看得出来，满身征尘。我好像记得，共匪窜犯金门岛，是在本月24日。
4: 校长说的对，是24日。学生督率所部血战五昼夜，两天前10月28日残匪才告肃清。前线将士推举学生，把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战果作为寿礼献给校长。
5: 你这里写的消灭共军的总数为9867人，统计的准确不准确？
4: 校长，学生遵照您的教导，清查战果的时候，活着的我要见人，死了的我要见。

0: 师，对于谎报战果者一律军法从事。
1: 这才是我的学生，这才是真正的黄埔精神。经过你代我敬高将军一杯。

0: 西南城现几店？
1: 父亲，这封电报是宋希濂主任发来的，他说共军刘伯承部在其左右两翼集结庞大兵力，大有窜犯川东之势。这封是贵阳随署古正伦主任发来的，他说刘伯承部在湘黔边境集结庞大兵力，肆意窜犯黔东，
2: 庸人自扰，纯属庸人自扰。三国的时候，邓艾来蜀，就是由陕南陇南进的四川。川东地形险恶，易守难攻，而且大兵团作战根本无法展开。刘伯承一代名将，绝不会避易就难，舍近求远。你告诉宋希濂和古正伦，这是刘伯承惯用的诡计，声东击西，让他们不要因此而乱了方寸。
1: 是，
3: 校长。学生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2: 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在我面前直说嘛。
3: 刘伯承用兵虽然不可能避易就难，可是他善于避实击虚，攻其不备。
1: 那高将军的意思是？
3: 我认为既要提防共军的声东击西，更要想到他们也可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昨夜共军的攻势异常凶猛，我已经命令推进攻属由恩师向西转进，所以不得不暂时借用你的司令部了。
1: 主任来到这里

0: 目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从湖南永顺来的这个行军。据可靠消息，他们已经到了湘鄂川三省交界的招头寨。
1: 招头寨？我看应该叫招草寨。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率领大军就是由此处进入四川的。
0: 我们随属的所有部队都有可能被围困在咸丰地区的危险。
2: 那主任的意见呢？
3: 让第二军主力和118军的54师
0: 先向湖南来的共军采取攻击行动，无论如何要阻止他们西出潜江。这样我们随属的其他部队才有可能从我们向西转进。

0: 你先歇一会儿，
1: 我马上就去安排。
2: 秀山，哪个秀山？你大声点。
3: 喂，我是钟斌，
1: 你慢点说。
2: 秀山怎么了？秀山失手。
1: 什么时候？
2: 不行，
1: 你不要惊慌失措，动物人就在这里。

0: 主任，为什么停止攻击？
1: 没有用了，秀山已经失守，共军已经深入到我军的侧后方。如果他们直取彭水，控制乌江，就会形成更大的包围圈，我们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0: 现在的形势这样紧张，你们的意见如何？
1: 还有什么办法？
2: 平光算了，
3: 一切听从主任决定。脱离共军的包围圈是上策。
4: 那就这样，陈司令官，第二军立即沿公路开到彭水，在乌江西岸布防。
3: 是，第二军开到彭水，在乌江西岸布防。
4: 总司令官，十四兵团的两个军从现地出发，在彭水以北集结待命。
2: 是，在彭水以北集结待命。
5: 其余各部队交替掩护，向西转进。如果遭受共军的包围，就以团为单位，分散突围，集结地点在彭水以西。
6: 是。

0: 一号，你看，我们一到四川雨就停了。
1: 啊，老天爷开恩了。
0: 我们休息一下怎么样？
1: 好啊。哎，刚坐了几天汽车，这屁股就变得娇嫩了，骑马都好像有些不习惯了。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1: 这后一句但指的是我呀。孔老夫子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这么清亮的河水，我这顶帽子就不洗了。

0: 我倒是真想洗洗头。二号，部队在干什么？还戴着高帽子吗？
1: 是不是连队在做游戏啊？
0: 嗯，还是两只眼睛管用啊。
1: 一号，有没有兴趣去看一下？那我去。
0: 好。
2: 同志们，我们是百战百胜的刘邓大军，我竟然会出现这么一匹害群之马，他把我们连的脸都丢光了。可是我们共产党对逃兵不能打骂，但是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大家说说，该不该严肃处理的？党支部特别决定，让全连每一个人刮他一下鼻子。现在从我连长开始。住手！
1: 你给他松绑，摘下这个帽子。
2: 耶，你是干什么的？
3: 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啊！我告诉你，我到刘邓首长那里当面告你包庇逃兵。
1: 好啊，告诉你，我就是刘邓大军那个邓。
2: 是，给他松绑，摘掉帽子。
4: 你小子个烧高香。

0: 你为什么开小差？
1: 我要回北方去革命。
0: 南方就不能革命？
1: 南方我待不惯。
0: 怎么待不惯？
1: 穿草鞋，还有我吃不了大米。
2: 这算理由？
0: 你是哪里人？
1: 山西左权县。
0: 哦，那个地方我太熟悉了，原来叫辽县。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改名？
1: 知道，因为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将军打日本牺牲在我们那里。
0: 左权将军就是穿草鞋吃大米的南方人，为了保卫北方，保卫你们辽县，献出了生命。可你却穿不惯草鞋，吃不惯大米，开小差，你对得起谁呀？
1: 首长，我错了，我愿意在南方干一辈子革命，吃一辈子大米，穿一辈子草鞋，你知道死在南方。
0: 你是哪个班的？
1: 七班，他还是个班长呢。
0: 好，还回七班继续当班长。
1: 首长，我没脸当班长，我请求处分，我要深刻检讨。
0: 你刚才的态度很好了，
1: 首长，
0: 你们连的支部书记是哪一位？
3: 报告，我是支部书记，二连政治指导员。
0: 你们连长说，这件事是支委会决定的。
3: 是的，连长提的建议。我本来不同意，可觉得要打大仗了，军政干部团结第一，我就同意了。
0: 支部委员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吗？
3: 不全是，我就保留了意见，坚决反对。
0: 说说你的看法。
3: 咱们部队要赏罚分明，

0: 这个我坚决拥护，这哪是处罚？这作贱人！这样对戚班长，比骂他、打他，甚至杀了他，都让他不能接受。你叫什么名字？王铁汉。
1: 同志们，部队很快就要进入战斗了。我现在以二爷、政治委员、前委书记的名义做出决定。王铁汉同志，任你们连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不，我是炊事班长。
2: 首长，我就会做饭。
3: 炊事班长当师长当政委的有的是，怎么就当不了支部书记？你当他的助手，好好向他学习。是，首长，我错误严重，我愿意从兵当起。
2: 你是哪连当兵的？我是被俘虏过来的。应该说是解放过来的。你的错误确实严重，不过，他的一半应该由我们共产党的支部负责，另一半应该由国民党的军阀作风负责。今后再犯这样的错误，我就加倍的处分你。
4: 宋希濂在秀川失利以后，他把第二军调到了彭水。
5: 一号，
6: 二号回来了。嗯，
5: 您这文艺活动怎么样？好极了，你不去看一下，遗憾呐。是吗？二号。
7: 刚才三兵团报告，宋希濂已经退到彭水，正在乌江西岸布防。
2: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8: 命令三兵团和四野四十七军，分别从彭水南北方向迂回包抄。

0: 陈司令官，三天了，第二军渡过去多少部队？13000左右，带渡的呢？8000-9000人。如果共军这个时候追了过来，怎么办？唉，背水作战呗。附近的民船，全被绥主后勤和军政干校征用走了。没有船，我就是把工兵营长枪毙了。 也架不起浮桥嘞！共军说来就来，不会这么快吧？什么？混蛋！主任，一个排长好火，不小心把一家炮竹店给烧了。
1: 告示排长就地枪毙！
0: 什么？跑了？混蛋！
1: 命令附近所有部队迅速救火！